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13日，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局部雨，温度上低26度，上悬加34度。古历是5月29日，今日无适合立处安休、过错、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这油啦哈，今麦这油呢一批一批啊，讲有问题。详细呢哈，食药署详细的统计呢，收应用的油品呐，讲今麦50项，回收呢144公吨，回收率来到4%啊，等于讲回收真少了哈。但是早暗来讲呢，台中市食安处呢，一个公布了详细的进展。现在呢本来说3批5，现在3批呢扩大呢来到5批。因为福寿公司啊6月30日一家己送检验两项的产品呢检验出来。本身呢这地感的本病比呢嘛是超过标准。早在7月7日取得的报告呢，但是你无马上通报呢。所以合计呢，甲开发600万。那加上早前因为1万部，安尼先甲累计呢是拢总甲发900万安尼哈。所以一批一批呢检验出来，检验出来呢，即马咱的部长啦，讲出到伊的看法。安怎讲呢？奇怪咧，这检验的有问题。你本身呢，当然你也检验的无问题。安尼先到底是有问题，或者是无问题？所以我记者甲问啊，你为什么拢无安尼这边的公布啦？等等，这部长才讲出到伊本身呢这个规定，因为咱无法度确定啊。伊中年者无问题，但即马通报来者有问题。咱赶紧去送验，你也未完全清楚进程，你要叫伊安怎公布？这嘛是一个讲法啦。是不是所以有的媒体说有3批呢已经确定出问题了。昨呢站这消息出来现在又说加2批咯。所以呢这个超过标准的东西到底为什么我们说淡薄啊都没一遍说清楚呢？所以部长呢他就在昨表示用7月7日是下面呢泰山南桥因通报。通报来讲，这唔对，这超过标准。但是咱比对顶手，顶手就是中联嘛。中联伊遐呢，当然检验又留落来一个检体的遐。检体的咱个送来第3封来检验，检验2遍，拢正常。拢正常。所以这有问题。所以部长怀疑讲，中联这边的检体呢，是咪作假？这句话呢是真严重的一句话哦。确实讲伊这检体呐做假，这都是欺骗呢，诈骗全台湾哦。所以讲就是安尼使咱怀疑啊。所以咱唔只扩大从今年4月、5月、6月，伊所有的产品，咱最后安怎处理呢？你拢总给他收落来，医生就给他收落来，预防性的下架。然后呢，咱就将这检体呢，咱送到呢检调单位，让因去调查。所以台中地检署这边是讲，确实讲呢，卫生福利部呢提交相关的资料，咱呢一并呢来做一个调查。当年这代志发生呢，一直到昨日，咱当讲3批嘛，3批拢总是3900公吨嘛，而且呢，伊小几多嘛，知影。福茂啦、福寿啦、泰山啦，这3间，所以即卖呢，牵涉到的包括餐厅也好、产品也好、饭店也好，是讲学校的这个午餐也好，太快了啦，因为这是上大间的呀，台湾上大间就这几间啊，伊的物件出去了，你讲完全无受到牵涉的，嘛真正困难啦，包括台糖。我顶礼拜啦，咱嘛讲了大腾嘛，看下再来安尼先哈。所以这呢应用确实的，你袂当讲伊无介大呢，是不是哈？好啦，所以呢，台中市食安处12
嘛接到福寿公司的通报。啊，因为福寿公司呢，6月30日家己送验两批，啊，送验两批呢，检验出来拢超过标准。哦，所以市政府表示讲，新增加这两批呢，咱嘛是拢预防性的先下架。但是超过标准呢，咱嘛是要启动，到底伊啊物件流向如何啊？哦，所以甲一旦讲甲涨啦，甲涨，规个确定呢，拢总是五批安尼先吼。好啦，本来呢，卫生福利部呢，预计检验报告呢，一点么初九就出来，但是一直呢，拢无对外公布嘛，是不是哈？不过呢，台中食安处是讲一讲对外说明嘛，啊，所以中年呢，伊是咧4月至6月呢停工进程，拢总有生产29批嘛，啊，29个批号啊，哦，除了早前已经检验出来迄几批以外，其他的批号呢？哦，听讲，哦，拢符合标准，哦，所以就是标准啊，无标准啊，有问题无问题之间呢，嘛一定要搞清楚才会用的啦。所以咱一直咧讨论，为什么你安尼拢袂呢？公开来报告，哦，点咧丢毒，点咧安怎？所以部长唔只个长，伊咧接受访问啊，接受访问，因为都陆续收到报告嘛。啊，7月7日，泰山。啊，有什么调和油检验报告出来？哎呦，超过标准，标准是2 ppb 嘛，是不是？啊，但 B 队 B 队这个油的来源啊，就是咧顶手中联遐三不露，哦，伊要 有绝对有老三不露嘛，啊，检验的结果是正常的啊，哦，所以你讲边个讲？哦，这部长讲啊，一个正常，啊，一个不正常，哦，有落差，安尼先就对吼。而且伊讲这不止一站。不止一站，因为7月7日呢，咱有收到南桥通报另外一批油啊，超过标准，哦啊，所以咱食药署嘛，当然个外头呢，个找中联嘛，哦，讲一批，来，你老三不如提来，哦，啊个检验呢，这正常，哦，所以结论呢是必然的是，哦，但是部长讲一句话，用这不是一站呀，所以阮认为中联的资料呢。不可信、哦、所以经过两间实验室的检验的报告都出现了怎呢顶手符合规定哦但下手的超过标准哦啊下手就是我给你买啊你的东西给我的啊啊我检验出来有问题哦啊顶手的那边都没问题哦、所以讲啊，咱嘛唔知讲到底是虾米款啊？哦啊，但是老咧顶手公司来对遐三不露、遐检体，是唔是掉包？是唔是作假？迄阵啊，咱唔敢讲，所以伊家呢无对外公布。嗯，你即马来讲出去，到时唔是安尼先，好、哦，真正代志还佫较大条。哦、所以部长表示讲呢，因为这中联呐，伊将这检体啊，伊、哦、交予这检调单位嘛，是不是啊？哈、哦，啊，检验结论呢不对哦，啊，最后呢啊，就是看检调单位来做一个处理嘛。好、哦、啊，但是食药署，伊讲食药署当然是爱上严格的做法的要求嘛。哦，所以人家讲4月、5月、6月，你拢给他收落来，啊，我一杯检查。无问题，你只系当个卖，安尼先哈。啊，不止安尼，另外一方面啊，7月7日，食药署嘛派人来到呢大统一，来到大同，来到长辉，这另外三间啦，炼油厂啊，这三间嘛在派人来，哦啊，个过去的检验报告啦，啊，你个留落来什么的半成品啦，啊，拢总来做一个抽查。对，首先呢，将一挂其他遐去归经啊，马龙啊，啊，首先检查的头前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啊，淡薄啊，有一点点奇怪，因为以中油来讲啊，中联来讲哈、啊，这中联油这公司啊，以官方的网站，伊的网站呢，有一段时间是停摆，但后来车站呢，伊公布了伊今年7月至7月一种大豆油的检验报告。啊！啊，4月、5月、6月一出去，有什么人客户遐资料？哎嘛有啊哦！哦，啊，伊报告呢，又上
SGS 呢？啊，就是讲有送呢正确的检验单位来做检验。哦，啊，检验呢拢总有29批。啊，车来阁送呢全国公正检验的实验室。哦，检验的有18批。啊，所以就是讲，你甲看伊检查遮侪批啦，拢总47处送检的报告来对。竟然这个成分，哦，拢会当达到未检出呢，就是无超过呢。好、哦、啊，相关的那边嘛，才1.6 ppb， 未当超过2.0嘛。好、哦，所以所以这也是真还搞不清楚。以即马来讲哈，可能还都会进一步啦，看到底问题咧多。但是即马保定讲即句话呢，互人感受到迄种哎呦，哦，会做假吗？那做假，这间公司呢，真正头家啊负责的哈，你会出大代志哦。哈，过来来讲的是公务人员啊，过去啊考一下公务人员，哇，铁饭碗。对对，哦，有够好，福利也好啦，各方面也好安尼是哈啊，比咱一般咧外面找头路、吃头路呢啊，来当考掉公务人员妥当诶。但即马无共，哦，即马呢，哎呀，要退要退，要死要死，你考掉啊，你个死，嘿啊，真正是安尼。去年的公务人员呢，会当讲创下了7年来一个新低人数啦，哈、哦，来到36,800人。啊，资深的公务人员的减少嘛真多，哦啊，所以即马少年的公务人员就是以来做公务人员，你15年以下的，这超过半数，少年的较侪就对了哈、啊。好啦，所以全国的公务人员协会咧讲吼，用过去啊，公务人员是安尼，我得要认真做，好好表现。我当先做组长啦，啊，科长啦，吼、哦，一直升一直升安尼先。但即卖呢，真侪公务人员呢，伊甚至不爱升呢，我不爱升，哦，啊，伊要提早呢，要退休，哦，啊，所以人愈来愈少啊，啊，为少年的礼拜呢，做一段时间你不爱做啊，伊要辞职，啊，你再靠礼拜，好不容易呢，啊，伊不爱做啊，哦，所以这是前续部的一个资料哈，用啊，这几年这款呢，情况呢，敢那是愈来愈普遍呢。啊！你请的公务人员今晚都要入少年啊，资浅化了。民国95年前后，公务人员的年资呢，15年以下啊，15年以下，38%至40%，资深的60%以上。后来呢，愈来愈变化。1907年呢，年金改革嘛，年金改革呢，真侪公务人员为了要提悬呢，以退了的所得替代率。有无？伊个延后退休，迄阵啊呢，有一点止跌回升。但即几年呢，伊个无同啊，啊，抢要退休，安尼是哈。114年年底，全国的公务人员36,800人，比113年减少了呢2,800几人。哦，那样呢？系啊，啊，无甲15年的公务人员呢，即嘛超过50%。其中5年至9年的，这占了20%，安尼是吼，所以因这有一个协会啦，协会也就是讲1907年呢，年金改革了，所得替代率降低嘛。以前人讲，吼、哦、啊，你咧做公务人员，哦啊，你领咧8万，啊你即马退休啊，啊你嘛领8万，啊领7万。哦，那我才好康诶，好不？好，以前啊有这款的讨论，大家记诶未哈？好啦，所以伊就哦，所得替代率呢，才好。啊，所以有一挂调整嘛，哈，啊，调整真侪符合呢退休资格公务人员的选择，啊，包括延后退休，哦，安尼来提悬你的所得替代率，但是114年进前申请诶月退条件是满55岁，啊，而且年资满25年就可以，啊，那115年开始呢，爱满60岁。啊，这一档啊，来请念安的时候，所以真侪公务人员为了卡位、卡好诶啊，这个退伍条件呢，伊就咧114年办理我自愿退休。自愿退休，尤其是虾米呢？中阶级的主管，
其实我感觉这才是重点，中阶级的主管，因为现在的很多少年的公务人员，但顶面呢，顶面是高阶级的，啊，现在的中阶级的中中啊，这些上歹做代志，现在少年的例外，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少年人的主张，新一代的公务人员想法跟以前不一样哦。冇自己的想法咯，哦，拢个电脑大汉呢嘛，啊，所顶面的呢，顶面的要求啊，哦，做这做那安怎安怎，要求赶快遐尼啊要求，你要有效率，为老百姓你家你定情哦，老百姓讲咱安怎唔好哦，哦，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伊即马咧讲求效率，马上处理。啊，少年辈即个公务人员，甲老一辈呢时代无同啊啦。看法不同，主张不同，而且现在少年人以前我们接到一通电话，科长卡来、哦、主管卡来，马上是不是、啊、我们就赶紧总家总家赶紧处理好还要回报、哦啊、现在少年人我下班了呢，对、啊、我就要带孩子出去怎么呢、啊啊、他也不是说不对，但是那种过去的那种效率跟不同款，

无过迄种啊，活到老，领到老哦，迄种终身保障的优势嘛。啊，那安尼老落来迄种意愿嘛，无以前遐尼啊强安尼是啦哈。所以实际上啊，可惜你读读读啊，才考掉呢。啊，考掉你做无几年啊，你就要辞职啦。啊，这确实是这人真多呢。113年吼，全台湾的公务人员辞职的人数，伊袂做啊，辞职的人数达到3000几人，你想袂到吧？哦，伊那甲119年比起来呢，迄种要辞职的人数呢，是增加超过57%。哦，甚至伊来做，你都还袂做到5年呢，伊就辞职。哦，像这种的人数竟然超过一半。所以这啊，就是目前啊，公务人员呢，可能渐渐呢，人数无够啦，欠人的状况呢，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寿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2: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4: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不落，水准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7: 阿廖先生啊，
0: 是，
7: 你好，我拄只有卡电话，讲叫我爱催你哈，
0: 是，
7: 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嘿，
7: 水油鸡的人敢用食雪梨旺？
0: 水油鸡建议伊一定爱食雪梨旺，
7: 一定爱食，还是按怎食？伊是父母的啦，
0: 伊本身哦，即马小便的情形什么款？
7: 无了，
0: 对，所以即马雪梨旺哈，
7: 嗯，
0: 一顿20cc对不对啊？
7: 对，
0: 倒去嘴的滚水配一点嘛就好。
7: 20cc哦，一边
0: 20cc。啊，一顿20cc尔尔。
7: 哦好。
0: 哦
7: 啊啊！
0: 伊即马哪
7: 食？三顿食，
0: 三顿食。三顿了。
7: 啊，食了有啥物反应？
0: 你即马看伊的这个面色哈，
7: 面色拢无血色啊。
0: 对，伊即马面色的愈来愈乌，啊，困眠的愈来愈好。
7: 嗯。
0: 啊，体力买愈来愈乌。
7: 嗯。
0: 你个注意就知。
7: 哦。
0: 好唔好？
7: 啊，我要去倒位。
0: 啊，请问你住倒？
7: 德伯。
0: 德伯，甲你寄才有啦。
7: 啊，你甲我寄啊？
0: 好。
7: 啊，安怎费用安怎算？
0: 就是诶，免运金，免运金。
7: 嘿。
0: 一寄到厝诶嘛是2000块。
7: 安尼，你敢方便甲我寄？
0: 有方便来，你诶电话我才有哈。
7: 哎，好，货到付款嘛哈。
0: 有，明天寄，最晚后天收到，快一点，明天下午。
7: 啊，
0: 慢一点，后天。
7: 好，
0: 好。
7: 啊，这样啦，比如讲，我若需要的讯息，能够给你。
0: 你就卡电话找我，卡电话找我。
7: 赶快这个电话嘛。
0: 对对对。
7: 好，谢谢。
0: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听听这多位电台听到这节目，知影找我来买雪梨旺。
7: 其实这是一个因缘机会啦，是我一个真尊贵的上司，今仔日来我这边给我加持。
0: 是。是是是。
7: 啊，无，我母是已经过落冬啊，但是我拢。因为他伊等于拢会甲咱注铁剂嘛。
0: 哦，是。
7: 啊，但是铁剂效果唔是介好啊，所以变就拢引起一挂其他的并发症啦。
0: 哦，所以是一个上司甲你介绍雪梨旺。
7: 伊都会记得你的电话0800是伊想想，我再甲讲你卡这个看是不是？啊，结果卡不是啊，你啦。
0: 哇，真正结缘呢。
7: 哎呀，啊，所以是一个真尊贵的密宗的上司，都这样才离开呢。
0: 哦，安尼
7: 啊。伊都这样，我就一直卡恁，就伫讲电话。
0: 我拍摄一直在接电话。
7: 对，所以都这样要离开嘛，一直甲讲你紧来先甲问看卡电话无，啊无咱接别看都得买伊来甲讲。
0: 我紧甲你寄。
7: 再麻烦一下
0: 哈，好，谢谢，
7: 感恩哈，
0: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8: 喂，想借问点小亮啊，是
0: 不？哎，你好，我就是阿亮啊。啊，什么代志，请讲来。
8: 要请甲伊麻烦，甲伊请教一下啦。
0: 好，请讲来。
8: 现在阮头的吼，
0: 嗨，
8: 拢安尼食饭也食袂落啦吼，
0: 嗨。
8: 啊，哥，安尼脚拢足酸啊，酸到行袂啥会去啦。
0: 哦，为什么？
8: 哎呀，要请家问讲，这到底是要食安怎较好啦？
0: 伊今年几岁啊？
8: 伊哦，伊84啊。
0: 84岁。以前有做田呐、啊，做农呐、啊，做粗重无啊？
8: 无啦，伊无做田，做起来拢无啦，阮做生意的啦。
0: 哦。啊，即马行路会行袂？
8: 行路就是啊，安尼脚拢软，袂啥会行啦。
0: 啊，有安尼翘骨真严重无啊？
8: 啊，
0: 有翘骨无啊？
8: 翘骨哦，无啦，无啥翘骨啦。
0: 安尼吼，
8: 小可啊，
0: 脚无力吼，
8: 脚无力。
0: 来，我建议阿公食什么下呢？我建议伊啊，食咱的三焦钙粉，甲咱的得力灵高精。
8: 对啊，我即马就是讲要请教你哦，看到底伊食啥，食足一项诶，伊食已经食足一罐尔，无准备就无迄路。
0: 因为伊哦、本身已经84岁啊，所以这气不足啊、所以一定要食苓果精，心脏有力，气足，人才有元气。过来呢，伊也84岁啊，骨头较袂支力，骨头较怕去啊，所以爱食三焦钙好，就这两项来食就好啊啦。
8: 三焦钙好，
0: 嘿，加苓果精，
8: 苓果精，
0: 对，安尼就好啊。
8: 这两项就使啊。
0: 对。
8: 啊，这两项，诶、阮家吼，阮家是好买啦。
0: 好买，甲你寄去。
8: 安尼是寄，安尼是寄水果。
0: 拢甲你寄一盒一盒啦。
8: 我寄一盒安尼
0: 啊。你若先食了啊，感觉进步则个叫啊。
8: 安尼吼，
0: 嘿嘿嘿，
8: 好好好，
0: 苓香果精一盒啦，三焦钙好一盒啦，安尼寄去吼，
8: 安尼要爱偌济钱？
0: 苓果精2000块，三焦钙好1500块，拢总3500。
8: 3500
0: 遐，好唔好？
8: 好啦好啦，安尼麻烦你嘿。
0: 好，明仔日就甲你寄，收着再提钱给伊。
8: 好好好，
0: 好，再见再见。阿公阿嬤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9: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10: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吃就讲阿嬤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1: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活骨怎啊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10: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9: 也用袂错吼，
12: 三
9: 招
12: 钙好，
9: 用得足
12: 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10: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的拢是厝内囡仔对厝内一个影响。咱中华家，哦，中华家有一个王先生，伊咧以前哈未成年的时阵呐，去做车手，就是诈骗集团内面呐咧领钱的啊，种车手，伊甲其他几下个算共犯呐，骗走一位啊。死了的被害者大约200万，好啊！你犯罪，啊，犯你就判决，判决这红的甲其他这共犯，拢爱呢连带赔偿。啊，被害者就向法院申请啊，强制执行啊，你也赔偿啊。哦啊，所以红先是因爸爸啊，因爸爸呢诶有厝，啊，这样被查封嘛。啊，因为这个洪先生，伊迄阵啊犯罪的时阵还没有成年，所以因爸爸呢就是监护人啦、啊，那千古赔偿，连查个恁老爸迄间厝啊，哦、啊，所以因这個爸爸为着讲这间厝爱老掉的，伊就只好呢替因后生先赔偿对方198万，全部还清。全部还清，但是迄阵啊犯罪共犯几下个啊，迄个共同负担这条钱啊，所以因爸爸即卖咧向其他的当时共同犯罪遐车手咧请求恁来分配这个金额安的是，判决书写的是啊，迄阵是2020年啦哈，这位洪先生甲其他七个人拢是一个诈骗集团来对车手，啊，骗走是一位廖女

是廖女士，拢总是203万桶。哦啊，刑事部分哦，遐已经成年呢，就判刑嘛，啊判刑嘛，判几个月啦，判一年啦，等等安尼先。哦，遐是已经成年呢，啊未成年呢，就就洪先生啦，对少年法庭来审理。好啦，遐是刑事方面呢，哦啊民事方面呢，就以受害者廖女士。对不对？哎，要请求赔偿嘛？伊被骗呢，203万呐、啊，吼，然后伊请求的赔偿是，迄阵啊，算起来是196万外嘛。吼、哦、啊，等于话你判决真单纯，恁家拢派人，吼、哦，恁来连带赔偿嘛。但是刚才这洪先生哩未成年，啊，对恁老爸嘛，法定代理人呐、啊。吼、哦，啊，人当然请求你赔偿啊，请求呢，强制执行。啊！一挂人呢，一挂人，他们讲啦，那那迄个钱堂和你考，厝和你考，拢无嘛。哦，啊，干那就是洪爸爸，一间厝，哇，要安怎呢？哦啊，讲这执行个拍卖啊，啊，所以这爸爸不得已，好啦，无钱我先害。啊，害了呢，即摆向其他的请求赔偿，分批啦。哦，几个人啊，拢赚偌侪钱？哦，啊，你嘛负担吗？比如伊即马甲一个请求赔偿的是其中的1/4，24万，何你害我？哦，所以这爸爸呢，可能爱一层一层呢，偷偷啊来请求啊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就是厝内呢，好业，好业，咱过去啊，台湾确实是安尼啦哈，啊，都好业人，哦，啊，管理也好，对啊，囡仔呢，想尽办法买做兵嘛。哦，讲伊身体安怎有啦？哦，是真多嘛？啊、哦，这段时间嘛是有啊。啊，无就是出国读书嘛。好、哦、啊，读书呢也就无回来啊。啊，时间呢过去啊，免做兵啊才回来安尼是好。所以咱即马讲的，就是有一位黄先生，伊阵啊呢去海外啊去读硕士，读硕士呢，伊照你讲啊，几下回来啊，伊就袂回来嘛。啊，你国外呢将近要10年。伊里间呢，满36岁，36岁除以啊嘛，啊，然后才回来。啊，透过律师讲，哎、啊，我愿意归案。哦、啊，你知影讲，你这案已经是超过36岁啊，你才来归案哈、啊。所以台北地方法院啊，审理的时候呢，就你讲黄先生，你真正算甲真准，算甲你唔免做兵的时间啊，你才回来，而且回来摕美国护照，这东西有设计哦。提美国护照，然后呢，机票已经买来，嘛包括买登个美国机票啊，大行拢设计好就对了。哦，所以你两个判刑，花偌侪钱，刷到安怎呢？谁要咱俩再见，你就登去啊，钱花花的安尼死娘娘。所以法官呢，认为讲安尼死袂用的，安尼外界认为讲，嗯，你看我淡薄仔钱，我就免做兵啊。所以即马安怎呢？法官甲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未当可以罚钱，就算不得一颗罚金安尼是哈。当然，这个法官咧判决书顶面也写真多啦。哦，写真多就是咱是什么国家？哦，你有你的权利，你有你的义务，做兵就是你的义务。哦，做兵当然要接受训练，但是这是大家拢爱做的。哦，写几篇啦，好、哦，写个真多真多哈。好啦，但重点呢？这是一个你应该做的义务嘛，是不是哈？所以法官批评就是讲，黄先生，你在2014年，你摕到咱中华民国护照，你去海外读书、读研究所，哦，依照规定海外读书，哦，你一旦来上久停留到27岁嘛，但你咧时间到，你也袂回来，一直到去年12月31日，你满36岁啊，除以啊嘛。啊，注意啊！你咧今年正月，佮摕到美国护照，等来咱台湾。透过律师表示讲，我愿意归案。哦，而且代志我等来归案啦，看要怎处理。伊想讲就是钱花花咧无代志啊啦，是不是？啊，你明明知影你爱做兵，啊，你用海外读书，条件袂等来。哦，啊嘛真侪边甲你通知啊，啊你嘛袂等来。是不是啊？吼，所以这妨害到咱本身呢，议政机关兵役这边的管理嘛。哦，啊，你即马表面上你主动回来啊，来主动回来时间呢，两个也都好，都好哦。而且呢，你个真够设计，

啊，你唔是摕咱中华民国护照入来，因为你若摕咱中华民国护照入来呢，咱就甲你抓起来嘛，逮捕嘛。所以你挑工摕美国护照回来，你美国人呢？哦，而且你机票阁先买好啊，表示呢你后壁面呢真正呢有高手，你甲你指导，你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你都唔是真正要回来归案呢？好，赶快呢照判，但是后壁加一条，每当干呐一颗罚金。哦，你我呐，何里一颗罚金呐、啊？一工一千块嘛，算算诶，等于安怎呢？等于呢，你开五十几万在那边做兵啊，要阿尼先对别人面来交代，诶、欸，有理。有利哈啊！过去当然啦、啊，你真侪拢是安尼啊，检查呢，就或者啊关系好诶，拢有伊交手就对了哈。不过是安尼哈，像即款呢，国家你通知哦，你要登来做兵，啊个无登来，这都有可能有刑事责任嘛，甚至相当会当判处个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知吗？啊，这一站哈，另外咱讲另外一站呢，搁一站诈骗的新闻啊。台南家有一个七十二岁戴先生，就是相信对方所讲的，一开始警察卡来啊，你牵涉到什么代志啦？安怎安怎啦？哈啊，然后呢，佮转入检察官，啊，检察官佮你加赖，啊，然后呢，你这啊必须要呢啊钱要交出来啦，贷款啦，吼、啊，无你牵涉官司啊，就佮咱听众因查某囝有无被骗的差不多迄、那个状况。啊！叫你呢，提款卡交出去啦，银行户头啊交出去啊，一模一样。哦，所以这招确实真有效呢。干那咱所接受的，都偌侪人这招被骗。水钱哦，你水钱哈、哦！啊，当然啦，伊七十几岁啊，啊，这世人嘛，唔捌警察卡电话来，警察官卡电话来，爱紧张，会惊。啊，照对方的指示，将银行卡、金融卡放喺皮囊呢。我交代伊放喺因家己因家门口，迄灰卡下面，你甲想看卖？一个检察官会叫你将金融卡放喺灰卡下面吗？哦，但迄种乱去啊，拢乱去啊！好，好啦，啊，所以后来呢，后来呢，伊嘛是偌侪钱被领去呢？1912万呐、啊！和对方啊，领甲无去。哦，啊，钱呢，钱也未着回来，但即毛一个问题。伊银行簿啊，四本，和对方啊，提起安怎用水钱的工具，所以伊这银行啊，户头呢，比安那被冻结啦，警示户头啊，这嘛是啊，真困扰的所在。伊是被害者，伊的银行卡对方提起领钱嘛，诶，银行簿啊，对方提起用嘛，但即摆你银行簿啊未当用，你知吗？哇，啊，要安怎？我银行簿啊未当用，啊未当出力，未当什么？哦，这也是目前呢，会做这方面的调整跟改变啦。阿姨安怎伊退休啊？啊，就是惊讲呢，牵涉到刑事，唔知照对方安怎讲，伊就安怎做。你甲想看麦？三张的银行卡，放喺皮囊的，藏喺阴道外面的灰卡下面。啊，咱迄位听众因查某囝是对方介约咧到约咧 7-11 的门口。哦，啊，对方来。哦，恭喜啊！检察单位的地检署的地检署的，跟你约个店的 7-11 的门口吗？是不是哈、哦？所以结论咱先讲结论了哈。包括户政机关，包括健保局，包括电信的业者，拢未讲啊，将电话啊去转到警察啦、啊，转到检察官啦、啊，这绝对未。好、哦，过来，法院也好，哦，检警单位办案好。拢未要求啊！你将你的银行卡，啊是你的这个银行簿啊，啊是啊，本身你的密码绝对未甲你要求这個，因为这是咱个人的资料，啊、哦，个人资料伊未甲你要求这個，啊、哦，第三点哈，伊更加不可能呢，要求你将物件放在灰卡，啊是便当盒啊内面交给伊，都不会，哦，过来伊甲你骗。我现在在调查、哦、你不能讲哦，你若讲你就犯罪哦，两个官员呢，侦查不公开，干那约束的执法人员，啊、哦，并不是用这个要求一般老百姓你不能讲话，啊、哦，这是伊派人用的借口安尼先念念。好了，最后结论哈、哦，你若感觉怪怪，
伊要打165，或是110报案。好，安尼先。啊，这是正确的哈，啊，无呢实在是太可恶哈，啊，一个骗你个想看卖嘛，七十外岁啊退休啊，啊，千几万，要到2000万都叫骗去啊，安尼以后你这边啊贵呢？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攻。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棍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瓦骨是针对咱关节，哦，你卡头乌啊，你个手腕、手脚啦、肩胛头啦，哦，卡胡啦啦等等，哈、啊，关节方面呢，食瓦骨，爱可以瓦当的意思。哦，啊那是啊，个人的骨质要生骨，个骨头、个喙齿，还是食三椒，哈、啊，三椒，啊，三椒一盒是1500块，哦，啊，你那是买一盒1500块，你卡长期间的食。我看呢，你后礼拜才买吧，好唔好？因为这大组的后礼拜来，啊，因为真侪拢是安怎，这两天买一盒，后礼拜呢讲，我顶礼拜甲你买一盒，我这礼拜佫甲你夹买一盒，哦，安尼先啊，要摕大组，因为伊大组是一个大包装啦，哦，那可能去拆来对，好，所以卡叔讲，啊，卡叔讲，咱就长期间拢咧食咱的三椒，有真侪甲我交代要一年份的啊，哦，安尼先呢，咱就后礼拜再买吧，啊，因为咱三周呢，大组后礼拜就会正式啊，来到药房就买掉啊，就丢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们来讲一挂这个卡球比赛啊，另外真来看这个运动节目啊，今年的卡球呢，哇，精彩啊，精彩哈、啊！另外，咱们来讲的地方啊，台中的一个地方新闻，跟咱南投一个地方新闻，台中这个地方新闻，我把报告类似的。啊，类似的，就是讲咱即马咧可能买一个物件，还是分期一个物件，然后到尾啊呢，比如说咱卡的官司啊，啊对方呢物件买你办分期，比如说贷款，比如贷款，后续什么变化，比如说你有代志，伊无代志，啊，这咱某听众发生过，咱连咪讲哈，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0800-090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若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咱来讲一个世界上大一个比赛，会当安尼讲哈。咱台湾的棒球是咱的国球，台湾人拍棒球哇，非常热门。那么得到世界冠军啊，哈。然后呢，咱的其他运动啊，真多啊，篮球啦、羽毛球啦，甚至咱女子高尔夫球啦，好、真多啊。咱的乒乓嘛是嘛厉害呀、啊，好、真多真多，咱台湾呢。小小一个台湾呢，各位当这么厉害的所在啊！但是那以运动人口来讲呢，全世界什么运动的运动人口是上界上界多呢？啊，唔是咱呢真爱看 NBA 篮球，唔是呢，嘛唔是咱上爱看棒球呢，唔是呢，是卡球。卡球是全世界运动人口上界多啊的一种运动哦，所以这世界杯呢真可怕。安怎讲呢？遐侪国家，大家国家呢，拢非常之厉害哦，所以要拼出一堆呢，上强上强的，迄真正吼，敢若讲啊，比顶天国较困难啦、啊。哦，所以有人讲啊，这世界卡球比赛、世界杯呢，也当讲是全世界上大上大的运动搅拌。哦，这样、场来场外呢，唔知呢，八卦多安尼先吼，当然这咱是唔是该了解啦吼。不过啊，知影讲这运动叫呢，敢那嘛是永远拢会有啦吼。啊，所以可见伊这个竞争啊，有偌强功。我即马呢已经拍个一个相当啊吼，剩最后四队，最后四队啊，最后四队，什么人会当摕到冠军呢？好，拢真歹讲啦。啊，前排讲，哇，前排讲咧，像法国本来就厉害，西班牙叫无敌舰队嘛是厉害，好，英格兰还是阿根廷就是要来卫冕的，啊，伊本来冠军要过来呢，要过提冠军，这真困难的困难，安怎讲呢？会当安尼提连续冠军呢？啊，超过60年不发生啊，哦，所以这种连霸魔咒呢是非常非常困难。是不是哈？当然，阿根廷有即卖呢，球王或者球王梅西啊，咧阿根廷。但是，毕竟啦，哈，毕竟哈，就讲一只狮啊，这狮王，狮王呢，到尾啊嘛是老呢。哦，一开始啊，踢的时候呢，哇、哦，真厉害。但是后来这两场呢，看起来跟他淡薄啊忝呢。好，所以到底什么人会摕到这冠军呢？即卖唔知影，唔知影，和全世界瞩目。是不是啊？当然一寡但讲是踢了非常好，吼，像了这毛是真厉害，吼、哦，这个梅西啊，还是讲 C 罗，吼、哦，有个一个程度啊，有一点啊年纪啊，毛嘛也淡薄啊呢，力不从心了哈。啊，讲阿根廷呢，这个国家的卡球当然非常的厉害，伊咧1978年、1986年，哦，拢是冠军，顶一届。冠军嘛是，啊是好啊。另外这个三队啊，澳洲啊、英格兰、西班牙、法国，这嘛是拢有世界杯过去啊的历史的哦。哦，像英格兰的1966年呢，啊摕到冠军，啊然后都无啊。啊西班牙呢，2010年啊头一座的金杯，啊嘛是啊干那安尼尔哈。哦啊，所以呢，像法国来讲。诶，两边的冠军哦，哦啊，所以这呢，是不是法国呢，真看好呢，还是卫冕的阿根廷呢，也当过卫冕呢？哦，这都是真精彩嘛，哦，充满了变化嘛，啊，充满了变化呢，人就好奇嘛，哦，所以咱就是讲，到底是什么的啊？结果呢，大家咪看无啊，哦，就是讲，我跟你呢，来来来。
啊，得一百块啊，看都是对的赢的是哈。好啦，讲到等下咱台湾呢，这个房地产的状况，那、啊、大家钱拢走去股市，啊，所以房地产呢，就敢那较无理想。但是这个好的情况，股市好的情况，冇一点啊时间啊哦哦啊，所以敢那有淡薄啊呢，股市家。你那无安怎？你那股票买，那无买，迄拢无算钱呢？迄敢那是数字尔呢？所以敢那嘛有一挂呢，赚到的吼，啊无买一挂，啊买一挂股票了，啊新股呢就加一挂钱，啊无买来买一间厝呢？有安尼状况无？诶，敢那加减有哦。哦，尤其啊，咱这中央银行。针对啊，这种啊来打房的一寡做法有较放松嘛，一点点啊放松好。所以呢，即马呢，第二季呢，六大都市包括新竹管区了哈，这个房价指数哦，全数呢止跌回稳哦。本来一直卖嘛，一直卖，即马干那较窄落来啊哦。哦，佮加上咧，股市太多阿玲阿讲的这个效应，所以第二季就是四月、五月、六月，全台湾看厝的数量，包括买的数量呢，敢若较倒来哦，所以呢，那是房仲业者的统计哈，今年前六月，这厝交易的量，那个去年比起来已经增加。不该做5%，但是毕竟伊无继续一直落去啊嘛，啊，这嘛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大多数的这个买是看到厝买到厝的，唔是预售屋的。啊，预售屋就是几年后才起的好的，才是什么样的先。所以今嘛有一挂人呢，伊股票赚到钱，对不对？然后股票卖了，提到钱来买厝，现买。先看到这种厝安的时候，好啦，所以这可能未来嘛是会这个状况了哈。所以不动产呢，执行长咧讲，因为即马呢现行的厝，现行的厝的市场呢，佮有新青安啊，这方面呢咧推动，哦，加上什么介绍即马嘛较嫩啦，哦啊，即马包括预售伊介绍都是塌掉的嘛，哦，伊较无变浪嘛。所以预售屋呢，不能去买。这种状况啊，是好。不，所以这预售屋啊，你咱台湾嘛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太侪厝卖无出去嘛。全台湾呢，伊咧讲啊，够差不多是2,450,000,000，差不多136,700的预售屋呢，个单台要卖，你看我做讲。是不是啊？尤其啊，伊讲过去一年半时间呐，桃园以南，即个大都市的预售屋的买气啊，是真正凄惨的。平均的销售率呢，全数无到20%的是呐。而且数量非常之大。啊，伊讲像新竹管区哦，新竹管区的厝起价一平起，有无？用新竹管区的预售屋啊，待售数量就是单要卖超过110,000户。哦，占全国呢超过84%，哦，安尼唔多新竹管区才上凄惨，咪用吓，哦啊，刷落呢，所以讲桃园啊、台中啊、高雄啊，啊拢是安尼是哈。伊讲啊，即个每一个都市，拢有超过20,000户预售屋呢，单台要卖。哦，啊那安尼除了他多讲的新竹管区以外，都有伊呢上最，用台中差不多25,800户。啊，遐尼啊，最安尼是哈。好啦，预售屋呢，有淡薄仔这状况哈。个人来讲的是，风太贵了。哦，那堰塞湖这边呢，状况是虾米款？这也是大家较注意啦哈。因为风太来了嘛哈，同机场呢，真正是一个记录，无飞人机啊，起落。啊，无人出国，无人回来，零起降，零出入境安尼是哈，因为这风哦，迄风火啊，机场这安尼无适合起降嘛哈，所以昨昏透早航班恢复，
甲站呢，哦，运客量突破了1,600,000次哈，这比过年啊人还搁较多。好，不过大家较关注的是花莲万里溪这堰塞湖。而且堰塞湖呢，咧下晡4点的时候呢，嘛解读了红色的境界啊，调整变做黄色的啊境界啊，那是哈，黄色的就较无遐尼紧紧嘛，是不是啊？但是要真注意啊，哦，因为伊朝八成甜啊，啊八成甜的水啊，哦，看后续边来处理哈、哦。这边呢，丰泰咱农业的损失2,034,000。2,034,000，苗栗家呢受伤上当，受损的物件，哦，柿子啦、枣子啦、苦瓜啦，哦，等等，包括豆啊啦、头麦豆，哦，拢有受到加减的影响啊，是哈。丰泰来一定会啦，好、哦、一定会。过来咱讲的是台中啊，这种补习的真理，咱把讲给一位听众，一位听众因后生啊，去啊报一个。英文的补习班，哦，一支呢偌侪钱，当然这嘛是真正常啊。但是一比作是安怎呢？一支落来，伊敢若讲是10几万、20万，啊，但是你放心，给你办分期，所以每个月了偌侪，哎呀，敢若嘛无迄个负担嘛呢，还可以啦。但是给你拖去安怎？给你拖去办分期付款。哦啊、我就是来补习嘛，这单纯呢，我牵涉到办分期付款啊，甚至牵涉到银行，牵涉到什么安尼先。啊，到尾啊呢，当然囡仔来这读书，哦，可能会习惯，可能会未习惯嘛，对不对？哦，啊那未习惯，你经啊上课外久啊，啊要做退班退费，啊可能我退你偌济啦，有无吼？安尼先，嘛拢有一个规定滴。但你一旦呢将伊拖去啊，甲银行签约。啊！你咧日后什么代志啊？甲补习班拢无关系啊！你啊，银行会催你啊！你会怕官司啊！你什么险？那卖不甲咩样的事呢？是不是哈？所以咩啊？你咱知影了啊，有去甲做一寡了解了哈。啊，所以伊即马报就是讲，就是补习类的消费的争议，最近啊，这几年讲增加真多。啊，即马全部是网络的教学。啊！在网络顶面可能有一挂课程，啊，你要参加国家考试啦，啊，甚至是什么款的一个语言呐、啊，甚至是心灵的课程啊，哦，等等啊，是哦，啊，你来啊补习啊来学习，哦、啊，甚至是卖你煮了呢，佮佮你教，但是主要是卖煮哦，哦，教是基础的哦，卖教材呢，我佮网络线上的教学。啊、哦！哇！你听个灰哥哥，但是你也当学习嘛，是不是哈？所以小伟家呢，就钱就拿落去啊嘛，就签落去啊，那是哈，分期落去啊，那是。但后来感觉讲，这都无啥好，啊，种对我都无适合，而且我的时间呢，都无得配合啊，哦，等等啊，那是好，啊，那是甚至要退费，啊，退费的问题就来呀，就来呀。哦，所以台中市呢，法制局的副局长是咧讲啊，将补习班的纠纷呐，哦，分作呢三种，一种就是我家里面授将补习班，第二种就是用网络，哦，网际网路教学服务，哦，第三种就是我卖你规套的书，然后顺续给你教，哦，这三种安尼是吼，所以讲啊，即卖呢网络真普遍呐。啊！你无时间去补习班，无紧啊！你电脑啊，哦，就当学习，是不是啊？透过呢，你看到我的视讯，还是讲音讯，还是我录音给你，哦，等等啊，那些，哦，啊，你嘛随时会当学嘛，啊，你会当看，搁看，搁看那些，哈、哦，靠经验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学习的辅助教材，这新数的已经真多啊。就是讲我是业者，我先落好啊。可能是国小的教材，可能是国中的教材嘛。哦啊，传播教学的影片，啊，包括呢，数位软体，包括书啦，啊，包括硬体设备啦，哦，等等啊那些。啊，业者有讲呢，啊，我嘛免费提供老师的线上互动服务啊那些，好，好啊那些呢，就是哦 OK 啊嘛 ，OK 哈、啊。哎、欸、啊，真侪啊，有的是阿公阿妈带孙的这种的隔代教养的。啊，是一寡呢新著名的
可能越南来，可能倒位来，啊，你有得买着，买着感觉囡仔会当点么厝诶，哦，来线上学习，国家上业者呢，会当互你无卡分期，互你分期哦，每个月几千块啊，哦啊安尼。比去补习班较俗啊，何必安怎呢？但是读落来，你要感觉讲，这种效果还是讲这种习惯，敢那无效，就要求要改约，要求要改约，业者就讲唔对，歹势，我唔是家己为主的呢，我是卖主为主的呢。哦，而且呢，这时间能过偌久啊？好，啊，纠纷就来啊！啊，纠纷就来。其实过去啊，这种消费者的纠纷哈，有的是啥物？查某人的美容有无？哦，你来做美容呢？啊，一个疗程呢，偌济？啊，是讲不上大去健身房有无？啊，我一期的健身房，啊，你分期，哇，啊，每个偌济钱啥物？哇，啊，到尾啊，健身房无要做啥物？迄种纠纷特别较济。啊，即马就是讲网络线上这种纠纷也真济。好，啊，所以即马问题是安怎呢？其实这种啊，安尼是干那拢真好嘛。业者呢买卖物件。啊，消费者呢，降价，我一边拿钱压力，然后啊，个一间公司的中外公司融资公司，嘛有的是找银行的，所以中啊，这个呢，就是讲你的钱分期找我，啊，我将呢要钱给迄、那个。

当个个补掉诶。啊，所以即卖大家咧做探讨啦，哈，某即个大学嘅教授咧表示啊，伊讲啊，即卖少年人是毋是要留喺咱南岛呢？都要看咱整个，包括对囡仔教育嘅环境。哦，阿卡叔讲啦，片面因呢，就是拢刷刷出去呢。咱南岛嘅产业要转型，啊，看安怎甲 AI 呢有一个结合。哦，咱就为南岛这方面各方面的结构啦，爱改变啦，爱有一个开创性。哦，顶手下手啊，这产业嘅产业链，才会当促进到咱嘅就业，将人才呢甲留落来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专家讲安尼先，你听有无？哦，太笼统了。哦，啊，南岛即卖呢，人口呢，确实啦，一直咧，拢走去都市嘛。哦，所以南岛真侪所在拢是一挂咱的阿公阿妈，啊，过咧咱南岛遮呢，是就要安怎将咱南岛呢，各规个会当拼起来、兴起来。这即卖呢，啊，大家好好啊思考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这医生把我扫描，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2: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你啊亮哦！
0: 嗨，你好！
5: 哎，你好！我今个有跟你卡讲要让你囡仔啉吼，
0: 是，
5: 哎，囡仔啉真好哩，雪梨旺啊！
0: 雪梨旺囡仔啉真好啊！
5: 哦，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0: 哦，啊，几岁囡
5: 仔？伊都即马四岁足
0: 啊
5: 啦！
0: 啊，是啥物情形？你讲我听。
5: 伊我跟你讲，伊可能哦，你是生了伤忝，啊暗半暝啊都拢起来哭。
0: 哦。
5: 哦，啊起来吵。啊，我就是感觉讲伊哦，气孔内拢足慢，敢那是咱两个相对面安尼讲话尔，就随感冒。
0: 哦。
5: 啊，我唔则甲讲哦，我听心机听足久个，讲迄啥物迄囡仔啉水你旺真好咯。
0: 是。
5: 我听足久个，我则想讲，好啊，摊摊卡电来去甲你问。啊，问问，哎，这啉安尼才几礼拜，都啊无一个月哩，会差真济了。
0: 安尼真好啊。
5: 一礼拜就差足济。
0: 是。
5: 嘿啊，即马啉。
0: 啊，伊拢敢那雪梨旺哟。
5: 伊敢那水里旺了，啊！伊迄香菇精，我来再掺一滴啊。
0: 哦，安尼用诶，可以。
5: 好，我那可以哦。
0: 啊，即马困偌久啊？困落眠啊？
5: 无困落眠，拢一规暝拢无听咧哭，啊，无伊咧困哦。我一暝因爸母无伫个，我甲伊困哦。敢那伊真忝安尼，会耳安尼啦。
0: 哦，是是是。
5: 嘿嘿，啊，即马拢无听个啦。
0: 啉一礼拜外就较稳定啊吼。
5: 哦，一礼拜外啊，即马已经也未一个月咧
0: 啊。安尼真好啊。
5: 系啊。
0: 迄持续会当持续啉，你放心。
5: 哦，迄拢啉长期拢袂要紧啦。
0: 拢无要紧，而且真好。
5: 啊，佫刷落血，所以啥嘴唇啊继续红个。
0: 哦，本来无血色是无。
5: 嘿嘿嘿嘿。
0: 哦，了解了解。哎呀，
5: 无采讲我，我咧用上好个食讲啊，嘿啊，啊嘛无效啊，我是讲靠食物多食，啊安尼嘛无效，啊结果
0: 就爱
5: 靠你嘿，啊我就是讲迄个长期啉可能个，因老爸是咧讲，我不要啉啊，我就是一定会听足久啊，搁去问，我唔得敢哦啉。
0: 啉了会更加好，你放心。
5: 哎，哦，安尼哦，
0: 可以。
5: 好啦，今日耽误你的时间了，你生意真好。
0: 谢谢你。
5: 哎，好，你生意兴隆。
0: 谢谢哦，哈。阿姨再见，拜拜，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我问你耶。
0: 好，阿妈你讲来。
6: 我讲。
0: 系。
6: 我吼。
0: 系。
6: 食香菇精吼。
0: 系。
6: 加三条对无？
0: 对，
6: 也足地的，足地包呢。
0: 安尼好啊！
6: 快讲，我问我请教，无请教我未放心。
0: 哦，你讲。
6: 啊，即摆我到即段时去检查，你知道？
0: 是。
6: 是讲我一年拢检查一届嘛？
0: 是。
6: 哎，检查血油较悬面嘛哈？
0: 哦，零高精爱三顿食。
6: 哈？
0: 零高精爱三顿食。
6: 哎，真正我问你
0: 嘿。
6: 嘿。啊，正常爱偌济哈？
0: 咱的血油卖超过200。
6: 200
0: 嘿，
6: 你甲讲我加16了，
0: 吼，你无要紧啦，
6: 你当然无要紧咯，
0: 无要紧无要紧，咱也有血啊吼，咱的血油咧有一点啊，啊顶面下面的成就无要紧，
6: 啊呐，
0: 啊你有咧运动啊，那要紧，
6: 我现在较重些，
0: 哦，水分咧加啉一寡爱运动哈，啊你零高精甲三焦两项斗阵食。哦，啊，即卖咧血油较悬16吼，零高精你爱三顿食，卖干那食2顿好吗？
6: 我食 早顿呢。
0: 啊好，好安尼上好
6: 哈。我那是过年检查吼，就差一丝仔哩啦。我先说安尼，我迄个肉该用食，伊讲无要紧，啊无食唔得啊，补补啊，规只安尼啦。啊，即卖人计十六岁，我煞会惊。
0: 啊，你安心食吼，安心食。咱肉类啦，咱唔是讲食素食嘞，肉类老大人爱食爱食吼。
6: 嘛，食肉紧咯。肉
0: 紧。啊、哦，干那比标准加十六年年吼，卖因为安尼生存啊，袂食肉，袂用诶，
6: 敢不敢食吼？敢食就对，我们这两天拢唔敢食。
0: 哦，卖惊，再个靠我哈。好，阿妈拜拜，再见，謝謝再见。啊，真侪这种状况哈，阿亮阿妈建议一下啦哈。当然，真侪咱诶阿公阿妈食素食，啊，食素食啊，咱就叫咱食素食。哦，啊，那是讲啊，咱就一般，大行拢有咧食诶，有年纪啊，哦，千万唔当因为讲咧，哎呀，伊那食讲啊，食些，哎呀，血油会较悬呐，虾米较悬呐，虾米较悬哈，大行拢食，大行拢食。咱台湾咧真侪真侪老大人咧，就是家里食水真友好，哦啊，大行拢咧惊讲伊那一日食，身体血油啦、血糖啦、血压就安怎起啊？那是，结果呢？大行都唔敢食，结果呢，身体虚咧咧，结果拢未生吧？啊，这问题也非常的多啊。所以老大人其实呢，伊嘛食袂多啦，坦白讲，哈啊，所以你大行拢可以食，爱食什么你拢可以食，好唔好哈、啊？当然啦、啊，袂当讲想偏多一种呢，干那要食多一种，那个不可以，营养均衡哈。啊，那无呢，真食唔通，迄种唔通食啦，迄种唔通食啦，大行拢唔通食，安尼先老大人变来身体健康啦，咁是哈。啊，气血不足一定诶，啊，气血不足老大人呢，咱就是苓果精、雪梨王、香波气血，安尼来个搞得掉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哦。来讲到的是南海仲裁案，这个案呢已经是十周年了。当初时是荷兰呢海牙与叫一个仲介法院，咱简单称呼叫做 PCA 啦。伊针对菲律宾所提出的咧南海这部位的一个仲裁案。当初时呢，这法院啊做出一个裁决，那个十二啊已经是十周年啊。好，即嘛是包括菲律宾、美国、日本等有十四个国家，当日呢发表了联合声明。简单讲啊，就是讲这个裁决呢，是法律的约束力。但是针对的对象当然是对中国嘛，所以呢。中国外交部长批评讲，那这种裁决呢，是一张非法、无效、无约束力的废纸。这裁决是废纸一张的啊！所以呢，伊也希望有关国家停止咧南海的问题顶面，踮遐咧无代志了代志，破坏南海呢和平的稳定安尼先。当然，咧南海咱也有咱的所在呢。太平岛啊，所以咱的外交部是表示啊，任何干涉到咱台湾权益，包括南海区域的一寡行为规范，这方面的讨论呢，袂当将咱台湾的排除啊在外，一定是咱的参与。所以外交部呢，重新针对南海议题，咱有四点的原则，就是南海这方面的争议，应该依照到呢。国际法、海洋法，包括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的方式来做解决。第二点呢，咱台湾应该要介入多边争端解决的机制恁点么讲半讲啦应该咱都要介入去内面呢，做一个参与。过来相关的国家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包括呢。飞行的一个自由。第四点，咱中华民国主张应该呢，爱这个各自争议共同开发，从针对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你讲你的，伊讲伊的，伊讲伊的，我讲我的安尼是哈，因为这呢，大家呀拢有小塔的家嘛哈，所以伊针对这种的处理方式，咱应该是这个争议啊先放一边，因为这呢有真侪当开发的。冇真侪开发的资源，一旦来开发，所以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南海争端，而且那么愿意咧平等来协商的基础上，甲相关的国家共同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甲稳定，而且共同保护，当然包括开发南海资源安尼先啦哈。这十四个国家发表讲啊，本身这个仲裁案。是有约束力的国家，十四个国家呢，不得了啊！菲律宾、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纽西兰、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英国、美国共同呢发表，共同发表。当然，伊那是发表声明反对特定的国家利用到海警船啦、军队啦、海上民兵啦。踮遮咧撩乱，当然讲的都是中国大陆嘛。踮遮咧恫吓别个国家合法的使用的活动，呼吁大家要遵守南海仲裁案的一个裁决安尼先啦哈。好啦，时间呢也真紧，真正安尼先就十周年啊哈。不过目前这个问题，因为这声明就一旦有所改观嘛，当然嘛无可能了哈。过来讲的是针对伊朗这边，伊朗甲美国个强起来啊。我强调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呢，即嘛是穆吉塔巴。穆吉塔巴一个顾问叫做呢雷扎伊。这雷扎伊呢，伊的长伊表示，伊讲啊，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了哈，霍姆兹海峡这海峡的重要性呢，超过数十粒的原子弹，原子弹一粒都够厉害啊。但是数十粒的原子弹。都不如这个海峡的重要性，所以
伊一定要掌握到这个海峡。哦，这条水路呢太要紧了，太要紧哈、哦！所以伊朗呢，伊咧五月冒成立一个叫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专门咧管这条海峡。你要通过，爱改申请，爱批准，你才会当行。阿要甲你收钱，阿伊无批准你行，伊就甲你拍。好、哦，阿即嘛伊就是。袂当互你寄啊！如果你袂当寄啊，你是吼，所以这也是真读较听啦。但是本身依然是强调，这条海峡比数十粒的原子弹也搁较重要，所以我必须要甲保护啊！你是啊，除了美国甲以色列咧联合联手对伊朗的开战啊，伊所讲的重要原因就是伊朗本身呢。啊、哦，这原子弹啦，哦，什么样的事有无哈、哦？当然，针对这海峡呢，即马它必须上界重点。啊，因为伊朗有一个革命卫队，这革命卫队呢是哦，真派真厉害。所以伊朗内部呢有两派，一派嘛是主张讲用讲的。但是革命卫队这派呢，就较不会跟你讲，哦，较强的就对了哈。所以即马呢，这海峡呢，一个关起来嘛，一个关起来了呢，这油绝对得个起价嘛，啊，油个起价啊，啊这啊通膨的一个来啊，哇、哦！但是一般人感觉啦哈，包括呢，真侪人认为讲，这边的战争打袂久，打袂久，因为呢。美国这边呢，伊也知影，袂当调咧，啊调咧，代志会较大调。好、哦、啊，即嘛伊朗革命卫队呢，就是讲你外国，好、哦、你干预到我，哦造成我家呢受到威胁，哦所以这边呢伊要个控制，啊当时要个开放，另外再甲你通知，哦啊美国爱停止呢。对这个所在干部啊，那是啦哈，所以呢，听讲有一只哈，伊就是将伊啊这种啊，自动识别系统给关起来，啊，安尼要来通缉吧，要来通缉啊，要伊就个怕嘛，啊，所以这个所在今嘛要经过啊，就业危险性啊，那是啦哈，美国 CNN 啊报道啊报道讲，其实这个海峡哈。伊这荷姆兹海峡，当然伊有伊跨度啦哈，伊有三条呢水路线通好行。开战进程，伊有一个进程的水路航道。好、哦，啊，刷到我伊朗这边，啊，这嘛一条路线。啊，另外一边阿曼，我海岸阿曼那边，遐嘛一条路线。安尼先哈，所以阿曼这边来讲哈，听讲呢。阿曼有甲伊朗的外交部长提议啦，哈，是不是全面呢？咱呢解封这个荷姆兹海峡航道，所以阿曼这边是无主张呢封锁起来，但伊朗这边呢想讲要联合的阿曼，对我咧喜欢，阿你咧喜欢，只要咱两个国家呢合作起来，只要要通过之爱，就是咱咧控制。阿何康呢？哦。咱两个拢有安尼是啦吼，所以即马呢未来变化是虾米款，这也是真读较听啦吼。不过伊朗吼嘛真正真歹吼，因为美国较怕嘛，美国较怕呢，伊朗就针对呢美国咧波斯湾即个周围国家内底一寡伊个基地，伊朗拢较怕呢。哦，包括五个国家，啊，美国这边呢，嘛将伊朗140个军事目标，哦，甲空袭、甲拍呢是吼，所以当要拍偌久，继续拍到一个什么程度，唔知影，听讲讲啊，阁是咧讲，哦，讲的那边啊，阁是咧讲，哈、哦，这唔知影吼，因为有真多应该是咱唔知影的消息啦，无你个想法咪拍到安尼是啊。哦，啊后边啊，佮你讲，要讲什么？好啦，今日佫一条新闻，即《纽约时报》写，用俄罗斯吼，俄罗斯利用日本，
啊，日本呢针对种反间谍法呢，卡唔是讲遐尼强呢。哦，所以呢，利用日本这个所在呢，来变作是俄罗斯的家，哦，做间谍活动的一个乐园，你知道吗？哎，真的吗？哦，这咱真正的看唔知影哈。啊，俄罗斯的军情人员，以俄罗斯航空咧东京的办事处来做表面的一个暗号。哦，然后咧家包括讲啊，做一挂采购啦，啊是讲为家呢。来偷出了日本的科技设备啦、零件啦，刷落才经过第三国转运，转去因俄罗斯安尼是。因为俄罗斯真侪物件无吗？伊个受制裁吗？有诶买袂到吗？哦，印度呢利用日本这个所在，啊做太多人讲诶，啊遐代志安尼是吼、哦，这过去较无这方面的新闻甲消息呢。啊，为什么突然间这条新闻出来？啊，绝对后边面还有另外的新闻的故事啦，哈，知影了再给大家报告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夫，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啊，喷袂醒会起来，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零果精呢，一包一包，啊，敢那咖啡包还是粉呢？啊，咱一盒内底呢有63包，啊，一般呢阿公阿妈咧食，咱建议你啦，一顿食一包，三顿食，照起工食，和咱的气足。哦，气足非常要紧啊，无你喘甲安尼死啊，是毋是啊？莫讲爬楼梯会喘啊，你行路就喘，你讲话就喘，哦，安尼死啊，气严重不足啊，真正常，食老啊拢会安尼死，哦啊，所以既然是不足，咱就甲保护足啊。咱人高精的成分是赤子，赤立心，益心气，啊，心气充足。你人若气足，身体当然啊，循环代谢都是真好吧，是不是哈？那气足呢，啊个肺爱旺，咱来气系充足，哦，所以呢，讲人血力旺呢，啊当然上好，哦，啊两行呢，斗阵食，斗阵食，啊血力旺是水，啊一顿半熬就好，啊温润的滚水甲冲落去哪哪嘞，连果汁夹来食，安尼先上补气血。就咱的阿公阿嬷啊，去迄个过充足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嘛，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咱现场则是三线电话在接。好，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接接电话，迄个时候呢，卡来找阿亮啊，也很好。好，四点半哈，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来来来来来，有当时啊，那甲朋友大家讲啊，要烧酒，讲啊，来找一间啊咖啡厅，哦，咖啡好啉，啊，个迄个气氛好，灯光佳，吼，嗯，哦，诶，咖啡厅坐坐咧，吼，咱去咖啡厅，通常你甲人去招去咖啡厅，你要创啥？
1: 啉咖啡啊，喝是咖啡聊是非
0: 啊，对，喝咖啡聊是非啊。哦，我特别啊，咱交阮朋友伫遐讲啊，咱来啉咖啡，啊，要对一间吼，啊，咧想讲找讲对一间是安尼气氛好又灯光佳的，结果朋友讲啊，就来恁家就好啊，都变作安尼，到尾也个想想的吼，有影咧，啊，大家拢讲啊，恁家唔上就好啊，就去对一间比恁家较舒服。哎呀，害我即马拢食久，拢无去咖啡厅，拢无法度去咖啡厅去坐咧，喝咖啡聊是非。好嘞。我今天也讲安尼是安尼哦，最近哦，我看就有人说啊，去那个咖啡厅哦，啊，去喝咖啡的时阵哦，在德兰国内一间还连锁品牌的咖啡厅哦，啊，叫叉叉沙哦，路叉叉哦，叉叉沙哦，安尼大家都知哈。结果呢，我们底下就喝咖啡啊，跟朋友聊是非的时阵，结果有人递过来一张纸条。嗯嗯，哎呦，我是什么？是什么代志？各有人递纸条，是有人要递纸条，要讲哎，
1: 趁机告白。
0: 对，我就是想安尼。结果打开一看，我哩嘞，我哩嘞，擦擦擦嘞，吼。可不可以请你们的讲话声音小一点？嗯，是这样，字条上面是写安呢。看完了，我的咖啡厅啊，就是要喝咖啡聊是非哈。哎呀啊，因为那个什么，起码在咖啡厅，像这种哈，这种比较便宜的哦，连锁很多店的那种咖啡厅，有足侪人哦，拢是动作起啊咧，读册。对吧？啊，就不希望人，就不想让人家讲话，讲话声音会干扰他念书。啊，但是咖啡厅不是你读书的地方啊，你怎么可以叫我讲话声音放小一点？除非说啊，你今天你讲话声音太大声。虽然是可以讲话聊天，但是有的人真的讲话声音啊。哦，一边去吃饭吼，我真正我有哦，嘛无话过年两礼拜前啊，和朋友啊去吃迄个烧肉是，还隔壁桌迄个吼，啊两个查某囡啊，啊叽叽笑一直笑，啊笑甲拢足夸张呀，安尼，我叽叽笑叽叽笑，我真啊一边啊就算了，忍耐两边。第一遍是有惊到，第二遍过来讲又来了，搁第三遍吼，哎呦，真正吼，真正你嘛甲差不多诶，甲帮忙，然后就这样，差不多30秒的搁笑一遍，30秒间的笑一遍，啊，笑声都很夸张的大声，反倒没听到他们在讲话，都是听到他在笑。笑笑啊，啊不停的笑，不停的笑哦！我今天和我朋友两个呢，目睭咧个青哩啦吼，因为那个笑声太，你讲有遐好笑，你嘛无安尼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个笑个遮大声，啊咧食饭个呢，哎，那是吃饭的嘞吼，啊。所以人说、啊、去咖啡厅、这个、喝咖啡聊是非竟然被递纸条说、请你声音、说话声音小一点、哦、那可能、就是对方的可能是在那读书在去咖啡厅在读书、这个学生吧、哦、就是反正不管学生那是准备科技也就对了、嗯、所以就有人说、怎么会这样、哦、现在咖啡厅我就怎样把咖啡厅当作图书馆你要念书你去图书馆、啊、你既然选择去咖啡厅你不能禁止人家不能聊天啊
1: 哦、我感觉这个行为、其实我有度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不是说 去咖啡厅，还是说隔壁太大声。我这边刚刚比如去这个魏武营去看、看剧嘛。
0: 哦，看哦，那个看表演。
1: 然后呢，坐我边右前排的、有一个这个、小姐，然后大家讲，其实有时候魏武营被看剧进程移动就椅垫嘛，他会椅垫哈，他椅垫会垫的会比较。高啊啊！桃姐，我们边个桃姐，那个小姐椅垫可能拿了两个，这就管呢。变作他挡到我那个、我们的视线、有时候啊，有时候那个表演，他又会这样子动来动去，动来动去，一根贼卡管，啊，个底下荡来荡去，会影响到后面的视线。好，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我们朋友其实他以前看他妈就困扰，想要没敢讲就说，你等一下，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咱刚刚魏伟呢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嘛，我就请工作人员去跟那个小姐
0: 讲，
1: 你不用直接去跟他讲，对，直接跟他讲，金马郎，
0: 金马郎，
1: 面子挂不住嘛，你凭什么讲我？我用电子那是 OK， 但是工作人员去甲讲，伊就偏阿懵来的。啪崩了，把这垫子把它拿下来，也不会挡到后面。所以这类状况一样，你那干妈讲这类音凶大声，大不大声，其实不是同样是消费者要去处理，你要请店家来去跟他讲。你老公今天就喊没啦，讲哇，公开个规定我们变起啊，这当然哦，这你要请这这类咖啡厅的这店家来处理，但是。不是说我要读书，你在那里说我的插条，我就叫你，我就叫你小声一点。那凭什么？我如果收到这抓条的人，看你现在抓条，我也不爽，我听说要说得越大声。但是你要请店家，真的影响到大家，不管念书或其他聊天或办公的人的声音的时候，那店家来处理，总是会比你感觉跟直球对决比较好。而且伊妈唔在讲想去改倒哎，对对对对，这是
0: 所以
1: 这是这小维书嘛，你们应该直球对决啊。
0: 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没有跟他直觉那个，
1: 你瞎抓掉啊，
0: 就收到那个字条哦，他
1: 你都没送嘛，
0: 那人家就不爽啊。
1: 对啊，
0: 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啊。好，这个原po啦，就po出来的人就说，咖啡厅本来就是交流的地方，哎，一地址条后一那个是可能就是学生啦，底下在读书。
1: 所以呢，有时候他可能真的声音太大，不对。可是你那一旦起，弄起赶快起人给地址条里，你的名字挂不掉，光凭什么？但是如果是店家来的时候，我觉得咱台湾人其实这么不可理喻啊，店家来说，哎，不好意思，啊，可音量可不可以这样子下降一点？哦，我觉得平常崩了，他可能会小声一点。但是同样是客人。也位阶是相等的。平时啊，你读册啊，我就袂让他开讲。那台湾人就是安尼嘛。
0: 不是你读册，你惊人有声音嘛？读册拢是安安静静，所以哦，结果有七万人给他按赞，你知道？七万人按赞，而且呢，引发将近四万则的讨论呐。而且下面的讨论哈，留言几乎都说啊，学生你要念书的就要去图书馆哈，啊，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除非的是讲你底下啉咖啡的人讲话啊，的确是声音有太大了。如果人家只是讲话，声音又没有很大的话，你不能叫人家安静。
1: 所以大不大声哦，不要自己去断定，请店家。你可以给店员反映，店员说哦，我们这边就这样子。
0: 像这种咖啡连锁店，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去管这些哦。而且他们很多族群人可以是学生啊，
1: 所以下回输的是安尼嘛，看你要哪处理，你讲直球对决，你得用 saving 的，可要不要算泼上红去攻审一番？但是说不定他真的很大声，你让他们栽嘛，因为那个只是这个是片面之词啊，对不对？说不定叫擦嘎鬼啊，擦嘎鬼餐厅。
0: 所以也有人呐、啊，不关起攻审星巴克啦，或者是说哈路易莎啦这些啦哈，有人说。跟那个咖啡厅反映啊，说为什么都是那个学生都利用今麦的咖啡厅来读册，然后啊一个 iPad 安尼吼安尼放着就站一整天，点个东西就站一整天哦啊，所以那些人又都是。就好像是旁边的人都不能有声音干扰到哈，所以有人是觉得说跟咖啡厅反映说要给学生在那边念书念那么久嘛哦啊，但咖啡厅的说法动了一马扎工，那也是他们的族群呐哈。咖啡厅说啊，我们尊重多元的客人，所以咖啡厅的
1: 没这一个前提，光看这咖啡厅生意好啊卖了，非尖峰时刻这样子可以，我冇度过。
0: 所以今麦我未上去咖啡厅的家呢。
1: 咖啡厅也讲尖峰时刻，伊得规定用餐时间呐。啊，就讲迄规矩先定底下嘛，伊无一定九十分钟要甲你关照嘛。但是伊讲真正哦，人客来他需要转桌率的时候，伊就甲你关照啊。这个其实都有弹性的啦，哦，那边两方都不得失嘛，先甲规矩定出来。哦，啊，你讲真正啊，时间搞不好意思哦，你们是哦，可能九点进来，现在已经十一点了，那后面还有客人啊，请你离开，这样就好啦。哎呀，
0: 现在很多那种咖啡厅哦，那种大型连锁又很多。 开了很多的，他们几乎都不会限时间嘛，所以在有人叫一杯咖啡底下订一缸哦，然后哦，有的人个读读的个趴咧困，啊，有人个物件订的，啊，人走出来外口，啊，唔知去食饭去对哥哥，再过去买，啊，就占了一个位。
1: 我蛮看过咖啡厅针对这种哦，放的东西占位，啊，人不在哦，又讲哦，哦，一的下工三十分钟哦，这个东西如果这位置东西放在这边，啊，你人没有回来的话。店家就会先帮你把你收起来，因为伊贝卡吼为牛火公输摇的人，
0: 对啊，
1: 其实有啦，其实他这个规矩先写出来哦，就不会有争议了。
0: 好，所以讲哦，其实我嘛很久都没有去咖啡厅了，因为觉得咱今嘛台湾的咖啡厅好像真的很多，常常哦就是没有位置啦，哦没有位置啊，都是被人家占着，哦就是占很久，都你可以你看看，倒位都是安尼，桌顶放一个 iPad 啊，转咧规工啊，底下哦追剧的嘛有。啊，读册嘛有啊，你是觉得啊，我们去咖啡厅，我们是哦，当然就是跟朋友，一定是跟朋友去聊聊天。无我跟你一个人，我去要创啥啦？哎呀，啊，这点做准哦，这咖啡厅的喜爱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交流啦，好，是个交流的地方哦。

0: 迄个交通部吼，讲上紧嘞，下半年度得要开放那个吼封闭式的啊，这个封闭式的车室，以及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诶，驾舱机车哦，我跟讲讲个热热等吼啊，简单讲就是。伊讲啥？封闭式的车室，车室的就对啦。封闭的车室哈，还给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的驾舱机车，简单讲就是机车啦。嗯，有看过来，有车新的机车的对啦哈。哦，最快下半年度就开放。那这个哦，这种。车辆型的机车哦，车辆型的机车也身体构造跟驾驶的方式呢哈，因为认定还是比较接近汽车哦，他们认定了哈，哦，整个的认定就是比较接近汽车，所以上路之后呢哈，你要停车，你要停汽车停车格哈，咱不讲过呀。然后你开的时候要开在汽车道，哎，然后就这样子，
1: 就是汽车啦，嗯，把自己当汽车，
0: 你要动作汽车，
1: 哎，开车，嗯，虽然是开车，但是你开车的逻辑在动作开车，嗯，哎，简单讲是安尼，
0: 对啊，今嘛哦，今嘛，已经开放咧，从电杠的这种机车汽车。哦，是不要那讲嘞哈，驾舱的机车啦，有驾舱的机车的掉，也等差不多2.5公尺哈，宽差不多1公尺安尼，啊前面驾驶一个啊，后面可以当载几个人，后边哈后边能载几个人，但是拢矮矮啊，哈窄的哈，所以底下咱个条件比如讲，其实所以我想起来不知道，哎，等个真正咱下半年度开放哈，开始开放啊，开始啊有人去啊订车，有人开始哦买哈，啊了上。上路一定哦，我刚刚讲哦，很多问题哦，才会慢慢的哦，才发现哦。我感觉讲，你骑开车的人，你敢会过去买这种车？你本来有车的人，你敢会去买这种机车的机车式的汽车？哦，好来，啊，第二，你骑机车的人，你买这种车，骑机车的人较有可能吧？哦，买一个敢那汽车的机车，但是你爱开这汽车的。你原本你有没有开车的经验？有没有汽车驾照？这东西是一个问题呢。哎呀，
1: 啊，哦，我感觉会开什么？因为这种 Autobike 吼，
0: 30几万
1: 都不便宜嘛。所以就得你要开30几万买一台吼，像汽车的机车吼，得你经济能力要搞。然后经济能力我搞的人，你这个都是不会是他的，不会是他第一台或者是第二台车，叫 for fun 嘛。就是触笔，可能不是特工上班要通勤要用的，可能要。牌嘛，接近嘛，上下课，那兰博基尼、法拉利、哦，宾士、B M W 看足济啊。但是你讲讲，哎，在恁囝是在恁查某囝上学的时候，哇，这所有的，
0: 你骑在机车都怕，你骑在开的汽车都会怕吗？啊，
1: 哦，就是上下课爬起来嘛，我当懒行要爬起来，而且讲周末假日是真吼，可能就是找这个比较这种啊，要去爬个山路啦，啊，或者去海边去喝咖啡啊，开着这样子吸引人家目光打卡照相的，不然30万这个价小，其实蛮贵的了，你对要做通勤，还是要做啊？你这身材工具，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0: 而且哈，真的
1: 骑帅不骑快的啦。
0: 上路之后不得开上，不能开上，人行道也不能停在人行道骑楼。否则会比照哈这个违停取缔哈开罚款哈啊你讲迄落啦啊伊这种的速度敢偌紧啊你爱开的汽车道呢啊开汽车人会足袂爽的无你一台迄落他车速好像快也不能快到哦什么
1: 程度啊对啊也不够快啊
0: 哎呀
1: 就不上不下嘛
0: 你准你骑机车安尼啊你会当偌久偌紧呢啊你用压的汽车甲汽车一堆汽车做伙你快也快不了多少人会拉风嘛我都感觉哦想想的敢那问题足多呢我感觉讲如果在汽车机车道啦，我刚刚讲那当着机车的机车道，我觉得这样或许真的还是比较有亮点哦、喔。但是他要骑在那个汽车道， 这其他在我感觉哦，无啥特懂，要买的人家己爱想哦。我讲开车的人大概也不会买这个嘛，我开一班啊，搁只细只，那你讲一只拖班车过就甲你扛起来啊，两位车卡落去啊。但会不会有人买？会，
1: 一定会啊，一定会啊。啊，无这代理商也没公平的，无人买，一定也这個、他一定做过试调。
0: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他要骑在汽车道这点哦。嘿，这点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嗯，
1: 不会啦，重机也是骑在机车道，对，汽车道也是一堆人嘛。
0: 啊，你会买这个？我讲诶，已经有汽车的人不一定会买。啊、
1: 我等于讲，伊唔是，
0: 我的关系开车，我开开汽车得啊，我带着人买汽车。
1: 他就是要骑帅的啦，他就是要让人家
0: 帅、啊、不起来。你在汽车道你怎么帅、嗯？哦，
1: 他就慢慢骑啊，好、哦、对不？
0: 慢慢骑。哇，你的汽车道头前八，后边八十九哦，真正规路八八八。
1: 奇帅不奇快？
0: 你奇帅，你不奇快？别人呢？别人，哦，别人就讲哦，真正的啊，你这慢啊呢？哦，这动也动，一只一只一直跟你叭叭敲车敲车哦，看你得慌张啊！我来讲哦，好啦。好来呀、啊，哈、啊，换新的，但是、哦、真的是考虑一下、哦、

0: 来话多，你会想到啥？
1: 迄个因的总统啊，甲迄个尴尬啊，
0: 因的总统。
1: 他们稍微都不是有一个总统就笑了呢，啊，踢了全世界官都那个猛政，就是所有帮派啦，啊，最凶狠的这个分子进去这个监狱里面，大概乖的跟小奶狗一样。
0: 哎，萨尔瓦多，他就是盖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监狱，而且那个监狱是非常的
1: 六星级，不是来对住宿六星级，是来对也这个武力六星级，啊，不管你话
0: 六星级的。规矩伺候你啦，
1: 对啊，你跟所有的人级别拢同款，不管你外靠偌大辈级别吼，所有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吼，啊，几乎吼没有个人空间，大家拢爱出操出勤，吼啊，食饭洗身躯的时间拢足少，而且这一座监狱号称只要你进得去，就除非你刑期满了，不然绝对是出不来，
0: 别想给我越狱哦，
1: 对，
0: 不会成功的哈。好来，阿金妈，因这个港港也接受哈，这个外国，特别是美国哈，也可以跟他唔知用跟他半桌酒啊，那都丢了哈，啊，来给他小偷一挂犯人哈，哎，卡大买才才上去，
1: 没错，
0: 萨尔瓦多监狱哟。好来，不过咱今天讲的萨尔瓦多，我们不是讲这个监狱，但是跟讲犯罪有关哈。这萨尔瓦多的检方最近您表示讲哈，因这萨尔瓦多哈这。势力上个庞大的黑帮哈，就是叫 MS 哈，这个13哈 ，MS 13
1: 哈，没有错，
0: 这个最大的黑帮，最庞大的黑帮，有一部分的头目哈，一部分的头目，今嘛面临着大规模的集体审判哈，集体审判，也偏要追。

0: 围攻吼，这群人呐、啊，你们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踏出监狱的大门哦，就算给你们活了好几辈子，也不够服刑，呵呵哦，还不够服刑几万年呢，爱乖，哎。好来哦，这一次的大规模审判呢，就是这个在萨尔瓦多最大的这个黑帮，总共审判的成员485位，好、哦，485位。这个黑帮 MS 13呢，是被美国啊、哦，这个列为恐怖组织哈，485位成员，总共加加种种起来涉嫌哦，得短短应该是因为犯罪的这个啊，因犯罪事迹哈，数计拢超底2012年到2022年，短短十年疯狂犯下47000宗哈，犯下的47000条的害人罪行，其中包括组织涉嫌哈，组织涉嫌犯下的29000。条的谋杀罪、嗯、所以说、喔、这个经过的这个审判一条一条一条、喔、总共呢、喔、就是他们审判下来判决下来大概判个好几万年、嗯喔、这几万年的刑期的对吧，怕死人、喔、所以集体审判、喔、他们在今年四月份开始唱展开的历史上的集体审判、喔嗯、这也是萨尔瓦多第一次针对黑帮核心领导阶层进行致命的一击，致命的一击、嗯、他们的罪名呢真的是金家老师说竹凡不及被宰，
1: 太可怕了，
0: 嘿嘿，所以不怪说、哦、因为萨尔瓦多警方说你这世人不可能再出去了啦，对啊，嗯嗯，还让你哇三四人五四人，你就还没够乖的啦、嗯、简单说的、
1: 有进无出啦，哦，那他不会给你判死刑，但是你的关卡生杀不，而且那个环境足恐怖，伊根本哦不太像是关犯的地方嘛，我讲伊大所在根本不像是宿舍嘛，你讲啊，一般人对牢房有这种概念，但是伊的想法好像那个货物的物价赶快，一个牢房来的20几个人，而且大家拢安怎打上身赤膊。嗯，打赤膊穿条短裤，嗯，啊，内底嘛无上面被啦，嘛无上面个人的隐私的空间哦，就跟这个当兵的大通铺感官，但是大通铺又不是只有一层哦，好几层哈、哦，阿里去 K 每个人，然后说好像只有2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
0: 阿里2平方公尺，
1: 对，阿里内底嘛无椅啊，哦，反正你唔是困伫眠床顶管，啊，就是提掉，啊，但是足侪人你也讲小 K， 伊就要让你身心吼，拢足艰苦的，拢甲你折磨着着。伊袂好你翘起，但是你也感觉讲哦，你无一个啊，咱人有当下边咧困咧吧，较舒服诶。没有，他说没有，几乎整个监狱里面，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灯也不会关哦。那外面的水银灯还是给你开，你要给你使用板换，而且随时都有那种24小时蒙面的特警武力哈，在给你照顾哈。然后以这瓦靠哈，引这类
0: 监狱的设计，
1: 监狱的设计哈，透过 AI 无人机哈，啊一堆边啊哈，除了本身给这扛下来的警卫之外，外面还有一个军队的一个连。哦，在外面镇守着，所以一旦你老公监狱里面暴动，马上因为萨尔瓦多滚动的开进去镇压，而且因这个刚刚来对哈，所有的电力跟网络系统。通通都是独立的
0: 、
1: 嗯哦、你看外面有劫狱啦，什么要跟你断电啦，哈，就讲网络入侵根本不可能，哦，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可怕，
0: 入去就绝对头你走不出来的对了啦，你想要逃都逃不出去的，
1: 让你求生不得啦，求死不能啦，
0: 阿娘
1: 哎，就干苦哎，
0: 送到那个监狱，
1: 你我当下讲哎，我死人亡破破哎，哦，真的卡鬼气啊，没有，也没关干好的事啊，
0: 所以要听到萨尔瓦多哦，你得爱皮皮抓，哦，所以基本你讲一大规模最大的黑帮。 帮呢，最大的黑帮集体审判呢，吼，将近四五百人，哦，这些东西哦，哎，犯的罪条是安尼，哇，滴滴答答滴滴都讲不完呢，哦，所以合并起来都求除了哈几好几万年，千年万年哦，哎呦，后来哈就萨尔瓦多。
1: 对啊，你咧将来在我面前将来进攻个，哎呦，这个很萨瓦多，
0: 萨瓦多的歌有一点味道哈。
1: 好，咱进攻个，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
0: 谢谢，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阿娘喂。就是吼，领到那个哈，一共最近领到一笔那个钱呐，吼，哦，就是有一条迄个钱啦，伊无讲我足详细啦，伊讲我最近领到一笔钱，我就把这一次领到的钱全部投资哦，假商品，假咱的商品，嗯，尽量要顾身体健康，
1: 是哦。
0: 这当然不，他也不是就是兴致一来随便乱买，其实已经好观察咱的产品也真久啊，听啊咱的节目嘛一段时间啊，啊嘛足济人拢有听过外口，唔是听咱伫咱节目中听，伫外面他也常常为了伊家己这吼常年腰酸背痛的问题，吼去甲对去甲对去甲对，不管你去做复健、中医复健，啊是医疗电疗，啊是讲做西医治疗，啊是安怎吼，全部拢常常有听到吼，大家有时候会啊，大家有赶快的问题的时阵，啊是讲有当时啊你底下咧 complain， 你底下爱的时阵，有人对甲你报，伊讲其实你们的产品外面还真的蛮多人是最难用过，嗯嗯，就是三不五时的，我都会听到人家讲啊，我不离假意的盖混盖油啦，伊嘛跳几站吗？啊，但是碍于啊。我看你耐得少，现在钱卡无够啦，
1: 银弹不足啦。
0: 我看你耐得少，
1: 银弹不足。
0: 哎，讲最近有领到一笔钱呐，哇，一笔唔知多大笔，唔知啦。伊就讲，我就全部拢甲投资买恁的蒜蓉盖粉甲盖油啦，哈安尼，哦，终于吼 ，finally 吼，想想足久啊，就全部拢甲投资落去吼，真正诶。哦，买得回来哦，就欢喜的呢。伊讲我前几天我买又买到那个大组的，哦，开心的不得了。我在底下跟头家有帮个头家底下聊天，聊到偌久嘞呢。我跟他们讲，这盖粉盖油感真正遐好安尼吼。老板讲，哦，真好哦，因为当年那咧油台经商的时拢真好哦，小就是就有销的哦。啊，你今嘛吼，你看，咱这听众讲，伊六月中旬啦，伊六月中旬啦，吼，六月中旬去买，啊，够买到大桌嘛？
1: 对啦，
0: 六月中旬，旧年咱迄阵经商活动都结束无久呢，吼，所以欢喜家又帮头家讲吼，啊，你会记得哈？你连刚来买较济，你都会记得因咧当年五月份咧犹太时，你都爱来看较济咧，吼，所以讲哦，他就很开心啦，啊，跟老板聊很久，啊，老板嘛对咱的产品，吼，伊咧卖，所以讲伊知影足济人客，吼，吼，这很肯定哦，就是讲会食钙粉钙油的人，拢几乎拢个回头都变作长期拢会一直买一直买，伊拢讲长期头家讲，迄个买拢足济拢食长期的啦，吼，啊，有影啦，咱要食过咱的骨头，要食咱过咱的骨。赞吼，嘛是爱登记的啦，吼。
1: 对。
0: 啊，你若要食一个一时的，啊，就拢食迄止疼，啊，止一时止疼，啊，你来研究啊，问题嘛，研究搁底下啊，哎。
1: 前两天我一个听众朋友来讲，伊食钙粉吼，钙油食得真好，啊，但是讲哇，伊就是去开这个骨头啊，这个髋关节啊，个卡头，伊拢去开，伊讲哇，我开了吼，食恁钙粉，食钙油食得足好，啊，但是。啊，他拢无路用啊！我讲啥意思？啥物叫无路用？伊就讲，我拄开始食了真好啊！啊，食了真好，过了好，我就问讲，你是不是讲无继续食？哎讲哎讲哎，对啦对啦啊！我都无继续食啊！我感觉我食好啊，就停了啊！伊咱这条就没有改，咱的钙粉钙油动作啥？动作一摇啊，几天一摇啊？嗯，这种观念是唔对的，这个大错特错。咱的钙粉钙油是爱这。登记的使用，长期的保健啊，不是讲你开得了啊，你都要开始过了袂歹，你就停了，对不对？因为咱身体一天一天一天拢咧衰退，就甲巴肚枵同款嘛。你今仔有食饭食饱，我就袂枵。但是你无食，无继续补充咱的钙粉甲钙油，你会感觉讲哇，太个酸，较早酸的所在，佮酸起来，较早疼的所在，佮疼起来。嗯，需要长期保养，吼、哦，这个观念一定爱有。
0: 咱的钙质会佮流失，拢会不主动，大家己会佮流失的。所以你今嘛你若停起来，你佮无食无补的时阵，咱若补个一程度，效果足好的时阵，你减量就好。嗯，但是逐天拢爱维持食一遍啊。 吼，逐工你家医治食一遍安尼吼，啊无吼，你看你喙齿搁咧摇啊，你骨头搁咧酸啊，你骨质搁疏松啊，吼，你免疫力搁降低啊，你的抵抗力搁差去啊，所以就是长期爱食，咱啊长期食，哦，就是讲一开始咱小可食一个较重的吼，赶一个进度，啊，甲顾顾好，甲请起来，甲扶起来了，然后我们慢慢我们就可以减少吼，食食食，这个量会当减少，啊，逐工拢食者食者，好，就是讲你唔通安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安尼就对啊。
1: 哦哦
0: 哦，今麦咧艰苦啊，我都哇天天食，天天食，啊今麦食食了较好啊，都。
1: 要吃豆腐。
0: 哎呀，无啊。
1: 得停啦。
0: 咱的骨头是同款，你逐工嘛是搁咧摩擦，你的关节还是会在摩擦，因为让你使用伊的一个摩擦，摩擦了伊的一个开始退化，哦，又搁开始问题搁牙啊，钙质嘛同款，你个你个吼，你补有够了，你就停落来了，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无。嘛，钙质的流失也个老，伊家己主动的流失掉，你的补充又不足了，所以讲，好定结果，让你度一段时间，所以你还是要再补充。当作逐工咧食饭，你逐工都是爱食一个，你会使免食个三顿，但是你食一顿，吼，咱嘛袂使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我是讲食饭嘛安尼啊，吼，哦一礼拜，哦我诶足枵诶，我著甲食好食十顿，一工食十顿，啊即嘛袂枵，一礼拜无食，你安尼你身体就歹去啊，吼，所以讲得力酸。钙粉甲得力钙油，
1: 钙粉钙油吼，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尽量买买。电话叫上咱就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咱常常哦，有当时啊，咱拢点来讲，如果你在一个沙漠迷路，哈、哦，你伫沙漠的地方迷路，你会怎样啊、
1: 哦？沙漠迷路，
0: 哎、欸，沙漠迷路，啊是大海迷航，啊是山上迷路，哪一个比较可怕？
1: 就两眼开开啊，准备淘汰呀、啊。
0: 对，这个较可怕啊哈！沙漠伫沙漠，
1: 沙漠第一时间跟沙漠比较马上感受得到生命会受到威胁、
0: 嗯、
1: 大海迷路你可能迷航嘛、
0: 嗯嗯
1: 哦、你可能够时间、嗯、但是沙漠迷路你水的水大你来讲水无够你就感觉讲一下子你就啊大家人要死死昏昏去还是讲水大无水啉、哎、那种恐惧感齁、哦
0: 哎、
1: 脱水齁、哦、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热中暑的那种恐惧感会比较强、
0: 哎。所以齁、哦、我感觉还有一些饮料的买饮料供给啦还是讲齁、哦、啊什么汽水啦齁还是矿泉水也在饮料喝的水的广告应该去沙漠拍，对不？哇、
1: 嗯
0: 哦，啊，这人在沙漠安尼行路行个安尼，哦，昏天暗地，然后太阳那么大，晒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哦，然后突然就一罐迄个什么吼秘鲁，哦，啥是一罐哦矿泉水来，哦，过来吹打，过来过来，用安尼背景，大概哦，看的吼，就这人都会感觉讲，哦，那个在救命哦，那个水是救命。救命水哈、哦！啊，我今天哈，我不我白讲哈，这个最近哦，就是在那个非洲一个国家叫尼日哈、
1: 嗯，
0: 尼日也北部呢，尼日的北部它就是沙漠，
1: 嗯
0: 啊，这个沙漠叫什么沙漠？撒哈拉沙漠、哦嗯、所以撒哈拉沙漠其实它是涵盖哈、哦。跨过好几个国家，哈、嗯，这跨过很好。你点讲啊，尼日尔撒哈拉沙漠有哈，尼日的北部也是撒哈拉沙漠。
1: 嗯，
0: 那么近前无外久，伫这个撒哈拉尼日的撒哈拉沙漠，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卡车，
1: 嗯嗯，
0: 哦，载几车的人客的卡车，伫迄个荒漠的沙漠当中抛锚，
1: 嗯 嗯，
0: 卡车伫沙漠当中抛锚，哦。导致呢，这个车上的乘客呢，哈，全呢困在车上好几天哦、嗯。最终呢，至少49个人在沙漠的极端高温之下不幸渴死，
1: 对啊，脱水嘛，
0: 脆大死哈。其中包括准备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哈。嗯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阵， 发现已经几啊十具的尸体哈，倒卧在卡车的周边，那个画面哈，真的是触目惊心呐、啊！所以你甲看啦，哦，卡车在沙漠中抛锚、嗯嗯嗯，救援的人来，等伊来，你看，死呀，哦。拢已经脆打死啊，脆打！
1: 无法度啦，这已经人拍个打一样，对呀、啊，脱水嘛，所以很可怕啊。
0: 用卡车是第一嘞，就是在那个什么马萨马卡迄个所在吼，在底下啊抛锚，吼、嗯、啊那个伊遐离讲要爱有人有车来，救援的地点差不多80公里啊，80公里啊，啊你像沙漠地区又不是那么方便。哦，那、啊、就不知道怎样。这个阿萨马卡伊是尼日跟阿尔及利亚的主要过境点哦，这些所在啊，卡车就在这边抛锚哦哦，司机啦、助手啦、乘客，大家哦，安尼吼，好、哦，一阵啊抛锚的时阵，大家咧吼，这都大家拢讲啊，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大家哦都要赶快把那个卡车修复，但是哈、哦，到乌加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哦。啊，路尾是安怎？派两个人，两个人徒步，在沙漠行50公里去求救，哎、嗯，但是当个你求救，哎、欸，是安那，因遐拢无手机呢，可能还是信号无。
1: 信号，咱沙漠里面可能一得无基地台嘛、
0: 啊。所以用派人两个人行路在沙漠行50公里、去求救，哦，啊，迄两个人有求救对啊无？啊是有迄两个人我死里半咯，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呢，哈、哦，这个哎，行50公里在沙漠走20公里哈，哎、哦、不，50公里呢，哦，去求救啊。啊，当他求救人员个来，哎，跟死去啊，哎呀，哦，就这样子，已经死掉49个人，给他死人，就死掉49个人，哦，这样，
1: 很可怕、啊
0: 啊，真的很可怕，沙漠、哦。所以我就想到去年我去那个突尼西亚的时阵哦，啊，一刚的行程是被沙漠哈，用迄个啊这吉普车被沙漠飙沙，哦，一刚就是撒哈拉沙漠嘛，哦，哦，突尼西亚也是撒哈拉沙漠，一刚的行程就是要在沙漠飙沙，结果呢，啊，车开无话久了，就转咧迄个吊咧吊车，一点呐吼，陷在那个沙里面哈，啊哦。真的哦，那是说那是要飙沙的必经之路，说还有其他的吉普车吼，头是自己吼，整车人在那按，要把按起来，要把扑起来，都没办法扑起来，因为那种刷嘛，都刷啊，扑起来没办法。后来呢，就有其他的吉普车来了，说啊，看到你在那条车，大家互相都会互相支援，哦，就用车要把它拖，对不对？一架车在头前拖，这样啪一个锁啊，个登去吼，后来啊，个落尾个一只来，讲啊是安怎啊？啊嘛，赶快伊嘛锁啊，白锁啊，讲哦，阮讲哦，这条敢那较粗，应该是拖起来，啪一个嘛是个登去，完全拖不起来，就是吉普车就是勒那呢，跌了陷进那个沙里面，两三部车来，也是经过，嘿，我那边去飙沙的时候，救援都无办法，无办法，伊讲啊，恁家己想办法啦，哈，啊，其实好像就是有人就跑去求救嘛，哈，后来，哦，后来就是也是有车子来哈，底下所以底下哦底下单就固哎嘛，就是陷在那边哦啊，不过哎还好啦，因为那个是景点哦，观光旅游景点哦、啊，但是还是一片沙漠啊，
1: 咱很难想象，咱到台湾很难想象，因为咱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也差不多200公里左右，但是地球这种大陆型的国家，包括在非洲啊，是讲中大陆都那种广大的。无人区沙漠，嘿，几级比可能来得拢两三个台湾较大，啊，你开车可能开3-4点钟，几两拢看都看不到。其实中国前几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讲开那个吼，因为啊啦，中国人基本上就改那种开车去自驾游，啊，因的是变化横跨这个啥塔克拉玛干吼，这个中国这个西北的一个大沙漠，啊，就自驾游，结果呢？因没取得一些官方许可证，因为在中国官方马扎公穿过那个很危险嘛，所以他们是没有经过许可就自己穿过去，就中间就有好几台车最后分散，然后抛锚，然后有的车能够在那边哦，就赶快要出去支援，要去救啊，但是最后救兵来的时阵哦，遐不吊车遐车。都全部那些人都跳去， 因为他们等哦，等太久了，想要说等不到救援来，想要家己吼用惊咯，惊惊惊惊去求救，因为他们看地图好像觉得说再走几公里就会看得到城镇去求救，结果。错估形势，因为水都没了，我说因为他们水都没有嘛，然后补给也都没有，走不多久，因为日头，塔克拉玛干沙漠早上的温度可以到达快60度，走不两三百公尺，人就哈热，
0: 昏昏兮兮，
1: 热衰竭，然后就中暑就死亡。后来南宫的救难队来，因为那边他们也不好定位，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终于找到的时候，派那个无人机空拍机去看，结果就发现离因现在吊起来的所在几百公尺，有好几个人就躺在那边，趴在那边，都怎样了？被晒到脱水成人干，嗯，很可怕嘞。
0: 所以人讲沙漠，你看一样，你个大海迷航啦、啊，哦，是讲在山上迷路啦，
1: 对，
0: 跟在沙漠、哦、卡住了，你看这多可沙漠真的是，
1: 因为那打没沙漠气候，那么在那个沙漠里面，哇、欸，没有水，辛苦的水那样抽打，这种感觉哈、哦，你可以去什么、烤箱里面烤一下，我家己有烤过烤箱，我跟你讲，我连三分。
0: 三分钟都没穿
1: 不了，三分钟待不住，
0: 穿没过，
1: 穿没过，干嘛？阿里里沙漠无时无刻几百公里都
0: 没对线吗？你讲，哎呦，我今天要吹几张旗话来讲，没有，哦，好，这个整片的沙漠，
1: 而且一个干嘛、塔克拉玛干沙漠，它是干漠，湿度又很低，你光是站在那边哦，即便你有这个遮阳的所在，你也干嘛？你身体水温那种跳蚤就尴尬。
0: 所以很可怕哈，
1: 很可怕，很可怕。
0: 南多贡的非洲尼日这个哈，那个车子抛锚在沙漠，结果死掉了49个人哈。救援来的时阵已经尸横遍野，
1: 没错
0: 哈。所以沙漠真的，你不要轻视沙漠哈，
1: 你要敬畏自然呐、啊。
0: 对，
1: 不管去山上、海边，甚至沙漠

0: 你也晓得这部是美丽人生哦，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软广告。来来来，听我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1: 苏鹏哈，已经吃，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我直直吃，吃到几乎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才剩三十五啦。我感觉讲，苏鹏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四条去吃。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几乎无停啦，完底就连起来我都拜放尿啦。
2: 哦，
1: 啊，我讲这样哦，我讲我刚才排便较困难的时候，刚刚去渡，去渡到迄个
2: 收入线。
1: 有放你出来，
2: 啊，请
1: 有放上，我就爱招诶，比去通便啦。所以讲，路线都是大了了啊。咱咧排便的所在啊，还是要去地条了啦。来排便咧，就是讲咱排便哦，啊，再些较侪哦，啊，算讲诶，大肠诶，做来地条。对了，收线了。上面盖粉哦，我引起龟爪哦，
2: 哎，
1: 到这两年龟爪安尼，弄啊油油啊，干咪干上打到就嘛过敏下，不能医生讲爱慢喙齿啦。啊，落尾我就直直食这，不食个就弄好啊，就
2: 引
1: 起勇敢。
0: 水啦，牙齿勇敢吼，所以咱的钙粉吼，就是顾咱喙齿上好上好保养品哦。那喙齿吼要安怎顾，很简单的，好好啊清洁吼，尤其清洁很重要哦。你若讲牙周啦，讲牙齿，若讲牙周，咱听众朋友喜欢哪抽烟啦，有咧食薰的啦，还是讲有咧好吃小椰子啊，剥阿龙啊，要剥槟榔，剥槟榔，迄个口腔清洁很重要。你要好好啊清洁你的口腔以后吼，了咱用钙粉。啊，来抹咱的嘴齿甲牙齿，嚼匀啊抹，尤其困进前吼，刷牙刷好吼，用钙粉涂均匀涂抹伫你的嘴齿甲牙齿，让它停留一个晚上，吼，钙粉停留伫你的嘴齿牙齿一暝，隔天起来时阵啊，隔天早上起床了。第一件来是安怎？去漱口，漱口你两种酸掉，你当有人咕噜咕噜就吐掉嘛。有人用这个白滚水安露这个漱口料咕噜。吞进去，甲钙粉，吼，甲白滚水吞进去，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阿毛郎用这个去用牙膏去刷牙，把那钙粉哇清均匀的刷在牙齿上也可以，还能做主流。他就比如弄会当去整。
2: 所以那个有钙粉，你提牙刷来先露露诶，
0: 对，
2: 当做起粉甲露露。
0: 对，
2: 牙齿好白耶。
0: 平均涂抹啦，吼，啊有加入去，啊够够掉，所以咱的喙齿会当咧够加用，吼，就用件。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健康的骨骼跟健康的牙齿哦，2500块，去机灵网位等位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人说哦，人的个性哦，人的个性呢，就是会决定他这个一生哈、哦。幸福快乐成败齁、哦、成功失败可能跟个性都有关系齁、哦。我今天就讲一个齁、哦、活生生的例子齁、哦。因为我感觉、我看完这个故事了齁、哦、我也感觉讲这一切都是个性的关系齁、哦嗯。原本可能可以好好过日子，结果由于自己的个性的问题，可能又齁、哦、把自己搞得齁、哦、这个哈、啊、这个很辛苦很麻烦齁、哦嗯。这个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日本齁、哦、日本的、嗯。日本有一对75岁退休的老师翁阿婆齁。好，夫妻两个人就是退休的老师，哈，叫铃木明夫跟铃木美智子，这对翁阿婆，哈，因退休的时阵，他们身边有8000万日币的资产，
1: 嗯，哦，不错哦，
0: 哎，8000万日票，哈，8000万日票和代表嘛，1000几万而已了，嗯，哎，真。哦，1000几万尔对啊，1500多万啦、啊、哈、哦嗯。好了啊，但是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夫妻两个人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40万日币，哎、
1: 嗯，未歹啊，
0: 对，算是不错、啊，算不错、啊，
1: 有被动收入啊，都有存款、欸，
0: 对对对，
1: 未歹啊，未歹，未歹，未歹。
0: 哎、的吼，科牛的未来健康的状况啊，甲教护的需求。加上因嘛无希望讲留下房产引发子女继承纠纷、所以两个人决定呢，吼、哦，这个啊出售因啊，这个本来住啊、哦，这个一厝给卖掉，
1: 哎、所以，哎，
0: 你得讲啊，吃头啊，才卖厝哈，伊讲老厝以后囡仔继承，有当时啊会有继承纠纷呐，哦，干脆就卖掉，啊，卖掉了主家的钱安怎呢？他们就去入住，去住一间环境优美的高级养老院。哎，准备享受这种高级的生活啊、哦！没有想到，竟然因为发生一件事，出现一个人，让他们这种高级养老生活整个都美梦又破碎哈、哦！
2: 什么事呢？
0: 来了，你讲哦。哦，这对夫妻哈，这个老师退休，两个都是老师退休的这一对日本的夫妻哈，一共哈，他们选的这一家养老院算是高级的，不单是哈啊，整个养老院哦，四周围环境都是绿意盎然哈，并且那个设有足宽敞，里面哈，在养老院里面有那个浴室浴场，哦，对，那那日本的去日本呢，我哦那个很大间的哈浴场，哦，可以当。呀，哦，这好泡温泉啊，那都对。然后也有健身房，阿毛私人主厨的服务哦，哈，苏宁的哦，中埔西私人的主厨服务哈。但是你要住入去这间养老院，门槛也很高，好，第一就是爱支付2000万日币入住金，这个是入住金，好，2000万日币和台币将近400万哦，超400万哦。哦，你别以为的掉价啊！然后每个月呢，每个月还要35万日币的费用。嗯，阿兰多公一有啊，在金有8000万日币嘛、嗯？啊，你入住就扣掉2000万了、啊，对吧？入住金哎，扣掉2000万，那剩6000万。啊，6000万你在日本咧未生利息的哦，哦，日本不是无咧生利息的、哦，啊，都可当然看伊遐钱哦，剩下6000万怎么安排？啊，每个月咱都要讲嘛，伊每个月他们夫妻两个加起来有40万的啊、那个等于退休金的对啦，哈、哦，对，每个月的退休金哦，40万、啊，但是你去住这间养老院，每个月要负担的费用是35万，那就只好、哦、也不多，
1: 加起来差不多啦，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啊、OK 这样可以、哦、所以呢、哦、他们 就选择、啊、就住进这一家高级养老院、哦、超出退休金的部分呢，他们有去动用一些存款来支付、哦啊、但是对这一对本来他们是节俭的夫妻来说，他们认为75岁、啊哦、这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一下奢华、哦、也想要这样享受一下 奢华，好，但是这的确是个大胆的决定，然后大胆的决定。啊，原本因的期待讲啊，两夫妻两个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好，可以在这个安啊这个安养院内哈，养老院呐，安养晚年，好啊，就很舒服，也住起来也觉得很满意，也很快乐。住了半年之后，因为一个人出现，好。好来，就是有一天，他们出去两夫妻两个人吼，出去啊，在迄个养老院诶，即个伫遐咧逛逛逛，伫遐散步的时阵，突然去看到一个人，这太太看到就甲因翁讲，哎呀，毋是较早当时的时阵，咱的厝边，咱的邻居，对，是哦，敢若是呢吼，哎呀，来到你这间养老院哦，伊嘛到你家哦，是的，是安那，伊讲，这个厝边哦，这个太太讲，这个邻居以前哦，伊捌盖冤家无好过，为的是什么事情呢？为了垃圾分类，较早是当年的早年的那个邻居的对，为了垃圾分类的一挂琐事呢，吼，转呢。有吵架就对了，吵架了吼，转咧吼，哇，两个人都登机，哇，什么互相拢讲歹听话啦，散播留言啦吼，
2: 啊，就开始无好的出名，二邻居啦，
0: 竟然今麦食老要来享受者，住这间高档养老院，讲伊也来住你家，结果这个太太怎么呢？大刚就转咧心情就歹，心情就歹，就惊个拄到这个人，啊，伊嘛住你家，伊个变成外厝边，啊，都心情一礼拜一礼拜，啊，有咩忧情，啊，都一直散嘞，一直散嘞，一直散落去，然后就艰苦，干咩破病啊？因翁看看唔休息啊，把我啊款款嘞，
2: 换一间
0: 离开，哎，真的就这样哈，结束，本来要好好享受，
2: 说不定人家根本就忘掉这件事情，
0: 丢嘛。啊，无你讲怎会认呢？个会认呢？准讲哪个会认呢？啊，都那么久的事，所以我的公仔的人的个性，这个太太想
2: 不太
0: 很想不开嘿。
2: 不是，他也不太适合群居生活啦。你跟那个无加这个出兵玩，出兵玩给一点加这个养老院的新的邻居玩。
0: 对，啊是因阿公看某有啊那拄的这个老邻居，就想起以前那一段哦，啊就一直心情哦，就是拢快乐不起来。一直憔悴，一直消瘦啊！搞不
2: 对啦，应当做也嘛对啦，都真的因某啦安尼吼，毕竟他刚开生活，他不是迄个厝边嘛，伊个抱怨就是某啊，对不？我讲啊，我一间，
0: 不要讲啊，讲哇，
2: 正确的选择。好，来想听个关键，美丽人生。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这个身体你要讲哦，就是一部很精密的机器哈啊，但是身体哦，我当时啊就很难说哈。最近好像看了连续看了好几个哈，有一个名嘴哈，就刚刚弄咧唱衰台湾的名嘴哈，伫咧直播当中，汹汹有观众发现讲，哎、奇怪，伊那诶啊嘴歪眼斜哈，嘴歪目睭垂呢哈。哦，我就这样的，赶紧改留言，改公公怪怪的哦，哈、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哈、
1: 对啊，那个就中风前兆啊。
0: 后来他真的有去看医生呐、啊，一起公什么感冒所引起的颜面神经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这样子哈、还有一个这个网红哈，听讲都是拢平常都在播做那个美食节目的网红，50岁，那这昨天也传出讲伫咧蹲马桶的时阵猝死，
1: 哎呦
0: 咧苦杯汤的时阵就转咧就这样子。猝死了，阿英兵又联络不到他，就报警啊，开门进入看哦，已经聚集在啊这个厕所里面哈。好、哦，预猜测啦，猜测吴克林伊都是迄个做啥？你上大号的时阵太用力了，这种例子我都有听过呢，真的呢。哦，所以有的人，所以避忌的人哦，爱注意啊，尤其如果你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压是什么心血管疾病的话，我当时你上大号的时阵用力过猛，所造成的心因性休克死亡，好、这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伊都是安尼贵姓呢？他就这样子哦，咱这是咱台湾的哦，啊，还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网红，这个网红哦，伊进前引起咱台湾人注意的是，伊有一个言论，伊讲哦，只要中国打大陆，马上开响第一枪的话，伊马上伊就要关1000万哦，那真正这个大陆吼怕台湾了，伊上少要关2亿哦，反正就是安尼，都一刚刚底下鼓吹讲哦，大陆吼中国要打台湾，赶快来打台湾的掉吼，结果呢，伊伫前两天的时阵，伫咧跑步的时阵。就这样死掉了，细仔一回，
1: 猝死哦，
0: 猝死，41岁而已。
1: 有时候反而是这种哦，在中年哦，这个时期就比较容易嘛，因为大家然后中年其实讲，不管是这个身体的开心哦，开始走下坡，还是讲身心的状况，咱的共轨嘛，有一个哈、专家研究过哈。一人的一辈子啊，如果你活到平均寿命的话，其实你的身心状况，尤其是心理状况，或者是最不开心的状况，差不多落在47岁左右。因为这个时阵你开始中年时阵。责任就越大嘛，上有老下有小齁，然后公司又是中间齁，如果你没有爬上去的话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我告诉你心态开始走路走，所以47岁，然后47回是
0: 男性，特别是
1: 男性女生差不多啦，男性女生差不多，因为开始身体走下坡，压力又来啊，然后可能那时候带下看吧，看不喝也比较，如果没有注重身体的话，就出来台湾供了。那几个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
0: 蹲大便、上大号、用力过猛会 GG，
1: 对啊，
0: 跑步在运动跑步也会突然就 GG 哦，阿丽华哦，所以讲哦，所以有时候无得靠为人，有个一句话讲啊，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呐、好啦，好，
1: 对啊，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啦，熬过吼，你讲差不多在这个40几岁、50几岁这个年纪吼、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吼，改个人生的下半场吼，还要精彩一点。我干嘛？我没你要精彩一点的前提的是讲，这个时阵你只要开始要喝啊，注重你
0: 可对啊，要注重
1: 心态健康。
0: 对，
1: 所以顶礼拜是这个大港开唱嘛，然后这个姐姐谢金燕她也有上台表演哦。我觉得当然呢，姐姐这几年哦，就是她就是大家都说到哇，她怎么看起来好像还是高中生啊，还是还是那个刚毕业那个学生。当然她是在哦那个脸部的保养上哦，当然有那个有科技很火嘛。但是我另外姐姐跟同学讲哦，谢金燕真的在哦，身为一个艺人哦。以其他的体态，然后呢，好好的保养自己，身材啦，饮食的管理啦，然后甚至一定有好好的去医美保持，让人家觉得在台上的活力，我就光是哎让这个一点真的就是很敬业。所以以刚才表演的时候，哇，台下他在那个舞台上，女生弄这个舞台嘛。 台底下都是可能都是公阿公阿直白，可能都是他一半哦，一哪公生哦，一哪公哦，早一点生的话，台下的这些群众几乎他都生得出来，他儿子女儿辈的，他还是可以像一个哦超级巨星一样啊，在这舞台上带动哦，有热情哦，大家底下就欢喜唱歌跳舞哦，大家干嘛讲哇，他还是这个女神，这个姐姐51岁，嗯，很敬业，我佩服，
0: 好，来几点钟我们开用 call in 电话了，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有话要讲吼，产品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心得分享，或者是素文吼。好，来，0800-775599

0: 안녕하세요.
1: 요.
2: 一定要饮一只饭嘛，一只饭呢。嗯，一定的。对啊，对啊，就种要保持，种严格管理啊。要保持一种身材人，吼，所以讲啊，还有活力啦。我就怕不只是瘦啦，你若讲瘦呢，瘦呢，个个瘦，但是伊个有这个，诶，你要伫这个舞台顶管唱唱跳跳，唔是干那瘦啦，其实那个要相当大的，比如说肺活量啦、体力啦、肌耐力，迄种个混人啊，去你唱。 瓜，好，这两天唔是讲，哦，这阿信，伊去这五月天的阿信去中国巡回嘛，然后我就看有人在分享说，啊，好消息，阿信今天真的
1: 声音不好了，
2: 真的唱现场了，对啊，所以坏消息是真的唱现场了，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他不唱对嘴了，啊，坏消息也是他不唱对嘴，我没有，所以我意思就讲，给人吼，我在台上，金敬业，因为大家开钱买票去听你的歌曲。
1: 也是希望你有迄个水准嘛，啊不就啊不都来听AI就好啊，啊是讲听对嘴就好了，不然台上的活力嘛，哦，你的活力要有啊，哦，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大家看，演唱会是要看欢喜啊，你要听好听，真正要听AI就好啊，嗯哼，
0: 像那个郭富城呐，吼，郭富城伊嘛是吼最近，伊伫嘛是拢咧办演唱会啊，郭富城伊办演唱会时阵，他都会，可能是。 应该伫发明出来一个舞蹈吼，就郭富城伫每一场的演唱会拢会跳。啊，我就这样就说哦，郭富城跳舞还真的很好看。我坦白说，我觉得他跳舞，
2: 对他那个顿点，
1: 对对。如果跟一个韩国，你若伫网络点来看一下韩国的那个 Rain 有没有 Rain 哈，郑智薰啊，一大片哦，啊，那表演的时阵啊，一定啊，烫巴腿啊，唱个规身躯澹澹澹，啊，然后就伫遐跳舞啊，卡跳的安尼，卡跳的安尼，很僵硬的肢体吼。说实在，我每次看到我都滑走，我说不好。 Rain， 你拜托你，第一不要再脱衣服，第二你不要你跳舞不要再跳了。如果你每次跳都跳那样，真的是不好看。<笑>真的，我较早较早吼嘛，曾经蛮迷他的，伊阵早期有来台湾哦，迄个办过演唱会，我去看看完之后，其实我是喜欢看他跳舞，吼、哦、啊这样看完之后，我一边我就对 Rain 的感觉讲啊，好像怎么，他唱歌也没有什么歌，也歌啊，无啥物歌代表性拢无吼，啊跳舞啊好像每次。 跳舞的那个片段很受欢迎，所以伊今嘛可能因为他这个跳舞的那一个片段很受欢迎，所以伊今嘛每一场演唱会，他都会请一些现场的观众跟他跳，因为足侪人拢学起来啊，伊的舞蹈应该都是早期伊的，对你爱不完那个舞蹈的动作，只是他现在配上另外一种节奏的音乐啊，然后节奏稍微快一点哦，啊研发然后改发展出另外一种比较有趣的吼、哦，那种舞蹈吼、哦，短短的差不多一分钟安尼、啊现场每一次都会挑几个现场的粉丝起来跟他跳，<咳>好就是在台上台下这样对跳，我就这样的咧讲，郭富城60岁超过啊呢。 大家看，现在粉丝，还有二三十岁，吼、哦，你看啊，这样两个人这样跳，吼、哦，好、哦，人拢讲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明明差三四十岁，吼、哦，郭富城，好、哦、这样跳起来都跟那个二三十岁的粉丝跳都没有违和感，吼、哦，嗯、甚至郭富城真的是跳得很好，我坦白说的，以郭富城跳舞真的是好看，哈、哦，来。嗯

0: 哎，那来讲这个美伊战争哈，这个要在巴基斯坦要这个跟伊朗哈，美国跟伊朗要去谈哈哦，谈哦谈攻啊，如果要挑战调停战哦啊，要怎样哈啊要对双方开出这个条各自的条件哈，但是这个谈还没有谈哈。结果昨天我跟你讲，反正今嘛吼，在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场吼，这个战火中吼，这今嘛大刚吼放出来的消息，真要你看个眼花缭乱，听个拢飞机嘎飞机嘎吼，哎、好像说伊朗又说不谈了呢。连谈都不谈了哈，反正有一堆啊，美国这边的公安话哈，川普又说什么啊，伊朗这边就又说什么啊，不不不，反正阿姐的公啊，伊来求和啊，这边的公没有哈，阿另外这边的公，我看川普这昨天那个有一个记者会的底下讲哈，全世界我唔捌看到讲哈，有人。有人讲要叫伊做，要叫伊做总统，安尼就对啊。伊讲哦，不干，我不干，我不干。川普哦，伊就讲哦，全世界只有伊朗，为什么？如果他干了，他接下来哦，就是怕有时候你跟美国，你听美国的，你跟美国谈，这个你家的伊朗家的内部可能得给你杀掉啊。如果你接下这个职位的话，哦，在做总统，可能又怕被美国干掉，反正呢、哦。现在伊朗就是说到底是谁在掌权、看来强硬派的不管伊朗剩多少，但是他们强硬派的声音、他们强硬派的、这个还是在主导这个整个伊朗的这种言论导向、还是强硬派的所以才会一直有可能有一边的人是真的在跟美国谈，要跟美国啊这个妥协啊，但是
1: 伊朗内部自己也瞧不定，
0: 对，应该你们瞧不定啊。另外强硬派的哥出来讲没有哈，不谈怎样怎样，所以不知道怎样。但是今嘛，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已经出发，昨天就已经出发到巴基斯坦了哈。我当时讲熊进今天还是会碰面呐哈啊，不晓得啦啊。但是伊朗这昨天又是。之后又说不谈啦、美国开的条件完全不可能投、不可能接受的啦。
1: 而且现在麻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谈好、即便好你伊朗派出人谈好条件之后，按国内伊朗跟欢喜欢的
0: 啊，对啊，
1: 所以这、
0: 你伊朗现在是谁说了算呢？
1: 因为我马公讲讲伊朗把你本身吼会有这个内战嘛、主战派跟组合派，这是有可能的、你看这个革命卫队、革命卫队他们自己那些。可能内部就会分散掉，变成啥军阀割据，有实权、有军队能力的，他就讲哦，小伊朗很大呢，他只要在对，伊朗东边割一块哈，这赫姆在讲这边割一块，啊，现在谁都最高的领导人死掉了，就是没有人，没有谁要听谁的，即便你现在要推出一个来哦，组合的，到最后组合的主战又把组合的干掉，
0: 反正已经嘛，
1: 这个
0: 已经嘛，伊朗
1: 很复杂了，
0: 内部哈
1: 很复杂，
0: 内部的是啊，你强硬派。还是他们也是怕想要跟美国谈和的这一派，他们也怕说，你看这个强硬派啊，如果呢怎样的时阵，可能一家的伊朗内部一家的干掉啊，如果你不跟美国谈，而且讲哦好，我继续跟美国主战的话，那可能就变成美国把你定点清除。所以川普的底下连消维伊就讲哦，全世界都要跟他伊朗讲哦，我不爱走，我不总统我不爱走。哦，一边是怕给自己人干掉啊，一边你想要跟美国主战的，又怕被美国干掉。
1: 对啊，所以今天刚好有一个这个革命卫队伊的出来。拍影片的呛川普啊，有的讲哇，你那个我赫姆兹海峡的实时控制人是我们，是我们革命卫队。我相信这群人跟这个这嘛组合派是完全是不同阵营。这真的是麻烦，应该的。国内来的这嘛嘛无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统一的领导人，这才是最麻烦。
0: 但是也有一个以他是属于这个应该讲。 对一排嘛唔知啦，出来讲啊，也是军队里面啊，也是一个高阶，一个工，一共都没有钱呐、啊，军人都没有领到薪水啦，
1: 这个还是最大问题，
0: 都没有钱呐、啊，怎么打仗？怎么打？好、哦，意思讲，你一直说要打，一直要弄，啊，根本就无钱呀、啊，哈、啊，所以，这是应该你内部供出来哦、嗯，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内部也是很混乱，其实
1: 群龙无首啦，
0: 差不多简单讲就是可能是迄个强硬派革命卫队来对强硬派故意的。人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在那边强硬的主导，但是你对高潜规范的其他，不管是这个啊，国民兵啊，哈，哦，这军队啦，哈，军队，他们分的是军队跟革命卫队，革命军卫队，革命卫队，简单讲，就是因，刚才因的最高领导的禁卫军啊，就对啦，系啦，好，所以讲哦，这人是真薪水最好啦，钱拢把握在这些啦，伊朗的最好，好，这经费哈，这个钱几乎大部分的掌握底下，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强硬啊。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其他人根本都不想打，谁要打，谁能打得过美国、
1: 但是现在是革命卫队、他就有这个底气跟美国底下持续去
0: 叫板、不断地在叫板、
1: 而且他也不用说全面跟美国去开战、他就把赫姆斯海峡掐死就好了、他就知道这是你的软弱嘛、他就在那边放一个嘴把你放狠话、成本很低嘛、现在这场战争就 是一个变成一个不退阵的战争、不退阵战争，美国跟以色列的这种高科技啦，是讲很贵，我去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但是革命卫队他实质控制的霍姆斯海峡，意思他只要随便说，我放个水雷，放个鱼雷，还是讲你准拐，改用这个小艇去搞龙个爆炸，然后乘一艘船在霍姆斯海峡，这个大动脉的登起
0: 啊。是讲啊，美国都那个很多哈，包括因为什么哦，空降部队啦，啊，个什么哦，陆海豹陆海陆的哈，这个。路面上军队都要登岛了。
1: 你要能够实质控制你的陆军吼。
0: 你的公，你最好不要来哦、喔，你不要来，我就跟你讲哦、喔，你要登我们什么岛什么岛，想要控制我们的能源，我跟你讲，我遐全部拢已经把地雷哦，对啊，所以你说啊，你可以把人脸空降到那边，好，你可以登岛，但是你能够长久控制那个地方吗？啊，如果真的要登陆的话，那如果那叫人讲的，今天去到遐拢。已经老早就埋地雷，卖讲海面下哈，霍姆兹海峡的下面有埋水雷，好，他要登岛，美国要登岛，要控制那个他的这个石油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岛的港口一些所在，一共我们都已经埋了很多地雷啊。如果说美军真的要登岛哈的话，要控制哈，那可能会造成美军的死伤比较严重哈。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不管无恙不恙啦，但是听说也有可能真的，他们已经老早都有埋地雷。
1: 对啊，
0: 好，
1: 而且你讲光啊，半天也跟你破罐破摔，你不用跟你美军直接对抗嘛，他不是要赢嘛，他是要让他是要让你惨胜哦，你美国惨胜的胜输嘛，这么一个惨胜，你最后可能你的就叫客人去贵价准啊的，去霍姆兹海峡炸着，把它炸沉在那边。
0: 所以多年以来，你看多年以来美军。美国在中东，只要在中东地区，另外从卡扎哦，这海山哦啊，比亚宾拉登啊，还有伊拉克哦，你看，
1: 还有阿富汗呐、
0: 阿富汗哦，你看都是，
1: 所以没有对，回头过来看呢、没有任何一任的美国政府跟美国总统能够真正的解决中东的问题啊，没有，你看一准那拜登不是，拜登这里撤兵阿富汗，还印象深刻嘛，刚刚逃难。赶快，米加隆平安平安的，一瞬间说撤军，就马上撤军。对啊，他本来是要去阿富汗，要去扶持当地的政权，没有阿的就困难，走哇，米加战悍马车啦、飞弹啦、枪支全部丢在那边，
0: 弄弹弹。
1: 对啊，黑川川普也批评这个拜登，就说啊，你看那先哦，明明是你是去那边那个协助他们啊，怎么好像变成你战败了？所以。前车之鉴呐、啊，上加基比，你得掉在这个阵场，掉在这个阵场，你得 哦，就怕伊啊！
0: 所以我老公金龙刚嘛吼，就这两天嘛，到底谈不谈了吼？啊，现在是伊朗到底是谁说了算？两地这边的讲，两地的人讲，哎、啊，要跟美国谈哦，愿意接受什么？啊，两地这边讲没有，根本不谈，没有的谈哦。你讲话讯息也很混乱，那的确哈，不是故意混乱、嗯，那真的现在伊朗自己内部是很混乱哦、嗯、哦，也有人这個、主战派啊，主降派的哈、哦，投降派的哦，啊个主战派的哦，都不一样。哦啊、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啊、那就是很麻烦。那今天南宫最快今天谈啊那个而且因个指定工啊一共不要再叫你女婿来哦你女婿那个齁、哦、啊酷什么挖克啊川普的女婿那个一共不跟他谈了你要谈我们要跟那个范斯谈齁、哦、因为干嘛呢副总统范斯好像有比较想要停战齁、哦、哎啊呢所以他们指定说要跟范斯谈，不要叫你的女婿可这么好来谈，因为他女婿是也是中东的嘛，哈，属于中东，所以你公不跟他谈了，哈，不跟他谈啊。但是川普说好吧，谁谈都好可以啊，你要范斯就范斯啊，但最终谈的结果还是要川普说了算呐、啊。所以哈，好了哈，一公反正再怎样，我最后我要控制霍姆兹海峡，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哈啊！已经妈妈讲我霍姆兹海峡我可开放啊，我可以开放啊哦！但是只要现在要参与战争打我们的国家的船，我就不开放啊，我就开放给那些的没有打我们的哈哦！恁的船这恁要来，我拢会给你维持好你安全经过安尼哈。啊，一只船收200万美金，吼、哦，哎呀，买入财收起来，吼、哦，一只船，吼、哦，一艘船要付200万美金。伊讲过去那无安尼时阵，一只船经过差不多20-30万美金啦，哈、哦。啊，今嘛伊讲爱200万美金，哈、哦嗯。而且你那参与有参与要打他们的这些国家，嗯，哦，伊讲。我还是不让你从霍姆兹海峡。
1: 即便这个伊的油商愿意付这200万美金，但是我来讲嘛，这个成本不是安尼算的，包括我刚刚讲，改天就没有讲了。讲这个油轮的保险费嘛，起十倍啊。那这些最后的这些的成本，最后都会涨到终端的售价，就是油价上面嘛。包括现在很多坐飞机啊，像。

0: 去。
1: 对啊，
0: 美国的卡苏宾呐，
1: 霍姆兹海峡呐、啊，真正规个拢 shut down 吼、
0: 啊，
1: 都是关闭的话，亚、
0: 啊、
1: 洲的能源市场是上大影响、
0: 啊。
1: 亚洲，亚洲吼，
0: 对啊，对啊，咱拢靠进口嘛，日本、韩国，哦，日本、韩国、
1: 韩国啊、巴基斯坦、中国哦、嗯，这些都是靠波湾的石油啊，哈啊，哎
0: 呀，啊，中国也当靠这个俄罗斯买嘛，所以中国、中国虽然是有跟中东买，可是它的占比没有像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么大嘛。你看，就日本、韩国、橄榄农，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所谓的中东买。那现在这些国家可以跟俄罗斯买吗？
1: 简单讲的是、啊，这些海湾国家哈，因的石油哈、嗯，差不多一年来得超80%东西销到亚洲国家，
0: 对啦
1: 亚洲国家
0: 最大的买主、啊。
1: 好啊，所以讲哦，
0: 所以你看澳洲伊嘛不干嘛讲，你看澳洲这次没有很跳啊，因为澳洲跟我屁事哦，给我个派准啊，啥去护卫我又没有跟你们中东买石油，对不对？因家底这里澳洲这边有所谓的北海油田，或者跟美国买，或者还是跟俄罗斯偷买，我们亚洲倒霉是我们亚洲了，通货膨胀，所以包括我刚刚讲了，菲律宾已经开始哈战略能源的这种紧急状态，一年的时间，然后我重新看日本，然后这里日本政府也开始在释放他们的所谓的储存的这个哈一般的储存的石油放出来，要稳定油价，包括咱政府嘛买者
1: 啊，对啊，咱这昨天哦，这李焕英的经济委
0: 员会
1: 啊也被问到嘛哈，问到这个我们台湾天然气会不会断气的危机哈？哦，那你这个经济部长龚明鑫伊就讲，伊讲即马已经透过国际的调度哈，咱3月到5月哈，诶，天然气是完备了哈，这到5月份
0: 没
1: 完了。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啊，至于咱足侪，咱的石油真侪是甲沙特阿拉伯、甲卡达买，
0: 没有错，
1: 卡达价格，伊讲卡达买的价格大概哈，有人问讲付出多少成本哈？那这公经济部长伊讲一架船大约今嘛吼，甲卡达买天然气，一架船今嘛差不多要加贵10亿，加贵10亿吼，代表啦，代表10亿，
0: 3000万美金呐、啊，
1: 对，吼，啊，今嘛3月、4月、5月拢完备吼，啊，今嘛搁在进行6月份的调度吼，啊，进度嘛已经啊，调度进度达到一半吼，基本上是无啥问题，以前来讲啦吼，基本上啊，但是就是讲每一艘天然气船大约都要多付10亿到11亿的成本吼，啊，咱目前6月份来讲，咱已经有调度的20几架船哦，20几架船，按那个算起来，大概就额外要多付200多亿，哎，200几亿哦。
0: 那咱想哦，其实咱台湾足大一部分，我们有说现在所谓的那个燃气发电嘛，燃气发电的气啥的天然气，所以平常时啊，咱的电吼已经无咧起啊，其实已经对台电诶，每年我们听到台电亏损几千亿，其实东西咱将会补贴起面嘛。但是现在台电的发电的成本大增啊，最后其实某一个程度上都会将会继续补贴落去啊，无其实涨价吼，电价不只是油价，电价也会涨哦。那电价涨，油价涨，那其他东西就一定都会涨啦。这个所以能源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东西，
1: 没错，而且哈不只是这样哦，不只是汽油、天然气哦，咱大家就没有讲哈，金价哈，这个哈，所以讲伊朗哦，金价伊无咧惊爱都是安尼，
0: 对啊，
1: 其实
0: 死猪不怕，
1: 还有三样哈，金价会被掐住，就也是很糟糕。来，你好，
0: 哎，你好
1: ，Hello，Hello，
2: 你好，
1: 哎，
0: 你好，
2: 来我报一个迄个叫不，
0: 来请讲，
2: 中油拿气加银哦。全国营业额等于1亿元，那一亿啊，一家我顶一亿好。我王先生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好，谢谢。好，谢谢。
1: 今嘛就是讲看这一场战争，所以伊朗一号在惊。我掐住外荷姆兹海峡的啊，哎呀。所以你哥那个炸，听讲哦，这段时间已经得要一个月啊嘛，大概伊朗大概也差不多，美国跟以色列大概炸伊朗的一寡这设施，大概炸掉将近10000处啊，10000处哦，好听啊。但是还是炸不了哈，这样我结果还是炸不了哈。你看，他在海峡，伊加利黑德哦，这个海峡又是一个石油天然气哈，这个重要的要道哈，啊，不计下呢哦哈，啊，这不只是这样。 伊讲，即马全球大概伫即个伊朗这个战火当中，拢集中伫即个霍姆兹海峡对石油供应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场战会哈会造成断链危机的哈，远远超出一般咱所想象的能源这一部分哈。好，诶，这个有外国诶，这个分析报告，这个讲讲这场冲突，它还掐住了全世界另外三大关键的供应链的命脉。
0: 嗯，
1: 三大关键供应链的命脉包括什么呢？
0: 嗯，
1: 包括高科技产业必须要用到的氦气，
0: 嗯嗯嗯，
1: 药品，
0: 嗯，
1: 还有肥料、布料，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卢哥和姆兹海峡呢，继续被控制掉了全球的工业生产跟粮食的计销，好，包括粮食的价格都会全面崩盘哦，哦。哦 ，AI 的硬体跟医疗影像哦，这个都告急哦，真的告急。AI 的硬体里面，它要用到的哈，哦啊，还有医疗影像哈的这個影像的类似跟那些的照什么片啊那个哈，哦这啊还有氦气的供应哈，然后几个为一个月哈就月损520万立方公尺哈，所以讲伊朗的这个战争已经严重损害的全球的氦气的供应。啊，这个氦气的时候，在 AI 基础建设的扩张期的时候，对科技业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哈。因为氦气是半导体制造、跟工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医学影像的关键要素哈。好嘞，所以就是药品还有药品哈，药品，
0: 嗯，
1: 也肥料、氦气哈。啊，你药品你一点讲，哎啊，为什么什么有这种药品？药品运输啦，救命的药品，尤其是像疫苗，还有癌症化疗，哈，诶，这类药品可能会造成变质，还是失效去，
0: 对啊，对啊，
1: 哎，那这些药品为什么也是从这边，也是要从
0: 可能有些它的原物料的提炼，需要这个石油嘛，我讲那石油以及公用很多，从最高阶的天然气到最后的沥青哈，
1: 对，
0: 好，然后坡路的沥青，这个全部都是原油去提炼出来的
1: 啊。对啊，一共吼那个包括疫苗、胰岛素，而且各有生物制剂，啊，各有一个癌症疗法，
0: 没有做，
1: 哎呀，
0: 这咱平常就较袂去关注掉，但是这个人拢该管原油的这种化学再制造有关系啊。
1: 啊，各有肥料，
0: 对啊，
1: 肥料
0: 就是
1: 农民要春耕了，而且嘛肥料价钱会飙升哈，哦，食品会通膨哦，足侪，然后就是一直环环相扣啦，哎呀，所以讲其实还有这三大类的东西也会受影响。
0: 对啊，你看那个几千公几万公里外的震惊，你看都要开始咱们那个大家，然后干嘛哦？看电影、看故事、看但是慢慢，这物件就变成咱每一个人吼，尤其亚洲这些国家身边的事故啦，明明那个价格会上涨，然后啊东西会缺料。
1: 好吧，好，所以讲哦，这那是现在就看吧，哈。
0: 对啊，希望这高五节和谈有个结果啦。
1: 到底恁伊朗是谁呢？谁说了算嘛？对不对？哈，哦，一派他派人讲啊，就是谈啦，要妥协嘛。啊，一派人就讲不谈哈，反正就是安呢哈。那美国的陆军到底要登陆了没？哦，川普讲得很硬哦，哈，地狱般哈浴火，哈，这地狱般的浴火将在伊朗哈这燃烧哈，好来哈，但是，哈。所以这个影响都是全世界哎哈、欸哦，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0: -7755-99。来，这0928这条用朋友哦，你头啦就
1: 哦0928-73，
0: 麻烦你个卡一下哈，0928-73的听众朋友，
1: 刚刚有打哈，啊单固断线哈，重打0800-7755-99。你好，
0: 来你好，来。
3: 你好，你好，破起来你好。哦，恁今麦咧讲迄战争诶，
0: 嗯，
3: 真正影响差真侪呢，毋是凊彩讲讲诶呢。
0: 嗯嗯嗯嗯。
3: 哎呀，
0: 好，谢谢。
3: 今麦去买物件，
0: 嗯嗯，
3: 拢无咧塑胶袋我互你个，
1: 哦，对啦，
3: 要不然就加钱，因为塑胶袋足严重啊，会欠足济。
1: 好啦，安尼就家己迄落啦，
0: 自备嘛，环保嘛，
1: 家己扎扣下去，
0: 对啊对啊，还是干，家己用这个吼环保袋去，没卖没卖，
1: 对啊对啊，哦，阿廖卖塞车，我骑机车，阿卖骑机车用骑卡达车。哦，啊，卖骑卡拉车用咱十一年的吼，两支卡行，先刷做运动，后来咱就省油咩，吼，啊，不变咯，吼，哎，就是安尼啊，哦，咱台湾鞋还不错啦，那我们还起码还可以吐住的吐解，好，虽然可能价格也会有略调啦，但是还是可以撑，
0: 可以啦，可以啦，我讲
1: 台湾算
0: 三个月、三四个月的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登机料，尤其航空公司啦，我讲航空公司真的就精的嘛，
1: 哎，最近有足多人要开始订暑假要出国的机票，哦，变贵了嘞，
0: 对，咱要附加费啊，
1: 哎呦，考虑一下暑假。干咩出去？
0: 还是你寄你寄配啊？寄什么物件？航空的这个货
1: 运费，
0: 运费嘛，对啊，吼，对啊，这
1: 水。哎呦，所以讲啊，这个伊朗吼，较紧啦，看安尼个吼，要安那个处理啦，要安那处理啦。这伊朗吼，这些哦，这死硬派的，应该都死硬派的啦，吼，这些哦，啊，这人到底是有偌济会当去主宰吼？人家主宰整个伊朗嘛，哎呀。
0: 我就怕说他怕他变内战，
1: 哦，内战
0: 对啦，你我相信组合
1: 内战，你应该你可以整啦，
0: 没内战你可以整第二东人啊，也可以整，但是一的控制和母子海峡的核啊，他才不战争不是这样子说，你们自己去打自己杀来杀去，不是嘛？这一的杂工哪里痛哦，他就会去弄你啊，这不是世界的本质的，
1: 所以我咧看，等到因即嘛伊朗哦，因住伫个较山区的遐游牧民族的，因拢感觉讲哦，因有讲啦，因有讲即嘛物价给起足悬的安尼吼，啊，但是因也较无去炸轰炸个遐去嘛吼，
0: 但是革命卫队本来就不会参遐人，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对啊，就像哎呀，
1: 因也得靠山食山嘛，啊得饲羊啊嘛，啊得反正他们生活简单可以过，啊我得最这两天看吼，米娜，我拢看迄个米娜，吼，阿姨就去较早一个捌家起厝的，伊讲落尾拢走去迄个伊斯法罕，吼，伊斯伊朗的迄落，因足侪核武，吼，咱定咧听到吼，咧讲伊朗的一挂核武拢唱了一堆，伊斯法罕，吼，就是也是其中，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古城呐，吼，伊斯法罕，伊讲阿姨咧较早帮伊起厝的人吼，阿姨最近啊回来嘛，吼，回来因这个山区。哦，伊讲啊，因为已经嘛，伫个大都市咧起厝，即几年也伫下去，啊，拢炸噶，最近拢炸噶，密密麻麻，无法度去继续伫下，啊，所以就回来啊，刚好他们现在又是这几天，就是伊朗的诺鲁兹节，就是因的过年，啊，伊就去甲米娜吼拜年，吼，啊，先煞改讲，我即嘛无法度去登去伫大都市去起厝的啊，啊，米娜，你敢有要起厝？伊讲啊，才拄好，哦，我本来起一个农场拢好啊，啊，就去为着甲阮翁吼，啊，两个吼要讨一死的囝抚养权哦，我甲农场卖掉啊，即马过去换较市区吼，吼买一块地，我拄啊再要去起厝，安尼好啦，无你就来甲起厝得啊。嗯，你话等到米那伫山区，
0: 因为因本来生活就是较简单呐，吼，就是比较原始、比较简单，
1: 嗯嗯，
0: 穿草鞋的嘛，
1: 嗯，
0: 啊，但是对于咱家青皮的吼，这些国家，会得较艰苦啊，
1: 对啊，一寡大城市啦，吼，阿是讲因有军书，有军事的那个基地啦，吼，阿是讲遐所在啊。
0: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伊朗人吼，也是希望这跟美国和谈。
1: 他们我那款我因是
0: 绝对是
1: 喜欢跟美国，
0: 绝对是因为干嘛讲我想要贵？
1: 一不喜欢他们的领导政府啊。
0: 重点就是讲，重点9000多万人的意见没有用嘛？继续
1: 啊，都掌控的遐强硬派。
0: 你看，你问
1: 几万人的手中啊？
0: 中国14亿人，他真的喜欢。习近平嘛，我相信哦，可能超过一半的，就是说
1: 能说的话，他当然
0: 对啊，对啊，但是伊的是
1: 都嘛不喜欢，伊
0: 的用这个瓜哈精英或者是说一些哈既得利益者去控制
1: 少数人，被掌控全国人的命脉，嘿，这真
0: 正咱台湾靠在毛军嘛，贵贵这些，
1: 对啊，
0: 国民党他就是用少数的，比如说用警种啦，哦啊，用他的特权阶级哦，然后来控制台湾的几千万人，
1: 对啊，
0: 那
1: 所以。 我在看哈，因为我看因贵来伊朗的因咧网那个网红的拍的那个节目，其实无意中有当时阿伊妈来讲啊，伊拢讲哦，我希望可以去美国，好阿伯的叫因到位，囡仔讲你要认真把英语念好，把英语读好，所以他们很注重英语哦，伊讲这样才能够有好前途哦，好啊，他们是说哦，我不想住在这里，我很想去美国，哎，所以他们其实伊朗人民哈，绝大部分都是不喜欢他们这种哈，这哈米尼从哈米尼接手以来的这种哦，哎，人讲啊神棍呐，哈，跟他神棍的领哦宗教领政哈，哎，这种的方哎这模式的政府，他们是不喜欢，因为人民过得不好，人民过得不好，真的不好哈啊！但是一个无法度，另外出来抗议哦，一月份的时候，全国一两百个城市诶民众都出来抗议，根本也不是会断断掉。哦，人民也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像我们台湾哦可以那么民主、人民做主的时代，所以说啊，人命不值钱的，你要得是安尼哈。所以你看几多少人要掌控你全国人的哈、哦、这个生活跟命脉，你也当好人做主，因你讲不要啦，就投降啦哈、哦。啊，大家好来好去，大家来做生意啊，咱来跟沙特阿拉伯同款，咱来跟卡达同款，咱来去跟好杜拜。阿联酋同款啊，
0: 其实吼，这个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油田、嗯、就是在伊朗跟这所谓的、欸、那个叫什么卡达
1: 啦，
0: 他们是共同开发、嗯嗯、啊，但是这个伊朗开发油田的这个利润全部都被革命卫队他们拿去了，赚得盆满钵满嘛！你、嗯、一般人根本无这个机会、嗯、哦，9000多万的这伊朗人，伊根本无机会去参目到这种哈、哦，这个中东天然气啊，去油田开发的利益。嗯，啊、所以我这种战争该多开始从我这个条件变跟条件变用共轨嘛，讲卡达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在中东哈、哦，作为哈、哦、跟美国啦哈、哦，还是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的，就有点是。共同的这调停者的点，这中间的点，和事佬的点，是因为卡莱本身哦，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利益也是在伊朗上面，不然他干嘛听伊朗讲话？对，他自己的油田啊，天然气田也是在伊朗的，跟伊朗啊共同开发。嗯哼。

0: 嗯，芒果想爱琳呐，伊讲哦，好轻快哦，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好听。好，来，谢谢，来，你好、
1: 啊、，Hello， 你好。
2: 哎、欸，那个破个了，哎，请问伊人家张正，那个金正恩有共款无？共产呢？
1: 嗯，无啦，因是神权国家啦，啊，本质都是集权国家啦，
0: 上好的啦，上、欸、好啦，是上好的。
1: 这个、哦、这
2: 共产主义，
1: 不是啦，不是共产
0: ，
1: 集权主义啦，
0: 集权，
1: 欸、不一定共产嘛，简单讲，咱国民党较早是共产主义吗？嗯，起码，但是他干的事情，其实跟以前蒋介石时代其实干的集权呐、啊，集权呐、
0: 啊，来、嗯、你好，
1: 集权主义啦。
0: Hello， 嘿，
2: 师姐，
0: 嘿，
2: 伯姐，
1: 嗨，你好。
2: 刚刚你听那条歌，听完我说，心里想说睡啦，结果伯姐讲睡啦，
0: 哎，
2: 很好，
0: 啊，对了，嘿，睡啦哈，嘿，真正是还是好听好听，三帮两听，搁加一个阿兄，来你好，嘿。
3: 哎，主持人，我请问一下哈，哦，迄条歌足好听，啊，迄咱的 AI 是变哪拍讲破嗓音？
1: 你就打 AI 啊
0: ，AI 破嗓音
1: 啊，啊，你都不要那问，你都啊，你等会啊，
0: 你别问我嘞，这你去问，直接
1: 赶快呐，对对对对对
0: 对，哎，对对对对对，
3: 好，谢谢。
0: 好来哈，哎，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我，刚刚有一个很新的消息哦。以色列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全面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全面要彻底的打击，但是呢又有一说说川普可能最快最快3月28号，今天26，最快3月28号要宣布伊朗停火，好，在伊朗的这个战火，3月28号可能会宣布就停啊，那的丢啊，好，那就是也评估了，可能也没有要派啊陆军登啊，这个登陆了，没有要军队登陆哈啊，但是纳坦雅胡说要打这两天啊，反正要被宣布，佮继续佮攻的丢啊啦，哎呀、啊，
1: 哦，咱那个嘛关心一下哈，咱这个东南亚在邻近的国家哈、这种战争对你来讲，因为能源哦是偌大影响哈，咱常那他讲过嘛。菲律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一年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什么马可斯总统他要这么快就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因为菲律宾一对中东的原油的依存度，95%。你95%拢家己卖，莫怪啊！几乎全部都跟中东买，所以差嘛，这物件起起来哦，涨起来或还是讲没让散过来，这里菲律宾就要断供，就没有能源。菲律宾它对中东的依贸易的中东原有的依存度是95%。好，那他隔壁的越南呢？越南其实也蛮惨的，80%。
0: 所以所以可能有这些压力也不得不停了。
1: 这个哈，越南今麦汽油已经涨价涨超过40%了。从战争开始，你看油这本来哪讲10块今麦变14块。然后泰国其实也不遑多让，泰国将近60%的原油是从中东进来的。啊，印尼还好，印尼是75%。我靠！所以这个当然来就打击很大，当然嘛，这国家他们本身的经济个较脆弱啊，个较没有那么有钱，这种东西真的对他们来说是，对咱台湾你不应该韩国，其实咱是较好呀啦，咱敢动一点，政府你的补贴了是嘛，我起价了起价嘛，我起价，咱政府有钱补贴，
0: 只准给10亿个咧，
1: 啊对啊，
0: 都个价啊，
1: 我相信这绝对是咱中央啊，是政府偏要帮来补贴，
0: 哎呀对啊对啊，
1: 但是菲律宾、越南。泰国这经济较不好的国家，对你来讲，那个是致命性的打击。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哎，你好，
2: 请问一下，我要尿尿的时候，一直憋不住啊，这样子可以吃？
1: 来，讲个哈，尿尿憋不住的是半夜的问题嘛？半夜问题真简单哈，就是食苏鹏哦。通常咱半夜问题像姐姐你讲的嘛，有这半夜禁不掉，
0: 尿失禁。
1: 是讲半夜会酸会挂，有泡有鼻，啊，像男性朋友哦，半夜打打滴滴，半夜尿尾放未清，其实这东西。尿尿的问题，尿尿问题真简单，苏鹏，苏鹏就给你帮你解决了哈。
0: 来，苏鹏，
2: 那我就
0: 一盒清白，买回来处理。
1: 对，
2: 钙油一瓶，
0: 2500。
2: 钙粉
0: 2500，
2: 两瓶。
0: 啊，你这是嘛是要叫回？你唔来先讲哦，是讲你是咧念下，后来叫回线下哈，后来一雄公哥哈，后来谢谢哈。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嘿，好啊，
2: 我建议你买两
0: 啊，安娜，
1: 端倪，大家好啊，
0: 嘿，
1: 端倪，这战争是美国引起的啦。

0: Hello， 大家好，嘿。
1: 七千五加三千六，七千五加三千六，嗯哼。到迄种 AI 的歌，嗯哼，拢会特别听，拢会听对面，啊，啊，听个个听咧，人拢无听面，哦，你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喂，两个主持人，你那个挂电
0: 话？好好好。

0: 嘿，
1: 小君大姐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啊，我头壳爱清气。一直现金，即马发生，伊咧做地做地，土土拢做大在咧经营啊，野心啊，贪婪啊，总共就是害人类受浩劫，生活水深。
0: Hello， 来你好，嘿，
2: 哎、欸，我要，
0: 啊，你。

0: 台叫朋友哦，那卖哦，那卖不要把那个能源政策哦，那个根本听不懂哦。
1: 现在民进党是缓和哟。
0: 我说我不是民进党，我就讲我切卡在我西亚乡卡乡区，我亚乡卡乡区支持核电。
2: 有需要，有需要的支持呀。
0: 你拢没得听人讲话啦，你拢把能源议题变成哦政党的议题。
2: 系啦，系啦。
0: 现在大哥就讲啊，今嘛那政府要恢复核电，我拢我国亚乡卡乡区赞成嘛，我卡在就讲。这个咱台湾本来就是要用核电，哎，你讲你不是安尼讲的哦，你讲核废料，我就讲恢复核电当然很重要，但你核废料放哪里是不是很重要？永和电跟核废料要放哪里？这种事情两个都很重要嘛。我的讲啊，那核电要常继续，那核废料要不要放你那边，放你家，可以吗？所以咱政府金妈妈要恢复用核电的话，他就要想办法去说服大家，核废料要放哪里嘛？
2: 啊，
0: 这不冲突啦。
2: 啊，金妈有需要，
0: 不是你金妈这条就没有很容易把能源政策给政治化。
2: 对啊，
0: 老公你看这
2: 你金妈能源政策个提来的公政治化哈，就不要讲了。
0: 不是啦，所以你根本哦，我抓头抓尾我拢。想卡想就赞成核能，但是我也是希望说核废料要放在哪里好好安置，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嘛，不冲突嘛，这话你看我讲，
2: 这嘛，
0: 对啊，
2: 政府讲可能要重启核二、核三，啊，都一挂人个开始讲，啊，你看这问题，
0: 来不要那么政治脑啦，
2: 怎么个用政治来维系？
0: 你不要那么政治脑啦，能源问题本来就是咱台湾发电一个最重要问题，所以卡在你反核，我。我嘛，干嘛讲？其实讲，执政党在是反核，没有意思嘛。你要反核，你要拿得出替代能源嘛。好，起码哦，气电共生哦，还是讲这类风力不足以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政策的使用量，阿里德爱用嘛。啊，好，那你讲过去吼，这种核四延役，核四延役是旧的发电厂，还是嘛？核三延役是旧的发电厂，搁要继续用有所谓的这个旧的所谓的发电厂的风险嘛？那现在新型的能源很多 ，SMR 小型的核能，这个很多。你要去了解些能源议题，能源议题不是讲你是执政党，你民进党，你得反核啊，你反核，起码个支持你讲的。
2: 啊，今无啦，都只毛听讲。
0: 对啊，你讲啥？
2: 哎呦，啊，去拍伊人就是美国哦，美国去拍哦，所以今嘛就有啥意思，就是怪美国，怪美国。
0: 咱人吼，增加个跌领地啦，哦，卖干嘛吼？不是民进党，就是国。运动啊，这世界不是像你想的安尼啦，
2: 卖点点纠结。
0: 对啦，就是这个不要把政党当做自己的信仰，这样你会很痛苦
2: 了。来，你好，嘿，你好，
3: 福军啊，
2: 小军 ，pocket， 嘿，
3: 小军 ，pocket， 嘿，麦子啊，硬吹低啦，
2: 好嘞，好。
4: 小军大哥，
2: 咱的听众，你都安尼，你也看，你都安尼，你是有好呢啊，有好呢啊，系啊，吼。
0: 你咧收听这部是你的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达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1080-7008，微蓝收台购。
2: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VR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乱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大家都知道哈。啉酒醉嘞，啉酒醉，路边嘛袂使乌白倒啊，不是睡倒，是醉倒，醉倒在路边。

酒醉哈，酒醉，卖啉都袂酒醉啊！啊，这个是家人，家人一名姓欧的男子，伫张英案九点左右开车，啊，伫迄个巷啊，吼，巷啊要出来的时阵，伊收到周围停伫。迄、那个路边车辆的影响，搁再加上着视线无好，无小心去弄着一个酒醉生理的男子。啊，生理的男子呢吼，同阿来吼，互伊缀伫迄个车底内底啦。这名生理的男子46岁，疑似啉酒醉哈，唔是啉酒醉，是酒啉伤济。意识不好啦，吼、哦！啊，这一个警方甲问咧，吼、哦，我、啊、你是啉啥？啉高粱的？无啦，吼、哦！我是讲吼，吼、哦，你叫啥啦？叫小菜啦，叫迄个啥百合来坐台啦。哇，这段我家己有白讲的吼。啊啦，就是吼、哦，啉酒醉啦，警察咧甲问咧吼。讲袂出一个所以然啦，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啊，这个的驾驶呢是60岁生，澳的男子向警方表示讲，迄个暗时啊呢，吼，讲实在是算无好啦。啊，伊个车呢，吼，开伫巷啊内底，无意识、无注意到讲生理的男子这个酒醉的人啦、啊，吼，这个酒空先生啦、啊，一个无小心呢，吼，开车吼。啊，总啊吼，甲伊弟弟诶，跌到车底，附近诶民众伫咧讲啊，讲生理诶男主人吼，怎啊？因为呢，拢是附近诶人啉酒醉，安尼颠来颠过去，颠来颠过去，可能就是呢，喝太多了，吼，没有喝醉，是喝太多。是喝太多啊，惊袂知吼，啊，佮说来去呢，讲袂清楚，安尼敢是酒醉？当我趴伫迄个路中，趴伫迄遐，哎、啊，视线无好，结果呢吼，人开车吼，啊，咧过怎啊低调诶？好佮知，好佮知，无甚物大碍呢，吼、哦，对无？所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大家通通知道。啊，但是呢，喝醉酒，路的唔要甲当作门窗，吼、哦、啊，地点当作房间，嘿，好无？去收瓜，吼、哦，对无？来，另外，吼、哦，这个是屏东的消息。如果哈，这个答案呢，哈，就是表示讲，好像呢，哈，有点问题。今嘛呢，哈，飞车啊，哈，飞车抢劫，应该呢，哈，就是一挂这阿萨布鲁的人啦、啊，哦，你讲啊，欧巴桑啦，提皮包啊，来这些当坑偌济钱啦，我感觉是应该是呢，哈，安尼食毒的啦，啊，就是一挂呢，哈，阿萨布鲁的啦。屏东内部，屏东内部呢传出着呢飞车抢劫案，大概差不多50多岁，姓李的一名女子，伫昨透早拄好经过着呢学文路，遭受着呢吼后壁人对调迄个机车，总个呢飞车。抢夺伊的皮包啊！这个时阵呢，吼，这名50几岁姓李的男子突诶女子突然间来用安尼扭一下咧吼，总啊倒来涂骹咧，哇，脚手咧吼，车厢诶吼，安尼一大堆，带动咧吼，诶皮包啊，抢一下油门吹下就行。警方锁定着咧涉案的车辆，加着咧特定的对。上哈啊！目前还在查缉当中。警方来调查受害的这个姓李的妇人，人是张二仔，差不多7:20左右。当时呢，伊家己一个人哦，行路行伫合文路，受到了机车哈，而这个抢匪啊哈被盯上了。所以呢，哈皮包啊，你要赶，爱赶伫咱的。正手哈，就是呢靠，迄个靠着路边哈，啊你迄个啥
靠到路中央这边，皮包唔好挂遮，因为迄个吼抢袂得去，啊反应不及就存安尼，所以以为呢重心不稳，你就累残，累残呢吼，佮强调这个款呢阿萨不如的，尾啊你家己爱高乌晒，好，这名姓李的富人人呢吼，受惊又又一个呢，总啊跋落去，哦，脚手累啊，那一四个拢总是伤痕啊。倒伫迄个马路遐，目睭金金，就看伊个皮包啊，来去用手去呀。警方咧了解，就是讲伊个皮包内底有手机啊，有证件啊，包含咧现金大概差不多是3000块哦。所以我为虾米讲啊，真的啦吼，要抢到这种一寡内富人人的钱吼，即个人呢吼，真正是笨啊，笨到极点呐、啊！哎、欸，乌巴桑小姐出门吼，有在下买菜市啊，根本的揸无介济钱的吼，有的人吼，拢安尼揸了几百块啊，1000块，像即卖物件拢起价，价格互你揸一个1000外块，1-2000块，吼，像这2-3千块，你抢这呢吼，抢你着抢案呢啊，这个抢夺诶案件，那是破档型呢。所以哦，这个根本的阿萨布鲁的对啦，哈啊，另外哈，这是高雄的消息，这个就是有点奇怪了，哈，嗯，一名27岁世丹的男子，晋江的安大男。吼、哦，安大男，这个伫高雄租车，哦，伫大男来到高雄租车，啊。租租的，搁把车放伫高雄的高铁站停车场，结果呢，互伊租车吼，这个车行啊，啊，就租的时间已经到啊，是安那车拢无归还，吼、哦，无归还啊，所以讲呢，吼。到咧开始啊，业者因拢有咧吼 GPS 定位，按迄个定位系统内底，看到因的车停伫高铁，吼高雄左营高铁站的停车场，尾啊咧吼用着 GPS 哦这种定位系统咧去找着车，但咧这名。27岁细胆的男子坐伫车的后边坐，已经叫袂叮当啊！哦，简单来讲，就是呢吼，迄、那个移民去天国啊啦。所以啊，警方呢吼，马上封锁着现场啊，要来查出着讲是不是有其他吼的原因。你看，台南啊，走来高雄。租车，啊那车停伫高铁站，大部分啊，就是呢吼，要来坐高铁嘛，啊所以讲，你若要坐高铁，伫台南应该是伫台南坐，为什么会来到高雄租车，搁个停伫迄个左营高铁站吼？这个就是有一些问题啦，当然这就是检警那边嘞吼，去查清整个事件，啊啦讲嘞吼，这嘛是呢吼，迄个。阿萨布鲁乌鲁塞高雄吼，高雄武庙啊，吼共偷啉着50块的奖品，一名咧吼70岁的老大人讲来讲常客，什么叫做常客？我就是主顾客啦。啊，这个咧吼70岁吼的老大人，伊用张调的时阵讲，我是这的主顾客呢，哈、啊。偷工偷啉物件，客物件后，迄个主顾客哦，啊，家己讲吼，伊是常客啊。来，这是高雄市一名姓肖的女子，到个母庙吼拜拜祈福，想袂到伊款去拜拜的奖品内底有饮料，竟然伫新民吼头前啊，倒去有一个呢，迄、那个杂波人。客人啊，总啊，安尼啉啊，这名人吼，姓肖的信徒哈，傻眼，怎么是这样子？这是我起来拜，迄个来关心帝君的呢？是安那？我拜的物件，结果一当场吼，一只客人就啉啊。警方呢，协报赶到着现场，查到呢一个74岁姓陈的男子。好，这个姓陈的男子吼，面对着这个警察在询问的时阵，哦，我来
我是这吼，诶，做顾客咧，吼，常客就是安尼啊。我咧做生意，啊，你来讲啊，这就是我的常客，吼，四中兼活贴。啊，为了讲偷你物件，佮讲伊是遐诶，四中佮兼活贴的，讲安那，伊会去吼，人咧拜拜啊，讲摕一挂饼啊、干啦，摕一挂糖啊、饼啦，吼，讲母庙遐啊，大家拢嘛知。大概都马在哦，你要看这个有没有问题呀、啊？啊，是不是？哦，所以咧讲客物件食，佮讲吼，伊是遐住过客，这个回答有点奇怪，有点奇妙哈、哦。好，另外分享咧，长啊一部咧啊，伊就七道，好、哦，伊就七道做，好、哦，佮以上就发班，拜拜呢，吼，这个饮料啦，吼，差不多是50块。哎呦，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声音？哎呀，哎，我的耳机里面有什么叽叽叫一下？哎，你们有听到吗？不，哎，我先来播一下歌，吼，我的耳机里面出了怪声音呢。

0: 关顾。
1: 好，来哈啊，哎、欸，好像。好像好了耶，哦，来，哦，我把我的这个工程给讲一下。

等来这部现场哈，正常，一切恢复到正常。哎呀，哎呀，哎呀，好像，还是有呢。哈、哦，来，我过来报一个啊、哦，我过来报一个瓜，哈、哦，报一个瓜，哈、哦，再把这个问题点呢，哈、哦，处理一个。这首歌，哈、哦，这首歌，怎么说哈？足侪啊，足侪咧哈！十波人的心声，哎，真有意思的歌名，叫做《错在有老婆》。

0: 好，这首歌曲呢，讲叫做《错在有老婆》哈、哦，相见恨晚呐、啊，哦，就是讲呢啊，我已经有某啊，但是我呢吼，今嘛搁在你遐落感情，现在一号麦又正常了哈、哦，好了，我来推二号麦看看喽哈、哦，好了，我们试麦试。嗯，还是要一号麦，对呀、啊，但是我推二号麦是没有亮灯啊，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有一号灯亮灯啊，
1: 嗯，
0: 哦，好，那现在就正常了，现在没有声音了，
1: 好好
0: 好哦，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那这个没有
0: 运动，好 ，OK OK， 好、哦、啊，节目呢正常运作，节目正常运作。好，来来来哈啊，拍摄拍摄，因为今天呢哈，播音室来对哈，那你麦克风哈耍脾气，哎，好，还有嘞，还有一点点嘞，这样子，现在又鸡了，现在又在鸡了呢，哎。哎呀，这个呢可能今天呢我们的那个工程部的主管来要呢看他抓一些到底是什么毛病呢哈，安尼急急叫，急叫他看呢哈，精神分裂，啊来进攻个。你阿未食海王精前方进前吼、欸，你是啥物情形？阿姐姐是安怎？
2: 我即马吼，我本来是安尼，安尼较无精神，骨头会酸啦，会脚头会酸啊。我食了感觉较食了人工，我皮肤较水啦。
0: 皮肤也较水吼、
2: 喔欸，真正骨头较袂酸啦。
0: 骨头较袂酸，到身体健康一部分也有甲你改善。啊，你的皮肤也长水，啊，你有感觉头毛较袂落无？
2: 有
0: 吼，
2: 头毛也较袂，较袂落。本来细拢落一堆，啊，即马较袂落。
0: 较袂落。吼、哦，迄、就是咱的气血吼，整个甲咱拍通。
2: 哎、
0: 欸、哎，安尼小敏姐，我讲吼、哦，海王精清通两项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好笑无？
2: 哦，无好笑。
0: 真正有够赞对无？
2: 啊，就是真正，真正有够赞，我唔知要阁叫。
0: 吼、哦，安尼吼，好，感谢你今仔日的嘴软功德哦，哈。我问你一下哈，你海王精清通哈，阿未食进前是咧食对部分的，想要来食呢？
2: 拢食恁食阿久啦，拢食恁食十万二十年啦。
0: 好好，讲海王精清通吼，
2: 啊你讲食了有感觉啦，那就那有感觉是我手筋咯，本来真好抽的喎吼，一食了较袂好抽的，有感觉。
0: 拄我食呢，啊所以讲吼，一定爱豆豆啊调整安尼啦。嘿呀，啊三分变七分了，啊你就头下食伊就该调整才好啊，对无？
2: 啊你话饭前了，
0: 饭前就会使食。
2: 哦。哦、hey, ，我了解， hey, 我了解，
0: hey, 对对。
2: 哦，你咪要笑的吼、哦，我就开真侪钱安
0: 尼咯。
2: 啊，即个吼我听到，伊即都真久，我顶下我甲你讲，我真久都是要来你买啊
0: 嘛。嘿哦嘿
2: 哦，我是讲嗯。这开无好奖，我听看卖，我筋络真无好安尼，啊我骨咧用事吼，我拢筋骨拢足歹吼，拢爱抽着
0: 哦。
2: 我想食看卖，啊只最近有影啦，食四顿食完啊对无吼，啊都感觉手脚无法抽啊啦，有感觉啦。
0: 对啊，啊我著讲啊，经络啦，咱的筋络啦吼，甲咱调整，甲咱拍回通串起。去啦，喘的过吼，就较袂酸抽疼安尼。啊，体质啊，看你夹的诶，这个迄落钙吼是侪啊少安尼。啊，但是咧食，伊就是有食有惊去安尼。导演好，好，你带保险的李小姐哦、喔。
3: 对对对。
0: 后来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清通食了安怎好啊？
3: 哦，足好诶。
0: 安怎？
3: 因为我较早唔捌食电台的物件。
0: 嘿。
3: 我听你特早去用准时，你的时间到一点来听。
0: 嘿。
3: 我听大家拢有可以吗？
0: 嘿。
3: 讲个袂歹，后来就查上叫做，所以说，哎呦，有改善咯、喔，睡觉啦，品质啊，皮肤也比较好啦。然后像昨天腰好酸哦、喔，我马上给他吃，再加一条，
0: 再加强的啊。
3: 对对对，哦，马上睡袂停，对去煮饭啊。
0: 哦，迄就是你迄个气吼未通，啊，迄个
3: 胃
0: 不调诶、
3: 啊。
0: 你看迄个通气会真正有够赞诶，
3: 有够赞诶，我毋捌食过遐好诶呢。
0: 嘿，毋捌食过遮好。
3: 因为我规房间全油。真是产品啊！
0: 哦，你过去本来食足侪规规
3: 房间，我一摆买三罐的话，
0: 好、哦、好、哦，
3: 啊，我拢无个食呢，
0: 嘿，
3: 中药西药拢。 哎，有这个周生的，我有为什么帕斯症啊？
0: 好，帕金森氏症。
3: 对对对，张某去看，
0: 嗯，
3: 我看看喉咙痛，
0: 哦，喉咙痛，
3: 连回来就不舒服的。
0: 嘿，
3: 我骨头还啊，啊困啊未困，规暝啊零零未困。
0: 嘿，
3: 啊好啊，该吃落去，就去困，困起来就去煮饭。
0: 好，
3: 哦，就感谢您的产品。
0: 哎，真正讲唔捌食过遐好诶，哈。
3: 唔捌咧，唔捌，我唔捌。所以我讲，我唔是乌白讲诶，我今年78岁，我快80岁。
0: 哦，快80岁，咱哦就是爱实话实讲啦，吼。
3: 对啊，哎，我少年也做几头。
0: 就算迄个是命主少年带来的啊啦。
3: 对啊，对啊，我知影。先生，谢谢哦。
0: 好，
3: 谢谢希望你的听众满天下。
0: 好，谢谢
3: 哦。
0: 好，生意越来越好。好 ，OK， 再见。谢谢，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到金山，给咱做翠暖公爹。海王精青通，咱来喝汤头哦。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哎，丽萍姐，
4: 哎呀，我哦，
0: 嗯，
4: 我有那哭的，老说的，我想要叫22的呢。
0: 哦，你哭的哦。
4: 哎，这老说的会。
0: 哎呦，所以你是跋倒哟。
4: 都像呀。
0: 哎呦。
4: 啊，老哭的会，啊，我要叫海王精来吃，要22的吃。好
0: 好啊好啊，
4: 寄5000，
0: 好寄5000吼，来来产品服务啊，你落厝内底有人无？
4: 有啊，我阮人，阮两个翁仔某家住一间楼啊。
0: 好好。
4: 啊，囡仔拢搬出去啊。
0: 啊，老做侪，老做侪岁，你可以看医生无？
4: 啊，就阮人家聚会聚聚的，怎啊？迄个用迄出纸巾擦一堆个啥子个货？
0: 无，我讲，我建议你，你爱看医生，伊个伤口吼，你爱做处理，无伊若感染就唔好。因即马吼，咱的迄个
4: 病点头壳淋咧，
0: 对，地头壳淋嘛是爱去看。你即马指挥啊吼，有那去看一个医病院去看伊迄个伤口，甲你处理一下。
4: 哦、
0: 我讲的命宝贵哦，哈！
4: 哎呦，快点来，囡仔过来。
0: 嘿，咱再去病院吼，看卖一下。啊，那爱天爱做一个处理，爱去用哦，哈。
4: 好，
0: 安尼明仔载迄个5000块的海王针哦，嘿。
4: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拜拜。来，以上广告。哎呦，怎么会这样？我吞我肚子安尼吼，阿未做节目进前吼，某一位呢，咱的学姐打电话来，讲伊半暝12点嘞吼，爬开便所的时阵，嘛是跋倒嘞吼，底下蔡珍啊，甲我救哦，吼，我讲哈，你跋倒，你靠，我赶紧的啦，靠，伊咧救啦，喂，蔡珍你好，
5: 喂，蔡珍姐早，
0: 哎，你好。
5: 彩珍姐，我有订那个凉被啊。
0: 嘿，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吗？
5: 对对，十号来的，结果10号不是台风天吗？
0: 啊，是。
5: 对，然后今天会不会到？我不知道。
0: 哎，来，那个美玲，我麻烦你，因为播音室哈真的没有电脑可以查。等一下八点差不多10分以后。欸、有时候他、欸、那个电话吼、喔、还在播音室，8:10以后、你一样是打0800776699，麻烦客服部帮你查单，好不好？
5: 好，
0: 谢谢，
5: 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哈、喔。来，那那要查回要查东安嘞哈，拢伫一只时啊，8:10哈、喔，8:10以后哈、喔，这样子可能会因为迄个工作上哈、喔、比较较好处理，因为但是来录节目了后，这个电话还未转去到。我们客服部还在播音室，这个彩珍做服务，所以没有办法帮我们查获，没办法给我们查回这个动作。记得、哦、要查回、一直是8:10过到晚上12点，到晚上12点你们打到公司0800776699和客服小姐来给我们做服务，来说到跋倒，哎呀，所以我说像最近天气的变化，我们人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会在水中我们的那个气候种、身体有哪有有所改变，这两天 过来靠好我，拢因为跌倒。啊，我来讲咧，会知哦，会知。咱这里学姐伊讲，财神啊，你来给我救啦，吼、哦！啊，伊跌倒，我想哈，你跌倒靠好我，那那无法度吼、哦。我讲你也赶紧的咧，靠，我们讲啊，厝内底有人，无人啦，吼、哦，因为家己独居啦。啊，独居咧吼、哦，就是讲，迄、那个。半暝啦，半暝爬开便所的时阵咧吼，跌倒。我讲啊，你爱赶紧的啊，较伊咧救啊吼，啊就无电话啦。我讲啊，你着用你即马吼，室内电话甲卡卡伊救就好啊。伊讲咧吼，底下哦疼，一个咧吼，规个因为年纪也侪啊，跌倒伊咧吼，整个迄个大腿轮、大腿头遐，伊讲啊，搭一下。这些真正害呀，可能嘞吼，大腿轮嘞吼，规个脆骨骨脆严严嘛，还是听甲甲我讲啦，听甲比生囝也搁较疼，也搁较艰苦。尾啊嘞吼，伊将我靠因查某囝吼，有阵时嘞，咱人一个紧张，一救啦，一狂你也会忘记呀、啊，所以呢，伊就靠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赶紧嘞嘞吼，过来甲送去病院，送到病院嘞吼，检查开。好佳哉，骨头无伤着，伊讲吼，啊，即马吼足疼咧，连迄个髌仔骨嘛疼咧，吼，啊，本来呢，大号呢，吼，总啊安尼，迄个本来足正常个啦，即马呢吼，跌倒伊呢吼，连迄个大号呢吼，连肠啊都伤着，讲安尼吼，总啊呢吼，嗯袂出来，尾啊吼，伊甲我讲一句话啦，啊，好佳哉呢，好佳哉吼，平常时啊二十味个磷虾油有咧食呢。哦，跋这道呢，吼，听甲呢，伊讲吼，比生囝也搁较艰苦、较疼。伊讲吼，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平常时啊，二十米个加着呢，虾油，吼，磷虾油有在食。伊真正来开这个钱有价值，无去伤着骨头，无去伤着骨头呢，吼，这是呢，迄个万幸啦，吼，真正是呢，好个在，好个在，好个在，就是好话。我讲平常时啊，咱呢吼，投资着身体健康。袂亏待咱呐，不会亏待我们。吼、哦，伊讲安那讲好个在，无即声嘞吼，可能嘞髋关节呐脆骨骨，倒嘞吼瘫痪，倒爱倒伫门床啊。迄阵有当时吼开刀的机会都无哦，医生嘛唔敢开呢。年纪侪啊，呐伤较足严重诶，医生吼连开刀都无啥敢甲咱开。所以呢，平常时啊，身体顾诶，听诶，听诶。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绝对袂使人，一定嘞吼，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哦吼，0800-77-66-990800-77-66-99，来啊，咱有跋山的同学，有跋山的同学，麻烦电话哥订卡，0800-77-66-99哦。喂，财神你好，喂，你好。来，我来播歌，这首歌叫做《阿萨利》。

来阿萨利阿萨利哈啊，咱迄两讲啊，都在讲到什么？讲到呢，肌少症哈，肌少症，肌少症，因为啊，这个肌少症哈是今嘛面临到比癌症更恐怖哈，佮更加恐怖的毛病，但呢哈，肌少症真的可以事先做预防，因为咱年纪侪，我们的肌肉会萎缩哈啊，会肌无力的一个情形。那这是 B 呢哈，骨质疏松一个较严重，肌少症容易造成着老大人跌倒，容易造成着老大人跌倒。啊，肌少症这个20mg啊，磷虾油得加，伊真正会甲咱长肌肉，哈，机不可失。这个肌肉呢，未使有失去。年纪那愈来愈侪，唔是爱欠钱，是爱欠肌肉。吼，长肌肉，和咱食的时阵呢，吼，你的气血那怕回通，循环过回好，精气神听开。你也看咱接不来的有足侪，咱这下呢吼，长辈时代，拢甲财政讲呐，财政，我那呢吼20米的啊，零下有在食，有影呢，脚骨足未酸的。其实除了讲呢，喘路喘气，甲咱补充着钙质，甲咱补充着钙质，哦，安尼移除我，迄、那个肌肉，肌肉那谁特等来呢吼，你骨头较未酸疼。迄就敢那参像咱的基础同款，你呢吼是用咧大肌体啊，还是讲咧吼用 H 钢拢种同款？你外口那无只阿门陀锁啊包掉诶，也不行啊！这间厝呢吼没有办法巩固啊！阿个体啊、铁基啊、H 钢，就敢那参像咱的骨头。阿遐个吼阿门陀锁啊爱包好掉。你看哦，就是我们的肌肉哦，我们的肌肉哦，阿门陀敲着刷爱恐吼，安尼安安安个肩膀爸爸，来20米的 MSM 基因高原200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氨幺幺顶头呢，经骨肉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金七五加好了，就叫黄金甘蔗川姜芋做枸杞桂枝玉桂，总共20米，泡泡业界上中上分上界最全的呀，这个。一个胶囊内底包含20种的成分。对者，有咱的同学咧问讲，财政20米是咧食啥？天重日月青啦，人重精气神啦，食这个精气神啦，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要让咱的气血拍回通，气啦过关，血啦过节，才有法度生精造粹。补充钙质呢是定骨，骨精粹呢是爱带动着咱的气血，才有法度生着骨精粹。咱咧食着呢吼，低的大骨啦、啊、吼，你就知影内底呢吼骨精粹比迄个补钙质也佫较重要。有的人咧问财政，财政啊，这20米的啊，恁现在有咧食，刚好补充着钙质，有哦，有哦，吼、哦，真的有哦。而且呢，吼，20米内底的这钙质，拢总是动物性的钙质，咱人就是动物啦、啊。咱人唔是植物呢，咱人是动物，所以呢，伊的细胞比较比较接近。所以密合度，它的合成速度都会比一般植物的要更快。0800776699 0800776699，来我说给咱外口帅哥听，这个换了耳机，里面还是有一些声音，还是有一点点叽叽叫的声，但没有刚刚那么严重哦，哈。

0: 谢谢进攻哥。阿雄哥，这阿伯这进前是安那，这这今嘛是安那？
1: 我这个是我那我那这个脚骨啊，我那我那一生啊，有当时行起来能卡啦。
0: 嘿，
1: 一脚骨一脚骨袂落啦。
0: 嘿，
1: 这么骨嘞，我那生一直动袂掉啦。
0: 啊，今嘛还用健康通这这安尼嘞？
1: 哦，这这是有改善啦，是今嘛是有较较正常啦。
0: 有较正常啊，吼。因为咱这不是药啊，阿咪消炎止痛，咪肌肉松弛剂，上盖天然嘞，啊天然嘞吼，一定爱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啊，愈食，你就感觉讲，哎、欸，真正，你开这个钱呢，吼，绝对吼有迄个计达成，啊，未去开着冤枉钱安尼。
1: 有啦，主要是迄个是迄个，正讲我头下嘛是拢一工食三遍，啊，因为我伊嘛要几日做啊嘛。
0: 嗯，对。
1: 啊，我即马是甲改一工两遍。
0: 食保养的安尼吼。
1: 天哪、啊！
0: 好，
1: 啊，即马是甲他查讲这个耳仔耳鸣咯。
0: 哦，啊，因为真啦，
1: 叫你改些较慢啦。
0: 对，真啦，老神经呢就较慢小快，吼，因为，
1: 哎，
0: 豆豆来啊。
1: 因为这样那讲啦，这个耳仔这。你啊，这个耳鸣这有无？哎，去啊，做大众病院看嘛，都嘛，这老化个啦。
0: 哦，好、哦，对啊。
1: 伊嘛是讲啦，这哪里讲来？今嘛就变做我来交伊共进啦，和平啦。
0: 和平共处啦。
1: 对啦，和平共去啊，唔用特工去啦，都你三工个你
0: 平均工。啊，都对啊，安尼，嘿。
1: 对啦，嘿啦，其他恁阿婆是对这个海龙井是袂歹啦。
0: 哦，是哈、哦。
1: 海龙井个这是关东东，迄摆你食袂歹啦。
0: 嗯嗯。
1: 嘿啦。
0: 安尼，阿明仔五千，互你收哦哈。
1: 啊，好好
0: 好，谢谢阿雄。
2: 我这个手镯哦，
0: 嗯，
2: 三十年前有去听过了，讲，
0: 嘿，
2: 奇怪，听了拢无什么状况哦，
0: 是。
2: 那我吃了那个我们的产品以后，
0: 不要紧，今嘛在做健检功德
2: 公民，台湾今个的能叫啊，
0: 加油哦，
2: 对，这手镯地方够生冷刚，
0: 嘿，
2: 那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个那创体？
0: 嘿，对，
2: 而且粘连，而且怕痛的款，
0: 是，
2: 哦，
0: 嗯，
2: 开始很神奇啊，
0: 很神奇哈、
2: 哦，嘿，所以很感谢哦，台中东安尼苦口婆心安尼哦，弄个即观众即大姐姐大哥哥安尼讲哦，迄、那个量迄、那个质量一定要较高，
0: 对，
2: 啊，无你无法度突破，
0: 嗯，
2: 啊，袂使急的，
0: 嘿，袂使，
2: 一定要 patience， 要有耐心，
0: 真的，
2: 确实在，
0: 嘿，
2: 哦，
0: 就讲哦，你迄个骨正正，你安尼讲哦，开刀迄安尼偌久啊？
2: 三十年咧，
0: 三十年啊，三十年的搞老毛病，佮会甲你开敲开，佮会卡通哈，
2: 嘿嘿嘿，感谢，
0: 恭喜你哦，
2: 那个目睭嘛有较金啦，
0: 哦。安尼哦，好，感谢，
2: 好，
0: 再见，拜拜，感谢大家哈，谢谢罗兰，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告，利用到咱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老老好温哈。啊，恁赚功德啊，财真赚业绩，因为呢吼，我这个工课一定呢吼爱。爱凭良心，爱赚到良心道德钱，所以呢，哈，咱咧做着嘴暖功德，这一些人功德无量，功德无量，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来继续考。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8: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啊，明仔载就会到啊，好，好，安尼好，一班咯，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欢迎收听咪咪阿笑讲百忙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身体靠家己，顾别人无法度。面临到辛苦病痛，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哎呦，家己一个人吼在面对，因为无人有法度替你艰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你有病无人替咱病，所以呢，健康这一块，健康健康这个区块，爱靠家己顾。别人是无法度哈，别人通通没有办法帮上忙，只有自己帮自己啦，只有自己帮自己。来吃好呢，绝对袂使帮袂使人，一定爱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安尼个吃。就刚才参照今日，咱这里学姐咧讲诶，你唔好讲啊，我安尼平常时啊。啊，得嘞吼，食咖呢已经哦好足济啊，啊就甲放去。或者是讲嘞吼，产前采针安尼，其实身体上，我讲啊，无什么问题呢。人讲我过十年有啦，一点点的小问题。有的人讲吼，安尼伊无什么问题，伊就唔好食。咱人会退化，咱人呢食会老，食会老就是会退化。啊，退化呢唔是病。不是病，没来退化啊，酸痛在艰苦啊，你嘛要看医生啊，卡加了消炎止痛，卡加了肌肉松弛剂，去上条灌溉条药剂，灌注筋药剂，注骨皮注肌肉，愈加你就愈严重哈。喂，彩珍你好，哎，咱的灰头大哥，哎，你好，
1: 彩珍啊，还有。5000块一组
0: 、哦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1: 好，
0: 谢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嗨，喜欢你喽。
0: 丹阿妈。
2: 啊，这个喜欢你喽，彩珍吼。
0: 嘿，是。
2: 啊，我麻烦你上一个。喜欢迄种吼，一组迄种
0: 5000诶吼，
2: 啊丢丢丢
0: 丢哈，
2: 好，地理在吼，
0: 我知影大树林，啊明仔载早班好你哦，
2: 好阿公吼，
0: 嘿，
2: 哎呦，真怕算吼，
0: 嘿，
2: 这回你推出来这个，
0: 好，迄个两用坛嘿无卖掉，
2: 卖掉我有买啊，
0: 好，
2: 哈我卡起你走力天，
0: 好走力接呗，嘿，
2: 哈，阿我吼。去年啊，
0: hey,
2: 你唔都有卖咱这个厝诶？
0: 嘿、hey, ，对，
2: 啊，非常的好，
0: 非常好，
2: 哈、啊，啊，咱唔都吼，今年吼，
0: 嘿、hey,
2: 啊，哈，哎呦，真怕算，你两条对不？
0: 嘿、hey, 喔，
2: 啊，你吼，一边寒天，一边热天，
0: 是，
2: 好啊，啊，那未记个从一条拢寒天，一条拢热天，我加加加加。大家非常古怪，阿妈呐，你这边温度热天着，
0: 吼吼，
2: 啊，但是你连落去，
0: 哈，
2: 啊，连落去吼，哇，这个气感呐，非常古怪，哈哈，哈哈，啊，无吼，是啊，足好，
0: 足好哈，
2: 足水秀，
0: 嗯，哈，嗯，
2: 感谢，感谢你个上一个吼，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好你哦，
2: 哈，
0: 谢谢阿妈，好，再见，谢谢，好。啊，大家吼拢安尼啦，彩珍啊介绍过吼，产品嘞吼，安尼大家拢会怀念，会笑念，真的很棒。这就是呢吼，咱公司用心，阿嘛是咱健康加油站，你我大家的福气，吼，你我大家福气，我有这个福气，他介绍着，啊，恁有好的福气，他阿去买着，很棒很棒哦，哈。啊，即马大家拢咧问迄个选米油哦，最近嘞吼，看到油，惊到要死，伊刚刚有人甲我问讲，啊，这个磷虾油的问题。还有一些媒体报道啊，彩珍在这要跟人说，彩珍在跟人说的这个磷虾油放120个心来给吃，因为呢这个不是国内制造的， 这是呢美国哈、哦，美国制造的，美国遐的做好哈、哦，啊打一个那个软胶囊哈，啊得安尼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咱弄底下呢哈做好哈、哦，不是龟汤油进去来台湾加个分装诶，所以呢安心放心，因为我逐工逐工在吃哦，那真正有问题。我比您个较了解，吼，啊，我比您较清楚，我就惊，亲像呢，吼，我今天啊、早上要上班的时阵，吼，啊，都未附加，我所以讲吼，我产品是安那厝内底有，啊，我公司嘛有，我就安尼吼，都伫厝那未记哩食，吼，啊，来到播音室，吼，我就吃，啊，那伫厝有食，吼，来到播音室，今仔日即顿早餐我就不用再吃了，安心放心，吼，这里大胆放心加食，对身体呢帮助哈，帮咱无限。0800-77-6699，今日才准备甲人讲哈，现在的人呐、啊、哈，癌症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为什么吼？这不是 echo 哦，哈，不是 echo， 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开开始是真正的吼，现在的人得到癌症的人真的真的真的很多。喂，彩珍你好，
3: 我点一首歌，
0: 好来，
3: 夜总会，
0: 好夜总会哈，好，我等你安排哈，好，谢谢大姐，拜拜。啊，古早呢，吼，古早诶，这个中医内底吼，虽然无类似吼，咱即马所谓的吼疾病吼，这个真正是病吼，叫做癌症嘛吼。但咧，伫中医认为讲，癌症咱即马就讲吼，你的那个细胞呢产生病变，伫西医的看待是安尼。那中医咧认为讲咧癌症也本质。加着咱的体质，吼，就是呢，本虚标实，本虚标实，这个款呢，就是咱人啊，哦，咱人内底呢，吼，有阴阳，吼，有正邪两气，对不？就是呢，吼，咱的正气比较呢，吼，较内虚，也就是呢，吼，西医咧讲的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细胞。伊就会产生咧癌变的情形。那中医在讲诶，讲咧正气内虚，搁再加上着咧风寒、湿热、贪热、郁火等等，只爱咧外邪加着病理长期累积落来，导致着咧规身躯性的疾病啊。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哎、hey, ，来健邦。
4: 哎、hey, ，你好，五千个一组。
0: 好，五千个一组，啊，明仔再加班好不好？
4: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哈。啊，要爱产品的彩珍维纳贡，啊，恁电话哪卡？即线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的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蓝妹姐，
5: 哎，
0: 你好，我彩珍，
5: 哎，我要叫你吼，
0: 嘿，
5: 我要有一个迄落海王金，
0: 好，产品好不？嘿，
5: 啊，今麦咱加迄落，
0: 清通，
5: 那个磷虾油，
0: 嘿，啊，就清通，嘿。你清通要爱几罐？
5: 两罐。
0: 好，两罐就是2500哈。
5: 嗯。
0: 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好吧？
5: 不是啊，啊你哦，安那边安那迄度。
0: 不要紧，我来讲吼，你着寄啊。啊，你若食，无够，你搁甲补安尼。啊，你下当咧吼，纯讲好，你即马拄好有一罐吼。连讲你来讲，纯即马来以上广告。啊、你啦，就可比讲吼，食较好诶，吼，也是冬天诶时阵，你虾油着个家食加强诶，啊，你这样子伊着会当咧，互你诶迄个罐数拢达到着同款啦。
5: 哦，
0: 咱这加减量拢不要紧诶，这毋是药诶物件吼。
5: 我有一罐
0: 海诶。嘿，着忙讲产品诶名，我即马吼明仔载个寄2罐虾油，啊，你正常安尼食，啊，可比讲啊，我着最近咧吼食较好，囡仔带你去食。食较青草的，啊！你 这个虾油，你得搁加食加强的。啊，是冬天，冬天循环较无好，你虾油得加食加强的，安尼拢不要紧。
5: 哦，
0: 好，好不？安尼明仔载，虾油两罐咯，嘿。
5: 嗯。
0: 好，谢谢蓝妹姐，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谢谢。好，来，阿哥有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抱歉。好，电卡，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安排歌曲，好，先来安排歌曲，等下咧吼接。目这个继续来跟咱进行着精彩的内容。喂，彩珍你好。
6: 喂，
0: 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我要买一组
0: 五千的。
6: 五千啊！我要存，我厝的只存两罐的清汤哦。嘿，
0: 嘿，三片好不？嘿。
6: 你要倒？
0: 安尼你要安那倒哦？你这届咧，你两罐够两罐清汤对无？
6: 你
0: 看看这个红色的茄子还是青色的茄子？
6: 红色
0: 的茄子，这样两罐清汤没对，这样你这次呢，看要叫两罐海王精，还是要叫四罐海王精，两罐清汤，这样都不要紧，看你要叫五千还是七千五，这样
6: 好，
0: 七千五。好，七千五，安尼就是海王精吼，海王精四罐吼，啊，清汤两罐，安尼加落就拄拄我好啊。
6: 我只安两罐迄落。
0: 清汤啊！哎呀，你两罐清汤，啊，所以呢吼，即届呢寄两罐清汤多四罐，啊，海王精寄四罐互你，安尼你配起来就拄拄啊好，好唔好？
6: 好。
0: 好哈，安尼七千五，啊，明仔载早班互你哦。
6: 好，
0: 加
6: 清汤，
0: 加迄落海王精，啊！你明仔载收到海王精四罐，啊，清汤两罐，安尼，啊，你厝的安尼就变成四罐的海王精，啊嘛四罐的清汤啊，好唔好？
6: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哦。
6: 好，
0: 再见，拜拜。安排这首歌呢，吼，叫做《独身啊的生活》。来，独身啊，独身啊，不一定查甫呢，即嘛独身啊，女性嘛真多呢。

独身啊的生活哈，现在独身啊的生活真济，你会当甲家己过好足充实的，你嘛会当甲家己过好伊足啥美事的。我讲啦，身体健康咧靠家己过啦，哈，啊日子咧爱靠家己过。嗯，阮吼这姊妹啊伴吼。这姊妹要伴吼，大部分都是独身啊，伊生活。我来甲人讲吼，昨我咧吼吼，阮遐姊妹要伴吼，就是来住了咧吼，无同款的家庭，啊，但咧吼，大家感情真正无输迄个亲姊妹呀，啊，大家就是咧吼，大家拢斗修行吼，有阵时啊，咧亲姊妹呀吼，要有这种的修行，人讲拍好廿七嘛亲兄弟，啊，我嘛感觉讲我足有福气的，阮家姊妹啊，真的遇到什么事情啊，什么回啦吼，无论讲啊金钱上啦、精神上啦吼、实质上啦吼，还是讲什么回吼，大家都是安尼咧斗修行，啊咱。人生只不过如此哈，结一个好缘。怎哦？怎我安尼哈，大家少少的哈，去看迄个舞台剧哈，看舞台剧在那个高雄魏武营遐啊。因甲我讲，二姐，你的哭点怎么那么低？嘿，我即摆吼，会想到吼，还会吼，目眶红吼，因为咱哦，可能就是。工作的关系啊，每天就是接受的嘛多啦，啊讲的嘛多啦，啊看的嘛多啦。无论讲你每一天的健康报告啦，吼，听到咱听众朋友啦，吼，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吼，诶，这个人生的经验啦，啊，有诶吼，我是听咱这长辈是多咧讲诶。然后呢？昨天为了哪一句话？你真的有足侪无限想象的空间。伊就讲咧，人啊，人咧，人生只不过讲目睭，你一个天开，你一个天开，等于你逆落天开，就是一天；等于你目睭呐逆落，无搁再天开，啊，就一世人。所以呢，每一天好好的珍惜，珍惜到呢，吼，咱的生命的每一分钟，珍惜到呢，咱身躯边所有的人，吼，不是讲干，咱的是大人呀。其实呢，吼，不论讲亲情、爱情、友情，吼，拢总爱好好啊珍惜。听到这个你就很多啦，人生有很多爱珍惜的，友情爱珍惜无，亲情爱珍惜无，咱身躯边的一切一切爱珍惜无，拢爱珍惜。我就想到，哎呦，人生原来就是这么脆弱呢，目睭开落，若无天金，啊，你就过一世人啊呢，所以呢，咱就想，不是说惊什么会的问题，是讲怕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代志，当你若失去的时阵，你真的一世人拢无法度呢吼挽回那一种感觉，还是讲呢吼，有留下遗憾无？吼啊，迄个舞台剧在咧讲啊，伊讲呢吼人生啊，吼就是拢是充满着遗憾。人呢哦，我在这个世间为什么那么多遗憾？哦，遗憾就讲呢吼，咱做囡仔的时阵，读册无好好啊读册，啊，即摆呢吼，这样万分讲哇，以前呢吼册读伤少，啊，以前呢吼时机好的时阵，趁钱好的时阵，咱

0: 分享的，总归一句话，人生不要留遗憾。再来就是呢，珍惜，珍惜着呢，吼，身躯边每一个人，吼，啊，珍惜着咱的生命，珍惜着每一分钟，人生最美好的五分钟，好，这个戏剧，吼，歌舞剧就是叫做《人生最美好的五分钟》。真好来吼，分享了后呢，咱就是爱来进广告啊哦。
1: 我是美婷，我吼阿伯家里在海永金的时阵哈、我本来是癌症的人哈、我是开刀9次，化疗126次
0: 哇哈、
1: 其他的什么药我都没有吃，我完全没有吃西药哈、我有一天我偶尔听到你的节目哈、我看很多人见证应该是有效，我就好像买来吃看看了哈，结果吃下去我就吃下第二天哈怀孕出来了呢，就在耳朵右边。就在那个头脑那边就一小块而已，痛得不得了，痛到一天多快两天哈、我说这个没有关系，应该是反应，因为我里面毒素很我化疗毒素很多嘛哈、结果一两天好的时候又换位置了哈、又换胸部了，右边的又开始换哪里你知道吗？
0: 换哪里？
1: 换脚，我就换两只脚，就是膝盖下去。我说这个没有不错，反应很好、之后呢真的有效，现在就变成这样，皮肤好痒哦好奇怪哦，
0: 排毒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是。
1: 我觉得你这个产品真的很不错哎。
0: 哦，真的。
1: 我希望有人哦，真的试试看。
0: 跟你一样的哈，对不对？
1: 对。
0: 当初哈、跟我买海王金跟青通的时候，你有告诉我，你说哈、你是一个癌病患哈、可不可以吃？我说真的很多人在吃，而且哈、你在吃，你的体力啦、各种方面、精气神都会很好，可以吃。然后你说。我既然跟你讲这样子，你就放心的吃，对不对？
1: 对啊，而且我跟你讲，我吃了之后，我的头发越黑，
0: 变黑哈、
1: 我跟你讲，头发变黑，而且洗的时候哈、以前洗的时候会掉头发嘛，因为我化疗会掉头发嘛，
0: 是，
1: 现在都不会掉
0: 太棒了，
1: 头发都现在都长得很长，
0: 你会发现到说哈，我们的海王金跟青通真的很神奇，本来要吃好身体的，为什么他的发哈，他的头发不会掉，而且又长黑发，对不对？
1: 连我医生都问我说：“美婷，你的头发怎么变黑的？”我说：“老人顽童嘛。
0: ”对啦，天若还小啦，哈。
1: 对呀、我说是老人顽童嘛。
0: 好，谢谢美婷。
2: 蔡总啊，
0: 哟，
2: 你搁加寄两组，
0: 好，搁寄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爱帮别人吃诶？
2: 无，即卖就是要互阮人吃，因为我吼就是脚软一骨神经啊，阮人两个拢肿，脚拢肿会麻，想诶，就安尼，像过年节诶，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呢，疼啊，两个就伫遐咧扭脚，扭就较袂，啊，到尾听到你节目，我是家己食，我家己有食，甲好啊咧，即。未麻，啊，唔，佮是脚趾有小看疼疼，麻拢唔捌佮麻。
0: 哦，恭喜！我说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2: 手啊吼，手吼，可能迄骨科家捏，本来疼疼无捏无代志捏，今日转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西安止疼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啊，到尾吼嘛是食食，我暗时困拢脚手拢跌跌，唔知咩来困这边嘛唔是，困这边嘛唔是，手往底下腰受疼，啊，搁要食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啊，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在做优惠吼，我今麦食好吼，你嘛是爱搁买来食，你嘛爱来食，我人讲好啦，啊，唔得搁叫人做，这就是我家己食心情吼，伊我家己先食，啊，食较好，我今麦报一下，伊讲好啊，
0: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安食，这吼大家足侪人拢像你安尼呢，
2: 系啊，我脚麻啦，手疼啦吼，啊就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呢，啊，我人讲你即暗时出去吹就较好，不吹嘛是贵，嘛是够疼。
0: 安尼，
2: 那就是筋发炎，你就来这筋发炎转者，你去学骨科安尼甲，然后后边转我甲讲我足疼，你莫搁话转呀，啊转者是怎呢？疼，伊甲定者用乌青的所在，气拢袂过，拢足疼。
0: 好，安尼。
2: 刚刚困的上疼，啊，到尾今麦食食吼，可能是贵啊，看。
0: 都唔捌麻吼。
2: 唔捌麻，啊嘛跌着嘛袂疼。
0: 嘿
2: 哦，跌着你困嘛袂疼。
0: 哎，安尼青云，我咧讲吼，咱财政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未开的活动钱对不？
2: 对。
0: 你海王浆食遮久啊？你咧食对部分呢？
3: 我是食脚用哪打这西多打哦，可能职业病脚打呢啦，有差啦。
0: 哦，你开大车就像我拄只你讲的安尼啦吼，啊你啊未食？

0: 进前是安怎？
1: 算讲迄个脚迄度去弯些些咯，疼咧啦。啊，食万百项尔，食迄这种无效。啊，我咪想有听你咧讲，啊，我一开安尼啦，我就听，我就买一届五千，个买一届大桌，啊，这个一届安尼啦，安尼啊，就想当作嘛无真严重啦，啊，就食，感觉讲有差啦，啊，加减保养安尼都，别项都拢无甲食安尼尔。
0: 哦，重点就是安尼。过去都食足济啊，啊，今嘛来海王煎甲对咧，砍咧鬼死人啊！
1: 有啦，安尼都。
0: 好，谢谢大哥，阿明仔好的哟，
1: 好，
0: 谢谢，再见。海王精青通，海王精青通，意境不同啊。最好的地方是在哪里？无分任何体质，大家都会当来吃，两行全方位的。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免把刀当作药毒。更加你唔免烦恼讲，哎呦，爱买回来呢吼，在家呢吼是有呢，有好无好，一一行一行甲咱吹，一行一行甲咱传，未去开着冤枉钱。个人好处是啥？真的好处多多。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个惊会惊，惊会惊。你也看吼，像咱大哥讲食千百万行啊啦，迄开车两百二路咧走，迄是偌辛苦呢？你敢知影？迄真的啦，哦，用着健康来换钱的呢。啊，等即马哦，咧大哥讲啊，我着吼即马过去买遐拢无食，还用钱清通甲对咧。啊，那老大人。即马来要爱的，就是健康积极地；要病的，就是健康积极地。食老一定爱健康甲老，脚惊手惊用性命，会惊会走，正有福气；未惊未走的尽晦气。来，海王精青通啊，咱兜的好汤头，财政家有咧介绍哦，哈，要甲财政到做业绩的好汤头，三罐一千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这首歌也是怀念的歌声哈，龙少华的歌声叫做《唔通好爱变成一种罪》，怀念呐、啊，怀念就是讲吼，这个人已经无在的呀，人生卖留遗憾。
2: 唔通好爱变成一种罪，

0: 谢谢咱当来节目现场哈，都只刷卡哈，刷卡呢接不到的电话，跟咱讲对不起，因为呢彩珍做节目啊，哪里曝光哈，就是一通一通电话的接啊，都只呢哈，我那有人咧问问讲啊，彩珍啊，你咧介绍的这产品呢哈，有叫。买会到无？财政介绍的三份关节箱，吼，咱无伫药房价买，拢卡着咱即线，0800776699。但呢，有个人时间上多合上无拄好，要伫咱的指定药房代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要去到咱公司的直营店宝德旺遐，嘛是会使接。然后阿姨咧跟我讲，啊，唔过呢吼，我去某一间药房呢，伊跟我讲呢吼，财政你介绍的产品呢吼，阮遮嘛是有呢。根据着我了解吼，因为20味啊，零下有吼，这第七名上吼，畅销畅销畅销吼，真正销路就好，所以有诶吼药局内底，他们会自己备货囤货，方便伊诶人客去遐购买，这个也有吼，我知影。我知影的吼，我那好多呢吼，药房都有这个动作，不要紧吼啊。但是恁若去买的时阵，一定爱看会清楚吼，一定爱看会清楚，是不是呢吼？遐写真道理啊，迄个名一定爱看清楚啊。恁若第一间要购买。第一间要购买，你就卡电话底下来，卡电话底下来，你就免烦恼讲咧吼，是不是买了唔掉去？来，咱到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哦。啊，咱若有任何信号啊，节目上哦，诶，这个欢迎，拢欢迎，卡电话甲财政智慧一下，0800776699。这线电话就是呢万能的吼，要反映节目的，要来订单的，要来询问的，通通可以打0800776699。来，咱来吼讲到呢，这个啊中医对到呢吼，现在大家吼讲，哎呦，足恐怖的，吼，这个癌症的一个问题呀、啊，中医对到癌症的原因。做一个推敲，现代医学就是认为讲呢，细胞内底本身，细胞本身哦，受到外在的环境接触，而且毒素，可比讲现在哦，当然这个医学上也证实压力吼，唔是讲呢吼，外在也是安那，咱内在的压力，因为即卖人坦白讲，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大家呢吼压力拢足大诶。卖讲大人，连囡仔吼囡仔嘛压力足大诶呢。搁有我们无形当中环境荷尔蒙，这嘛是拢一个呢吼致癌的危险性啊。我拄啊好呢吼，在昨天还是前天哦，我看到吼，我从我以前我嘛是习惯方便就好啊，咱人吼就是笨蛋啦，啊我嘛是人啦，所以我嘛是我的笨蛋性，我拢会呢吼去啊，就买呢迄种保特瓶的矿泉水来啉。那我现在呢吼，真正哎呦，讲惊死呢吼，咱唔是惊死，是惊拖啊吼，我就家己呢自备水壶，我即卖呢吼拢用，因为呢吼迄种矿泉水，咱啉。一罐内底呢吼，五骨啊万粒吼，好像是24万颗的塑胶微粒，塑胶呢吼，待伫土底万年未烂，伫咱的体内无法度代谢啊，这个也是呢一个致癌的因子哦。喂，彩珍你好，慧珍妈妈，
1: 我要靠你拢未记得讲礼拜你休困
0: 哦，对，嘿，礼拜我拢休困着，
1: 是啊，嘿，哎呦，你即马食了，这心脏是未歹，啊，唔过那胸卡嘛嘿吼，我顶个有翕相你看吼，啊那迄落好，啊，就搁发起来，啊，就安尼，骨一粒一粒安尼，等下较大粒，等下较细粒，
0: 没啦，哎呀，慢慢啊调整啊，你已经好足济啊，我话哦，喂，原本乌咖安尼，即马安尼，哦，超够济啊，皮肤的色，伊的迄个色底就退足济
1: 啊。啊，但是就是拢安尼平平安安吼，啊，就是爱定爱爱抹油膏。
0: 系啦，哎呀，就是因为你迄个大可能是皮肤久啊啦，久年症。
1: 我你讲啦，我上万只啦，无我这心脏哦，这整个十几岁遐吼，人间爬山啊，我跟爬山都一串啦吼，啊唔知啊，哎呀，哎都那讲讲嘛，上万听恁的电台迄时吼，迄迄都甲旧年迄当阵啊咧落雨啊，我听阮台中出平遮吼，我卖讲电台啊，
0: 嘿
1: 啦。我头先给你卡电话是注文两关，我
0: 安那
1: 多啊多多不到，我唔得怎啊给你讲停止。啊，到有较好时，我就搁给你叫安尼两双五千。啊，迄五千块食了吼，那心脏都变咧点点啊。啊，无我是话人咧食中山的药啊啦。啊，你中山的药啊，伊是给你迄度尔，无迄度迄度。
0: 好，你算你算阿未加进就点点得对啊。
1: 现在点点十。在啦，
0: 嘿，
1: 啊，都那即马点起来就讲，都头晕吧，暗都咁要昏倒安尼啦。我捌咧去行出去路，两届，一届行出去，他妈都未得等来呢。
0: 哎呦，嘿，啊，你即马吼，这两项食食是毋是吼，脑筋也加足清楚？啊，你讲
1: 我即马桥倒啊死过去啊！
0: 哦，恭喜咱慧珍妈妈。
1: 我都。我是住伫乌日啦，啊，阮堂姐住伫迄个台中火车头遐，啊，我若去上课，有啊，我若每礼拜五拢有去上课，啊，我怕阮堂姐伊若去上课去伊遐是过三四个晴阳光就到位，啊，我都嘛若去上课，我都拢会去找阮堂姐，阮堂姐九十一岁啊，
0: 哦，
1: 嘿啊。
0: 啊！
1: 伊就即马都无去，我那去，我都拢会甲看两下个菜去食。
0: 哟，安尼真好啦，系啊！慧珍妈妈，恭喜你呢！
1: 好啦，嘿，你讲即马你若有听到我咧讲诶，吓，诶，心脏吼，万免讲一定讲像我安尼，我老个再严重再食啦，你若小可就好，免来保养啊。
0: 嗯，
1: 是啊，确实即两面吼，诶，海洋健康情况即两面确实有影袂歹啦，唔免欠钱，真正。
0: 好，
1: 你若无讲，啊，我是无法度啊，我是唔知影有即个即项物件。
0: 嗯，
1: 较早是拢食别项，啊，都那讲诶，食都也未死也未活啦，啊都那讲就是安尼，那唔得。我们这时代嘛，拢迄阵啊嘛，拢加番对动不动买我电台买，啊，就是爱看款啦。
0: 嘿，慧珍妈妈，咱讲啦吼，拢个想好，你即马你着出运啊，病情满，安尼着有够欢喜个呀，对吧？
1: 啊，所以我咧讲真吼，若有听到我咧讲个人吼。你吼唔免讲安那了，都买来保养就对了。
0: 好，谢谢慧珍妈妈。
1: 买来保养啊免食重啦。我是食较重啦，我那一工吃三盖啦，我跟你买安尼。
0: 好，谢谢慧珍妈妈。
1: 我实是坑了，实是没有够重啊。
0: 系啦，哎，你都坑到
1: 够重，你都是有较慢啊，坑到重拢失去伊
0: 啊。系啦，啊，坑久会胖，坑平会重啊，这千古不变的道理啊，哈。
1: 啊，我阵那个早就是拢听北大的迄落啊，在位那个工人工作那个电台有啊。哦，唔好买，你食也未死啊！那讲以后嘛未完全，啊，无影啦，无影，特大浪安尼。
0: 对啊，好，好。
1: 啊，我真正，我嘛欢喜讲吼，我那去安尼，你都安尼那讲 有两只那讲讲的食吼，可能嘛未讲卡到遐尼了，卡到变做讲白血球。我做那检查起来冇白血球啊。
0: 哦哦哦。
1: 对啊。
0: 嗯嗯嗯。
1: 对啊，啊你要看我迄阵那拢无，我听算讲那迄个皮，上嘛未个卡，啊卡尾拢零几几上嘛上未个头壳啊。
0: 嗯，好。好，谢谢你啊，我来做节目讲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哈。好了，以上广告哈。咱人就是安尼啦，你呐失去健康，咱就知道健康的宝贵。那呢，健康吼找到回来，你就足欢喜。总管慧珍妈妈哦，她现在都很开心，很高兴，跟咱分享阿妈家己去家己自己的经验，来跟咱呢呼吁。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不能讲呢吼，咱是啊老朋友啊，也是新同学，真的，你唔要甲当作药啊来吃。生命在家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好，来安排歌曲。这首歌是吴俊宏的歌声，叫做《石头变黄金》。草啊，几个几多人？莫看鸟啊，无点；莫看二十米啊，加着磷虾油。这两项食落来吼，如虎添翼啦！哦，真正有多赞的赞的哦。

谢谢。来坑酒的胖坑杯的当官都家的慧珍妈妈的讲的哈啊，讲的哈，您唔好加迄个杯坑加当前的时阵，才要来个吃，好好人都会当来吃。老话一句，但是呢哈，我唔知恁两个会搞咩。健康真正爱靠家己顾啊！在上个星期六，哦、我都有那有接到电话。即马呢，老大人甲囡仔吼无大聚会吼，真正是足多。那有的人是老老相依，有的人呢吼是安那，就是独居，吼、哦、独居，正讲独居老人，独居的老人，顶礼拜六都有呢吼，即类呢，迄、那个。啊，咱的听众卡电话好啊，讲伊呢吼，人艰苦啊，艰苦到近要死去安尼。我甲讲，啊，你爱去看医生啊？伊讲安那呢？讲伊边啊拢无人啊，伊边啊拢无人，他就是一个独居的老人。我讲啊，囡仔嘞，囡仔拢无住伫身躯边，讲伊艰苦噶，啊要艰苦死。我讲啊，你着叫恁，伊叫迄囡仔吼，赶紧带你有医生看啊。你靠我啊，无我多。伊讲啊，讲无啊，啊囡仔嘞吼，拢咧无用啊，啊嘛无人要带我用看啊，真正吼、哦，食烂嘞，真正嘞吼，食老吼，食老，咱着唔惊啥啦。上该惊就是失去了健康啦，上该惊就是呢吼，艰苦的时叫天天未应，叫地地不灵，所以呢，咱拢知影，食老毛病就多，食老呢吼，无论讲退化也好，还是本身吼，就真正有这个病因的关系，惊啦。听讲咧吼，咱咧啊，食老的时阵啊，需要看医生啊。囡仔是说，不论讲唔错也好啦，像你讲讲唔错，啊是讲咧吼无用也好啦，咱就安尼啦，脚行手行吼、哦，用性命先把性命顾好一个，性命若顾无好，我讲迄爱爱到尾安尼吼，囡仔是说，会感觉讲吼，你咧爱嫁咧，放养的孩子呢？因为不是你的爱家，是因为呢吼身体毛病多，爱囡仔吼，人讲旧年病出不好主，久病床前无孝子。哎，听一个故来吼，真正系麻痹呢。听一个故来，伊真正袂紧张呢，就敢那亲像呢吼，迄讲一个咧讲。哎，是大人嘞吼，伫病院病危通知啊！你签到第一届的时阵嘞吼，大家拢紧张噶，啊，落来吼，目屎一直哭。啊，签第二届，啊，签嘞话吼，真正签几落届，签要几落届，伊讲签到尾啊嘞吼，个性拢无啥会紧张嘞，好像是嘞吼，个性做主人的代志，所以嘞吼，这就是。真的一个吼，迄个心情吼、心情诶，迄个波动吼，绝对咧有关系。啊，你哪咧吼，一直爱讲你对伊艰苦艰苦啊，对伊安怎安怎，迄囡仔听到尾啊咧吼，他会好像是啊，你这吼，就敢那参照咧念经同款，啊，你逐工拢念起来。其实你人足艰苦，囡仔嘛无多感受，对吧？哈，后来希望讲呢吼，大家有病卖去医，啊那真正艰苦，咱就爱赶紧，啊是讲你有意外，要记得从今仔日呢吼，这个啊妈妈讲，我们记得打119119比较快哦，哈。来，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就这波了，等你继续考，拜拜。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公帮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生医关心您。关心您，感谢您所有听众朋友来听歌，七老八十。

你的手我要牵一世人吼，嘿，这首歌七到八十高位所唱的歌。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对，这个呀，鼓励爸爸吼，爱给做我运动吼。这个新北的国民运动中心吼，哎，这场所拍嘞吼，哎，这个场所吼，买来个租。享受八八折哈，而且优惠安尼得着，哦，这个呀、啊，这个呀、啊，八八吼开拍吼，全家动起来，我咧这个民众伫咧新北吼十六座国民运动中心吼拍咧吼，而且运动场，哦，啊，咱临时来租吼来租，咱享受八八折优惠安尼吼。啊，这个爱运动哦，要动起来嘛吼，所以鼓励八八爱动起来。哎，俺过年去像诶篮球场咧，甲看，哎，少年啊拍篮球哇！啊，你去健身房，哎，做这种是杂波诶呢？嘿，较侪啊像拢杂波，啊，那讲无咧运动哦，嘿，奇怪，运动人嘛是做侪啊吼，啊，比如讲诶，桌球啊、羽球啦、啊、壁球啦、啊、吼，啊，这个匹克球吼、啊、网球，哦，这个拍类吼、啊、场地安尼，我俩去做享受八八折安尼哦。啊，那尤其这个呀、啊，三英哦，三英线免费试营运的期间哦，你只要对台北大学站加两分钟，就当个三甲的国民运动中心，因为今嘛拢要鼓励大家运动啊，吼、哦、啊，伫迄个三甲国民运动中心的场地吼、哦，打 AI 的网球运动哦，吼、哦，哦 AI。现场哦，各有这个空调的冷气，哦，你拍起来加做舒服的，这加做舒爽的哦。啊，而且 AI 一个来依照程度来调整难度，哦，那你初级的啊，吼，啊，还是中级的啊，吼，哎，足够拍，有够出国比赛够拍，哎，伊的 AI 会看到你的这个啊成绩来调整难度呢，嘿、啊，等那像有专属的教练哦，来陪你练球。规家伙啊，大细，喏，当享受吼，安尼轻松挥拍的乐趣。所以，我推荐大家吼，来这个国民的运动中心运动。哎呀，爱运动啦吼，唔是甲爸爸运动，妈妈嘛爱运动，唔是爸爸妈妈运动，阿公阿妈嘛爱运动，对不对？侬爱运动，爱甲行行较舒服吼。来，今麦拢是地震，全世界咪甲台湾呢？这个高雄的妈妈吼，伊是独居一家一个大，吼，啊，伊误会，这个找伊误会了，伊误会，这个找无，这查某，哎，人找无阮查某囝啦，哟，啊，敢有啥物问题发生呢啦？即马人听人讲啦吼，安尼找无人的哦，啊，你弄门无人应的，拢爱注意了。这个八十一岁吼，高雄八十一岁，这独居的妈妈，你看八十一岁家一个大嘞吼，嗯。啊！甲这个在台北的查某囝吼，因两个约定手机啊爱通电话。那么查某囝因为做工会较无闲，伊无通电话，伊甲传讯息。吼、哦，伊讲哦，传讲我拄仔咧桥倒摆哈，较晚等我甲回你哦。但是这个做人老母的八十一岁老母，伊无注意到这个讯息，啊，联络无到查某囝，因咧桥倒摆啊。有咧桥倒摆，像我倒摆，我哪咧桥倒，我手机肯定我包包啊。啊，有人足讲，我倒摆顶外阁放一个即个手机架有无？嘿，我无啊，敢无用。我毋是外送员啊，那外送员都爱用迄嘛吼，因为你行即路线爱甲对，吼啊有当时伊会甲迄个订单吼买家，伊讲啊我阁老久要甲恁遐，哦因会去联络嘛吼，伊就爱伊手机啊伫遐呢吼。啊，咱若平常时我捌看伫迄栋人前面人咧追剧呢，我转足大声讲。哦，啊，无你伫淡厝看到，啊，无你停路边，然后迄凉凉的所在坐下看，目较享受。啊，你哪徛？啊，目睭要看荧幕，安尼哪会专心？对吧？安尼是咪发生危险？哎呀，足济人拢安尼咧追剧，因为你若当面前你就听咧，哦，足大声咧追剧的声，你我头下看伊就咧追剧，好，我看到一个百二日咧吼。哎呀，啊，因为查某囝翘倒摆吼，啊有甲回讯息甲讲吼，我即马咧翘倒摆哦。较暗，我甲家己开电话，妈妈无注意到，啊，联络查囝拢联络袂到，啊，落尾怀疑，根本是卡唔到电话，
但伊发现哦，唔是查某囝接的呢，嘿，伊尾安上敲唔着电话去啦，紧张嘛吼，饲唔着反应安尼，我还很讲，这唔是阮查某囝接的呢，哦，还要求不要再打来了啊吼，伊讲敲唔着，人家回到邓海木吼，因为这阿嬷烦恼家己查某囝会发生代志，好，卡妹去家己警察报案的吼。阿妈讲，查某囝是伫台北咧做工课，伊原本约定吼，那就下晡的三点，伊会敲电话给伊妈妈，吼啊，但是伊拢无接到啦，无接到查某囝敲电话啦，我等几波久啊，所以足侪届吼，甲查某囝敲，伊拢无听啊，所以这过程当中，伊那想佫有讲，因为紧张嘛，吼，就乌白气气了唔对，兼伊就讲一番人跳回去安尼吼。路尾有人接啊，但是唔是查囡仔声，对方个叫阿妈，你卖阁卡来啊哈，你卡几啊烦恼嘿，我唔是恁查某囡哈，又烦恼查某囡安慰呀，好、一直讲吼，俺本来约无啊囡约定三点要卡电话，伊一直等张张安尼袅袅等袅袅看，迄个当天六点外，阁找无查某囡呢。因查囝是徛在徛三点钟啊，伊只用徛要来高雄哦，我徛三点钟，对哇，伊三点两要听电话嘛，要敲电话，叫等咱六点啊，找查囝找无，伊会烦恼，袂烦恼的，我白想啊，我白想嘛吼，安尼拢想歹，我白想嘛，好做烦恼呀，哦，八十一位个徛倒歹，哦，这老外家己顾，顾做勇敢，八十一位你个徛倒歹做讲，伊就我倒歹徛咧吼，哦，紧嘞。去找警察局讲哦，你紧来紧帮我找阮查某囝啦！因为伊伤过度紧张吼，足惊吓呢，吼要讲话吼，讲啊会大字啊，都哭出来呀！哎呀，都哭出来安尼啦！这个警察哦，吼甲安大伊吼，我免烦恼吼，你甲我讲查某囝电话几号，我来找。就安尼甲阿妈安大吼，就想讲伊就讲查某囝手机啊几号，迄时警察就顺利帮伊敲电话了啊，有通，有通啊，有听啦。迄边迄查某囝足惊吓，敲有别人敲用我阿嬷那敲电话给我吼。原来之前查某囝有足大声有传讯息，甲因老母讲啦，讲我咧骑乌多麦，我等下厝敲完，我甲回电话给你。阿嬷迄个时阵联络袂着查某囝，伤过紧张啊，伊无看手机简讯安尼啦。这阿嬷尾用警察帮伊敲电话通啊，伊听到查某囝声音哦，确认是平安无代志，好，干呢放下这点哦烦恼，干呢一些心头哦，会烦恼。好，当场就足激动啊，破涕为笑吼，结束这个温馨的乌龙案件。我讲。還有一个八十一岁妈妈在用镜吼，这也是伊的好命。人讲哦，咱的身上吼有带着三个风水，带着三个风水。我先来甲讲一个好吼，这个吼，迄个是讲有好免小比啦，有好卖咧小比。来第一讲，咱身上有三个风水，第一个风水就是心，咱的心肝。你唔当歹心恶落毒，嘿！你唔当心肝又够暴躁，你他妈唔当心肝了瘫痪，知唔知？迄个无。第一个风水就是心，啥物？你的心肝爱好，你的世界才会好。你的心肝爱善良，你的运气一定袂歹甲对对去。有影哦，对哦。第二个风水，第一个是心，吼。第二个风水就是在你的嘴，好话嘴尖利来，话嘴大刀，话开嘴就无好话，因为六月寒哦，开嘴臭，开嘴就无好，咱讲歹，拢看人歹，骗想人，吼、共刁的，共口舌，嘴大刀去撞这，吼、第二个风水就是你的嘴，我爱讲好话，好言好语的人哦。你若不是讲好话人，但是你毋知讲，我若讲好话人，但是有过一篇报道讲，迄个拢讲好话人，无解可能做诶，迄种人作奸诶。我想讲，看到鬼，安尼我是爱要讲好，还是卖讲讲讲好话人鼓励嘛？人伊今日一讲落来，你甲讲伊足欢喜诶吼，
啊，结果过一篇讲，卖甲迄个讲好话，讲甜言蜜语人做伙，迄种人吼足干的。我讲我到底是要安怎？到底是要安怎吼？嘿啦，靠！哎，安尼迄篇嘛无该准吼。伊讲哦，讲话吼好言好语的人，伊的一切一定吼顺风顺水，对吧？吼，嘿啊，讲好话做好心嘛，吼，做好代，吼，存好心做好代，讲好话。是不是就这三个很简单嘛？第三方式就是你的行为来做好事，是不是？你如果常做好事、啊、做善事的人，你自己自然就好运连连了，有吗？是啊，哎，不要骗想人，不要后面顶人，不要说人坏的，不行不行，对、啊、你如果不能讲好话，你不要说就好，不要好比才跟赛老一句说就不能说，这样也是艰苦，对不对？对啊，人家还有说一个、哦、这个啊，如果啊、哦、你的生活是以金钱为中心的，有这样吗？有很多、哦哦、这样你的活得很艰苦笑。那么如果你的人生是以后生的孩子为中心的，这样你会活得很痛的，做牛做马嘛、哦、来，如果你的生活是以爱情为中心的，这样你会活得很悲伤的，看的是怎样以爱情为中心会很悲伤的、哦、很伤啊、哦多情总被无情伤啊、哦、就这样的意思就对。哦，过来，过来讲，伊讲哦，如果你的人生拢是咧甲人比，都摕一支做个手机啊，你嘛要搁比；塞一台做好个车，你嘛要搁甲人比；啊，住一间做个厝，你嘛要搁甲人比。如果你的人生哦拢咧攀比为中心，那么你的活甲吼很苦闷呢。你做有最后买一台车做欢喜，吼、哦，迄个塞台车哦，吼、哦，迄台给我好侪钱哦，吼。啊，咱都有厝，通个住倒啊！吼、哦，要改间厝哦！吼、哦，安尼我个厝才细间哦，啊，你厝幸福倒啊，对不对？嘿啊，啊，唔是足苦闷嘞！你定是足有做，哎呦，我拢输伊啦！买一束水衫嘞，感觉足水啊！哦，啊，你穿去输哦，哦，名牌的呢！你拿我贵才够比，安尼哪会贵哇？安尼人真袂贵哇！所以讲哦，如果你的人生定用攀比干比啊，哦，你个活个足苦闷嘞！哦，你就别享受你所拥有的，对不对？如果你的生活以宽容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幸福的。如果你的人生以知足、哦、为中心，以知足为乐做中心，你会活得很快乐的、哦、对对啊，我都有就好啊。我穿这双鞋做好行，也未夹脚，啊做好行。哦，迄个穿开箱，哎呀，哦，名牌呢，哦，一箱三四万呢，你差袂几啊万？你穿了好穿倒啊？哦，迄只三名牌，一只三年呢，要几万呢？我穿只也是卖伫路边摊呢，也是卖伫路夜市啊买，路边摊呢也迄个菜市啊买吼，对不对？路边摊买，哎呦，100块100多块，穿了送倒嘞，安那？你我都讲，唔是名牌，穿啊变名牌，你就是名牌，对不对？嘿呀！所以，如果你的人生哦以以知足为中心，那么你会活得足快乐的哦。如果你的生活以感恩为中心，你会活得足善良的哦。安尼要做对一项，爱学习啦，唔是讲啊随改就改啦，对不对？就像咧，咱身躯有三个风水，第一个风水就是你的心，第二个风水就是你的嘴，第三个风水就是你的行为，对不对？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足简单的无？嗯，那心肝善良，感觉足简单嘞。啊，那心肝无善良，伊做袂到。你奇怪，伊个性啊！你要叫伊讲好话，敢保证讲袂出来？嘿，无就讲出来。嘿，迄个嘴不，那个六月憨哦，六月憨哦，啊，开嘴臭这种，这嘛足济吼。咱等来讲吼。做嘛就安那，做嘛娶孙，做弟嘞就食饭，即嘛弟干咱食饭。2028，这个厨余吼，这个零焚化嘛无堆肥，吼、哦，安尼规个吼，这个人无收厨余吼，啊，这个、餐厅的厨余咧，学校的厨余咧，啊，宾馆的厨余要处理费加3倍，哦，吓死宝宝吼，好，咱来听歌。
咱来听哦，这首歌《幸福家》，幸福的厝，嗯，袂歹听。

这首歌叫做《幸福家》，嘿，幸福的厝哈。我要来跟咱大家分享哦，贫血花无够，这边是营总的哈，这边是台北营总的哈，护理部哈，因为健康一点通来对讲的这贫血花无够，花无够就是红血球加红血素哈，加血红素，好，因这两个诶，这个值啊哈。正当值以下，那那女性爱十二加十三，查甫爱十三到十四有啊吼。啊，那无够，这叫做吼贫血。红血球吼，甲血红素，吼因的数值降到正常值以下，这叫做贫血。啊，贫血会安那？我想要播这篇，我要予咱大家知影，要咱在时段知影吼，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即系破病较高。你营养血无够。你吃这個，他家戆；吃这行，他家听；吃这行，人不愿意吃这行。啊，戆吃吃吃这行，啊，集中力不够吃这行，啊，你肌肉无力吃这行，啊，个眼角膜吃这行，啊，不是困袂起个吃这行，啊，心脏宝宝上吃这行，吃这行。安吉今麦讲的这这行是啥物？就像因为你无血所引起的尔。我定讲你无破病啊，你心头爱聊好听。我今麦讲的这是台北营总的吼。护理师吼，因为健康一点通咧分享。啊，若血无够，贫血会安那？他甲戆啊！就我定讲，营养无够，百病才够戆先够，有影无？啊，那会戆吼？无血啊，血爱带上锁、上锁、上锁去闹啊，血爱去你啊，上锁够啊，你就袂戆，因为咱全头脑、规身躯的脑用上锁上界重要所在啊。第一，你就戆；第二，面色白死煞；第三，做虚弱的。这是大心亏，这拢是贫血的竞争。啊，要改善贫血吼，的竞争边啦，哦，你要控制的原因，啥啦原因？啊，都未食，无牙啊，啊，都因为做化疗啊，啊，用咧洗药剂啊，咱讲洗三温暖啊，啊，都家己煮乌白话乌白食，牙口无拢煮一寡简单按摩啊，完咧都食落会饱就好啊，会饱无营养啊。啊，不时的应过啊，米天米酱安尼咧食，有减少吗？好配饭啊，无营养啊，对不对？对哇。啊来，所以你要均衡的饮食，帮助你会当吼生血，吼会当帮助你生血物件。所以按我当定讲吼，你未补未食未吞，先用啉的，用啉的。咱是现代人，咱咪古早人，过来炖啊，过来煮啊，过来啥？唔是。我定讲红血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胆氨酸、鸡巴丁，但我定讲生血、生肉、生骨髓，我定讲你无破病，你爱相信我啦，我袂甲你骗啦，因为我当听你哇了戆啊，戆啊，都药剂都咧食，啊都无元气，啊都心肝勃勃颤啊呢，哦，啊咧看医生啦，治大动的吼，系啊，我就是安尼，啊所以贫血竞争嘞，来我看我念几摆，看你几项有哦，我要开始念嘛哈，好来。贫血有啥物竞争？一般的竞争包括头壳戆、头壳疼、人神叨叨、虚弱啊，啊，都头壳混沌、混沌，足想要困的。你的注意力未集中，你的肌肉无力，我讲脚都硬硬行行都等。眼结膜，哈，眼结膜啊，关系哦，嘿，眼结膜的。过来，你的肩胛吼，肩胛，你的指甲床，哦，这肩胛，安尼安尼安尼安尼足够长的，哦，足够长的哦，安尼。啊！你的面色哦，白皙色，做个老头毛诶。你的喙齿啊，舌头啊，吼光滑，来严重哦，有心悸，无血甲大心肺啥物关？心中唯一的功能就是咧拍血啊！啊，你都血无够，也硬拍啊，所以你拍久，你会艰苦未？心中足艰苦啊！所以你也找着源头啊，好无吼？正是因为无血尔啦，无血吼。严重的人会大心悸，心跳跳足紧，吼啊，呼吸会困难，呼吸会困难。因为我讲你心脏咧艰苦，你要吸一口气足艰苦啊，有无？安尼啊，来嗜睡，一直困啊，像迄独孤家咧，啊，足爱困，足爱困，提不起劲，吼啊，意识不清，吼啊，低血压，会休克哦，吼这种会休克去哦，就爱注意哦，低血压哦，因为你无血啊，无血啊，心脏拍无啊，吼安尼。咱安吉拄啊讲的这相关的竞争吼，也无一定贫血啦。哦，那是你有这竞争，你会当去找医生啊。吼，顺路

0: 什么详细？好，啊，这贫血哦，要安那治疗？食药也无效，电波也无效。你若严重啊，足严重，第去做清血，第做别人血，就像阮用咧捐血的人，哦，去做这血。啊，若无咧，上个有营养素，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因为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啊。无过你电脉，佮来转啦，来转换，你有当袂吸收，你转换要创啊？对唔对？嘿呀，吼，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啊，吼、哦。那引起贫血原因差不多两种啦，吼，就是啊，你的血血压，你红血球，红血球吼制造减少，吼，比如讲你欠铁性，啊，佮遗传的海洋性贫血，佮来恶性的贫血，比如啊，胃肠咧流血，大肠咧流血，啊，底层咧流血，恶性的贫血，安尼吼，伊恶性流出来，吼，恶来，啊来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啊，无就血癌。那个得个第二种就是啦，你红血球破坏增加，后边你溶血性的贫血、失血性的贫血，用意外弄者啊，血拢病出就无呀，等于生囝难生死，就是安尼，有无？系啊，啊，这个贫血吼，要治疗，这顾名思义就是缺乏铁质所引起的这贫血。啊，你若讲有些人你补铁质，你拢放顶块块乌索索哦，你啊补强铁不够啊吼，安尼吼。啊，你铁质量不够，你身体就无法度产生充足这这个血红素来携带上素，有无？血红素爱带咱的氧气走出来走啊，所以你会怎产生啊？呼吸会喘，你就容易感觉足疲劳的。所以一般来讲，你当透过补充铁质来改善到这缺铁性的贫血，哦，依照一些苹果也好，啊，我用食的嘛，吼，用口服的嘛，啊，啊，你鸡巴。啊，无个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补铁质，哦，鼓励吼食许有铁质的物件，啊，袂补嘞，对不对？啊，那海洋性贫血这种吼，这种为遗传的，这有咱讲地中海贫血，这就是一种主体吼，你的自体你家己隐性的遗传性疾病，啊，这是遗传的呀。哦，比如讲你咧产检检检查当中当发现，通常呐依照疾病严重的情来决定后边吼。这个相关的医疗的处置，那较轻的哦，改变生活习惯得，好啊，那中重度的可能爱输血，哦，来关怀好你，甚至爱接受骨髓移植或者治疗安尼。啊，那恶性的贫血的，哦，主要就是你欠维生素 B12，哦，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啦吼，啊来补充叶酸啦，因为你食无够，补充无够，啊你咧做三文鱼的人，哦，你西游记的人。啊，无就酒精中毒，啊是你有心的人，所以引起贫血，会当透过均衡的饮食，啊无会食，未补未吞那边呐，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啊，贫血要照顾，也是讲的均衡饮食。啊，你敢会补啊？都未补啊？迄西药鸡蛋敢会食？迄做化疗蛋敢会食？未食，但是这时阵你上该需要是营养素，要安怎？我点讲用啉的啊，对不对吼？哦啊，你若知影你贫血啊，要安怎照顾？哦，均衡的饮食来选择当帮助做伙物件。哦，比如讲这个牛奶啊，吼鱼啊啦，吼肉啦、豆啊，这恁拢知。哦，啊那高铁比如红肉，叫恁食牛肉，啊你食素要食牛肉，对不对？嘿啊，啊不就全谷类，啊薄饼啊，啊不就蛋黄，哦啊不就讲深色的蔬菜，啊不葡萄干，啊不高热量叶酸。哦，比如讲绿色的蔬菜，哦，这加豆类、动物性的蛋白质，叫食白来呀，我要食白来呀，哦，啊，维生素 C、维生素 B12，哦，鱼啊啦，吼，啊，肝啦，吼，你应该要食白来呀，你蛮食，哎呀，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哦，安尼，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出现着变形哦，发现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比如讲，因为你食物当中你的铁的量无够。出血辛苦咧，出血，有咧咧咧，细足侪，有诶胃出血，有诶底层诶，哦，即种诶出血，哦，即种诶侪，啊啦，即种诶侪个包括吼，恶性诶疾病，哦，爱对症下药，过来就是啦，你要落门层，搭个公车车爱慢慢较慢诶，我一爬起来，会跋咧，会晕会晕啦，因为你爬一个姿势性啊，因为你诶血都无够嘛。啊！你本来倒平平，啊！你起来坐，啊！血也未起大啦，啊！你戆戆，啊！你落来，啊！跋咧趴咧积水，对不对？嘿啊！哦，唔要跋倒，因为我顶下爸，迄个人营养无够，爸病才够戆性够，戆车车足艰苦，跋跋倒。啊，过来，你即个无血贫血的人吼， 你要维持排便的习惯哦，以免便秘造成啊肛门出血，啊你都无血佮病血，啊电口骨垫啊垫袂顺，啊垫啊呐佮流血，啊都你无血佮流血，对不对？嘿，啊足艰苦不？足艰苦呀！所以你敢有破病？你想一下，管敢有破病？无破病啊！啊无破病是安那？啊都无血啊，对不对？所以叫我大家吼，哎有发有破，有病有药，但是这个无血唔是食药，食中药食西药无效，伊袂生血。就按伊定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哪怕你即马是咧经过化疗的阶段，哦，咁要站袂掉啊，你紧补充营养素。你洗油脂的人，是用洗三温暖的人，你用洗到吼安尼，洗到拢无亲像人，洗到无元气啊，洗到像我拄仔讲，人拢洗身足爱困的，无元气，补充营养素，对吧？而且你要生囝的人，哦，会吐吐到袂吐，孕吐的人。你把它补充哦，咱讲营养素，是不是？系呀、啊，大病都还好，开刀了等来，你要听完固本，你的气血袂当凉去，你伫三个内底，这气一定爱摇起来，啊，若无一拔溜溜去。有诶开刀就像郭婷医生，有人开刀开了四个月就等呀，这四个月足寂寞，像伊都吃袂落呀，开刀顶拢放营养素，哦，放馒头，放啊，买好高蛋白，放啥？你放氨基酸这就好啦，我甲你讲。是不是吼？就足简单嘞，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一定愈来愈勇行。相信你就得到健康啦吼！莫搁来行冤枉路，看到做唔甘的，真正看到做唔甘的，好吧？祝大家勇行的，感谢你爱过我。
1: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了较快活。是你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2: 我怎会当怨恨你？

0: 感谢你爱过我，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感谢大家甲咱信任，阮足欢喜。你只要吼用着阮的产品，你甲知阮真正无简单。哦，你咧太惊太是冤枉路啊！开足侪钱的，嘛是伫遐咧艰苦呢。你食了阮的八兆元 QMB 这个产品，全台湾甲阮董事长有啦。安那讲，伊是甲专家落合作落去研发这支产品的，含一滴西药都无。八兆元 QMB， 互你知影相信，哎呦，心脏真正爱充电。啊，无是安那有这个要电要电电力心脏，是安那要来斗电池，爱电。你啊，如果是一个喘平平，真正吼，拢无元气，拢无体力，规个人咱咧真正也袂堪要行路，袂堪要落网上，因为你伊要无电无电无电，阿不？唔通放我花哦嘿，无电就花呀，手机无电就关机呀，奥特曼无电就手都袂行，是毋是？无毋对，听足侪人开分享诶，勇敢敢会骑卡车呢，是毋是？
1: 甲天米甲食，我继续安食食过六罐啊哩。打贝老土伊嘛真好死呀，贝真好死逼呀。
2: 袂讲咧穿皮皮。
1: 啊早时啊坐坐专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2: 啊贵济啊。你像个胖婆啊，平常做大人家会徛啦，
1: 有啦，
2: 徛点外钟你甲看，
1: 哎呀，
2: 哦，我都有差。
1: 像咧雪梨湾，我嘛要按早起食。
2: 安尼哩吼，你讲你八兆元 QMB 要摕医生看呢？
1: 哎，我有摕先生看，
2: 嘿，
1: 你讲这会杀你啊？你帮比这真好，这会杀你啊？
2: 嘿，都对啊。
1: 对啊。
2: 哦，哎，所以你一比较过，咱的八兆元 QMB 真正足好好啦。
1: 哎呀，我有食不会困啊。我刚刚食两盖。
2: 啊，无本来袂困哦。
1: 哎呀。
2: 好安尼哦，
1: 哎呀，
2: 啊，即卖骑架车爬了出来，啊，较快活你看，
1: 哎呀，
2: 哦，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哦，嘿，
1: 啊，
2: 勇敢嘿，
1: 好，谢谢你呀，
2: 好，谢谢大家哦，足欢喜哦，嘿呀，迄戴新苗食足济药啊呢，即大姐嘛足艰苦，即大姐，讲啊，你八兆元去美国过安那样好？
3: 哦，过迄心脏吼，迄心理不整吼，那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以上，啊无我都无爱去互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未穿啊，未穿，是啊，想不想要我这个物件？
2: 不想要哇！刚才因为安尼，不想要哇！
3: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2: 啊、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3: 迄种较土较山的，那 Q 也有够好，啊！个迄个民宿，
2: 我哩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3: 哦，我哩民宿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日工无放，即系有时啊，一工放几日，加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算迄个空班，两三点买来食一包，哦，做好事。
2: 啊，出来做水个哈，
3: 哎，一条一条，
2: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谢谢大家，足欢喜哦，嘿，足欢喜。哎，食足侪啊，像这妈妈，一心肥大呢，一心肥大呢，哦，啊，现在肥大，拍上紧。
4: 要食 Q 安那好，你讲来。
5: 较早心脏颠大嘛，
2: 吼，颠大，伊就拍上紧啦。
5: 啊，讲叫我去手术，我都无去手术。
2: 好
5: 啊。啊，我生蛇，啊，去食西药，食了去有治萎缩去，变有治，这八九年啊。
2: 安尼哦。
5: 啊，今麦
2: 生蛇食真香，唔免去后壁食草药啊，胃袂。生蛇食真香。啊，生蛇你听，你莫一直食止疼嘿，吼、哦，你甲看，伊就是去学生蛇，啊，人报伊食啥食啥，食个有机歹去，你甲看，是不是？咱的精神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足温和，伊唔是化西药啦，吼、
5: 哦。伊食迄食了，心脏较好啊。
2: 嗯。
5: 啊，即几个都是阮头过星期去烦恼，啊，佫无食。
2: 我又唔敢咧安尼。
5: 佫较无迄类。
2: 哎呀，爱听家己，爱保，爱爱爱照顾你
5: 家己。顾好啊，无影。囡仔拖。
2: 有影有影，咱人无好，就安囡仔拖囡仔吼，你厝人工厂大拢做无用
5: 咧。囡仔嘛拢无时间。
2: 无用啦，叫无一个用的啦。
5: 啊，佫开钱哦，开着嘛足伤的。
2: 足伤的，
5: 我这我足快拢我自己家己拼。
2: 安尼哇，你这足认真足拍拼的啊！哦，
5: 本来就是咱家己要顾好。
2: 对啊。
5: 啊，过两关你又做真行。
2: 安尼，你稍等了嘿。嗯，那么谢谢大家。好啊，有食有补锁，佮知影足快活的。
6: 八月食到甚物啊？啊，有较好啊。
2: 有爱顾着无？
6: 有啊。
2: 足好的吼。
6: 爱
2: 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6: 对。
2: 啊，无行两步嘞，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好，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6: 好。
2: 好，拜拜。袂记你家讲人，你的八兆元去美国进行食到走，你佮人讲一遍呐。
7: 我开始是安尼，就开喘未出来啊，暗时啊开喘未出来，伊是还好，暗时啊开喘未出来。
2: 那倒的时阵啊吼，
7: 嘿，这困困困啊半暝啊就安尼啦。
2: 哦，安尼啦，啊一口开未起来，讲烦恼啦。
7: 一到尾啊，我都换到尾啊，我都听到安尼，我都买来吃。
2: 我听
7: 来吃有较好啊，有较好就过阮翁死去。我翁死我，我哭哭切开啊啥，切哭哭哭哭，又个换迄位起来即到位吼，啊，都换迄个都骨真艰苦安尼，都安尼。闷闷闷闷安尼啦，安尼物件甲缀掉的啦。
2: 心情安尼艰苦，啊，身体佫负担。
7: 嘿，啊缀掉，啊我佫一个人去厝尔，我查某囝嫁去，啊后生啊无多伫厝，我家己人住，较好啊。又换佫搬一倒啊，佫转安尼转转一下，哦，敢若像迄心脏，敢若像转一下买倒了，伊即马食食又佫较好啊啦。
2: 都有差起来吼，啊那这真行啦，你本来食真讲，本来脚会丢，竟然丢安那样啊？
7: 卡骨是迄神经丢丢个哦，我这大腿正腿的大腿啊，丢直行，安尼敢会走安尼同款啦。敢若丢个，敢若头壳磕起，哦丢啊，我拢未讲话，安都无在来，我阿伯起来要用我人都爱手个起条，起条阿都较袂疼，放起来阁疼。啊，到尾哪疼哪严重哪疼，然后会走，敢会走来走去安尼啦。哦，真难看，我
2: 真难看，有影哦，你安尼行这条路行足辛苦的。
7: 好啦，
2: 啊，叫你落来，阮行去。
7: 好，
2: 谢谢，谢谢，好，拜拜。嗯，姐姐，足艰苦吼，足艰苦。啊，姐姐，唔知要安怎，互大家知，我真正是无电爱充电啦。啊，你讲食药啊无效啦，食诶药啊无效，足侪妈妈，我带足久啊，食到真正无啊，即马听两单我哦，诶，咧食。
4: 你吼，大家我总食，
2: 食了
4: 真好。
2: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4: 我是近两年才食着俩。
2: 哦，近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嘿，哦，我即摆听到心机，我都人行拢买，啊，阮这买真方便啦，迄落，诶，罗东健康都当买
2: 啊。哦，对对对，依然啦，
4: 嘿嘿，
2: 嘿，足方便的对。
4: 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我袂动哩。
2: 哦，啊你安那好啦？
4: 我买了啦，都人行装买啦。
2: 哦，啊有听到对啊啦，
4: 嘿嘿嘿，
2: 有听有关机啦，愈来愈用。
8: 嘿啊，愈来愈用起来，这要单纯啊娶某呢，爱顾无爱啊，
2: 我足用惊啦。
9: 对啊。啊，
2: 那真好哩。
9: 十几岁啊呢？
2: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9: 你
2: 的卡布你说你几岁啊？
9: 八十二了，
2: 八十二岁了，哦，哇，勇健健，啊，动得够啊，对，血流往后在顾，
9: 我秋天吃几年汤丁
2: 的，哦，这部秋天真正心中最有力，
9: 对对对对，吼，
2: 啊，不然应该没有力过啊，是啊，不然要吃秋天，
9: 我吃秋天就是我在爬山啊，
2: 哦，你想，啊，你吃就知道了。
9: 对啊，你饲就知影。
2: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9: 哎，我食两年瓜咧。
2: 哦，食咱八十人全面。
9: 哎，我食无得过买，食无得过买咧。
2: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步人哪才顾身体啦？
9: 啊？
2: 你啊，你十步人哪会晓才顾身体啦？
9: 靠，无顾身体买较会使。
2: 哦。哦，用健康价值啦。
9: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咧。
2: 哦，安尼要单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印尼啦，
9: 好啦，
2: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9: 好啦，好
2: 拜拜，好拜拜拜拜，好啦，大家吼，嚼安尼，讲话遮大声，哎呀，你若无电讲话无声，有当啦，你若敲电话，我你的心脏无电，我嘿啊，我你讲话袂大声了，甲小妹你输啊，祝大家勇敢，充电充看卖呀，你较知，哎呦，今仔日冤枉路，啊，喘到要死啊，对啊，唔敢去。啊！当时要考证旅过起来，也、啊、唔知怎啊受限制，对唔对？唔通你是现代人，咱唔是古早人呢？唔免电，唔免怎，唔免遐，含一滴石油拢无呢？欠电充电头叫做八兆元 QMB， 一百八十粒，2800块。才开始食，照三顿食，饭食饱随食，做你勇敢，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予咱看得到哦。包括秘密像公布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啊，若要送货都两种，一种就乌鸟宅急便送啊咱兜，一种咱经销药房送啊咱兜，服务足周至，电话爱会记哩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秘密像公布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3-66-23。好，谢谢安吉来报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哦。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不对，便利店了，对，就给他打电话，来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这个电话24小时都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0800-335599，唔通去带签名，好不好？来，来听这首歌《香水》。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一首歌叫做《花心》哈，周华健唱的。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有人做服务，咱当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到一卡吼，迄、那个囡仔穿个红色鞋仔布鞋啊，吼伊是一卡布鞋。啊，只挂伫个树顶哦，安尼七个外月啦。哎呦哦，大风敲咧嘛，啊伊本来是卡伫树枝嘛，啊树枝袂堪袂怎啊断去啊。啊，只卡鞋啊吼，都对这山壁啊一路一路吼，安尼削出来吼，流出来走咧这个防坡堤啦。哎，足大地的防坡堤，咱讲的吼，肉粽夹，嘿，当地人讲也做肉粽夹，即卡红鞋啊，怎留伫遐？东港的下晡在退潮，海水退去的时阵啊，这个做人老母也是人的阿妈吼，伊穿一件外套，啊叫海风吹个安尼吼，啊都足寒啊，哦，西伯利亚迄寒海啊，又搁是这东北季风烤热，对不对？伊躲伫这个吼肉粽夹吼，会深深的所在，去看到吼。这个有土沙盖的哦，一半这卡红色的鞋啊，这卡红色的鞋啊，对来讲是死啊，有够是死的啦。伊就看袂看，把这天眼摕来吼，下当讲是哪白哪贵吼，哪贵，把迄个安尼吼，安尼土甲肉粽甲边啊，拢遐乌毛土吼，盖的，吼用手一直变，一直变，一直掰，一直掰，一直挖，一直挖啦，咧挖吼，迄双鞋啊，伊把这卡鞋啊挖出来先，哎。就一卡布的，因为无真正落落去海嘛，啊，所以嘛无浸伫海水嘛，啊，所以这个材质还阁真好呀，还阁真好嘞吼，迄卡鞋啊无烂去啦。这个时阵做人老母的手一直拽一直拽，从这双鞋底甲冰过来甲看，厚厚的土个暗面嘛，因为鞋底吼用个粗磨一针嘛，哦，一线一针一针安尼吼填起来呀，一针一线一填。这个十字吼，而且尖卡防滑，而且记号足清楚呀。这卡鞋啊，瞬间哦，形成一个最坚不可摧的铁证。因为迄卡鞋啊，是一天的啊，伊要天有孙啊穿的啊。这个做人阿妈揽着迄卡鞋啊，跪伫冰冷的肉粽角。面对着这个海风、东北季风安尼吹、安尼头的太平洋啊，伊就远哦，又好像远远哦，这巡逻的海巡队哦，队员拢外过来甲看，啊，对卡也出现，彻底粉碎所有关于哦潜逃啊、坐汤啊船啊、啊钱滥的规家伙走去哦，诶，这个白贼啦啦，是不是？无功自破嘛，但是嘛宣判。一个残酷的死刑，伊的孙啊，伊的后生媳妇，应该确实伫这场暴风雨当中啊，人挂车摔落去啊啦。这就是事实嘛。那么表示因囝规家伙啊吼，有栽了这断崖啦，这个三丛清香啊吼，安尼就点起来。南风二的大庙的广场顶管吼，去予这個寒风哦吹散去。这個、大卡车运将阿英啊吼，从这上盖粗的、上盖重的吼，的原木，而这桥啊吼，哎桥有哎两支大公叉吼桥吼，安尼钢底啊也倒筋啦，啊两支卡那像哦灌了吼，这个叫千灌掉的电壳壳，因为伊已经连续八个外月拒绝接下任何暗示。排班的班表，伊要走半下啦。原本做粗壮的身材吼，哎呦，无大无止30公斤去了。哎，目睭塌啊吼，目睭耳塌塌塌。迄个足高的吼，七穿的工作衫吼，啊挂伫个伊身上，感觉人散一人去安尼啦。这个车行的头家看袂落去，因为阿英即马这个型吼，那像一副吼活见鬼模样呢。伊怎半强迫吼，用赞助的名义啦，叫阿英吼，
你到入去这摆苏花吼，苏花公路吉安的行脚吼，做这个乡顶卡哦，而且新桥啦。哦，啊，你去桥板遐吼，希望借由着妈祖吼，光桥而且功德啊，会当吼，该得得你身上迄条吼，安尼驱不散的邪气，可能去卡掉啦。哦，啊，就安尼。这个东罗声哦，变变叫，变变叫了。个安尼锣鼓声哦，炮瓦声就对啊吼，啊，特别爷妈做爷老爷啦。伫个下下吼，这苏花公路顶管吼，安尼开始咧设一间吼，啊，这新桥队伍吼，好，迄顶着咧东北的季风哦。寒风酸冷冷啊，足寒啊！好，一群人啊，十几数百名，这个浩浩荡荡吼，跟着光桥光入去对啊，114公里吼，这个盲弯这个所在啦，都行来到这，队伍伫咧头前哦，好，口尖雷鼓吼，有够闹热闹热啦，脚步怎停落？让开着阿伯，阿伯，你若挡伫新民的路啦，阿伯紧走啦！退后退后，危险啦！阿伯危险啦！吼、哦，这个车高电哦，大家该发，哎呦，足大声足大声吼！哦，阿咧鞭炮啊，足闹热的安尼啦！啊，这个、老阿伯啊，穿着爱薄薄防风吼，这个、外套啊，啊，倒啊，倒跪伫个哦，跪伫个路顶啊，吼、哦，伊要啊，拦轿伸冤呐吼，哎呦，又冻伫个路中啦，伊无阿妈祖婆，安尼就行过，因为。伊爱妈祖婆吼，替后生做主啦。哦，这个、阿妈的声音吼，骚声啦，啊老啊，但伊足大声的吼，吼、哦、足大声，迄个哭声吼，看过着这个秀秀叫风声。哎呦，阿婆你紧起来啦！这个、妈祖要洗净吼，有时有准的呢，只有看时准的咧，紧来紧甲救起来，紧来救起来，莫砸一下啦。边啊的庙方的主事吼，好足着急的一直喊啦。啊有两个吼汗臭真好吼，好去了对阿爸过银康哦，一直跪念，对过银康就插起来安尼啦。伊讲卖卡我啦，你卖卡我啦，这是我孙仔的鞋啊啦，伊一家伙啊五个人，拢伫清水断崖下面啊啦。火气也到热。哦，这个阿妈使食灵啊难吼，一竿闪开，竿闪开，休开啦吼，一双手吼，关关压着，迄条拢是乌毛头，迄双红色鞋啊鞋啊啦。啊，这个阿英一开新桥吼，会倒边个头前。哦，伫个四周台，哦，足闹热的嘛吼，足闹热，锣鼓声啦，风的声啦，人群的声啦吼，足大声，足吵，足闹热嘛。这个阿英伫个人群当中，伫即一秒啊。到哪像吼，去有啥物物件钉着共款呢？伊怎讲伊？贴在对阿英的耳膜内底吼，听着阿婆咧哭的声，哇！这个时阵阿英啊，目睭呾瞪大哩吼，伊的视线拢看伫底，看一双红色囡仔的布鞋啦。哦，你敢知影？这个时阵，因为无去哦，海水浸着嘛吼，啊，这双落过毛的鞋啊啦，变成一座致命吼的禁锢啦。啊，那边啊两排吼，哦啊，足侪人伫遐咧徛，啊，看到这双鞋啊，因为这双鞋佫用来吼防滑，迈出着十字尖，一只尖卡，所提起来。八个月前，一个暴风雨的暗时啦，这台轿车会倒边的车门啦吼，吼、哦、怎？喷出来嘛，就去开啊！怎喷起来掉伊手机啦？因为甲人迄双鞋啊吼，这个阿英啊，伊就曾经啊呐，伊捌看过。阿英因为伊这个鞋啊喷出来时阵哦，伊说目睭尾有缩着一双红色物件飘出来，哦，都啊抛先飘出来，迄个物件根本伊无捞落海。这时阵哦，阿英倒竖一口气，伊个脚骨软软。卡怎软去呢？双卡无力呢？失去了一个吼，一个美感吼，而且力量，结果伊怎过？就这重吼，这身躯足重的吼，啊，都卡软去啊，怎光面啊？怎规人都跪落安尼啦？
怎啊向着倒边怎归类嘛吼？吼，怎严重怎起啦？啊，这大机哦，诶，这神球啊，发出的吼，做大声去磕着的声。神食光啦，人食装啦，要光到爱用这大公鸡的茶，对不对？阿英啊，啊你鞋在创哪货啦？啊你行头前的，别听好。阿英啊，光倒边。啊，所以正边啊，这舅父在咧讲，你是咧创啥货啦？哦，安尼突然起，怎啊跌落哦？迄马跪了嘛？哦，怎啊大声叫？伤过重啊啦！伤过重，紧往后退，往后退，退等于其他哦，迄三个舅父爱四人跟嘛，对不对？吼、哦，三个舅父为着要平衡啦，吼、哦，平衡这顶这重的桥啦，只要顺着阿英伊所跌落的方向哦，好、哦，大硬硬塞假铃啊啦，要甲跟我起来安尼啦。向头前阁继续行啦，但是这个时阵阿英的身体哦，已经完全无受伊大脑控制啊呢，哈、哦，伊足惊吓，这个长达八个月吼的罪恶感呐、啊，伫潜意识内底啊，形成一种无法度抗拒吼，诶，这个力量，伊双脚都那像咧梦游同款，踏伫个点啊高楼的顶端，咧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两步，伊就沿着吼这断崖吼的边缘呐吼，安尼一退去。这个沉重的压力升高，这个死的力量吼，哦，全对行哦，彻底哦偏离了原本要行的路呢，原本要西征妖境的路线呢。吼、哦，这个时阵啊，妈祖婆发挥了这个四周围吼，这信众拢吼，就哎呦，妈祖婆可能有代志要交代啦。可能妈祖婆代志要交代，所有人拢退两边去。这个眼底满满拢是敬畏吼，伫个民间信用的这个视角。可能妈祖婆有代志要甲你讲啊吼。这就是安那，心明强行改变哦，这桥要行的方向啦，就是安尼啦。而且新桥伫个点啊高楼顶管吼，拖出一个吼，就刺耳的摩擦声，因为减一卡嘛。四脚减一脚，怎啊拖咧行？一怎啊拖咧行？硬甲这个庙拖咧行，那叫停停啦，盲弯，就是迄法夹弯，就是当初车修龙这个所在，诶最外侧，这边弯吼，可以看这边。啊，这个边缘吼，搁往头前行一步，就是150米深哦，诶太平洋啦。好声，好声，好声。哦，这个时阵哦，这个断崖好无？就是这个清水断崖。迄阿英的双手吼，迄两只手会当讲紧的吼，紧的甲这个两个神经的筋啊，无咧咧，慢条条，慢条条，伊就惊伊也摔过啦。但神经一直撸到断崖边啊，阿姨手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拢一直要甲扭我掉的啦。但是吼、哦，这个时阵扭袂掉啦。这个时阵，阿英的目睭拢看地，看到这个妈妈，做人老母的，做人阿妈的，头壳顶，头壳顶有啥物代志？看到头壳顶的悬崖那段吼，都我铺好修理过，阿英啊，伊甲布过这个护栏啦，那是伊亲手啦，甲顶起来，甲这个护栏弄歪起的护栏，应该凹下假脸来，甲凹倒转来。来顶一个土水条街顶管，这更衰啦！吼、哦，迄就是伊八个月前啦，要来暗勘现场一切作为啦。这群海洋突然停呀，有几啊百双的目睭啊吼，在看这个溪坎。这个阿英啊，伊专甲这个吼钢筋吼，这两支大旗和这个插杆吼，一条条条，但石桥这个新桥失行。失行去，无停个，还阁小我咧行，也阿勇换一个心吼，一直想个要行后边吼，吼要行伊后边，但是无多行，无多行，这个神教啊吼，一把推开吼，满脸错愕的法师，哈，啊妈祖婆要出神，法师拢对出来吼，对这个车刀啊内底抽出了三支吼，用来招魂的青竹啊。阿英诶、欸，阿英哦，即、這个到冲去车行哦，诶，头家伫人群当中啊吼，最后大话阿英啊，阿英你要创啥话啊？阿英哦，
无插任何一个人。伊摕着笛啊吼，怎直直行？行迄个钢索，伊爆过钢索遐，吼，甲伊个军靴啦，伫一个小小的一只点啊角落有立入迄个所在停落来。迄个时阵，当时十五栋的大卡车伫暴风雨当中紧急刹车嘛。你刹车时，迄沉重的链仔河啊，软化了这点啊角落，硬带出到一个凹痕底下，就是伫遮啦。阿英哦，半跪落来，伊从第一支哦，这个下边头的青竹啊，大那个插伫遐，足精准的插伫遐，插伫迄个所在。而且伊使食零啊，来咯，只有伊规身过重量，伊从竹啊插足深的、足深的、足窄、足窄的。过来嘞，伊阁继续压到第二支，诶，阁来压第三支。这个青竹啊吼，拄啊呈现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拢是阿英家插的，拢啊顶在断崖边缘，即、這个护栏的边缘哦。即、這个尖尖的所在吼，穿过了伪装的表象，越过了一条哦，被他重新缠绕哦，而且更深，直戳的吼，迄、那个洪涌，下面呐、啊、吼，波涛汹涌，黑潮的滴流，就是迄个所在，迄就是暗看哦，八个月月的坐标。的标记啦，这也是他的卫星啊，彻底崩溃啦，向这个世界交出了最终的认罪啦。这三支的笛啊，在那种很强劲的东北季风插的，他也是一直喊一直喊的，就哪像这三支笛啊，定在苏花公路顶管的定海神针啊，定海神针啦、啊！这个阿英交出了这份认罪的坐标，彻底吼终结。这八个月吼、哦，大家也无收啦，因为找无嘛，无目标而白找安尼嘛。这个警察足紧的就封锁吼、哦，这个盲湾啦、啊，这个法夹湾的所在啦。根据这三张青竹啊吼，所连成的三角的重力垂线哦。这个调动了哦，这个侵害拖曳声呐，来进行哦定点的扫描。知影伫个方位底下，四点钟了后，这个声呐哦扫描的屏幕啊，伫个海底150米吼的蓝图当中啊，捕捉到一个完整的大型的金属的形。对待签，几工啊过了后，重型的浮力带啊。哦，将布满这个海沙，啊，个藤壶的这个福特这台轿车，该吊起来啦，该吊起来。这个沉重的金属底盘发出了互人吼平头声啊，车的内部啊，因为深海吼足冷的吼、哦、极低的这水温啦、啊，吼、哦、啊个这乌毛头嘛吼、哦，一家伙啊五个，赶快保持着吼、哦、在生进程坐咧安全带。有下安全带的姿势啦。哦，啊，迄、那个模样，互在场所有监视人员啊，吼，吼，拢头歪过，唔敢看，拢啊低帽啊，甲因致敬，安那，体景如山呐、啊。这个警局鉴定吼，这个车顶吼，车有凹陷吼。诶，后边诶，钣金顶管呐，吼正边正边后边有刮出哦一层哦高高哦工业黄色的吼诶防锈漆啦。啊，这个漆料成分呢，就是阿英一所晒十年啦，大卡车，这个防这个防撞杆哦，完全吻合啦，嘿呀、啊，啊，所以讲与此同时吼、哦，这个卡车。诶，车底啊，车底盘，目验出到同款哦，碰撞的金属。这个花莲地检署，而且侦查庭内底啊，面对着这个擦吼、哦，油擦，而且鉴定报告，甲大佬用录下来的影像，阿英放弃所有辩护啦，因为吼、哦，安尼长达八个月折磨，伊未食未困啦。将一个查甫人的精神吼彻底击垮，但没都惊啦，
伊全盘来讲出着迄个落雨天两台车烧浪的代志，规台车摔落去太平洋，也佮伊安那暗砍现场的事实，伊承认家己因为足惊足惊，所以足内疚的，引起着吼这中毒吼的梦游症。做一届暗时，伊下意识吼，伊家己开车哦，来个事故的现场了，行来个吼，这个吼班，因这个做。啊，因就是伫啊要做代志，对不对？好啦，因就是伫啊要做工地啦，所以伊拢会穿着伊身事故穿迄个双鞋吼，啊来弄这铁门啦，伊梦游啦，好来弄这铁门，伊家讲带阮转去啦，带阮转去啦，甲遮吼，代志演变甲遮，刚聊暗时吼，弄人咧弄门，话讲叫阮转去吼，带我转去，甲涂骹这工具靴卡定卡印。得到上界符合现实的印证啊，迄就是阿英啦，这就是良知哦，良知啦，良心的压力啦，这嘛是因果的讨债啦。民国七十八年的除夕夜，二九暝啦，赶快做官的，这个花莲老家吼，这个红木的院桌啊顶悬，中心搁摆着啊啦五副新的碗碟啊，洗清洁碗碟啊，做人。

提钱提浪干去的，不是正式办理了死亡的这登记啦。这世间无定无凭空显灵的神迹吧？但是永远有老母的母爱，佮良知所刻下的吼，这个痕迹啦。所以一双有十字尖卡，而且布鞋啊，三支指引坐标，而且青笛啊，唔嘛讲突破着长安的长达吼，八个月的白擦，还佫吼十岁高卡成功，哎，一趟啊船走回来，规家伙都靠迄卡抹油酸的啦。这更加丈量出人性的深渊，佮羁绊，而且个重量啦。因果报应有时啦，哦，并不是超自然的惩罚，而是肇事者内心永远无得合起来的这伤口，在每一届三更暝半的时阵，将家己吼逼上绝路啦。啊，那迄个在海当中吼苦苦咧找出这老母、这个阿妈咧，用伊坚持哦，要甲全世界世俗人讲啊，爱。会当抵挡太平洋的这洋流，也当哦穿透人心的最黑暗呐。咱个讲，这个时阵哦，唔是无报，时机未到。咱讲对唔对啊？吼，甲咱大家分享哦，人间有情，因果有报啊。

0: 妈祖做主哈。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应该黑暗面啦。
2: 嘿，若无面就乌毛面。
1: 嘿，
2: 过来就较袂啊。
1: 食真型
2: 啊！我迄嘛刺猬麻。刺猬麻过来就今麦就袂啊啦。
1: 食真型的啦。
2: 袂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报我食，嘿，爱报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我是听恁这部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爱报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面啦。
1: 嘿。
2: 我捌甲讲我的刺猬麻。爱讲安尼，你买钱通来食介好安尼
1: 啊。真正食啊！大家咧恶魔型，就足艰苦的呢。
2: 哎，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1: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闭紧啦。
2: 对哇、啊。
1: 哦。
2: 啊，今晚就袂啊啦。
1: 袂啊吼。
2: 系啊。
1: 哎，戴镜头戴偌久啊？
2: 哦，够久的呀、
1: 啊。听你讲完就够久的对
2: 啊
1: 啦。
2: 嘿，未记几，未记几年啊。
1: 哦，够久的安尼哦。
2: 系啊。
1: 啊，脚好，够好的好。
2: 系啊。
1: 我呢吼。啊，秋花谢谢你嘿。
2: 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2: 感恩哦。
1: 多啦咧。
2: 谢谢，拜拜，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拜拜，谢谢。
3: 啊，拢听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罐来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
0: 诶、
3: 欸，我食十二罐啊。
0: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夹起来。
3: 无啊啦，我就拢在食咧。
0: 啊，有咧轻慢慢啊吼。
3: 啊，我困起啊，跳个头壳，等我拢规头壳拢疼，甲拢困袂起，拢啊爬卖困啊，就袂啊。
0: 啊。
3: 哎呀，系啊。
0: 艰苦甲卖困安尼哦。
3: 啊，卖困啊，就袂啊，若倒咧困，就坐下就疼，甲就袂拢袂困，头壳拢疼，拢袂困。
0: 啊，就循环无过，较安尼啦。
3: 哎呀。
0: 循环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我这大姐过来第二届哦，伊过来讲第二届哦吼，伊个大多讲食十几罐啊吼，即卖食起十几罐啊。阿无，阿妈赶紧带着，安尼未转是安那呢？
3: 阿妈赶紧，安尼若要困就丢，干呐丢丢后头壳啊，后头壳疼干呐，拢袂用困安尼啊。
0: 哦，这丢后头壳拢懵了，袂懵伊呢？
3: 哎呀，阿就疼干拢困袂起，阿个阿爬起安尼啊，阿我就食少咯。较无两罐就好啊！我挂二十六罐啊了。
0: 哦，你是进前去甲分享迄个大姐哦。
3: 哎呦，
0: 讲暗时拢困袂困迄个哦。
3: 哎呦，
0: 我啊足久个安尼吼。
3: 足久，我才我罐二十六罐啊嘞。
0: 哦，食二十六罐啊啦。
3: 哎呦，
0: 啊咱啊，咱但是伊食两罐就好呀，有无？啊，伊是拢安尼砍嘞砍嘞咧保养啊，吼，伊足轻，我举起来像应该足艰苦艰苦。迄摆食足侪药啊呢，食足个止疼药啊，食足个感冒药水啊，食得力精英，你看好哩哩。因为咱得力精是有如何治疗效果个。要治疗啥物？你的循环无好，所以因个头壳戆、头壳疼、丢丢断，或像乌龙蛇都蛇甲目睭白袂金的，下要冰棒，下要吐，要坐救护车。关灯啊，食你着对人用惊。咱个继续咧食咧呢。
3: 有啊，我着啊，我即摆吼，
0: 也
3: 久啊，我袂疼，我只唔想戒两个安尼。
0: 好，安尼倒啊，安尼倒倒倒。
3: 你是无食，暗时食两个安尼。
0: 好，安尼好，安尼暗时爱有加较好困无？
3: 困是有较好困啊。
0: 哦，你着进前甲讲，若倒咧着戆，倒咧戆戆几啊十担个迄个啊。
3: 抽诶，抽甲疼甲咧咧，迄戆。啊，当看讲疼甲咧拢诶抽咧，嘿，啊叫用检查嘛，无讲安怎，叫用照闹嘛，无讲安怎。
0: 哦，啊好，甲再个样食真型咧。
3: 啊，着我着恁咧讲讲足久诶，我着唔敢买，啊疼甲实在挡袂住好啊，真难来食。
0: 我两两罐好，伊食好呀，你看。啊，我即部卖疼好困了。人生才有意义啊！啊，无杂杂干足艰苦啊！
3: 有影都有，我查足济都好啊！
0: 对啦，当然惊，嗯，卖惊较紧好啦。本来头疼安尼哦。
4: 哦，长期啊，即我食真型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济朋友食。
0: 长期的疼是安
4: 那
0: 疼？
4: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夹个疼啊。较早啊，再有下两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疼个疼。
4: 你像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个疼。我只食真型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4: 对。
0: 啊，我会去甲报的安尼的啊。
4: 我报足济哦，
0: 哎呦，感谢你哦！
4: 我足济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0: 足济人带这头壳疼才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就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真怕会过，你来看。
4: 对，
0: 对吼，
4: 食止疼药嘛不好嘞，拢早暗咧食嘛不好嘞。我买啊，我拢即马拢食止疼，都袂晓个。
0: 嗯，食止疼最好呀，那么个食止疼药啊啦。就是刚起个讲讲，你暗时困啊哪样啊？
3: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咱听个敢咱要中风啦。
0: 安尼待偌久啊？
3: 哦，我这几多年啊呢？
0: 我囥啊一冬啊。
3: 有啊，拢唔知呀，糖化血色素啦，有啲糖化血色素的8.7啊，胸管啦，
0: 胸管啦，
3: 系啊，系啦，系啊。
0: 啊，你即马头我未听呢。
3: 我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就第一罐，好，下工一千三只，叫三顿只，一盖拢就三粒来啊。
0: 安尼的哦。
3: 系啊，系啊。
0: 以前足听哦。
3: 那就一个足欢喜的啊。
0: 未听，未听足快活啦。
5: 系啊，好，我无听真真真。
0: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5: 好，谢谢，
0: 好，拜拜。嗯，谢谢大家啊，花头喜面，笑头笑面。当然，卖咧听安尼戆哦，人足快活呢，对不对？啊，你拢食唔对，恁来智慧开啦，爱智慧开。真心咧讲咱，顾咱大脑细条，有啥在血管咧泡过？我那当讲血管泡过，爱着有几好啊？伊着天然的酸掉不行，所取出大概有几好，食治疗效果，而且咱得力真心吼更加优秀，因为伊优秀甲怎样情形，国家许可优秀就好买。伊咧食目屎或者说有肿个，所以应该戆戆好戆眉戆日啊！啊，着疼丢丢单丢丢疼，就今日都就安剁安剁安抽安抽，哦，酸软啊胃酸软疼。那咧变天透风落雨，哦，着栽虫要疼，迄叫做变病母啊！病母得着爱怕过，啊，你拢甲伊食止疼，甲你甲止疼，你甲止疼，伊是酸无好，所以应该酸抽疼。爱食煎甲泡过，轻松疗灵就是你的。古早人啊讲，一气呐通百病都无。道理真行，咱是现代人，免阁定阁怎阁行吼。食这咱直接有安尼经验过，知影讲啊，煎落去食这细条血路循环呢，顾咱的大脑细条密密麻麻，较袂中风啊。目睭细条又塞塞血管，较袂目睭无看啦。咱的心脏血管啊，肝的血管啊，腰子的血管啊，规身躯脚尾手尾血管啊。较一个鸟仔门，拢是真心咧管的，唔捌买过管，等下食你个知，吼、哦，真正惊冤枉路开足侪钱的，加疼足久，加戆足久吼。啊，地位开爱管等下食，真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幸真的幸，爱对症落药啦，对不对？对哦，加当万一过年的病母啦，以上广告，你若无买个，底下听啊听，也是无效，搁底下咧听吼。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嗯，现场这款早期，这款是二十四小时乱当卡电话哦，0800335599。哦，咱可爱好朋友，包括你去给咱经销药房啊，袂记哩呢，老朋友拢会记哩吼、哦。啊，那新朋友会去哦，袂记哩。哦，新朋友欢迎你哦嘿。哦，那去个药房啊，袂记，这刚刚是恁的药房哦，爱卡电话来询问哦吼。看咱这晚二十四小时，你随时去药房，只要药房有开的时间，咱公司拢有人。阮公司是二十四小时，但药房无开啊，二十四小时对不对？哦，所以你去啊药房，袂记哩名，赶紧卡电话到，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谢谢。电话卡通啊，祝咱身体健康哈。咱来听歌哦，听托巴亚奇阿西阿奇啦，吼，足久无听唱歌，唱《霓虹舞蹈》。

0: 好，这个笨病病哦，啊，愈加愈大，愈加愈多食品业的拢用伊个油啊，吼，中年的油，安尼无？啊，愈加愈大，我讲你肝机能爱用惊，你也免烦恼伊咧加，因为咱的身体本来咱的肝就内建哦六大功能啊，强肝解毒是肝第一名，是不是？吼、哦。在咱的肝内底吼，它本来就有内建一件，就是啊，伊的解毒的功能，唔是你家己，伊原本就是这种的这個性质吼。所以讲，这个肝脏的生理功能有几项啊？代谢，有代谢，因为咱肝脏是人体重要，而且是上界大的器官，而且伊具有多种生理的功能，吼，伫维持咱人体健康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虽然讲啊，肝啦彩色，哦，人都肝啦健康，人都彩色的，人生都彩色的，对不对？对啊，所以第一就是代谢。所以你若糖尿病人，会记你肝爱好，你肝呢爱过勇敢吼，会当帮助调节血糖的浓度。当当你血糖伤过悬的时阵，强只冲出来加出来吼，而且葡萄糖改转为肝糖，改钳起来。所以当你的血糖伤过低的时阵呢，会将这肝糖给转化，变作葡萄糖给释放在咱血当中，来维持咱的血糖。所以合成胆固醇够脂肪，所以你讲啊，咱食一鸡卵羹胆固醇伤济，人即马讲袂啊。咱人体75%的胆固醇是肝咧制造的，咱只有25%是咱外口食入来尔。是不是？所以合成着这个胆固醇，还有脂肪，而且掺入着脂肪酸，还有氧化，哦，会当帮助合成脂蛋白。所以这个脂质啊，代谢会扮演吼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合成哦，每各种而且血浆的蛋白质，包括白蛋白，因为白蛋白要维持血浆的渗透的压，渗透压。啊，来凝血因子，所以人讲肝若无，你的身躯不是得乌青的所在哇，一定乌青的所在，你咧出血啊，变血啊，你的凝血功能无好啊，哦，所以一个吼凝血因子对血哦一跟动是至关重要，咱血也袂跟动，一转出一转出呢，对不对？对，肝爱勇敢。过来咧，也转运蛋白，比如讲哦，从这个转个铁蛋白。伊一个当从氨基酸给转换变咧尿素，对尿啊排出去，甲排出去体外。哦，防止氨的这个积聚，卖当积个哦，转变成中毒啦，是哦。第二啊，解毒。咱的肝脏啊，伊会当分解佮排毒咱体内的毒素，将这脂溶性的物质给转化变水溶性。方便透过油脂给排出来体外，包括药物的毒、酒精的毒、代谢废物的这些物件，伊就给解毒出来。所以你食这个油啊，吼、哦，笨病鼻啊，吼、哦，笨病鼻，这个一级的这个癌症，吼、哦，一级的毒素，吼、哦，这致癌物，这个歹油，你免惊，你的肝健康你免惊，哦，来打针的这种。咱的肝脏就是生胆汁的主要器官呐，所以胆汁会当帮助脂肪的消化跟吸收。你若无胆汁，用胆摕掉，才开始吃着油就老啊吼，因为你无胆汁啊。因为胆汁咧帮助脂肪够消化吸收，哦，你食物件先分泌个小肠当中帮助消化，过来储存的功能，哦，储存会当啊呐，将咱食加出来，再葡萄糖，所以你看，咱食你食。即泡沫茶，黑拢是化学糖，黑拢是化糖。咱的肝机能无多代谢的化学糖，所以你会食来未？我一天啉两三杯，搁啉全糖的。你啉的起来爽快，你咧爽凉，但是你的肝脏咧负担，所以你只用肝就是安尼。所以咱的肝脏会当从加出来吼，一葡萄糖该转化变成肝糖，甲钳起来。所以买当从某一种即维生素变维生素 A 啦、D 啦、B12。还是矿物质，就比如讲铁，给钳起来咱体内，哦，第一需求增加时，伊个释放出来，你看偌巧，所以无得洗肝就是安尼啊。伊的功能咩咩格格太侪，你无得去做一机械，像肝的所有只代谢只物件、解毒物件、转换的物件、钳起来物件，无得安尼啊。所以不要洗肝，无得洗肝啊。 有啦，是有洗肝，但是足贵的吼，啊，无人咧洗肝较少啦。凝血功能，咱的肝脏负责着安那合成做一种的凝血功能，血压跟动啊，跟动起来啊，吼，凝血酶啊，吼，啊，这欠缺这因子会抵触着你出血性的疾病。侬你规身躯无大部分，那种乌青有无？乌青你的肝凝血功能出问题，过来伊合成啥物？分泌荷尔蒙。咱的肝脏会当吼合成一种荷尔蒙，比如讲胰岛素生成的因子，哦 IGF 诶，对咱身体成长甲发育有足重要的作用安尼。是啊，所以咱肝机能伊原本就要代谢，咱不要浪费啊。咱四个月嘛吼，咱就120天骨灰换新灰，啊，这骨灰要平一堆，来经过肝的代谢，吼、啊，咱食化学物件解毒，你食化学西药。哦，咱食的即有诶有蔬菜水果有农药诶，啊是讲你食食品内底防腐剂啦，吼、色素啦，吼、啊即你看看有是即物件甜诶、咸诶，啥物啥有拢用化学诶物件，哦，你来解毒啊，啊来制作打汁，哦、啊来储存诶功能，哦啊个凝血功能，你分泌爱简单啊，对不对？搁来合成分泌荷尔蒙，是不是？嘿啊，啊要需要保护肝六大诶即个群诶族群哦。肝哪无人生是乌白，大龙爱讲对不对？大龙听爱讲，因为肝影响着人体健康的状态，影响着咱情绪的反应，影响着咱生活的品质。所以等到咱肝哪无好时，咱身体定感觉做疲劳、做忝哦。你的情绪波动的吼，掠狂哦，你生活品质咧变无好哦，这让人感觉人生变啊做单调的、做灰色、做灰暗的。所以保护肝这件代志，唔嘛讲是长辈是多爱注意。哎，对了，咱生活形态改变，比如讲轮眉班的啦，分酒不能拢阿咧食的人啊，对不对？就化工厂的啦，咧输的空气啦，食的物件遮，所以特别注意。哦，定熬夜啦，困眠不足的啦，肥胖啊，代谢症候群的，定饮酒的啦，酗酒的啦，啊，长期食这西药的人有无？爱食甜的啦，油的、咸的这物件，所以肝指数偏高，啊，甲肝发炎的患者咧吼，你的肝脏功能下降。会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功能代谢，佮解毒功能有无？解毒功能有无？肝跟肝解毒啊，哦，光是你妈的呐！所以当你的肝咧发炎的时阵，你食啥物都袂抗命，何况咱即个笨病病，迄你嘛袂抗命，迄一级致癌物啊！安尼袂安怎？所以你要甲你的肝健勇健，食个勇健，伊就解毒的功能啊，伊有储存营养的功能啊，会让咱的人体哦代谢变混乱起啥呐？啊，伊发炎吗？所以严重人增加肝硬化、肝癌，等等这疾病呢，是咪保咱肝机能？对哇、啊，吼、哦，祝大家健康啦，啊，祝大家勇敢，安尼好不好？好，来谢谢大家。这个咱的身体哦，诶，这个辛苦病痛的源头啊，哦，啊，你要针对，你看伊对这控制血糖做的，你肝爱勇敢，伊会该控制血糖控制甲做好啊。啊！是血糖是靠这支嘴啊，咱这支嘴会呛。你三个月糖化血色素是咧验啥？验你这三个月食物件有呛无呛的成绩单啦、啊。三个月交一届，三个月交一届啦，啊，就是安尼，是唔对？对吧？所以讲，先咧家己的吼，啊，保重爱靠自己，是唔是？祝大家吼，种咱无患病，吼，啊，就大家一个戆，大家一个听咧。那你都哦，食，怎啊？辛苦七八的竞争，你食七八项的药啊，安尼感觉，安心变负担。所以真正的我讲爱找源头，看源头是伫对一个，哦，是对做所引起的咱的这辛苦病痛，安尼唔卡对，是不是？对啦吼，祝大家勇敢吼。啊，那安吉等下产品你也去咱经销房，你袂记哩，哦，是你妈你一定爱食，是你妈你恁是全世界出产国上个德国，德国是你妈恁上个珍贵。伊咧搞这吼肝包油的、肝发炎的、肝硬化、甲肝癌了，医生做治疗，你也食西里马尼，因为西里马尼已经达干啦，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啊，所以你那个辅助嘛，支持性疗法，你咧化疗啊，你一定爱用这西里马尼来支持性吼、哦。你即卖咧肝发炎的时阵，肝发炎西里马尼有咧个食，伊会当再生健康肝细胞呢，做好一支肝药吼。西里马尼哦嘿，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00，得力金星 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真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真莹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三，过了德国的二九，今天拜年哈，真热，而且风台水过哈，都水大热，这人气象专家都在讲啊，这个风台哈，过得过啊。贵哈，都属于好天啦哈。但是有的所在哈，也是各有咧风哈，风啦，迄个也较大哈，也海边硬啦，什么个都较注意哦。这样哈，买出去是得今仔怎么放暑假啦？上落就是安尼，放暑假哈，无咧分八个礼拜哈，大家嘛算较紧哈，所以要相当注意好吧哈。哇，这样哈，逐年热人，雨水讲到无烂啦。嘛是拢安尼，一寡无听话吼，保重啦，保重吼。地址给恁挂，今日拜，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多多使用。

中华警方抓到诈骗集团吃酒啦，吃酒，都跟你讲，你拢抓吃酒啦，每抓到后边的祖庙吼，收了，有啦，真不简单。这个其中是姓红啦，好啊，吃酒不是干一个呀，过来吃酒吼，拢有加到钱，好，这个姓红的吼是主要的吃酒，就是大家拢会出面共收钱，避害。一、那个被骗，一、那个吼，收到钱了，当然伊还阁交别个车手嘛吼，啊，交到一点关吼，好。当时做车手的时候，未满十八岁，未成年啦。那未成年当然后壁着爸母爱甲监督啊吼。你若做歹代志吼，着爸母爱甲你负责，你未成年嘛。不过即摆已经大了呢，这是几年前，这五年前的代志啊，五年前吼，中雄集团车手。有七个人啦，好，其中就包括当时未满十八岁姓杨的这个吼，好，你也着开始心里，大家都讲，就一个姓廖的太太嘛，叫骗203万啦。大家讲，啊，都拢伊摕第一手，我着姓杨的摕第一手啦。第一手就是当兵甲毕业人摕钱了，佮加后壁，另外五六个吼，连咪迄个连咪迄个吼，甲你收钱总。总部嘛，叫做总部顶管吼。好，刑事部分当时因为未满十八岁，所以讲加判无几个月，无到一年啦，啊，就未成年啦，未成年罪吼，那刑事罪拢判袂当，但是民事这部分就是你当时未成年，你的父母是你的监督人，叫做监护人嘛。未成年的人吼，那做唔着代志，那要讨赔啊啦。都白要付钱吼，好，人顶礼拜吼，这是高雄高雄地方法院法官判决，老爸老母，你吼爱替恁后生赔这条钱啦。这个案件做伊未成年未满十八岁，是审讯到五年嘛，五年吼到这个顶礼拜吼，加这个啥嘞，这个要求吼，好，啊，当然对方。要赔的那种赔啊！我当时你骗203万啊吼，啊你既然要赔，我当然这个被害人甲我讲，当然我是爱总赔啊，靠你拍这个嘞，这是诈骗嘞，诈骗。等于我哩判决就是200万，爱总赔。那么出面讲客钱，姓洪这个车手，当时未成年，老爸老母替你付钱，吼，我从爱出来，老爸老母。辛苦到现金，这是普通家庭啦，相当普通的家庭吼。安尼，免啊赔200万，安尼就困头啦吼。啊，赔不出来，嘛得处理啊。啊，这被害人甲法官申请讲，啊，若无得尝试执行啊，你既然钱赔不出来，限定你什么时间，无得使关呢？这个是强制执行啊，得欠。甲欠税金同款吼，因老爸无法度，则讲啊无我阁有一间厝啦，都、就是因老爸名嘛。那照你讲，这个囡仔即马大汉，伊做唔着代志，无可能去封着老爸名，诶房地产吼。不过当时伊未成年啦，所以这间厝吼，可能男是叫用拍卖，都爱连带呢吼。哇，啊两个爸阿母啊吼，讲啊无法度，啊即马怎啊解决呢？人边啊人甲教啦。加工吼，啊，当然是当时有七八个车手嘛吼，大家拢知影，车手吼，较好知影名啦。你什么人，什么人做车手，车主导啦吼，对吼，啊，车手拢抓得了吼，这个判官吼好，啊，但是你是共客钱的人啊，大概啦出面拢就是姓杨的，甲对方客钱吼，所以你要装备，那么装备，其他是无做无。法官讲吼，这七八个吼车手。大家拢个连带赔偿，但是姓洪的你要负责，甲这200万先赔人吼。过来变哪样呢？过来，你得向其他七八个车手，各去讨赔就对啦。啊，大家变做车手吼，法官有讲啊，我先付200万赔人吼，啊，较过甲恁讨，大家平分嘛吼。我讲你咁客户，就是安尼讲啊，哇，所以讲我你甲看，这囡仔呢一步打叉呢。五年前吼，这个案件一直审理、审理、审理到即马吼，才解决。就这个太太唔放伊煞嘛。我今仔日
赔偿200万部分吼，唔是像人讲啊，你无赔无赔，你歹倒啦，好啊，就算。这有个人赔偿是安尼呢，是在讨价吼，无法度，我得爱走法院啦，走对啦，走对啦吼，甲你继续控告啦吼，啊，申请什么什么什么费吼，一直就这个是有人忝啊，啊，到到尾阵袂输甲拢衰同款吼，这个太太。被骗，这太太唔帮伊刷，唔帮伊刷，一直追踪，一直追踪吼，啊，过来搁再申请强制执行，到顶礼拜法官才讲，爸爸名下搁一间厝啦，啊，当时这个囡仔犯罪的时吼是未成年嘛，所以讲老爸老母连带，既然是安尼，老爸老母要替这个后生未成年的后生吼。出这条200万港币的钱吼，赔偿的钱就对了吼。啊，可能厝也留袂掉，因为高雄吼，因为厝伫高雄，多看一间就人个古公屋啦。当然，古公屋有哪有一个介绍，咱讲熟悉啦吼。一个房地产吼，啊，这可能到尾你若无在条中200万，这间就用拍卖呢，拍卖来赔钱好。但是法官甲讲，讲吼，因为当时。阮后壁便可以伫了伊了吼，分做几啊段时间讲一段吼，一直了了这车厂吼，总共差不多7-8个嘛。你当面共摕钱的人，你爱共付这条钱了，恁吼会当向其他会共这个车手段的人吼，你所知影吼，差不多7-8个吼，甲伊讨赔偿就是讲吼，我先付一条钱，后壁吼我要甲恁讨一个人赔本，差不多是毋是10-20万、20万啦吼，安尼啦。甘讨有，绝对讨无啦！钱赔你去赔啊！法官都判你先赔，你就先赔啊！法官甲你教，教讲你会当另外吼，搁再申诉，就是讲吼，啊，当时甲我并未做车手的吼，有接过钱的人吼，无唔对，我出面给钱，我出面收钱，但是钱有交好因啦，迄手交因的手吼，安尼吼，大家甲平分啊，当然会使啊！法官甲你教这步就是。伊怎看咧会使？但是问题是，你要即马去叫边啊只7-8个车手，甲你当时偏偏做歹只车手，要甲你分摊只钱哦。我看这边敢毋知影人啦。啊，这老爸吼，我老会啊啦。当时个少年吼，5年前嘛吼，啊，即马吼，人家问伊讲吼，啊，无变话咧，这个都无奈啊。啊，法律有规定安尼啊。啊，即箍伊咧讲伊囝，即箍就当时做车手，判遐两当。加加加袂听，真正抓到啊！我嘛在赔啊！法官都甲你当讲腿啊，当落吼，你爱共赔至少200万，因为当时你的囡仔是未成年，唔只老爸老母连带嘛吼！哇，你甲看，这一人作恶吼，全家升天啦吼！大家捌听过这嘛？那一个吼，有才调的吼，规家我拢对了啊！一个若歹吼，规家我就拖你歹啦！啊，无法度，这是。第二摆，高雄电话里判官，总共加算起来八个啦，总共八个啦，八个车手吼，负责客钱就姓洪的，但是客到钱了，甲到经过手吼，其他的车手交高电管这种连带嘛，吼、哦，所以200万当面客钱的姓洪的你爱赔，你赔未出来，老爸老母爱赔，吼、哦，因为当时未成年，赔了先讲负责赔被害人这条200万了吼，你只。慢慢啊，家你身躯边只个同款做歹车手，落去讨迄个叫做义务赔偿啦，就是讲大家拢平平做车手啦吼，啊大家分摊啦，我看这变个1/8吼，那大家平摊差不多一个人24万块啦，啊真系吼，伫这个中华港收钱嘛，被害这个太太是中华吼，但是是高雄人啦，唔知案件到尾传刷来高雄判官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请多多使用。

0: 串袂起来哩。
1: 哎呦，安尼哦。
0: 啊，串偌久啊了？
1: 安尼啊。
0: 哎，都串都无力啊。
1: 哎呦，哦。手
0: 机拢无力啊。
1: 哦，啊，即马有较好啊吼。
0: 啊，即马就爬楼梯较袂遐喘啦。
1: 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啊，无，逐摆都爱去你烧香啊。
1: QMB 啦吼。
0: 哎、哦
1: 欸，好加载，啊，即马有人甲你送过，都靠放心吗？哦，较放心嘛啦吼。
0: 对、哦，啊，我安尼加偌方便哩。
1: 哦，好加载。
0: 你爱得会得着，啊，无叫人载人啊，艰苦。
1: 哦，啊，你嘛加嘛加。无遐个喘啦吼，免喘病病。
0: 你讲话就安尼靠力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好加载，你买药啊，种话。
1: 好加载吼。
0: 啊，你
1: 建议，
0: 你敢是拢无，唔是啊，做食了调理安尼。
1: 袂，你放心，咱这无西药，一滴都无，你放心哈。
0: 有啦，
1: 哎，拢无西药。
0: 安尼食着药吼。
1: 嘿嘿。
0: 无爱食便便，拢食唔知。
1: 安尼哈。
0: 嘿啊，拢食唔知啦，拢
2: 安尼喘吼，安尼白白杂杂吼，在这里碰布啊，那无吼。诶、欸，有当时去旁边啊，医生那看讲，哦，你这个人可能神神吼，看起来呢，迄、那个面容啦，都叫做破病款吼，都像安尼吼，啊，甲你问一下吼，人喘啦吼，啊，凊彩呢，人得呢，哦，软胶胶吼，佮真无开咩吼，伊会佮甲你洗脚掌啦，脚掌起了哇，哪类，这个都挂水啊，人讲挂水吼，汗汗吼，好，开始吼，医生都甲你顺治啊啦。伊袂先给你伤细胞啦、肝啦、腰子啦，大家人上通上上，或者拢个唔是，就这个所在，这个碰布啊吼。美国进口 QMB， 美国进口 QMB 上好用吼，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上侪人买，就过这个所在，袂安尼平平转，袂安尼白白杂杂，像块石头地地，尤其暗时啊，上感觉对面床哦，人哦，佮像安尼，唔知变哪办吼。美国进口个 QMB 指定个牌子名，加价一阵嘛吼。诶，袂安尼，袂安尼喘咖安尼吼，袂安尼吼，行两步楼梯到变两步咯，就安尼喘咖诶，滑冰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加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买我着哈，身体吼家己个啦吼，免啊顾家己上灾啦，逐工咧就甲你讲一寡只个顾身体好观念吼，一定爱甲买顿个够用，人有货绝对会有货，食愈老就愈济货吼，啊身体绝对愈落去，这都唔免怪啥物人吼，家己也要知影保养，得甲别人无同款啊。美国进口个只起源比，规身躯个生死观，即个碰破吼，过了上好。指定房子名，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请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囡仔吼，差不多阿袂多济呢，到差不多十一个月吼，十一个月多吼，即、這个囡仔就严重准视力病、生理病，医生看哇，即个袂使吼。虽然我急救一下，我那无效啦吼。即、這个囡仔十一个月吼，送到病院时，3.3公斤，3.3公斤吼，都还有当时比人较出世囡仔较轻呢。十一个月安怎饲吼，大概差不多6-7公斤啊啦。那十一个月吼，现在安怎乌白饲啦？我讲乌白饲，啊，到底有你个饲啊？不管是食什么，较好较歹啦吼，好野生大概无同款嘛吼。但是你个安怎乌白饲吼，十一个月囡仔吼，上无啊差不多6-7公斤啊一倍啦吼。这个囡仔到十一个月死的时候，医生甲称身躯加差不多3.3公斤啦，迄比一个出世囡仔吼，佫较无吧吼。就是长期拢无了食啦，无了食就是讲，有食那无食，啊，等两工无食袂起哩哦，啊，准煞我讲上好，即个给因老母啊，亲生的亲生的老母，毋是讲共抱来是啥物话啦吼，啊，正路地感水讲调查，你咪讲，伊即个囡仔妈妈吼，今年29岁啦，即亲生妈妈哦，而且是即个第三个啊呢。你若无经验，凡事甲你讲你讲吼，但是你毋是无经验，你第三个咧，即、這个上细汉即个第三个十一个月嘛吼，明知影讲囡仔绝对袂使嘛，你完全无了解啦吼，也无注意啦哈。囡仔即个时间是长，需要营养的时间，打出世到即个时间是长发育，需要营养的时间吼，你无正经食吼，迄囡仔绝对器官会变化嘛，伊即绝对器官问题，则变做。到尾死吼，唔只你大肚去上班啦，好，人你调查愈清楚吼，你愈惊啦。世间做老母的真正，你真正有呢，你茫讲，你茫讲，天下父母心吼，绝对无可能哦。好，这个姓陈的做妈妈，这29岁吼，又生三个，这第三个啦。这个5岁，这2岁嘛，吼，中迄个查甫的啦，大汉的查囝5岁吼。第三个就这个十一个月这个啦，这个上细汉这个查囝吼，好，囡仔爸爸人伫做咧，开拢无咧斗三工，去用晒伊关啦，所以我咧讲免哪讲，这个囡仔爸爸就是因为案件去用关啦，啊拢关伫家家内面吼，啊要去关进前个有这个嘛，有这个囡仔从生出来就一个妈妈娶三个啊，身躯边也无翁啊，唔是无翁，唔是无老爸，是因为去用关啦。去用关好，啊去用关，伊家己一两个带三个囡仔吼，这个查甫的2岁，啊，迄个大汉查囝5岁啊嘛，人就是发生代志了，来个检查身体，是毋是这两个囡仔，我若定答无影，非常健康。这个5岁甲这个2岁吼，拢相当健康，相当正常，独独就干那这个上细汉，这个十一个月吼，奇怪咧，啊，甲会饲甲呢，原来吼。这个妈妈做这个囡仔出世，伊就想无爱啊啦，无爱吼，不是要死，伊要送人嘛，就是要用饲啊，那都不当作伊都无爱这个第三个吼，负担上过当好，但是一直无人要来用啦，就是可能有辛苦，比如问啦吼，还是拜托什么人吼，都无人无结果啊，无结果，当然是家己去找的辛苦病啊，当时开始就对这个囡仔吼。要用饲人也无爱啦吼啊！拢伫身躯边话无在调边，总甲放外挂。真正有人安尼呢，就是伊甲这个第三、这个上细汉这个吼，要用饲边啦，我揣无办法，都无人要用啊，无法度吼，从身躯边吼。这个妈妈做过年1月到8月，总共半年外时间吼，长达差不多7个月嘛吼。这个囡仔吼，事后即摆人发生代志了，甲问吼，伊讲。囡仔讲了有食，妈妈讲有啦。啊，那食你敢还要稍微回忆一下嘛吼？照时间，这囡仔这个时间就照时间，绝对4点钟、几点钟一个五零，这囡仔打出世尔呢，还袂多济呢吼。伊讲我袂记哩啊啦。有当时啊吼，都今仔日食了吼，啊一个各款店管两个囡仔吼，啊家己佫无用嘞吼，伊嘛台可能爱做工过，像咱现在无变的生活。伊讲反正两工袂记哩，甲饲也袂记哩。我讲要想咩啊？打出世囡仔哩，袂记哩甲饲，
有当时一几天无家己，有当时两天无家己，想。

就甲讲娃这个囡仔无饲吼，来甲饲一下啦吼。囡仔独立成长的时间啦，如果像种个营养不足吼，伊器官就出问题，器官绝对都像医生讲的吼，并发性吼，对啦，细胞啦，对啦，器官啦，当然是安尼啊。我器官长咧成长的时候，你根本无物件来，我要来成长啦。这个囡仔是长期伫个相当无营养的状态之下吼，伊无太大维持家己的生殖能力嘛。就是安尼啊，啊，唔只，上尾严重到过年八月，差不多要我一年前啦。到过年八月吼，这个妈妈才发现讲，这个囡仔唔对，唔是普通唔对，是大唔对啦，白顶白当啦吼，啊人吼，改成安尼，完全目睭白白金毛，而且从严重中送病中死啊，送病医生虽然急救啦，那样啦好死。好，人就讲台湾即摆个发生安尼，够可能。社会局对，社会局有出面出来讲讲，有啦，阮社会局吼，伊都是台中啦，台中的社会局讲吼，阮有咧个注意，早都已经咧个关心嘛吼，都是因知影嘛。这个妈妈是三个，一个算单亲啦，虽然爸爸唔是讲安怎样，但是就去用乖嘛，无离身故命算单亲啦。你一个妈妈带三个囡仔，这社会局早就知，所以讲拢有咧个注意，有人讲啊注意家呢，所以我咧讲啦。迄有关单位吼，社工的问题，你就是无注意啦。你嘛即马出代志啊？这个囡仔出事十一个月，你讲你要注意好，人家查出了一遍两遍，你唔得逐礼拜去，靠迄个做出事开始，一遍两遍，安尼叫做我咧注意吼。而且伊讲伊知影讲厝内较歹过嘛。一个妈妈，单亲妈妈三个囡仔吼，我若有提供一寡人个慈善单位，啥物咧牛奶粉啦吼，有诶无诶补助啥吼好。但是，这个妈妈到底收到物件，你也无伫现场监督，伊只物件拢有这个囡仔用无？无可能呢，无一定呢。我补助要补助这个囡仔上细汉这个，因为上可怜嘛。顶管两个都在在啊吼。我上届做迄个补助，我所提供的人外口用的这个慈善单位吼，什么营养品啦吼，钱也好啦，什么会所有资源吼，是上届做要对付这个这个上细的吼。但是你敢知讲，恁所补助这些物件，伊是毋是用伫这个囡仔身躯啦？好，上届严重的一件，这个妈妈伊定到，因为一个人俩嘛，伊个后头厝都是外公外妈。那算起来，囡仔外公外妈吼，又后头厝，伊嘛大部分是有咧等伊啦。啊，当然就家己做袂高兴，会等后头厝。你看这个囡仔经过十一个月，后头厝这边的外公外妈完全唔知讲，因这个仔囝够生第三个咧。你家看这偌含得好啦。到即马代志不空，囡仔外公外妈啦，那算起来就是囡仔外公外妈嘛，到这个妈妈后头厝吼，才知讲，哈，你当时生一个第三个吼，我拢唔知。伊拢唔爱互伊知，就是这个妈妈本来早就怕生，这个囡仔无爱啊啦。出事是出事，囡仔好好，但是吼，伊就要给囡仔送人，就送袂出去啊。伊要出量，但是都找无啦。啊，经过别人啦，对啦，吼啊，叫人斗三工，家己找拢找无，无人要甲收这个囡仔。啊，无啊，都当然是家己身躯边，啊就当作安尼啊。因为人的心肝就是安尼呢。我已经怕生这个囡仔，我都无爱啊，我都饲袂落去嘛。啊！我要送人，人也无爱啊！要哪样？特别看有人要抱去饲无？安怎问？安怎找办法？朋友斗三间无啊多，啊无啊多，就是身躯边伊吼，就甲放外啦。咱咧讲迄个秘书，敢若讲啊，这个物件叫做催眠呢。你若家己心里咧想为先吼，你有当时啊一半变啊，你会硬伊，你会当作讲我干那两个囡仔尔，我无第三个囡仔呢。但是第三个囡仔都真正已经出世伫外口啊吼。袂记你饲啦，那因你讲，这个世间吼，到目前台湾够这个代志啦，真诶吼，这吼，都袂说咧做电影，电影有一出电影，叫做《个不存在的女儿》。这个囡仔实际上已经生出来，但是这个亲生妈妈，伊心肝咧，伊头壳，伊认为讲，我就是干那这两个尔啦，伊干那生两个尔，又不生第三个啦，伊必须要麻痹自己，欺骗家己。就像我诈骗集团，人咧讲诈骗集团像那个骗家呢，就是顶管的有一个教战总则，迄、那个真搞怪的，迄个你家下边遐诈骗人哦，你要骗别人，你要先骗家己，你要欺骗别人，你要先骗自己啦。
你也甲家己骗得过，诶、欸，对我相信，我真正吼、哦、啊，这啊，安尼你个这个都不，这个都诶、欸、麻痹事情吼、哦，这个老母人经过心理专家，一种育儿专家后边一种心理专家咧甲做分析啦吼、哦，是不是安尼？当然咱唔知啦，咱唔是本人啦吼、哦，但是呢，按照这专家学者来讲吼，这个妈妈当时的麻痹事情吼，就是伊心肝内已经想讲，我并无第三个囡仔啦。啊有啊无，当然有啊，噶会无啊？这个囡仔。已经生出来，底下咧食牛奶，底下创啥吼？但是你都无家己，啊！你当作无这个囡仔吼，除非目睭真正现出时看到，无你真正袂记得呢。因为一段时间了了，你已经欺骗自己，讲我无第三个囡仔，我无第三个啊，我无第三个那样吼。想要不开始，我阿你去看，啊，搞这个代志吼，啊，真系当然这已经按照考导囡仔地势吧，今早看是用到迄个虐待。你无咧有食物件，即、這个囡仔到尾变较死，就是你个苦痛吼。那较严重的吼，会甲你用杀人罪，叫做杀婴呐。即、這个囡仔就是你个杀死啊，唔是开刀，唔是开枪，但是你就是安尼，就囡仔就死啊。所以人家咧讲这個，那较严重的会当用个杀婴呐吼。即、這个囡仔是你杀死的啦，是安尼啦。啊，这已经有提起公诉，就是零地地死嘛，对幼囡仔零地地死，啊这個。绝对会判啦，啊判当判囡仔都唔知影啦吼，哪个可能就判较轻啦，啊哪无较可能当作动妄吼，大家判较重哩啦吼，啊囡仔囡仔都别人饲，今麦台湾囡仔免惊无人饲，伊个有外公外妈，就是伊个有了后头厝吼，那今麦个剩两个嘛，一个五岁两岁吼，都外公外妈带当去饲啦，就是咱今麦爱关啦，无关袂使啦。靠你家一个囡仔放安尼，迄囡仔吼是可怜的。所以人讲囡仔吼，拿出事无弄门槛啊吼，实在真正作恶啦。本来好好囡仔出事吼，你家看安尼刁工唔好食，啊别记落食吼，啊当作无爱共款吼，结果到尾死，伊嘛想讲啊，我着安尼好好出事，较会无代无志。生活数公斤无到十一个月吼，真系吼，着台中嘛，台中吼可怜。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冰 Q 啦
1: ，Q 冰冰。
0: 即马经过一年熬过吼，即马安尼医生甲讲检查出来，伊个机能拢 OK 啦，身体状况拢 OK。
1: 好加载
0: 哦。伊个嘿，伊个血色素较悬，安尼够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所以有我有甲讲，迄个嘴爱呛啦。
1: 哦，对对对。
0: 讲一碗饭好无？人家讲一碗你当食三分之二。都当个食侪，都拢食三分之二安尼啦，
1: 别
0: 再食侪啦。
1: 对啦，对啦。
0: 嘿，我有在甲讲啦，我爱嘴嘴较呛。我讲医生，甲你讲交代你嘴较呛，伊讲有啦。伊讲安尼，伊会枵死啦。
1: 啊，你心脏心脏即马几好啊？心脏几好啊？
0: 我讲啊，心脏 OK， 拢心脏机能啦。啊个肝啦，啥物物件拢 OK 啦，心脏机能啦。
1: 哦，
0: 咱人体的机能都 OK。
2: 咱的身躯吼，脑器官的所在。在咱的 QMB 上高高 ，QMB 是专门顾身躯每一个有器官的所在。上高高端的顾一个胸部啊啦，吼，伊上大力来照顾，就照顾一个胸部啊吼。那较好，人特别平平喘啦，白白杂杂啦，吼啊人吼，那喘来到地无力呢，安尼滑病啦吼，啊就安尼诶无爱叮当啦吼，啊叮当就喘啦，啊到尾恁讲到看了物件无爱食，这个就是胸部啊吼。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神器官，美国进口个只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 QMB 吼，迄个当只穿来到地吼，然后头壳起戆啦，先讲两下讲，看物件无爱食无大劲吼，准那较严重吼，人个愈会啊愈严重个条件嘛吼，都放互倒落安尼。啊，大不时你也听咱大只个鬼仔内面吼，会讲我较早拢定定咧叫救护车，啊你无叫袂使啊。美国进口个只 QMB。QMB 就上到对伍者吼，愈食愈用吼，人喘气足轻足平顺吼呢，足开阔吼，袂安尼腾腾腾、唰唰唰吼，轻轻轻啊，喘来到地吼，啊人安尼冻袂掉吼。美国进口 QMB 指定药房，指名老伯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泰国我那台湾人真爱佚佗一个所在吼，泰国首都曼谷吼，曼谷啊，昨暗一间酒吧的外国人我那不只坐啦，外国人吼，在泰国那算阿多个金头毛的吼，做个去一个国家吼，较少路啊吼，啊拢安尼做老练嘛吼，一种老酒店暗时啦吼，结果整大间酒店吼，内面百外人啦。惊到人吼！你看伊酒店，大家啉酒啊，外国啊吼，那尤其种观光做诶，种所在吼，酒吧啦，啥物话吼，啊，大家开讲啦，啉酒吼，准火烧，烧死偌济人，你敢知？即马所知影吼，整理甲即马吼，三十个尸体啦，这是最有尸体呢，惊死人！你甲看，一个火烧酒吧里面火烧吼，烧死三十个吼，受伤诶，上病差不多要七十个啦。安尼几百个啦，但是人讲也袂煞，因为吼尸体找袂着，即只严重原因烧地啊，人会看到一个啊，会变做安尼啦。不大多数人家看，真侪火烧的同时，因为大家食寡酒啊，所以吼啊内面电火佫唔是讲介光哦，食寡酒吼，准一个火烧吼，大家拢总会对，总会上内面变个变数啦。大家拢想讲，秘伫便所内面吼，啊，佮烧寡有水吼，火可能烧袂到伊，结果拢死伫遐啦，拢死伫上内面家己便所啦。找到尸体是上侪上侪，拢伫迄个酒吧上内面家己便所所在吼。哇，你甲看，这是泰国，泰国昨暗呾发生相当严重，伫咧酒吧食酒吼。我那未少外国人啦，当然我那本地人啊，本地的泰国人吼，啊，泰国啦。像这种首都曼谷吼，老酒吧的所在吼，外观光客不加侪。尤其外国，迄、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士，那像这七道吼，暗时啊绝对来个酒吧，食酒开讲吼，欣赏上海这个生活嘛吼，足侪人唔知要走去对，一个火烧，大火烧吼，哦，大家拢总去上后边，到便所内面，结果一个消防队到围火拍花，一直吹。找到上面边，哇！便所里面规堆啦，啊！甲剩迄个尸体上无到即马吼，上无死三十个啦，啊！受伤上病都真百个，七十几个，哇！你甲看吼，有够严重，有够严重火烧吼。当然，这个消防单位讲，火烧唔通比便所，我讲吼，当时若全部有心吼，你个什么说什么讲，我就比。迄火哩烧到袂输，甲一个物件咧挂共款啦。啊，我一直挂你，一直退后，一直挂你退后，当然大家一直钱钱也变了。秘变数，门关咧也是安样。想讲看是毋是真正挡会着无吼？结果毋知讲挡无着啦。秘伫变数内面三十几个，全部拢死伫啊！即马找着死的是三十个啦。安尼一场酒吧的火烧，安尼惊死人，严重吼啊，真害吼。在泰国了哈，啊，咱电话0800-8688-999，稍等第二点钟开放。那产品有帮派上是要询问哈，多多使用0800-8688-999，稍等，咱这个。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嘞，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产品药房，无详细吼。啊，报关时间考接，报关时间你甲卡，甲你听来算吼。谢谢，感谢收听。新北的棒球啊，伫北南一件，我那算重大切刀头家物件啦哈。不过这有当时啊，家己爱相当个安尼，注意啊嘛大头神啦吼。一个29岁姓郭少年家，赶紧报警察。啊，警察讲，调查到着，偌济呢？伊有一条差不多80万的金破链啦，吼吼吼，惊到人。挂地含过来金破链咯，80万咯。这条破链差不多5两挂啦，5两重吼，迄、那个金破链吼。我讲啊，挂这5两重要惊死人，含棍敢当个地下无多啦。伊把这条破链揢落来，搁挂身躯有一条差不多要到20万现金吼，弄个空座位。咱个束裤头吼，迄个腰包啊吼，会当挂伫裤头迄个腰包吼。伊吼唔知买对唔知，那么我都要停伫。忠孝路啦，新北板桥的忠孝路顶下卡，这个所在吼好。以前店啊做很贵吼，啊可能物件有啦小寡碰碰啊吼，好摸什么物件吼，店啊做嘛好好。伊即马个这个腰包吼，内面金箔连现金哦，总个钱类。伊的腰包本身就有小寡碰碰嘛好好，不，佮包括一个大咧，你爱锁裤头这个大好好。伊即马砍了了吼，伊无佮注意。暗时啊，马上去半暝做暗吼，伊无甲注意讲，可能砍无落，砍无肉就对啦哈。就小寡晓晓啊吼，就是边啊有一个物件，可能伊跌着迄个人迄个奥多麦点啊做迄个迄个所在吼，啊，毋则砍无落，小寡痛出来嘛吼。结果一名过路男子准去看着，哎呦，啊，开只奥多麦砍无落吼，点啊做各种有物件伫内面吼好，准用手小寡扁者就开啊，迄个。店啊，做迄个所在，你看无吧嘛？啊，劈一个开了吼，规个腰包都全部都可以啦。内面差不多几百万啦，现金20万嘛，吼、哦，过一条金破链差不多80几万吼，可以吼。即马底下咧找无人呢，当然有报警察，啊，警察甲等于调迄个监视器嘛。当然有人讲可能掠到，即都调了监视器啊，调监视器吼，即马开始有电视器找人吼。翕到人嘛吼，不即马搁咧吹咧，搁咧吹，搁咧掠吼，都姓郭吼，即、這个少年家啦，昨早起搞到摆停伫新北板桥忠孝路这停下个所在，到暗时啊差不多11点外，阿妈吼要牵车先搞到摆先，才问讲，我遮重要，内面几百万吼，一条金破链啦吼，啊，甲迄个现金吼，有诶无诶吼，拢放伫一个乌色诶腰包嘛。人平常时啊，咱挂伫裤头诶腰包吼，无伫内面啊啦。迄、那个奥多麦点啊做内面，哇，赶紧着急着紧报案吼好。警察看伊身顺顺，规个面讲啊，伫碰起啥物物件，伊讲内面吼有一条80外万诶金破链啊。警察嘛惊一跳啊，好，迄条。金破链，5两重吼，差不多要到80万啦，80几万吼，啊，佮有现金才20万嘛，安尼加加要成百万啦呢。那警察当然这算重大切刀，当然你碰个物件吼，钱也绝对有差啦。遐侪钱几百万吼，哇，这吼，赶紧都调监视器嘛，有摄到啦，真正有摄到，都一个规身骨穿乌衫短裤。男主吼，伊有挂一卡袋啊啦哈，伊本来伫路边咧行，我甲你讲啦，平常时咧做菜要甲你创什么话，我出卡手吼，迄拢伫街路啦，顶下卡对咧踅来踅去，行来行，你唔知伊咧做菜啦，我袂有你知我做菜，大家麻烦对唔对？我着拍一个袋啊，伫咧散步，其实咧找目标咧，你茫怪，有个人伫外口散来散去吼，规包倒摆，伊那顺啊，像我一代啦。像一代讲，哎呦，啊物件砍无落去吼，改成有物件伫店仔厝内面吼，伊即马就看到这啊，就看这奥多麦吼，即、這个所在伊就停伫遐，就是伊个店仔厝砍无麻麻麻，有砍落，就是有物件伊硬着啦。迄店仔厝就是可能腰带大啦啥吼，伊即马直接手吼，从伊边啊，我甲你讲做菜，那种奥多麦店仔厝吼，因早要变对，迄、那个所在劈一个吼，唔免一秒。唔是一秒哦，唔免一秒，手拿出那边吼，啪一下就开啊呢。
开开了，轻松轻松，把这个腰包吼都摕走啦，啊，都搁甲我藏好好吼，啊，都搁免他妈的诶，无物件通装，准规个腰包准甲关吼，准做一道，内面几百万啦，一条。五两重八十几万的金箔钉放伫内面吼，啊加二十万的现金啦哈。那警察经过监视器摄入以后，开始发动吼，就是是不是有指纹蒙掉啦，蒙掉电话柱嘛吼，啊包括有摄到人嘛，啊摄到人吼，但是无解清楚，暗时啊三更半夜在点我要十二点嘛咧，正暗的时间吼，摄到当时啦，无解清楚哈，啊即马可能吼，有知影要啥物人吼？因为伊伫接受摄到，这个人警察伊个沿路啦，沿路反正较头前有较光个所在，迄个监视器，包括路口有哪拢会摄到吼？应该查会到啦吼。警察讲这绝对无对头啦，然后摄到人啦，毋是干那一支啊，你头前有几哪支啊？这个监视器吼，你甲几百万金破链啊现金，那种藏伫迄个点仔厝下边。哦，我讲食了好大药啊！啊，家己个无甲顺好，无你嘛讲看我目睭就讲哦，我这安尼卡来锁咧，还佮挂甚物大锁会袂断？唔是呢，你安尼腰包藏咧，伫迄个点仔做下边卡来准做你走，你做你走，你甲看你卡无解吧？迄有东西啊，哦，一个多啦，甚物有多卡伫迄个点仔做外口边，通通吼、哦、人看会到，你怎讲做出？个唔免讲，互你通通啦吼。人来调监要甲你现这点仔做吼，人警察都讲过嘛。人嘛做过试验嘛，叫迄个做出来你也着，甲讲啊，要你去去我看卖。我即马乌多摆这点仔做吸来吼，就等于锁掉咧。迄个咱袂晓开啦，咱无在调。伊个手唔在边边啊，在迄个点仔做迄个边啊，咪是放在边吼，零点几秒吼，唔免一秒呢，劈一就开啊。你也惊死在做出来吼。你个看了无解好，有物件跌掉吼，人就知讲绝对有物件嘛。啊，个跌安尼，看无吧吼，一个显贵讲哦，中掉啦哈，内面这个腰包内面吼，后一条八十几万的金破链啦吼，啊个二十万的现金啦，真正啊个酷壮啦，来吼，看到讲惨嘛，内面这个腰包无嘢啦哈，起码个咧裂啦吼，唔知聊聊无啦，唔知啦，放桥啦，第。八南吼，叫做忠孝路，人吼、哦、真正有影，唔好你靠过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說哦啊、结果我吃你，我吃一罐了，搁灌一罐吼、哦，啊，吃一罐了，就心脏就较袂菜啊，
1: 就较够
0: 呛，可以塞一塞一安尼，
1: 较够呛安尼就对啦吼。
0: 嘿嘿嘿，啊，嗯，这呛就好啊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我就讲吼，我就教遐安尼吃，你甲我讲做伙吃不要紧嘛。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啊，我就迄粒药啊，教你遐拢做伙吃安尼。
1: 好安尼吼。
0: 你自己吃一粒尔，啊，你这我是自己吃两粒尔。
1: 嗯，
0: 啊，我拢做伙吃，啊，你讲不要紧嘛？
1: 啊，较袂菜啊啦吼。
0: 哈，
1: 较袂安尼菜啊啦吼，
0: 无菜拢好啊，
1: 好安尼
0: 啊，种个菜拢好啊，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哦系啊，啊种个拢好啊，因为食一罐吼，都有差啊，我想讲多灌一罐吼，来加食较好个，
1: 好，叫你个食得好哈，
0: 好，
1: 叫你食得好，
0: 好，
2: 美国进口这款个都 QMB 没有点吼，上个队伍正，咱个陈士官，咱个中熟人吼，都直接把直接碰破啊吼，安尼等清吼，诶菜起来吼，迄是家己控制袂掉啦，迄无得来控制吼，哦，佮成一个石头两尾位吹空吼，诶扑出来吼，哇人安尼诶感觉较，即其实若有个人吼，较唔单即个。水上急诊啊啦，啊，看安尼，切掉吼，啊，规个即心肝头安尼，折白白白吼，啊，等清吼，你那叮当的穿平平呢，加两把落来，楼梯变两层啦，哦，穿到外边吼，到这个瀑布啊，甲较早无同款，老当然无同款啦，一较早少年吼也无感觉，即马个误会啊啦，误会吼，这个所在上高退，上高退化。就像引擎规台车吼，恁啊啦对啦有诶无诶吼，哦拢啊搁保持掉咧吼，诶来赛过来吼，结果唔知影讲我迄个引擎吼，已经赛过那十年吼，你无甲叮当规台车拢未走啦，其他诶所在零件啊搁小寡歹去，小寡那个叮当吼，迄个引擎啦白叮当就白叮当啊啦。就这个碰布啊，美国增加个的气温比人吼，穿贵族紧张，袂安尼当当白棒吼，啊像个石头底底，如果暗时啊，那倒面床吼，啊那穿了到底人了软高高，啊穿个滑边吼，凊彩叮当就穿吼，即马一楼爬到三楼，阿妈讲一楼我直接爬到三楼拜香，唔免天困嘞，那无较早变两层穿一个，变两层穿一个吼。就美国增加个的气温比气温比上高高车，规身躯的松鼠人生死关。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内湖叫做康宁路哈。第五个底有一件相思命的老爸后生啦，两个全部死伫厝内面。哇，有人讲即款头死两个哈，即个大大调查，当然警察开始发动嘛。的姓范哈，这个爸仔囝哈，伫厝内面死哈，警察开始采证啦哈，啊，落去调查哈，甲看门窗啦、对啦哈，拢无被破坏，就靠近讲无外人嘛，无外人伫边内面啊，看医生来检查尸体哈，这一定要检查尸体，这是因为破病死安那死呢？就爸爸已经买七十二啦哈，这个爸爸伊专门咧照顾这个后生五十岁啦，啊，这个后生是严重毛病，是倒拐拐，完全袂叮当的，完全袂当食药啦、食饭，啥物物件拢拢爱因爸爸管，爱爸爸有老岁啊嘛，七十二啊吼，准迄时间唔知是那可能跋倒啊，那准无起来准死啊。爸爸死就顶个囡仔死，这个囡仔在拢靠爸爸吧，食啥顿伊都袂叮袂当啊，全部倒变成，结果爸爸摔摔一个，准改成。伫客厅嘛，唔知是心脏还是啥，唔知啦吼。都飞伫客厅，难过的心。爸爸是死伫客厅，后生是死伫房间内嘛。啊，爸爸若死，后生就无在调啊。这后生都全部袂叮当，爱靠爸爸管吼。你个看可怜，安尼不要讲两个全部东西啦吼。当然第一时间，人认为讲奇怪哦，这一罐头死两个吼，这大大调查一下吼，什么人发现的呢？就是九五月在进前就发生啊。拢无人知嘛，啊，无人起口，人知，就是这个阿公啊，一个孙啊啦，甲这个岛民村这个后生是结拜啦，这个孙啊吼，较早拢咧烧水嘛吼，到迄天暗时六点外，到这个因这个阿伯款阿家亲吼，出来面咧吹一个啦吼，结果唔知讲哎呦，市电铃说拢拢无人，吼拢无人开啦吼，准客又别说是可怜，我咧交代。就是这个爸爸早就交代，这做阿叔的吼，伊交代一支药品的钥匙，这孙啊啦，这个叔伯孙啊点管吼，万不哩，那真正那就像我那样，真正有影好在交代呢吼。就一支药品的钥匙，一种开入，开入你要看这个阿叔，就这个爸爸倒伫客厅啦，已经袂停袂动吼，啊才赶紧走入房间看，伊知讲伊叔伯遐个，就是房间嘛，就爸爸这个阿叔咧照顾这个后生，后生原来死伫眠床顶嘞。袂顶袂动，同款袂顶袂动啦！啊，都赶紧吼，哦，打电话报警察，警察干，包括消防救护车到现场，都无送啊嘛，这都明显死亡嘛。警察开始叫鉴定的人来采取一挂证据，发现讲门窗无被破坏，并无外人入去。除了作为外人，就这个这个叔伯这个孙啊吼，不，叔伯这个孙是客锁匙，是这个阿叔交代一个有名锁匙。而且这绝对无可能有别人家带吼，啊，为什么会安尼？啊，医生讲，较无可能呢。啊，这个后生都完全袂顶袂当，完全倒伫眠床顶。啊，这个爸爸专门照顾好，这个爸爸若倒倒后生倒啊啦，就是安尼来可怜。而且人专门研究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吼早前都心脏毛病啦，结果可能是超凡咯，啊，这一定是安尼啦。一个后生。多民众慢慢多话，个人讲属性吼，反正嘛，做细人开始得这个毛病啦吼，得多民众完全袂叮当的啦。啊，这个爸爸唔知照顾偌久啊吼，你看照顾到五十岁嘛，最后真多民众完全袂叮当到五十岁啊吼。爸爸照顾到家己倒落去啦，准伫客厅啦。啊，后生爸爸一个无三顿，无安那样吼，后生我来死伫房间啦。啊，人第一时间在咧讲这大大吊打一个啦，因为一棍头死两个嘛。人个爸仔囝吼，即马正式所有调查经过各外。

学生唔得照顾我，我到即马五十岁啦，到即个学生伫面前完全袂叮当嘅学生啦，已经照顾五十岁吼，你甲看，嘛是艰苦过，嘛是咧过啦，无变话，对唔对？世间吼，你讲我艰苦啦吼，那样啦吼，人是无义无甲你斗三工啦，要甲你斗三工就算你好运，所以你茫定定讲我艰苦呢，我去食呢，我。你现在个拢无人个斗三工，什么人一定爱义务个斗三工啦吼？这个世间可怜人介多啦，咱讲事实啊，可怜吼，AI 吼，人未甲你同情啦，未爱像这吼，人较会感觉讲，实在有那，真尔免啊讲吼，实在真，世间吼，咱讲莫怪人咧讲，世间可怜人是真了不只济啦吼，是咱唔知尔啦，伫台北。来哦啦，来哦这个所在。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商品药房，那不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提眠床无，伊只喘气拢喘袂起来呢，喘到一半，搁落落来，啊人足艰苦个，迄心肝头啊，那一只大石头在跌掉个，啊就食手下面时阵啊，
1: 哦安尼好，
0: 啊变讲，啊我想想讲。啊！哎呀，有迄阵，迄阵为了办活动，我一拳头就买50,000，餐餐买起来才会吃，啊，
1: 无
0: 唔敢 QMB 啊
1: ，QMB 哈，
0: 哎 QMB 啊，
1: 哦，无咧倒咧倒咧，拢用要砸开安尼吼，
0: 嘿，
1: 安尼，
0: 迄话艰苦呢，啊，讲话讲两杂句啊，就喘，
1: 哦，
0: 啊，行路行两杂步啊，就喘，一路面层就喘，
1: 即马较好啊啦
0: ，QMB 啦，
1: 即马较好，
0: 我讲情形嘛是真好啦，
1: 安尼，
0: 反正恁遐物件我拢食，我唔拿食这啦，就介济项个，
1: 人
0: 民公遐济，我即马是讲，甲你讲迄个情形啊，介神奇个物件啦，啊 QMB 是真正有影，身体哦，会哪食哪用，很多那种小毛病啊，小毛病啊，
1: 哎，
0: 干那都唔知那是无鱼，我食当话有啊，
1: 一直无鱼安尼吼，
0: 一直无鱼，
1: 啊
0: 人变足轻松，啊佫足快乐个。
1: 啊对，
2: 人吼、哦，那这个胖婆啊，一直听医生讲，为什么开个都肾虚关开中枢炎吼？这个所在好的规身好呢？你别感觉讲像人讲哦，我个像规组害了吼，遐那遐那，你得爱为这个中枢炎这个所在先给顾起来。美国进口个都 QMB 啦，都上好顾家，这来一直用起来吼，你也别安尼穿平平啦。啊，免讲吼，行路行一半好，人软搞搞吼，神神神啊，逐工都咱看到物件无爱食啦吼，啊，毋知对咧，都对咧，定定规身躯全毛皮淡薄吼，迄就是咱的这个胖脯啊吼，未拄好，先甲顾起来啦。要顾身体，人有货啊，少年家绝对无咧该主导地啦，少年家都勇气气吼，我规身躯安尼勇气气，到人到中班老班开始，你才知影讲哦，原来真正身体啊顾，啊，若要顾身体。咱医生甲咱交代吼，咱专业的要顾身体开始吼，都要为心肺更顾第一，因为心肺更是规身躯的总主任。这个所在好就规身躯好，这个所在歹就规身躯歹哈。美国进口去到起源，美国若做会到哈，经营一定爱加的，经营是规身躯血路迄个通路啦，都爱通哈。啊，两个做会叫做心血管啦。美国进口起源，美甲得力的经营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嘞，电话哈，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报关，再个卡报关时间来听来算哈。谢谢，感谢收听台北松山区的张再去哦。可怜我啦，较早的时间啦，好，一个27岁水果牛啊，家己岁数伫外口，结果困到一半，这再去时间哈。嘿，我那礼拜嘛，当礼拜吼，哇，拢困较晚吼，平常上班都咧忝嘛咧吼，结果困到一半吼，早起的时间吼，才听讲有人客锁匙咧开个门啦，但是开袂开啦，开袂开，但你听有啊，你会听来讲，确实有人客物件伫遐咧，用迄个锁匙孔吼，啊，伫遐咧转转转咧转迄个锁，转袂开嘛，啊，这个噪音呢，当然伊家己一个人尔。啊，水果你看廿七岁吼，安尼水当当吼，伊惊一下，赶紧人准跳起来，准去甲门挡咧啦，门挡咧吼，就出声啊问啊，你是啥物人？你开咧开我的门啦吼，外口一个阿伯啊，76啦，伊讲吼，我打去用拐出来啦，较早我睡这个所在啦，我买咧揢物件，我讲你咧讲，对吧？阿伯啊。就是讲，较早你睡这个所在，即马无睡啊，即马睡别人啊吼。你嘛袂当讲，你要来揢物件来揢物件咧，靠你安尼啦吼。哦，一直要撞入来啦，啊，一直改咧。小姐讲，我都要开，要开啦吼。我要开开入去揢物件啦。我当然这个做囡仔就管报警察嘛，报警察。阿伯讲，阿伯，我来讲，我报警察啦哦。你吼，你在关照咧吼。好，即马来确定吼。这个阿伯吼，真正较早做这个所在。这个松山区，松山区吼，伊咧讲张头早，伊本来是有听到迄个门声啦吼，改成为吊工弄一个门啦，得敲敲弄一个门吼，可能这个阿伯啊吼，伊有那想讲是不是有做别人啊，一定有做别人啊嘛，这所在做热门啦，吼做别人吼，伊先敲门敲敲敲两下，啊，这做咧困啊。啊，听人弄门吼，伊也无加应吼，爱困觉咧吼，结果过来就听到啥呢？迄锁匙孔，迄锁匙孔咧插锁匙，但是全部开只锁碗过啊啦。厝头家，当然我厝头家今仔日锁那进前细人，即马换新的厝卡，当然我锁头碗过嘛，迄锁碗过，伊开袂开啦。但开袂开，你知影讲你听得出来，这个人就一直伫遐咧插。你插迄个锁匙孔吼，啊开袂开，啊就用手底下转转转转，一直转的声吼，吼准跳来，赶紧为民生店都去饲咧，门甲饲好掉啦。安尼上无阁加一单嘛吼，那如果真正你硬变变贵吼，吼啊这过这个门，这个租金啊就甲问讲，你是啥物人？伊嘛唔知对方是阿伯啊，嘛唔知啊，是出声甲知啊。那无甲讲你啥物人？吼啊这个阿伯讲。我是电话租这个所在啦吼，啊，你敢会当开门啦？咱好啊，讲得好吼，我要入去揢一个物件啦。哦，我这个租囡仔讲袂使，当然嘛袂使。卖讲租囡仔，你讲我一个查甫人，我家己一个人，你无大无小无小无细，要入去甲揢物件，我嘛唔敢你入来啊。卖讲租囡仔啦，啊，这租囡仔讲袂使，袂使。啊，你莫个直接揢你哥哥，迄个声听了足惊嘞，尤其是一个租囡仔。一个租囡仔尔吼，我今仔日听你虽然开袂开，锁单我过，但是你伫底下翕啊，啊七廿八廿翕一个开开，我要哪办？本来就是，一直底下去你讲，伊讲你唔好阁用啊啦，唔好阁用啊，你开一直咧开锁吼，我就甲你讲，这已经我咧大呢，你开会使讲无少无西买入来讲，我吼单向关出来啦，啊买入来揢一个物件来啦，哇啊这个新租囡仔看安尼甲讲讲袂听啦。甲你讲袂使，你阁唔走啊？啊那安尼，我得阁报警察。伊阵先通知男朋友嘛，男朋友无甲伊带做位，男朋友甲伊讲了吼，赶紧来报警察。报警察有联络厝头家啦，啊，赶紧大家拢做位到位啊嘛吼。厝头家咧讲，这个阿伯啊吼，是真正较早有改岁数，才5年前啊啦，5年前岁数吼，后来改成去用乖嘛，这个阿伯啊吼，阿伯啊吼。去用关出来讲，直接弄来吃啦，讲要揢物件啦吼。啊，这个主人伊家讲，你袂当安尼啊，不管哪样，你嘛找兔头鸡，什么人陪同，大家做位来吼，看真正那经过我的同意啦，不要你找厂底上面做的什么物件，我揢，你一直直接揢你哥哥要开锁，哦，气噶吼安尼，我报警察啦哈，你等下等警察随到位，哦，这个阿伯紧张一下，你真正甲报警察。伊赶紧要撞落来吼，准伫楼梯卡准断掉嘛，断掉警察到位，断掉你也掉嘛。发现讲吼，
就是这个啦，就是伫顶悬间开锁，解锁是啥哩？一直拉一直拉吼啊！人不甲开，都开袂开嘛，锁打外过啊吼。好，你甲调查，厝头家有讲啦吼，讲这个人吼是真正较早甲我岁数五年前啊啦，岁数所在，但已经无岁啊，中国过一个呢，伊去用关。无税这所在了吼，中国嫁一个少年查甫囡啊。那么这查甫囡啊，可能唔知什么代志，那个无税，这个哇，这个租囡啊，好好。人家一支锁匙，起来个鉴定吼，这个锁匙是旧锁匙啦，就是那个开袂开啊。这那真正锁匙，敲一下就开啊呢。这租囡啊危险嘛呢，就是因为起一支旧锁匙，啊，这较早一岁的时阵的锁匙吼，底下一滴拉一滴拉，好个再开袂开，好个再。厝头间话太天真，甲锁换过啊啦吼啊！有甲报警才甲抓到啦。我甲你讲啦，伊起码甲你讲啥呢？因为家属有出面嘛。伊讲啊，阮爸爸啦，阮爸爸吼，伊个性头壳对有问题啦吼啊，毋则拢会死叫白锁啊，拢锁讲哦，较早伊住对住对啦吼啊，身躯吼毋知当时炸锁时来共开车啦，歹势吼，好甲这只做囡仔无甲过啦。这做那选择无甲过啦，就是卖甲过，你卖甲过吼，就家属抓到伊嘛吼。哎，无阿多，你甲看，迄伫外口岁数吼，你茫看，真正撞到这呢。因为这间厝吼，较早唔知睡过什么人，你唔知啊。啊，因若真正老锁匙，迄有诶较笨蛋厝头家吼，想讲啊，都锁头好好了，无换吼。你去有进前诶人甲你锁转来，哇！好家在真正有影，头家有甲换锁头吼，迄支旧锁匙开袂开啦，无得做样就惨啊啦，啊，真咯吼，拄啊伫昨年啦，昨礼拜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则多多使用。

好，阿嬷咧问讲吼，那拍排便啦吼，讲伊甲因头的吼，人小我有回来吼，拍排便足侪人安尼，阿嬷唔是干那恁吼，人那愈有诶吼，等下无咧甲保养。啊，那保养呢？在官好人、卫兵，落去家遐调治遐所在，足侪歹人吼。咱人身躯足侪个阿杂菌，拢住伫肠仔啦。上侪歹人，拢住伫肠仔所在吼。你在好人落去甲赶走，迄肠仔家己会叮当蠕动，叫做蠕动叮当吼。人咧排便在家己排便，你茫常常讲啊，我着来找医生说我食两遍的，食迄下迄，你食袂掉啦。咱的火力民宿，你爱吃火力民宿，对这个排排便相当好用哈。一段时间了哈，慢慢啦，慢慢啦，主动主动，家己排便哦，规个消道，人偌舒服呢。这个排便是老大人啊，吼，一工三大事啦。一定要吃好主人的排便，在咱的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吃素的素哈。那不想再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这部时间我拿有要去吩咐一挂产品，有网无上侪哈。这个电话抄起，别唔抄起哈。随时要问要卡到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个人使用哈。大家平安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咱来听歌，听阿尼基。

红豆丝哦，啊你记哦，红豆丝哦，啊来吃啊，来吃寿司哦。大家我讲以后很灵活，不很灵活，是空吧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这人爱水哦，像即马大家有拢留住瘦瘦针，瘦瘦针其实是因为糖尿病人咧做的吼。啊，我专去门外主治医师讲吼，医生，爱糖尿病人个人做瘦瘦针的，你敢问我有啊？啊，你要做哦？我是要确定要做，我是要问看卖哦。迄做一剂一万啦，吼、哦，一万都着一个月嘛吼，吼、哦，就差不多一个月是一个当时，我袂记伊讲哦。啊，这哪做你都爱继续做哦，你只要做瘦瘦针的人，你爱继续做哦。啊，迄无根本爱做哦，啊，你哪无做就搁肥倒等下呢？啊，才回去哦，安尼唔免啦，我是问看卖啊你，我才甲讲安尼。那么现在人来做牛奶针哦，因为现在的人哦，生活科技进步啦，咱人的对生活条件、对生活需求就多啦。那么你需求就多嘞，哦，供需嘛，哦，啊，你有这需求，我就当给你这需求来满足你的需求。唔讲啊，唔免你唔免食较少，免啊免运动哦，要要忝是忝，运动两日就先忝要等了。你该做哦，这个瘦瘦针头就散了呀。够这简单，根本无这简单。后来牛奶针，啥物叫牛奶针？迄牛奶针本来要做美白的啦，啊为讲困袂去、失眠吼、搞眠盲的，啊咧做牛奶针啦，啊做的是安那咧报新闻，做甲死去啊，开400万做甲死去，都因为袂困啦，啊做甲后壁怎上瘾啦，都像恁食酒啦，酒食怎会瘾啦？食薰怎会瘾安尼啦？啊做这牛奶针做甲会瘾啦？哈，这个代志发生哦，老一个八岁的后生啊，你甲看这，未困啊，晓暗时未困，那未困你也未报食银杏哦，吼、哦。这台北市一个姓双口里的妇女人，因为长期失眠困未去，第三年内底，伊开800万去注485剂牛奶针，开800万哦，吼、哦，迄人我开800万，我开始困未去哦。呵呵呵哎，三年开800万，都为着要困呢。你甲看，哎呦，我即马吼，现代文明病有够多呢。迄人讲一人烦恼一样哦，无人烦恼是小亲像的呢，是毋是？讲未困，安尼三冬开800万，你一个月开2000块，丢丢叫，干干叫，哀哀叫，有无？好买啊，好，咱买啦，咱买啦。三冬哦，开800万。好，我若800万，我即世人若800万，我高枕无忧，我逐暝睏啊光光叫啊，我对唔对？吼，啊去做个陪听呢，用做诶做485剂未听哦，就点牛奶针啊，啊因为药物伊就变成瘾 again， 啊伊诶身体怎出了状况怎死，安尼就免烦恼睏未起啊，哇，迄、欸、个睏未睏啊未精神啊，对唔对？嘿呀、啊，弄得你啊！住者咱两地哩，安尼你甲看这别人嘛咧住吼，这医生做歹看，我医生哦，好为好医生为歹医生啊，我都有钱赚的，我插到你死，还讲住住死，安尼三等个住485剂，你袂感觉你赚着夭寿钱哦？你讲啊，你怎忙去住啊？用别种方法你困啊？你是安那袂困的？啊去，话无你找心理医师，话啊无你找安吉，对不对？医生歹心的，歹心恶落毒，对不对？干那要赚钱尔？啊，未甲讲者，讲唔，你有冇去做啊？你像咱的陈伟霆，啊，那郭伟霆医生，迄、那个妈妈着皮蛇，迄皮蛇神经也痛，干呢？迄病医生甲讲上届当止痛药啊，有无？来郭伟霆医生用甲做银杏啊，甲做好，好哩哩袂痛，啊，对症下药嘛，开啊一万拢钱啊，那就是安尼。台北地检署来侦检吼，啊，依照过失致死罪甲起诉吼，涉案即个姓刘的医生，夭寿的刘医生，你夭寿啊呢？你刘无天良的呢？你对不对吼？啊，这伤口里的女性过失了，留一个8岁后生啊，你甲看，唉，哎、欸，为着困未去吼，啊，后钱佫有囝，一人困未去，你我倒去吼，嘿啊，啊，都一人烦恼一样，无人烦恼小亲像咱袂当个讲，讲咱也毋是伊，咱就知伊偌艰苦，啥困未去，对不对？嘿啦。安尼啦，啊！即安尼留一个8岁囡仔啦，啊！即囡仔去学校读册，叫同学啊笑伊、骗笑伊，无妈妈，无妈妈，你无妈妈，安尼啦吼，啊！就心肝伤害啦，但是伊拢去承受这压力啦吼，
啊，伊做认真读册吼，来换取老师的奖励，吼，啊，佮有点数呢。啊，伊终于吼，赶伫个无因老母的座机，一当对你们座机啊吼，生日啦，忌日啊吼，因老母座机的进程吼，安尼来完成妈妈，伊甲妈妈再生约定啦吼。即、这个起诉在咧讲，即、这个姓刘无天良医生为着要趁钱吼，对了，哎，报纸嘛甲讲啊咧，伊为着要趁吼高额的报酬啦，对不？嘿啊，伊无遵照吼即个医疗的规定，各医疗顶管咧必须爱注意的义务，嘿啊，要受骨啊！你这老生你嘛无好，你这人阿伯你趁这钱嘛无好，害人性命无啊，囝无老母吼。伊对2018年哦。诶，三月，甲2021年的1月22号，伊伫诶即间诊所内底登记，吼，而且咧高频率来替即个伤口里即个女性吼，改做即所谓的牛奶针呐、啊。啊，即、这个成分是关节药品呢，拢总改做485次呢，夭寿哦。第四条，即个伤口里诶女性诶心理，甲伊心理吼。哦身心灵呐、啊、哈，转依可挖依赖，喏，啊转成瘾，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安尼是用这个代志，咪阿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我敢甲你做，既然你敢和我做，对不对？嘿啊，你敢去做485次，啊你敢甲做485次，啊唔两拢敢，敢会硬去赔，有啊？啊，结果硬赔啊！你无看吼？啊，这个2021年9月7日，这伤口里这小姐去另外一间诊所来进行除疤雷射的手术，啊，就注牛奶针，诶，药物静脉吼麻醉了后，伊就出现了血氧吼降低，哦，惊死！血氧量袂当降低，袂当降过90嘛，对不对？啊，伊心跳怎缓缓变慢，变慢，变慢，要停呀吼！啊，送医病院了吼，刚一年9月30日不治。9月7日住，然后9月34日安尼，这个、台北地检署侦查哦，认定这姓刘医生违背着医疗的常规，吓要求啊，对唔要求啊，以滥用药物来进行着舒眠的治疗，哦，和这个姓陆的这个女性死亡有重大因果关系，怎个伊叫过失死罪吼，致死罪甲起诉，这个医生的牌甲废掉啦，伊无医德啦，伊无医德啊，要钱啊，无医德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人叫红仔，因红仔姓区的红仔讲，因太太过往去，因的后生孙家八岁，在上需要老母的时阵，失去掉老母，读册时叫好同学甲笑笑无妈妈，啊，因后生嘛讲爱承受着失去老母的痛苦，佮爱面对着佮共言呢，吼、哦，无心只话带倒口正舌，笑伊无妈妈。对不对？甚至这岁数的年纪，伊就爱出庭去面对司法的定数。啊，因这个老爸，伊红婿就讲，因某过往去的过当当哦，这个、做机迄一天，因后生抱一只芝麻街红色的吼，迄只娃娃无，吼吼吼，安尼，啊，就给妈妈看。原来这囡仔拄啊读小学时阵，伊就曾经跟妈妈约定，伊要努力求学，累积点数要换一只吼芝麻街吼。这只那就做大只只鸵鸟上面我一只吼一只，伊妈妈关起了后，伊赶快把这一条默默藏伫伊心肝底，伊无甲任何人讲啦，系啊吼安尼，啊所以因这翁婿就讲哦，囡仔靠着读册表现累积点数，而且一直甲伊妈妈做机的同工哦，啊佫差30点，老师鼓励伊佫啊努力一段时间，这个囡仔就焦急讲啊，来不及啊，惊袂赴啊！吼，老师问讲有啥物代志，哪来袂赴？囡仔讲，因为我惊要去看妈妈。吼，囡仔吼尾下佫讲，这个娃娃吼，长得有点迟啊，吼，有一点仔较慢来啊，安尼。吼，在场的大人目睭拢红起来。哦，今年5等过啊，吼，这个囡仔也升上国中啊。吼啊，终于当个医生啊，被检方起诉啊，吼，5等啊起诉。嗯。这实在我讲做假来的吼，这医生有啊无天良做济啦，然后先生院主任吼都是安尼吼，要即个安尼要困，咱人都安食落去放出来困下落，啊这三个干嘛足简单哦，哦我足粗暴我会食哦，哦我落去困下倒下，确定不能困了哦，好要放我就逐工放，哎安尼上介好，我恁若是安尼人是上介好，
但你若无拄过这三项人，你唔知艰苦。尤其是卖食，插鼻胃管难卖食，伊就是卖布啊，食道受伤啊，无牙啊，哦，啊这食道萎缩啊，物件无就对是倒落去啊，只有甲插管啊，注流甲注液体的物件尔，伊无就布啊吼，敲敲叫切啦，软的啦，胖的啦，甜的啦 ，Q 的啦吼，啊定酷酷的啦吼，啊拢布袂啊，无就享受这啊。无，伊都拢用加用灌的尔，所以物件加像迄凝，好无？个个买袂安尼用灌的尔，灌迄表灌安尼尔。伊无大波啊，无落去享受人世间哦，切啦、芳的啦、Q 的啦，有无吼？啊，酥酥糯糯啊，好食干的，有无？嗯，甜的无落去感受这啊，好食吼。啊，若放袂袂，放袂出来，规巴肚底拢大便，放袂出来，即个吼，膀胱巴张一车酸，火烧心，艰苦干嘞。而且袂放着痛苦，来袂困嘛是，哦，倒嘞，开始啊、哦，人个拍过来，个人个拍过去，鬼咪拍过来，个个拍过去，伊都袂困，目睭金门人想着啊，你袂爬起来倒啊，你干嘛一直爱你困啊？你都袂困倒，你啊搞你就起来，扫落脚啊，揉揉的啦，碗洗洗啦，不，会忝嘛，要来眯就好啊，有无？啊，有个人因为荷尔蒙失调是啥物哦？今年也是食老，较老啊了，较无正面啊。人三四点就起来，有诶，即卖少年上班读册，九点读上班，八点半闹钟啊，痒都叫未起来的，搁有无？啊，都去哄叫也未起来，啊，咱软硬软软卖起来，啊，若即卖即是大人吼，困啊未有天光，三点外四点外，或者四点外要五点天就咧光啊啦，哦，要运动啦，要出头就咧当起啊，对不对？愈坐会吼，愈坐你愈未重眼面，啊，像红眼镜也足重眼，一暝大一寸。哇，红眼镜镜爱困啊，困落眠啊，食饱饭困饱眠吼，安尼啊，日时好佚佗，暗时好落眠，啊，一暝大一寸安尼啊，哦，一暝大一笑，眼啊摇，眼啊笑，啊，一暝大一笑，是不是？哦，所以爱重眠，这个眠足重，因为你若这困未起，你病就咬，高血压就咬，高血压就咬，来肝就无好，肝若无，你血流循环就对你无好，所以就一步未困就未使啊。一天无眠，三天失神，有啊。所以爱食的落，爱放的出来，爱困的落眠。讲的足简单，啊，若三个拢做够容易的，好不好？像这囡仔爱去困未起，去煮牛奶粥，阿不然阿抱来吹氧气，对不对？是不是？啊，总是安尼吼，安尼一条生命就无去啊。嗯，好啦，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哦，用心管理的酒。

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才会破病较高。你营养花无够，你食这他家戆，食这样他家疼，食这样人无愿意食这样，啊戆吃吃食这样，啊集中力无够食这样，啊你肌肉无力食这样，啊个眼角膜食这样，啊毋是困袂起个食这样，啊心脏宝宝上食这样，食这样。安琪今麦讲的这一项是啥物？就像因为你无花所引起的尔。我常讲你无破病啊，你心头爱聊好听。我今麦讲的这是台北营总的哦，护理师哦，因为健康一点通的分享。啊，若花无够，贫血会安那？他甲戆啊！就我常讲，营养无够，百病就搞戆性搞，有影无？啊，那会戆吼？无花啊，花爱带上手、上手、上手去闹啊，花爱起来啊。上手搞啊，你就袂戆，因为咱全头脑、规身躯的脑用上手上盖重要的所在啊。第一，你就戆；第二，面色白死色；第三，做虚弱的；第四，大心亏。这拢是贫血的竞争。啊，要改善贫血吼，的竞争边啊，哦，你要控制的原因，啥那原因？啊，都袂食、无牙啊，啊，都因为做化疗啊。爱用咧洗油脂啊，咱讲洗三温暖啊，啊，都家己煮乌白煨乌白食，牙口无好，拢煮一寡简单按摩啊，完咧都食落会饱就好啊，会饱无营养啊，啊，不时都应几啊米天米酱安尼咧食，有咸香吗？好配饭啊，无营养啊，对唔对？对哇。啊来，所以咧均衡的饮食，帮助你会当吼生血，吼会当帮助你生血物件。所以按我当定讲吼，你未补未食未吞，先用啉的，用啉的。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过来点啊，过来抓啊，过来啥？唔是唔是。我定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丁。但我定讲生血、生肉、生骨髓，我定讲你无破病，你爱相信我啦，我袂甲你骗啦。因为我若听你，我了戆啊，戆啊，都啊都有嘴在咧食，啊都无元气，啊都心肝勃勃颤呀咧。啊！你看医生啊，治大动的吼，哎呀，你就是安尼。啊，所以贫血竞争嘞，来，我看我念几摆，看你几项有哦。我要开始念嘛哈，好来。贫血有啥物竞争？一般的竞争包括头壳戆、头壳疼、人神叨叨、虚弱啊，啊，都头壳混沌、混沌，足想要困。你的注意力未集中，你的肌肉无力，我讲脚都硬硬硬，行行都断。眼结膜，哈，眼结膜啊，关系哦，嘿，眼结膜。过来，你的指甲吼，指甲，你的指甲床，哦，这指甲，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做个灯影，哦，做个灯影，安尼。啊，你的面色哦，白皙色，做个老头毛诶。你的喙齿啊，舌头啊，吼，光滑。来，严重哦，有心悸，无会甲大心亏，啥物关？心中唯一的功能就是在打火啊！啊，你都火无够，也硬打啊，所以你打久，你会艰苦呗，心中足艰苦啊！所以你也找到源头啊，好吧吼？这样是因为无火尔啦，无火吼，严重的人会大心悸，心跳跳足紧，吼啊，呼吸会困难，呼吸会困难，因为我讲你心中咧艰苦，你要吸一口气足艰苦啊，有无？安尼。啊，来嗜睡，一直困啊，像迄独孤家咧，啊，足爱困，足爱困，提不起劲，哦，啊，意识不清，哦，啊，低血压，会休克哦，哦，这种会休克起哦，这要注意哦，低血压哦，因为你无血啊，无血啊，心脏拍无啊，哦，安尼，咱安吉都啊讲的这相关的竞争吼，嘛不一定贫血啦，哦，那是你有这竞争，你会当去找医生啊，哦，顺路顺路详细，哦，啊这。贫血哦，要安那治疗？食药也无效，电补也无效。你若严重啊，足严重，得去做清血，得做别人血，就像阮弄咧捐血的人哦，去做这血。啊，若无咧，上爱有营养素，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因为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啊。不过你电脉搁来转啦，来转换，你有当袂去需要你转换要创啊？对唔对？系啊，吼、哦，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啊，吼、哦。那引起贫血原因差不多两种啦，吼，就是啊，你的血压、你红血球、红血球吼制造减少，哦，比如讲你欠铁性，还有遗传的海洋性贫血，
再来恶性的贫血，比如啊胃肠咧流血、大肠咧流血、痔疮咧流血，恶性的贫血，安尼吼，伊恶性哎流出啊，哦恶性，啊来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啊不就血搞。那个那个第二种就是啥啦？你红血球破坏增加，后边你溶血性的贫血、失血性的贫血，用意外溶解啊，血拢病出就无呀，等生囝难生死就是安尼，好无？嘿，啊，这个贫

讲你当透过补充铁质来改善到这缺铁性的贫血。哦，伊叫伊先苹果也好，啊，我用食的嘛，吼，用口服的嘛。哦，啊，你鸡肉，啊，无个了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补铁质。哦，鼓励吼食许有铁质的物件，啊，未补嘞，对不对？啊，那海洋性贫血这种的吼，这种为遗传的，这有咱个讲地中海贫血，这就是一种主体吼，你的字体你家己隐性的遗传性疾病，啊，这是遗传的呀。哦，比如讲你咧产检。咁检查当中会当发现，通常呐依照疾病严重的情来决定后边吼，迄落相关的医疗的处置。那较轻的哦，改变生活习惯得好。哦，啊那中重度的可能爱输血，来关怀好你，甚至爱接受骨髓移植或者治疗安尼。啊那恶性的贫血嘞，哦主要就是你欠维生素 B12，哦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啦吼。啊，来补充叶酸啦，因为你食无够，补充无够。啊，你咧做三分烂的人，哦，你洗油剂的人，啊，或者酒精中毒，啊，是你五心的人，所以你的贫血会当透过均衡的饮食，啊，无会食，未补未吞那边啦，对不对？嘿呀，所以讲啊，贫血要照顾，不是讲的均衡饮食。啊，你敢会补啊？都未补啊？迄洗油剂蛋敢会食？哎，这化疗蛋干一只没吃，但这时阵你上该需要是营养素要安怎？我点个用啉咩啊？对不对吼？哦啊，你啊，咱你平衡下要安怎照顾？哦，均衡的饮食来选择当帮助做伙物件。哦哦，比如讲这个牛奶啊，吼鱼啊啦，吼肉啦、豆啊，这恁拢知。哦啊，那高铁比如红肉，叫恁食牛肉，啊你食素要食牛肉，对不对？嘿啊！啊，无就全谷类，啊，无面呀，啊，无就蛋黄，吼，啊，无就讲深色的蔬菜，啊，无葡萄干，啊，无高热量的叶酸，哦，比如讲绿色的蔬菜，哦，这夹豆类，动物性的蛋白质，叫食白来呀，我叫食白来呀，哦，啊，维生素 C、维生素 B12，哦，鱼呀啦，吼，啊，干啦，吼，你应该要食白来呀，你蛮食，哎呀，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出现着贫血吼，发现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比如因为你食物当中你的铁的量无够，出血辛苦咧，出血，我来说说出这，有的胃出血，有的底层的哦，这种的出血，哦这种的这，咱若这种的这个包括吼，恶性的疾病哦，爱对症下药，过来就是啦，你要落门层搭个公车，才爱慢慢较慢的，我一个爬起来。会拔嘞，会戆会晕啊！因为你变一个姿势性啊，因为你的血都无够嘛。啊，你本来倒平平，啊，你起来坐，啊，血还袂起断啦，啊，你戆戆，啊，你落来，啊，拔嘞，拍嘞，积水，对不对？嘿啊！哦，唔要拔倒容易。我顶下拔，你着那营养无够，拔平就够戆性够，戆车车足艰苦，拔拔倒。啊，过来，你这个无血贫血的人吼。你要维持排便的习惯哦，以免便秘造成啊肛门出血。啊，你都无血，佮病血，啊，顶口讲顶啊顶袂顺，啊顶干啦，佮流血，啊，都你无血佮流血，对唔对？嘿，啊，足艰苦不？足艰苦呀。所以你敢有破病？你想一下，我敢有破病？无破病啊，啊，无破病是安那？啊，都无血啊，对唔对？所以叫我大家吼，哎，有发有破，有病有药，但是这个无血唔是食药，食中药食西药无效，伊袂生血。就按伊定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哪怕你即马是咧经过化疗的阶段，哦，咁要站袂掉啊，你紧补充营养素。你洗油脂的人，是用洗三温暖的人，你用洗到吼安尼，洗到拢无亲像人，洗到无元气啊，洗到像我拄仔讲，人拢洗身洗身足爱困的，无元气，补充营养素，对吧？而且你要生囝的人，哦，会吐吐甲袂吐，孕吐的人。你把它补充哦，咱讲营养素，是不是？哎呀，大病都还好，开刀了回来，你要听完固本，你的气血袂当凉去，你的三个内底这气一定爱游起来，啊，若无一白溜溜去。有诶开刀就像郭婷医生，有人开刀开了四个月就回来，这四个月足寂寞，像一直吃袂落啊，开刀顶拢放营养素，哦，放馒头，放啊买好高蛋白，放啥？你放氨基酸这就好啦，我跟你讲。是不是吼？就足简单嘞，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一定愈来愈勇行。相信你就得到健康啦吼！莫搁咧行，运动啦，看到做唔甘的，真正看到做唔甘的，好不好？祝大家勇行诶！

这个要生丰富的那个铁离子哈，这营养素，其实这个原料就是要生血，都直接生血，咱讲生血、生肉、生骨肠。各位听医师有跟我分享哦，你要生肉，你要有血啊，你无血变生肉，哈、啊，我袂当食啥物就补肉补肉哦，无啊，你就是袂当无可能跳过人过啊，你要生肉，你要先生血，再来生肉。你血有充足，伊家己生肉，免你甲讲啊，对吧？生血、生肉、生骨肠啦，咱人哦，够病本啦，健康又行，甲记录行。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鸡巴丁丹，较袂卡到硬硬硬行去行倒转，较袂定爱头晕目暗啦吼。买啥无半条，阿满金装金条，鼓励起来，吼吼，我暗暝去喎，无血叫做贫血啦。好，来谢谢，啊，咱来个听歌，听单一龙唱《用生命所爱的人》。

0: 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所以讲，讲咱那些话，以前嘛，这个笨病比啊，吼，愈加愈雪球越滚越大，唔是干啦，咱食沙拉油呢，吼，佮包括麻油、香油拢有丢，而且即卖有大卖场，佮包括吼，迄个连锁店拢有丢，拢有丢，饭店嘛拢有丢，用这款的油，吼、哦，愈薄愈大。其实这是安尼薄，咱平常时就食足侪化学物件啦。你若三顿拢食过，外口人加减拢有啦。所以你关键人爱够勇敢啦。因为你肝来化验哦，你袂堪免黄曲毒素啦。你肝来化验，你袂堪免海洋弧菌啦。迄种为你啊，无咱去学虾啊，搭阵啊，那规手肿啊，要烂，要败血症，要死，伊肝一定有问题。我甲你讲，肝一定有问题。所以第一要以肝高勇敢。所以甲讲，咱若小我肝咧化验，咪都爱紧处理啊啦。
1: 哦，预防胜于治疗。后边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那像个普洱茶。会特别深化，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嘞，因咱人体的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的，所以伊肝啊，咱所谓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
0: 哦，
1: 所以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诶，
0: 足重要诶，
1: 非常重要。诶，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共同讲前期诶，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硬啦，吼，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无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这都是初期诶。
0: 好，哦，维他肝呐，
2: 我今仔带恁走。
0: 好好好，慢性肝病啦。
2: 啊，无啊。
0: 好，无啊哦。
2: 也个五包啊！
0: 哦，啊，你是拢会食酒呢？是安那？
2: 诶，无，那六七包无食。
0: 哦，真诶，够勇敢起来安尼啦！
2: 五包啊！哦，啊，你已经甲讲我肝变硬坏啊！啊，我是听赵德来咧讲。我叫那下，我那个我食啦。我一讲就死了。到尾啊，那食个即马盐拢无啊，甲即拢无啊，
0: 有够
2: 拢正常啊，
0: 健康拢当然正常，拢处于健康啦。认真来食，
2: 即马拢无咧食迄种药啊。
0: 安尼啦吼，
2: 啊拢食你个肝药同
0: 样。哎呦，谢谢。
2: 你讲我食啥药？
0: 迄天然的笋子为啥个保养有够好？
2: 嗯，我逐日白食。
0: 啊，佫袂碍身体，顾身体。
2: 袂碍食。
0: 啊，你讲你应该肝呐，食咱个肝药
3: 啊。包油啊，拢食袂好啊。
0: 嗯。
3: 啊，我肝迄来食会怎好呀？
0: 哦，食维他干呐。
3: 诶，怎啊无包油啊？
0: 哦，检查无你也知。
3: 超音波啦。
0: 哦，超音波安尼哦。
3: 系啊。
0: 哦，爱心爱讲拢无啊安尼哦。
3: 系啊，医生讲，爱做那医生伊开药啊，我这食几下当拢食袂好啊。啊，即马我那过要化胃啊，我甲讲叫开哦，我来个照超音波买下哩。
0: 嘿嘿嘿。
3: 啊，我即马去照一回来看报告啊。
0: 嘿嘿。
3: 爱讲哦，你胆固醇也无，啊包油也无，
0: 哦，
3: 啊迄类拢足正常诶，拢足水诶。
0: 哦，你代谢有够好诶，好啦。
3: 啊，规条拢红。
0: 哦，拢无红诶啊。
3: 嘿啊。
1: 是平常又把西里马林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是非常好。
0: 对对对，是高阿个五羊是做农夫。
1: 因爸爸哈，哎，我看因爸爸迄皮肤哈，那像个橡皮，迄滴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真热好，很难好。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会痒嘛，啊痒也痒嘛。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伊身体伊一直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特点。伊一直扩散，伊一直扩散哦，
0: 一团呀，
1: 一团，比如一团，伊唔是团别人，他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嚼嘛，啊有时无张地就嚼到咬到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肺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吼，啊反反复复未断根嘛，就真艰苦啊，真苦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食咱这个西里马里，
4: 观察咧用两有常拢食药啊，爱食肝药啊。
0: 那维他干，
5: 讲伊拢食维他干无，但伊讲伊的身体足好啦。伊就甲讲伊有食维他干啊，就是你看伊都七十八年，所以啊，伊今仔日讲伊的足好，所以今仔日敲电话讲，什么人啊？你用我爱维他干，我爱食。
0: 因为恁拢咧抓迄个奶汁药啊啦。
6: 哎，维他干我报两个迄落去皮肤科看。两年拢袂好，药甲上尾迄落我看到去给我陪，介绍伊食，哦好话济。
0: 体内累积毒素排泄出来，就是得你维他干西里马林。
6: 有啊，
0: 真诶。
6: 哦，所以讲吼，那有这种症状，一定要买来食。
0: 有影做好诶好。
6: 好诶好，
0: 谢谢，
6: 赞。我顶讲哦，
0: 嘿，
6: 这下只，一粒你知无？
7: 啊，甲懵过听，我当那气着哦。嘿，我才刚一届见两粒，啊，透早就较袂疼，你知道？我早过食两届怎啊消？啊，我惊讲啊，迄可能发炎。
0: 对啦。
7: 啊，我讲啊，就无补啊，啊好啦，我食看卖啊。
0: 肝发炎，肝炎啦。
7: 我昨仔好，一届甲见两粒，啊，天光我见两粒，啊，暗过食两粒，啊，怎啊消去
0: 咧？就对咪，啊，就对档你啊咧。
7: 哦，真正迄肝药真正厉害咧。
8: 我话早就食恁迄维他干啊。
0: 啊啊，那好，唔捌听你咧讲，住伫汤个咧。
8: 嘿嘿，对
0: 哦啊，
8: 对啦，我已经
0: 有甲
8: 你
0: 订几下摆
8: 啊啦。
0: 啊，谢谢啊，你食
8: 光，甲
0: 你过了
8: 安那
0: 啦？
8: 哎、欸，袂歹呢，因为我迄款迄啰，假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唔得啥，当落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8: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跩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嘛较好啊啦。
0: 有主意吼。
8: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你啥啊？遐每一项拢有精神，啊，即摆。现
0: 在怎么会跟他那个维他干？嗯，因为维他干是那个油脂好，吼、哦，袂当紧张吼。
9: 哦，我食真天食五罐啊，迄脚含手巴，甲爱脚肚，拢安尼硬骨骨整歪歪安尼嘞。哦，我食这用啊好去啊。
0: 硬骨骨是下晡，还是咧困咧，真系吊几晚咧，是安那？
9: 伫困呐，伫困呐，哎啊啊，好，伫困上严重，我拢无法度通去困嘞。
0: 吊几晚，顶好足疼。
9: 嘿啊，哦，无法度通困，我食五罐好，甲你哩啊，点点啊，只我拢无伫甲恁讲啦，啊，无你卡好，过来卡一下啊，甲你开讲。
0: 爱红知影啦。讲个食真食较好哩，
9: 哎、欸，啊，我食肝药啊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卡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好拢安尼晓晓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9: 真正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摕来毒素真正排出来，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落到金当金金当当啦。
9: 即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
0: 真诶，就像迄个徐大姐讲吼，迄、哦、手唔敢揪出来，即摆互白叔叔。嗯，徐大姐在这，我恁听徐大姐。倒啦，
10: 个伊嘛，伊个面个得像个鬼片老人嘞啊。
0: 嗯，几岁人了他安尼？
10: 五十岁片嘞，啊，伊是银行咧上班，也无咧拍去讲安尼啦。啊，我就甲伊讲，伊讲叔叔，我嘛要叫你交表，讲好好好，食了真欢喜。伊讲，啊，娘叔叔，我迄乌乌迄吼，啊，如果总白去，都讲哦，你啊食了一罐，你啊都拢好。
0: 迄个卡掉有漏液啦。
11: 哎呀，是咩个用？
9: 换药啊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卡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好，拢安晓晓晓，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9: 真正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摕来毒素，真正排出来，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落到金当金金当当啦。
9: 即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诶！啊，食真正食甲卡拢含手拢袂麻。拢袂辣，安尼吼够好诶。
12: 我甲你食迄发力王吼，啊加迄食干迄啥，
0: 维他干
12: 了，啊食了偌好，你都唔知影哩吼。我食了吼，迄酒精啦吼，啊甲手麻全拢总袂，啊我食食哩吼，食了吼，哈上欢喜就是，哦我无顶我袂讲我手吼，迄韭菜拢袂见人拢乌一点一点，你知无？含迄脚面都袂，啊干那迄脚甲手迄个要出来看人去啊，迄乌那拢。是咱啦，含人讲有通唱烂的呢。
0: 安尼哦，
12: 啊，一届吼，哦，拢翻好，爬起来啊啦，脚唔免穿袜啊，无啊，出去拢爱穿袜啊。啊，今届吼，好，爬啊，迄脚，迄旧筋，迄下一条一条乌，哎，青青吼，拢爬落啊啦。哦，有够欢喜的啦。
0: 有够欢喜的啦，维他干姜肝解毒，嘿，排毒第一名器官叫做肝。啊，肝的够用劲，所以你一天吃了，不管是吃化学的啦、歹油啦吼，还是这防腐剂啦、色素啦吼，啊，这万般有农药啦，所以无清洁的这物件，你甲看，你的肝筋啊健康用劲，你老神在在啦，过肝第一要义，维他干买当来吃。咱的得力维他干是咱当属店新原料，啥叫做新原料？用上届的德国进口入来。诶，是你妈的啦！因为咱台湾国病叫做肝病，伊的新原希望咱台湾国病爱停止啦。因为这乙型肝炎即马是阁无药通去做，但乙型肝炎即马有药通做哦，好势。那么你有慢性肝病人，维他干请你爱跟对调的，一定爱盯跟对调的啦。 没有管发炎的机会，没有那管有包邮的机会，祝你健康，祝你用家，得你维他干两百粒，整个2800块，加康巴上解药，这支肝药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针对肝脏类的药，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你无听唔对，每一句每一句拢是咱的药字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哟，啊，唔知要对肝卡电话，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老朋友谢谢你，拢知要对肝，但是那新朋友欢迎你，哦，你若唔知要对肝，爱卡电话来询问好详细哦。诶，无方便出门有两项送货，第一项是乌鸟送货，唔免收运费；第二项经销房直接甲你送货，唔免收运费。那毋是有如何伫咱宝德湾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吼？谢谢，卡咱即款吼，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路口会转弯。

0: 路口的灯弯，我来我来多，我来秘密啊小公布房，对不对哈？啊，天然报这啊，报避远啊，报药远啊，公房阿妈团开药单，连药丸来吃，甲心内结几丸嘛不好啊。哦，啊开钱人报这进来，遐进来报进来进，干好嘛不好啊。啊，足简单，安吉特刚在遮咧讲。啊、你就不相信你的运道看多歹，哎，运拢无开，看你运道看多歹。安尼七听八听，尾啊，人啊讲啊讲，哇，哭到尾啊，嘛是走来安吉家，对不对哦？哦，不管咋办，我拢希望你较早健康勇敢是上该赞的，这是咱希望的，对不对？好、哦，啊，美国哦，若要去美国，好朋友爱说伊哦，美国即满有32州哦，爆发神秘传染病哦。好，一天会流流数十摆。恁家平算甲一间诶，有人买两间厝诶无？套买一间厝，套房两间诶尔，两房诶，两房通常拢是一间平算尔。我看你咩去流，对不对？吼，一天流数十摆呢。医生讲患者呐，伫遐入来吼，拢买注意诶吼，啊，拢豆豆啊行，豆豆啊入来吼，足惊呐，刷屎啊，闪尿兼闪屎啊，嘿，即阵嘛。你若计划要去美国佚佗的好朋友，你饮食上爱注意哦，美国即马咧爆发严重啊，环孢子虫的病，而且等啊等都感染的啦，所以许天博士伊即只讲你爱早去美国食啦，知唔知啊？你若要去美国，即马紧嚼病啦，去遐逐天爱食啦吼，即种是歹困啦，等啊等都感染的疫情啦，全美国已经有32州哦沦陷啦啦。即、这个若去感染着患者，若出现严重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一直流吼，啊个腹肚疼疼疼疼疼，碰到底面疼，爱脱水啊，因为你流个脱水嘛。啊，有人甚至一天流数十摆、数十次啊，迄完全无得食物件啊，迄便所冒条条啊，更加互人烦恼是目前美国官方讲，我无确认即种疫情的感染的源头是对对来啊。美国即马已经破2900人吼丢啊啦。哦，密西根州啊，吼，暴增啊，去年31倍啊，最惨重啊。这根据美国吼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甲这各国卫生局吼，各州的卫生部门吼，上最新的数据吼，这全美啊，这环孢子虫啊，感染的病例已经高达2944例啊。哦，而且范围吼蔓延至31到32个州啊，吼，其中密西根州啊灾情上个惨重啊，吼，已经通报1562人，哦，至少有44个人因为流一流不停啊，转不停啊，断院啦，嘿，安尼啦，啊，这个密西根州吼，伊用平均每一年差不多50个啦，啊，今年暴增了1000多个，哦，再比伊用佫加上1倍嘛。所以其中是纽约州吼470个案例吼，俄亥俄州的364个吼，啊伊利诺州的甲佛州吼，拢破百。那么美国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呢，警告吼，实际这患者恐惊数量愈来愈侪，愈来愈悬咯，因为足侪竞争吼，有比较较轻的患者可能还未甲就医的这标准啊吼，伊会得进行难处自行痊愈安尼嘛，这无可能安尼，闹不停的呢。有的去连锁餐厅吃完，隔天刚就病发就起来，好闹不停。啊，去这个医生讲啊，这患者吼，安尼满山走进来吼，肚子吼剧痛呢，巴肚痛啊，甲袂行哦，痛甲无法度，爱白叫我，要爱白叫我嘛无难呢，有食啦无就食啦。所以你若有要去美国佚佗啊，大家注意哈，伊即卖美国即卖大流行啊。嘿，这个吼环孢，吼环孢子，环孢子虫病，吼都食啦。好，来谢谢。啊，这时阵要到电台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吼。现场这款电话是24小时单卡，0800-33-55-99。哦，对，安吉多所介绍的产品不了解不清楚，你卡询电话来询问较清楚哦吼。0800-33-55-99，谢谢。这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黄昏的故乡啊。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这款二十四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到一卡吼，迄、那个囡仔穿个红色鞋啊，布鞋啊，吼，伊是一卡布鞋。啊，只挂伫咧树顶哦，安尼七个外月啦。哎呦哦，大风烤了嘛。啊，伊本来是卡伫树枝嘛，啊，树枝袂堪袂怎啊断去啊。啊，只卡鞋啊吼，都对这山边啊一路一路吼，安尼摔出来吼，流出来走了这个防坡堤啦。嘿，足大地的防坡堤，咱讲的吼，肉粽夹，嘿，当地人讲也做肉粽夹，即卡红鞋啊，怎啊留伫遐？东港的下埔在退潮，海水退去的时阵啊，即、這个做人老母也是人的阿嬷吼，伊穿一件外套，啊叫海风吹甲安尼吼，啊都足寒啊，哦，西伯利亚迄寒海啊，又是这东北季风烤热，对不对？伊拄好伫即个吼肉粽夹吼，会深深的所在，去看到吼。这个有土沙盖的哦，一半这卡红色的鞋啊，这卡红色的鞋啊，对来讲是死啊，有够是死的啦。伊就看袂看，把这铁眼摕来吼，下当讲是哪白哪贵吼，哪贵，把迄、那个安尼吼，安尼土甲肉粽甲边啊，拢遐乌毛土吼，盖的，吼、哦、用手一直变，一直掰，一直挖啦，咧挖吼，迄双鞋啊，伊把这卡鞋啊挖出来先，哎。就一卡布的，因为无真正落落去海嘛，啊，所以嘛无浸伫海水嘛，啊，所以这个材质还阁真好呀，还阁真好嘞吼，迄卡鞋啊无烂去啦。这个时阵做人老母的手一抓一抓，从这双鞋底甲变过来甲看，高高的土个往面嘛，因为鞋底吼用个粗磨的针嘛，哦，一线一针一针安尼吼填起来啊，一针一线一填。这个十字吼，而且尖卡防滑，而且记号足清楚呀。这卡鞋啊，瞬间哦，形成一个最坚不可摧的体征。因为迄卡鞋啊，是一天的啊，伊要天有孙啊穿的啊。这个做人阿妈揽着迄卡鞋啊，跪伫冰冷的肉粽夹。面对着这海风、东北季风安尼吹、安尼头的太平洋啊，伊就远哦，又好像远远哦，这巡逻的海巡队哦，队员拢越过来甲看，啊，对卡也出现，彻底粉碎所有关于哦，潜逃啊、坐汤啊船啊、啊钱烂的规家伙走去哦，诶，这个白贼啦啦，是不是？无功自破嘛，但是嘛宣判。一个残酷的死刑，伊的孙仔，伊的后生媳妇，应该确实伫这场暴风雨当中啊，人挂车摔落去啊啦。这就是事实嘛。那么表示因家规家伙啊吼，有栽了这断崖啦。这个三张清香啊吼，安尼就点起来。南风二的大庙的广场顶管吼，叫这寒风哦吹散去。这个、大卡车运将阿英啊吼，将这上盖粗的、上盖重的吼，的原木，而这个桥啊吼，哎桥有哎两支大公叉吼桥吼，安尼钢铁啊也倒筋啦，啊两支卡那像哦灌了吼，这个叫千灌条的电壳壳，因为伊已经连续八个外月拒绝接下任何暗示。排班的班表，伊要走半下啦。原本做粗壮的身材吼，哎呦，无大无止30公斤去了。哎，目睭塌啊吼，目睭耳塌，迄个足高的吼，七穿的工作衫吼，啊挂伫伊身上，感觉人散一人去安尼啦。这个车行的头家看袂落去，因为阿英即马这个型吼，那像一副吼活见鬼模样呢。伊怎半强兵吼，用赞助的名义啦，
叫阿英哦，你到入去这摆苏花哦，苏花公路基安的行脚哦，做这个乡丁卡哦，而这新桥啦。哦，啊，你去桥板遐哦，希望借由着妈祖吼，光桥的这功德啊，会当吼，该带你身上迄落吼，安尼驱不散的邪气，可能去卡掉啦。哦，啊，就安尼。这个东罗声哦，变变叫，变变叫了。个安尼锣鼓声哦，炮瓦声就对啊吼，啊，就要压马祖压老爷啦。伫个下下吼，而且苏花公路店馆吼，安尼开始咧设一间吼，啊，这新桥队伍吼，好，迄顶着咧东北的季风哦。寒风生冷冷啊，足寒呀！好，一群人哦，十件数百名，这个浩浩荡荡哦，甲个光桥光入去底啊，114公里哦，这个盲弯这所在啦，都行来个遮。队伍伫个头前哦，好，口径雷鼓哦，有够闹热闹热啦。脚步怎停落？让开着阿伯，阿伯，你那挡伫新民的路啦，阿伯紧走啦！退后退后，危险啦！阿伯危险啦！吼、哦，这个车高电哦，大家发，哎呦，足大声足大声吼！哦，阿咧鞭炮啊，足闹热的安尼啦！啊，这老阿伯啊，穿着爱薄薄防风吼，这个、外套啊，啊，倒啊，怎跪伫个吼，跪伫路顶啊，吼、哦，伊要啊，难叫深渊啦、啊、吼，哎呦，又冻伫路中啦、啊，伊无阿妈祖婆，安尼就行过，因为。伊爱妈祖婆吼，替后生做主啦。哦，这个、阿妈的声音吼，烧声啦，啊老啊，但伊足大声的吼，吼、哦、足大声，迄个哭声吼，看过着这个秀秀叫风声。哎呦，阿婆你紧起来啦，这个、妈祖要洗净吼，有时有准的呢，只有看时准的呢，紧甲救起来，紧甲救起来，莫砸一下啦。边啊的庙方的主事吼，好足着急的一直画啦。啊有两个吼汗臭真好吼，好去了对阿爸过银康哦，一直跪念，对过银康就插起来安尼啦。伊讲卖卡我啦，你卖卡我啦，这是我孙仔的鞋啊啦，伊一家伙啊五个人，拢伫清水断崖下面啊啦。火气也闹热。哦，这个阿妈使食灵啊难吼，一家人闪开，休开啦吼，一双手吼，关关压着，迄条拢是乌毛土，迄双红色鞋啊鞋啊啦。啊，这个阿英一开新桥吼，会倒边个头前。哦，伫个四周台，哦，足闹热的嘛吼，足闹热，锣鼓声啦，风的声啦，人群的声啦吼，足大声，足吵，足闹热嘛。这个阿英伫个人群当中，伫即一秒啊。就哪像吼，去有啥物物件钉着同款呢？伊怎讲伊？贴在对阿英的耳膜内底吼，听到阿婆咧哭的声，哇！这个时阵阿英啊，目睭呾瞪大咧吼，伊的视线拢看伫底，看一双红色囡仔的布鞋啦。哦，你敢知影？这个时阵，因为无去学海水浸着嘛吼，啊，这双落过毛的鞋啊啦，变成一个足致命吼的禁锢啦。啊，那边啊两排吼，哦啊，足侪人伫啊咧徛，啊，看到这双鞋啊，因为这双鞋佫用来吼防滑，迈出的十字尖，一只尖卡，所以天起来，八个月前，一个暴风雨的暗时啦，这台轿车会倒边的车门啦吼，哦，怎？喷出来嘛，就去开啊！怎喷起来掉伊手机啦？因为甲人迄双鞋啊吼，这个阿英啊，伊就曾经啊呐，伊捌看过。阿英因为伊这个鞋啊喷出来的时阵哦，伊说目睭尾有摔到一双红色物件飘出来，哦，都啊抛物线飘出来，迄个物件根本伊无捞落海。这时阵哦，阿英倒竖一口气，伊的脚骨怎软？脚怎软去呢？双脚无力呢？失去了一个吼，一个美感吼，而且力量，结果伊怎过？就这重吼，这身躯足重的吼，啊，都脚软去啊，怎扛袂啊？怎规人都跪落安尼啦？
怎向着倒边怎归类嘛吼？吼，怎严重怎起啦？啊，这大鸡哦，诶，这心叫啊，发出的吼，做大声去咳着的声。神食光啦，人食装啦，要光到爱用这大公鸡的茶，对不对？阿英啊，啊，你是在创啊会啦？啊，你行头前的，莫听好。爱用阿英啊，光倒边。啊，所以正边啊，这舅父就咧讲，你是在创啊会啦？哦，安尼突然起，怎啊跌落哦？遐嘛贵了嘛？哦，怎啊大声叫？伤过重啊啦！伤过重，紧往后退，往后退。退等于其他哦，三个舅父爱四人跟嘛，对不对？吼、哦，三个舅父为着要平衡啦，吼、哦，平衡这顶这重的轿啦。只要顺着阿英伊所跌落的方向哦，好，大硬硬塞食铃啊啦，要甲扛起来安尼啦，向头前阁继续行啦。但是这个时阵，阿英的身体哦，已经完全无受伊大脑控制啊呢。哈、哦，伊足惊吓，这个长达八个月吼的罪恶感呐、啊，伫个潜意识内底啊，形成一种无法度抗拒吼、哦，的这个力量，伊双脚就那像咧梦游同款，踏伫个点啊高楼楼顶悬，咧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两步。伊就沿着吼，这断崖吼的边缘呐吼，安尼安退去。这个沉重的阿弥神教，这个四个力量吼，哦，全全全全对行哦，彻底哦偏离了原本要行的路呢，原本要西征妖精的路线呢。吼、哦，这个时阵啊，妈祖婆发挥了这个四周围吼，这信众拢哦，就哎呦，妈祖婆可能有代志要交代啦。可能妈祖婆代志要交代，所有人拢退两边去。这个眼底满满拢是敬畏吼，伫个民间信用的这个视角。可能妈祖婆有代志要甲讲啊吼。这就是安那，心明强行改变哦，这桥要行的方向啦，就是安尼啦。而且新桥伫个点啊高楼顶管吼，拖出一个吼，就刺耳的摩擦声，因为减一卡嘛。四脚减一脚，怎拖咧行？一怎拖咧行？硬甲这个庙拖咧行，那个停停啦，盲弯，就是个法夹弯，就是当初车修龙这个所在，诶，最外侧，你要弯吼，可以看这边。啊，这个边缘吼，搁往头前行一步，就是150米深哦，诶，太平洋啦。好声，好声，好声。哦，这个时阵哦，这个断崖好无，就是这个清水断崖。迄阿英的双手吼，迄两只手的，当讲紧的紧的吼，紧的甲这个两个神桥的棍啊，无哩咧，慢条条，慢条条，伊就惊伊也摔过啦。但神桥一路路路路到断崖边啊，阿姨手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拢一直要甲扭掉的啦。但是吼、哦，这个时阵扭袂掉啦。这个时阵，阿英的目睭拢看地，看到这个妈妈，做人老母的，做人阿妈的，诶，头壳顶，头壳顶有啥物代志？看头壳顶的悬崖那段吼，都我铺好修理过，阿英啊，伊甲布过这个护栏呐，迄是伊亲手啦，甲顶起来，甲这个护栏弄歪起的护栏，因个凹下食了啦，甲凹倒倒来。该顶一个土水条街顶管，这更衰啦！吼、哦，迄就是伊八个月前啦，要来暗勘现场一切作为啦。这群海风突然停呀，有几啊百双的目睭啦吼，咧看的，咧看这个客坎。这个阿英啊，伊专甲这个吼根椒吼，这两支大枝和这个茶杆吼，一条条条，但失桥这个新桥失行。失行去，无停个，还阁小我咧行，也阿勇啊换一个心吼，伊伫前个要行，要行后壁吼，吼要行伊后壁，但是无多行，无多行，这个神教啊吼，一把推开吼，满脸错愕的法师，啊妈祖婆要出神，法师拢对出来吼，对这个车刀啊内底抽出了三支吼，用来招魂的青竹啊。阿英诶诶，阿英阿英哦，即个到冲去车行哦，诶，头家伫人群当中啊吼，最后大话阿英啊，阿英你要创啥话啊？
阿英吼、哦、无插任何一个人，伊摕着笛啊吼，怎直直行行迄个钢索，伊爆过的钢索遐，吼、哦，甲伊的军靴啦，伫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啊角落有落入迄个所在停落来。迄个时阵，当时十五栋的大卡车伫暴风雨当中紧急刹车嘛，你刹车时迄沉重的链啊河啊，软化了这点啊角落。硬带出到一个凹痕底下，就是伫遮啦。阿英哦，半跪落来，伊从第一支哦，这个下边头的青竹啊，大那个插伫遐，做精准的插伫遐，插伫迄个所在。而且伊使食零啊，来老少，伊规身过重量，伊从竹啊插足深的、足深的、足窄、足窄。过来嘞，伊阁继续压到第二支，诶，再来压第三支，这个青竹啊吼。怎呈现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拢是阿英家菜，拢啊定在断崖边缘，即、這个护栏的边缘哦。即、這个尖尖的所在吼，穿过了伪装的表象，越过了一条被他重新缠绕哦，而且更深，直戳的吼，迄个汹涌，下面呐吼波涛汹涌，黑潮的低流，就是迄个所在。迄就是暗砍哦，八个外月的坐标的标记啦。这嘛是伊的卫星啊，彻底崩溃啦，向这个世界交出了最终哦的认罪啦。这个这三支哦，诶，这三支诶，这个敌啊，哦，这三支的敌啊，在哦做强劲的东北季风差的哦，伊嘛是一直喊一直喊呢。到哪像这三张敌啊哦。定在苏花公路顶管的定海神针呐、啊，定海神针呐、啊。这个阿英交出了这份认罪的坐标，彻底吼终结。这八个月吼、哦，大家也无目收啦，因为找无嘛，无目标而白找安尼嘛。这个警察足紧的就封锁吼、哦，这个盲湾呐、啊，这个法家湾的所在啦。根据这三张青竹啊吼，所连成的三角的重力垂线哦，这个调动了吼，这个侵害脱衣声呐，来进行哦定点的扫描。知影伫个红衣底下，四点钟了后，这个声呐吼扫描的屏幕啊，伫个海底150米吼的烂土当中啊，捕捉到一个完整的大型的金属的形。这台车几天啊过了后，重型的浮力带啊，哦，将布满这个海沙，啊，个藤壶的这个福特这台轿车，给吊起来了，给吊起来，这个沉重的金属底盘发出了让人吼平头酸啊，车的内部啊，因为深海吼足冷的吼，极低的这水温啊，哦，啊个这乌毛头嘛吼，一家伙啊五个。赶快保持着吼，在生进前坐咧安全带，有下安全带的姿势啦。哦，啊，迄、那个模样，和在场所有监视人员啊，吼，吼，拢头歪过，唔敢看，拢啊，地母啊，甲因致敬，啊那，涕泾如山呐、啊。这个警局的鉴定吼。这个车顶哦，车有凹陷哦，诶，后边诶，钣金顶管啊，吼，正边后边有刮出哦一层哦，高高哦，工业黄色的吼，诶，防锈漆啦。啊，这个漆料成分呢，就是阿英一所晒十年啦，大卡车，这个防撞杆哦，完全吻合啦，嘿呀、啊，啊，所以讲。与此同时吼，这个车的车底啊，车底盘也验出着同款哦碰撞的金属。这个花莲地检署的这个侦查庭内底啊，面对着这个擦吼油擦的这鉴定报告，甲大脑用录下来的影像，阿英放弃所有的辩护啦，因为吼。安尼长达八个月折磨，伊未食未困啦，将一个查甫人的精神吼彻底击垮，但咩都惊啦，
伊全盘来讲出着迄个落雨天两台车烧融的代志，规台车摔落去太平洋，也佮伊安那暗砍现场的事实，伊承认家己因为足惊足惊，所以足内疚的，引起着吼即中毒吼的梦游症。做一届暗时，伊下意识吼，伊家己开车吼来个事故的现场了，行来个吼即个吼班，因即个做。啊，因就是伫遐要做代志，对不对？好啦，因就是伫遐要做工地啦，所以伊拢会穿着伊一身事故穿迄个双鞋吼，啊来弄这铁门啦，伊梦游啦，好、哦、来弄这铁门，伊家讲带阮回去啦，带阮回去啦，甲遮吼，代志演变甲遮，刚聊暗时吼，弄人咧弄门，话讲叫阮回去吼，带阮回去，甲涂骹吼这個、工具靴卡定卡印。得到上界符合现实的印证啊，迄就是阿英啦，这就是良知哦，良知啦，良心的压力啦，这嘛是因果的讨债啦。民国七十八年的除夕夜，二九暝啦，刚翻足寒的，这个花莲老家吼，这个红木的院桌啊顶悬，中心阁摆着啊啦五副新的碗碟啊，洗清洁碗碟啊。做人妈妈，做人阿妈，将迄卡吹动的红色婴仔布鞋啊，轻轻放伫桌角顶悬，点三丛香啦。伊就嘴安尼讲吼，啊，搁看到迄个专家服啦，几工啊过了后，家属摕着法医所开立的吼最终相验的这证明，去前往户政事务所，林建国一家伙啊五口吼，而且户籍的档案吼。终于对漂泊不定的失踪啦，啊，坐汤啊船啦，提钱提浪干去，不是，正式办理了死亡的这登记啦。这世间无定无凭空显灵的神迹吧？但是，永远有老母的母爱，佮良知所刻下的吼，这个痕迹啦。所以一箱有十二尖卡，而且布鞋啊，三支指引坐标，而且青笛啊，唔嘛讲突破着长安的长达吼，八个月的白擦，还佫吼十岁高卡成功，哎，一个汤啊船走回来，规家伙都靠迄卡抹油酸的啦，这更加丈量出人性的深渊，佮羁绊，而且的重量啊。因果报应有时啦，哦，并不是超自然的惩罚，而是肇事者内心永远无法度合起来的这伤口。在每一届三家骂伴的时阵，将家己吼逼上绝路啦。啊，那迄个在海当中吼苦苦咧找出的这老母、这个阿妈咧，用伊坚持哦，要甲全世界世俗人讲啊，爱。会当抵挡太平洋的这洋流，也当哦穿透人心的最黑暗呐。咱个讲，这个时阵哦，唔是无报，时机未到。咱讲对唔对啊？吼，甲咱大家分享哦，人间有情，因果有报啊。

0: 白沙就妈祖哈。好来，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未困是足侪原因啊，或是心肝头烦恼，想几暝未困，或是因为心脏无电。你其实无充电，你暗时无电，你心都未平，气都未好，你但免拢困会好，平袂好，就种咱的循环无好，食真香。吼、哦，真香！暗时要困，甲食两粒，你会发现哦，真正差足侪，差足侪，差足侪，困足落眠，困会沉。好朋友，你只要困落眠，困会沉，你就袂交忧，你就袂交忙，你的血压控制得稳定。你若定无眠，定无眠，他家定心情，你的血压一定控制袂好势，安尼叫做恶性的循环。古早讲，食的落放的出来，困的落眠，看困偌重要。有人因为这袂困哦，困了足痛苦的，拢袂困。我是甲人建议，你若袂困，你起来坐咧找代志做。你莫倒伫遐硬要困，伊都袂困，可能是病理上的、心理上的，你袂困。你要倒去倒困，啊无你目睭起，你当作闭目养神就好。你莫逼家己困，一切拢顺其自然就好啊，对不对吼？吼。有一种叫做心无定，你也无怎样困，因为心未平，气未好，你但未困会未好，会怕啥啊？会胆命，会惊吓，会弄啊！安尼你，我问你，安尼你要安怎困？你无在条困啊？心未平，气未好，你绝对拢困未好啊！哦，这即点要咱大家了解吼。安尼其实婆婆生婆婆生婆婆生，你当你暗时就歹困啊！哦，你像即个黄太太吼，伊即马未困呢安尼，因为心中充电充饱饱呢。哎，王大大，你讲你这 Q 灯像我讲心脏有影较快活无啦？
1: 我这唔爱昏
0: 你啊！哎，都免昏你，应该是昏你呢。哎
1: 呀，都底层的状态都昏
0: 你啊！哦，你讲老恐怖吼！
1: 啊，今晚免啦，今晚未昏
0: 你啊！未昏你啦，你这个有咧顾咧听啦，真正食着物件都啊免点免抓方便噶。
1: 嘿呐！
0: 嘿啊！
1: 嘿呐！哈哈
0: 哈！真吃
1: 你啦！
0: 啊，老来，谢王大大呀喂！
1: 好啦。好。
0: 啊，该该艰苦安尼哦。嘿
2: 啊，就安尼，甲就讲。穿甲真正袂晓讲安尼就对。哦，
0: 哎，拢爱惊吼。
2: 哎呀，啊，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的。
0: 哦，咱的真兴哦，啊，你头啊哪要食真兴的啊？
2: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哎，那开刀过爱食真兴啦。
2: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哦，手较好啊，
0: 麻
2: 啊，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卖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哦，我讲咧。
2: 八十一
0: 岁啊！哦，啊是，我啥少年家呢？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到啥物型啊？
2: 我已经断院断一礼拜，我那孙在底下了心理病院做手术啊。
0: 哦，这搞。
2: 啊，伊入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
0: 呢。听你咧讲的嘛，足健康的呢。
2: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嘞，早上。
0: 这搞。系啊。你来使行，啊，即马较袂喘啊你啦。
2: 今麦较袂啊，
0: 加较
2: 好啊。
0: 有啥你讲
2: 哩？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即毛有差唔？
2: 哎，有差。
0: 啊，无真正穿较对型的啊。
2: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话较紧张，啊就穿高吼，哦，安尼扑扑跳，哎，个心肝应该扑扑跳啊。
0: 嗯，各种行，好吧。
2: 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着搁关。
0: 好啦，啊，你着即马食，心脏较袂安喘得啊。
2: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
2: 啊，
0: 好，安尼会使哈。
3: 像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搁有人可能我准去吃你哩，从咱文化是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一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那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
0: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好啦，就点。
3: 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的。
3: 嘿啊，我食的，啊我食了未放好，啊尾啊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吼，食过一半吼，放的拢规掉
0: 啊。啊，真正最好用的哦。
3: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够好用。
0: 最好用。
3: 我即个台边安尼吼，一当安尼。
0: 安尼哦。
3: 啊，我就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好。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说，都唔知啊！恁那些我就是随便一车啊来吃啊。
0: 好安尼呢，足方便嘞，也免出门。
3: 系啊，
0: 定起你会感觉哦，好加载。哎，因为咱若出门咧行，较袂喘啦。
3: 系啊，食迄个对迄个大东病啊，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系啊，
0: 都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0: 系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起讲分享一下哦。
3: 好，好，我会，谢谢啦。
0: 啊，祝你用健诶。
4: 这个主主要做安尼哦，咁个烦心走咧几百。
0: 哦哟，跳好紧。
4: 啊，去看心脏科，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今麦食偌久啊？
4: 食几廿年哦。
0: 我载你去买食几廿年啊？
4: 嗯，煮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只香菇精。啊，无听恁个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咧。
0: 有影，香菇精做好个吼。
4: 嗯，
0: 还吃零食。
4: 你啊，我去带个点，你嘛吃，佮唔敢吃。即摆是要留下来，咱家己赚有钱哦。
0: 嘿，
4: 我拢甲买来吃。
0: 有影爱听啦。
4: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我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站去，要干嘛咧？过
4: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4: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真型咧食。
4: 要啊要，迄数字吼，啊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五钟啊。
4: 哎呀，
0: 哦，你迄个顾你嘛足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4: 等起来啦！
0: 我等起啊，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4: 无啦，我出来就拢家己做我家己的。
0: 系啊。
4: 第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4: 足忝的啦，拢做迄日头卡光光要湿落落个。
0: 咱就家身体顾用行得。
4: 系啊，咱家己
0: 用。嘿，囡仔看你用行，伊嘛感觉加足快活。
4: 啊、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摆
4: 哦，迄摆是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4: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够较好困啦，讲困到起来变做一摆了，困到都四五，一摆摆困到五点。
0: 啊，安尼都心平气和，但眠拢困会好啦。
4: 有啦，哦，啊，我搁车卡搁去弄弄着啊，长日接啊，拢无拢拢无欠费啦。
0: 我拢无欠费吼，
4: 嗯，
0: 啊，你平时都咧讲咩？
4: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有咱平时有咧听啦，
4: 有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4: 十几廿年啊啦，我，
0: 安尼用行就好啦，吼，
4: 对啦，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哦，嘿，
4: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4: 拜拜，
0: 拜拜，好。
5: 橡皮是食偌济
0: 啊？你叫伊咪该顾着无啦？
5: 我食心脏的啦。
0: 啊，心脏安怎样咧？
5: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0: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5: 啊，医生拢定，我阁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还阁足有力的，袂使换阁两年。
0: 哦，安尼哦。
5: 一介用要死，讲，我较紧骑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袂得，啊，用要喘袂起来，要安怎？
0: 嗯。
5: 橡皮甲真型，转来你敢知？好个咧，你知无？这只怎喘气怎会起来？无用要喘袂起来。
0: 有够好，咱八成。做咪做好一支产品啦、
5: 啊！哎、欸、呀，我拢食恁的药啊呢，我刚报一个啦，好人
0: 知影、
5: 喔。安尼啦，嘿啊！
0: 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5: 啊，我就是拢讲要喘，有时啊讲要喘袂起来，你知无？
0: 我家己亲身的体会。
5: 我胸感啊拢会疼。
0: 嘿，对。
5: 胸感啊拢会疼，我拢爱食气润片。
0: 今麦听你讲话嘛足有力的呢。
5: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哈哈哈！嘿啊，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一个好心啊，
0: 讲。有影，咱艰苦个，咱艰苦个。
5: 一边迄气润片，我提。伊有心脏科去看，伊讲迄足好个啦，啊，有影好啊。
0: 伊讲
5: 大家套餐我拢买几大
0: 万。嗯，谢谢。咱来八站区咪转大玩家，咱这个八站区咪哦，新闻下加足顺的，重点是含一滴西药拢无。这个产品是董事长吼研发着咱这医生、专科医生、药啊、甲营养师来研发的这个八站 Q M V， 针对咱的碰破啊、无电、甲充电、充八百、未慢慢足好用的。像你的手机啊充电未慢慢，你的电动奥多麦未慢慢，真加半暝吼半工啊，无着几点？你凶几点钟啊着饱，对不对？轿车嘛是同款啊，无电驶未行啦，心脏无电嘛是同款，无力去啊，你也无力，讲话无力，行路无力，含被扫你着拢无力。含讲话你嘛无力，吼，叫做个无电，吼，找医生做检查，检查讲若无啦，恭喜你，今仔充电充看卖，好好听啊久啊，若要载来来囡仔食吼，若要载就好个啦，若要载就健康啊啦，无电充电上简单，免等下落山街，免办坐救护车，冲哦，来坐救护车，伊个死死晕起来，伊心脏要跳那唔跳，脉了唔了，对不对？啊，免阁见，阁来斗电池哦，安尼。咱即马先充电啊，充哦，拜你个知影了。咱的八站区面带动有电，咱生活变足快活。你是电充八百，暗时心都平气都好，但眠拢困得好。试看嘛，你个知好无？早来再见你好，早来再，早来再，提早再往即马用行。阿未唔知个到底啊，听你怀疑，继续你心中了艰苦，好嘿。看你要用行要艰苦，卡电话都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好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180粒2800，吃饭吃水，吃饭吃饭水，吃1800，180粒2800块。谢谢大家，0800-33-55-99哈，0800-33-55-99，电话卡拢新的，该健康啦嘿，听歌听你用有道。

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好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里面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可以让我们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0: 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甲人做伙》哈，哎呀，诶，树根啊，悄悄唔惊做风吹哈，唔敢去要在偷风台就对。诶，歌嘛是啊，歌够勇敢。啊，那这查甫的吼，或者查甫人初毕五十岁，哦，咧做工人，啊，伊中昼那食饭吼，伊拢食两个便当哦，哦，足够食足够推。但是这三个月要三十公斤，去予医生看，伊确诊有糖尿病。伊个血糖一定压足高，你看伊瘦嘞吼。啊，这医生讲，便当内底吼，暗藏高油、油通通、精致淀粉。就总讲你无食甜个物件，无食蛋糕，无食遮胖个物件，你长期摄取这这样油个便当，你把地主的糖化血色素飙高，啊，怎去得着这糖尿病安尼？哦，这个医生在咧讲吼，这个五十岁查甫个吼，伊是工人，平常时劳动力足大个。啊，为着要补充体力吼，伊一顿四种爱食两个吼主菜，拢是空肉饭，啊无着鸡腿饭的便当爱食两个，这是空肉便当，这是鸡腿便当个呢。啊，这查甫人发现家己都食遮济，那伫这三个月内底，安尼瘦三十公斤啦。哦，伊原本感觉足欢喜哦，我有食饭哦，但是好卡在有带一个现车量表，因某吼坚持伊爱去做检查。诶，检查结果，这查甫的空白的血糖偌济？260，哦，惊死！一百内底算还阁会使吼，一百压落去就要糖尿病的这边缘啊。伊空白260，这卖偌久啊啦？这超过的本来正常爱100以下，糖化血色素啊吼，伊称啊11，哦，惊死！那个人像我拢控制在6点外才讲哦，诶，11啊，好惊死！伊高过正常的5.7%，落尾确定就是糖尿病。这查甫对这件代志感觉足惊吓，那是我。伊强调家己做工会做无闲，经过无时间食甜啊，我也无咧食甜啊，我那着糖尿病啊吼。这个医生也解释，你食外口的便当，足侪油、高油，所以其实今麦咧煲这个油的风暴吼，咱平常时你食油的其实钱搁钱，迄趟油本来就有问题啊。你的肝机能要够勇敢啦，知不知？你的肝机能勇敢，你才有动头啦。所以讲啊，我也无咧食甜啊，啊，卡会糖化血色素那遮悬吼。因为咱食外口便当哦，拢采用高油高盐来煮啦。啊，那白饭啊，精致的淀粉容易吼摄取了伤过济啦。你若是食一顿吼，食落去两个便当，你等于一摆摄取大量的精致淀粉、够糖、够加工的物件。你欠缺充足膳食纤维，甲优质的蛋白质的经营之下，这抵触到你的血糖升高足紧的，所以你的胰岛素大量分泌啊。安尼吼，安尼啊，长期血糖哦激烈波动，容易形成的胰岛素阻抗啊。啊，胰岛素阻抗变成啊糖尿病，所以这医生进一步讲。高油食足油的油通通的，吼食精致淀粉的物件，你无得从这个饱足啊讯号，吼有效来传递哦。你的大脑讲，我食饱，我食饱，我食饱，无得。所以，低脂肪食饭便当食完了，迅速感觉足枵的，甚至吼伴随啊，十个身体心情变作歹，啊足酸的，足忝的，足想要困的。饭食饱就想要睏吼，腹肚皮若重重啊吼，目睭皮就松松啦，哦啊腹肚皮若顶顶，目睭皮就零零啦，哦，所以会记啦，一定吼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啦，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你那啥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不得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卡六位。
0: 好好，谢谢啦，来，快接接线咯，哎，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呢，给你服务的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拢会当咖喱包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哎，你好，
3: 我冠冕黄大姐，
0: 冠冕黄大姐，
3: 哎，大
0: 富
3: 你好，
1: 你好，
0: 哎，要听什么？
3: 我点一条乌鸦灯塔，
0: 乌鸦灯塔，好，再吹哈，
3: 啊，
0: 好，再见，拜拜，周妈妈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富好，
1: 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3: 我二零到陈大姐。
0: 二零陈大姐要听什么呢？
3: 今天麻烦一首出头天有在帮唱的。
0: 好，等下安排。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4: 哎，秀仙小姐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4: 我溪州生活在哦。
0: 溪州的湖，古堰湖吗？
4: 对对对。
0: 哦，你听我久啊？
4: 哦，听足久的啊！啊，喊你敲电话给你怎样？
0: 你好。
4: 我会使点歌无？
0: 要听什么？
4: 我听。飞青的梦驼铃，
0: 梦驼铃哦，
4: 秀仙小姐，我会再给你请教一下不？
0: 哎，你这首歌嘛，单位当唱啊？
4: 啊，
0: 单位来唱。
4: 我有人唱到，我再给你请教一下，因为阮囝咧做咧爬电锯的，你知无？啊，有当时去烫着，我一个不听你干那讲。哎，我弄了皮痒，
0: 哎，这过来唱过来。哎，现在就嗨，哎，拍摄因为工作关系来，你好，你好，嗨，
3: 喂，
0: 是你，哎呀。
3: 你好，我北港金门啊啦。
0: 姓啥？
3: 姓李，李金门。
0: 木子李吗？
3: 哎呀、
0: 啊，木子李的李大姐呢？
3: 哎啦。
0: 来，要听什么歌下来？
3: 要听爬起来十步。
0: 爬起来十步，好，当然白是谁？好。
3: 我给你请教一个问题啦。
0: 好，好。
3: 你有咧讲咧，你咧生头啊么？啊是咧，你啊喏，咧身体。
0: 我、哦、是咧，和咱的膀胱经，咱暗时啊，较袂，咱较袂定来白白交流，暗时较袂起来定放尿安尼啦嘿。
3: 哦，安尼哦，啊，我咧是下袂直接，啊，唔只过来甲你
0: 讲。我等下线顶个讲一摆哈，好不好？
3: 哦。
0: 啊，你注意听啊，伊无个问我，我咧，我变成无对你讲啊，吼，好不好？
3: 好，
0: 再见，拜拜，
3: 谢谢，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袂到啊，来，谢谢，因为我顶礼拜欠人歌曲哦，抱歉哈、啊，谢谢。来呀，这次这个膀胱经哦，您可能要注意听啦吼。啊，就是呢，咱人坐咧坐椅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倒脚的顶面，啊，咱呢就有一个脚板，咱大家脚这样一个脚板，啊，伫用倒手，咱用倒手的四只镜头啊，伫正脚的脚板这个坑咧，然后再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咱这个大骨的、大骨的边岸。甲垫入去，甲垫一分钟，拢要放哦，啊垫一分钟吼。然后呢，一工的垫，后来三盖，或者是中到是暗时。你若连续像我建议安尼垫，有一礼拜，你就感觉讲，有差哦。暗时啊，可别起来垫来放尿安尼哦，吼。你试试看哈。啊，若搁听无，哎呀，卡里边，我昨日才给你建议哈，来谢谢。来，今晚上我到过气象节哦，我来给大家注意听呢气象哦。
1: 哎哎，来个各位提气，咱虽然这个风太早，但是嘛要加注意咱山区哈，尤其台中以北山区有小可阵雨。啊，咱南部爱加注意，就是南部的天气较好，温度较高，所以讲我山区有地形风，都是落山风。哦，这几天哦，这两三天应该拢是安尼哈，所以要加注意，伫山边的朋友有可能风较大哈。啊，海神哦，你有看到一个风台，海神风台，迄间迄个吼，那是行，伊是十一号风台， 哦，所以讲，伊已经伫海面上形成，但是伊伫菲律宾的这个那边海面吼，伊是向太平洋方向行过啊，所以讲未影响咱台湾。啊，即目前看到吼，啊，咱即未来即到礼拜之前无较明显的方面来，所以讲全台湾的天气是较稳定，就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甲过得去。
0: 哎，但是我南部叫我风过头呢，所以你唔要去看海影哦，吼，最好是不要啊，哈。来，即马过来和大家讲的生活常识呢，来谢谢。
1: 嗨，啊，来甲各位分享，当然啦。啊，咱这个无好油的食哈，食起咱的巴肚做成。
0: 我今麦最为了这呢，
1: 吵吵闹闹哈。啊，到底有食着无食着，也未讲这严重啦哈。
0: 没有吃那么多量啦。
1: 你无一罐，你也不是加油踩来啉嘛？
0: 对呀、啊，不是啉几罐的呀、啊，系啊。
1: 真是虽然讲伊比标准。关四杯到六杯，哦，已经有1300公吨流出去，哦，有可能对什么细胞啦、穿血统神经啦，吼，这部分会有影响。但是，啊，你有只烦恼嘛？但是国际研究中心讲，伊是一级致癌物，但是你无食迄个量，不要太担心哈。相关相对，这件代志哦是存在，但是你无食遐多。好、哦，那你代谢，我们会代谢的哈啊、嗯，所以那很多这个新闻上啊，是讲你已经有吃到赖这部分有人在传哈，不要再去传，
0: 不要再传了，
1: 哎、欸，这也造成恐慌，
0: 没有那么可怕啦，欸、是不是没刀工的盖好，因为刀毒化学的哈，一定看了解，这个物件虽然有那个毒性，但是你跟我讲，那个龟汤的吗？你看啊，是迄个肉蛋，迄拢是反式脂肪油呢。啊，你呢唔惊这哦？这就是对咱人身体上的介大，你们知？因为哦，反式脂肪油会致使乎咱得到歹胆固醇，乎咱三酸甘油高，乎咱即马少年人未生，乎咱得到糖尿病，乎咱得到乳癌。你个想讲，这症状不是即马小孩拢有吗？所以你哦爱烦恼是，你茫食伤过胖、伤胖的油、伤胖的胖。哦，伤过胖的胖呢，甲巴达啦吼，这种物件呢，所有你拢无食。这个反式脂肪油才是无形当中哦，在咱的生活内底，有人哦，就是点点啊坑咱都唔知影，所以咱就是爱把关的，家己注意哦哈。啊，来个恰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各位提起啊啊，咱这出去，我礼拜去这面吼，去啊去。去一下粉刺啊！我是爱睡杂波浪，是的，
0: 自己承认、啊、自己承认。
1: 我叫我这边哈，哎呀，真的专业哈、嗯！啊，这是是做这路线。
0: 哎，看这边就看油哦，
1: 啊，看更好。所以讲，那这那爱这边的这小姐哈，因为去这边心情会好，啊，这边小姐太太心情好，安尼家庭的和乐。哦，就是家庭就和睦哈，所以讲先生哈爱客气哈，这個、太太去这边哈，所以讲这我时阵你刚刚哎，这个保养品一直抹嘞，奇怪嘞，摇纹哈，洗完后嘛是才做呢，奇怪，到底是不是我买一百不够贵不好？唔是啦哈，因为咱这每一天身体拢咧变老，咱的细胞吼无食的营养。维他命 C 不够，胶原蛋白流失，水啉不够，拢会安尼啦吼。啊，所以伫这个时阵，够啥？这专家有讲到，因为咱常常拢啉凉的、食甜的物件，长时间食伤侪精制糖，哦、是咱这含糖饮料啦吼。啊，也是讲咱这个加工过种的物件，包括哦，咱这你看去吃烧烤。哦，亚克莫诺你顶管伊，你今年台湾路边有，啊，你无看伊烘出来了，表面拢脆脆、胖胖，迄是啥？迄伊即温了顶管有足侪糖，哦，所以讲就是说，食起咱巴肚了后，会有血糖变悬，啊，变成 咱哦，可能变老一个主要的原因呐、啊。哦，原来皮肤变老是安尼啦吼，所以讲这个专家甲咱提醒，食肉紧，但是卖食伤多，爱加啉水甲代谢掉。尤其胶原蛋白是可能面水的一个主要的物件，啊，但胶原蛋白你安怎补充？因咱身躯家己制作需要其中一个原料叫做维他命 C， 莫怪，定定讲青菜水果爱加食寡啊。多喝水才可以补水，所以说我们水的小姐一定要多做保湿，多喝水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好。
0: 哎、欸，你好，什么贵叔？
5: 卡林贝。
0: 哎、欸，大哥，等下来，谢谢，一线很谢谢。

0: 么这是贵金华先生所请的哈，而咱顶礼拜欠的这南投的陈大姐过来，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嘿，请讲下来，嘿。
1: 哎，秀芳，
0: 哎，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甲你买，我唔捌甲你看，我甲你买，迄卤肉皮羊阿哥家。
0: 来来，讲重点，你食抹了哪好嘿？
1: 抹了拢有好去啦哦。
0: 是啥物好去啦？
1: 阿得卡啦，
0: 卡咸，卡咸啦。
1: 啊，阿得迄个做会上啦。哦。迄个做迄啦，阿哥。
0: 会上抹好去啊你啦。
1: 抹好呀。
0: 哦哦哦。
1: 阿哥有诶够春诶。
0: 哦。
1: 啊，三鲜金宝哦。
0: 嘿。
1: 欸、我给你买啊，食食啊，袂歹，
0: 食啦，食啊，
1: 该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1: 安那好，
0: 嘿，
1: 倒迄落吧，迄落做有几手有牙关呐？
0: 有几几肾肾丝球有牙关，嘿，
1: 都会疼啦，我那有好呀，我去解，
0: 安尼好啊，安尼阿算你继续看的呢，哟，甲解两顿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喂，是啥呀？
0: 哎，请讲下来，嘿，
2: 六，我没。那个是羊哦，他是喂，那个喂吼，都别人家的哦，啊，天啊，刚才我讲不完，哎呦，我骨头都好咸嘞。
0: 哎，你是怎啊？是你是怎啊？是听？
2: 我好听，好听，
0: 好听，好听。
2: 嗯，阿哥吃了几粒？哦，阿爸爸真好，还没卡成这样嘞，贵的安尼贵大。
0: 好，
2: 阿爸爸真好。
0: 好，安尼再跟我们道谢不？哎，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婆婆问题让给大家播啊。
3: No， 皮痒，
0: 转给短线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带弄个坑几组，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播？抹完是个塔粉红色哦，抹袂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就给咱
3: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今天嘛是要邀请大家起来讲好话，啊你，你若起来跟咱讲好话，要讲重点啦吼。那么呢，咱也是有哪赶快上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我根本是脚踏板呢，大家拢有需要。像我拄则咧讲的按摩，按摩着迄、那个，唔是按摩，是骑迄个膀胱经的穴道。你买当哦，你若不想去，总打卡底。打卡底伊毛刺激的膀胱经，所以呢，咱就是当打卡底呢，我咱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去电话会当打3分钟，一盖打3分钟到5分钟哦，一工打一盖至两盖，嘿，但是啊，唔贪袂记哦，对面来铺一条巾啊，或者是穿一双袜啊，较袂伤过点点擦擦吼。啊，那么如果是有客过人，咱就机会让别人，那么重复退哦吼。希望大家拢有退掉，哎，希望大家拢有机会哦吼。啊，你若干嘛讲哎哎，咱想要来个打一下卡底呢？啊，那么咱即马个卡呀吼，来空吧空空。
3: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即马咱卡礼拜哦，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喂，
0: 来西，阿头啊，
4: 秀爽
0: 啊，哎，来敲工的来，
4: 好，啊。我给你给我上听众不管
0: 好，你请讲下来。嘿，阿姐啦，那好。
4: 哎，我哎放牛啦，十放牛。
0: 阿姐放牛那嘿。嘿。
4: 会喘啦。
0: 会喘啦，较好呢。
4: 啊。
0: 是喘较好吗？
4: 会喘，对，袂喘较好啦。
0: 哦，你即马是较袂喘得跳啦吼。
4: 啊啦。
0: 哦，阿个后脑较袂搞油呢。
4: 少啊，较袂少啊。
0: 哦，较袂少呢。
4: 也
0: 会少啦。好，安尼你好，你稍等来，三线接接哦。哎，我咱起来讲重点哈。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阿那啥，全部拢落上是啥物话？啥物情形啊？你看看拢无来。我来，谢谢，你好，你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
0: 郭大姐，你唔是有讲过啊吗？
5: 我无讲呢。
0: 哦，你郭美珠大姐，我拢知呢，系啊。来请讲下，来请讲下，讲重点嘿。
5: 我讲你诶，唔听啦，诶，糯糯皮痒啊，搁调迄落。
0: 啊，糯糯皮痒用了安那好啦。
5: 啊，都拢好啊，我诶卡也好啊。
0: 啊，是好安那，你诶讲个好，你是好安那爱讲重点嘿。
5: 啊，都是这一条皮蛋最爱你诶手盘。
0: 哦。
5: 啊嘛好啊。
0: 甲抹抹真好起安尼呢。糯糯皮痒呢？来接接一线，接接来。哪里个你好？
6: 你好，我食你个三阳金宝哦。
0: 嗯。
6: 要吃到十二罐啦，啊，我本来是瘦到四十九公斤，啊，即马食食咧，啊，即马加足肥个。
0: 哦，卡四十九公斤，查甫人做瘦呢，啊，即马咧。
6: 即马六十一公斤啦、
0: 啊。哎呦，安尼叫正常啦，嘿啦。
6: 啊，即马嘛有咧食咧，啊，都是食咧。
0: 好好，安尼继续看你来，二线接招。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啊，我爱打哈欠啦，无来。
0: 来，邓姐来，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来，英雄公哥，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咱那边的你那是打卡地址，我拢会慢慢的寄。啊，所以你唔好甲阮讨吼，我一定会甲你寄好你。可能你即马讲，你即马起来讲，唔是马上明仔载你会收到无哦？无这么紧哦，啊，一礼拜以后哦，哈。所以希望好朋友，你那是有这个有起来讲的人，有要打卡地的人呢，这个物件呢，唔好甲阮催哈，麻烦一下，我一定会甲你寄哈。来，即马先请大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啊，那个可以提起，哎呀，咱讲真呢，这个落雨了后，哦，雨后春笋啊，有人去这個、去找这笋啊来食。啊，咱有的人讲啊，这个香菇看的香菇，哎呀，香菇就不可以哈，香菇这个青菜生出来不一定让当家哈，越鲜艳越有毒。啊，中国哦，中国有一个人哈，伊食鱼啊，结果中毒。伊是食虾米鱼啊？伊讲吼，伊是走去这溪水边，看到野生的这个啥溪水边的这石斑，吼啊！结果呢，伊就想讲，哎呦，这有看到这石斑鱼鱼卵啦，吼，伊就起来食。伊讲吼，这石斑的肉吼好食，因为石斑的肉吼真好，真很嫩，吼，就以为，所以讲有一个名叫做海鸡肉。那他海鸡吧，想想哈，就有哈，加五米，加好再一只鱼啊。啊，伊讲这鱼能应该买些只吧？哦，所以讲伊是食石斑野生的石斑的鱼能，结果呢中毒。石斑的
0: 有住鬼吗？
3: 无，那鱼能啊。
0: 伊食青哦。
3: 那鱼能，那想讲加迄个想想嘛，迄外口嘛有咧买，结果呢就野生石斑的鱼能。有足强的毒素，神经毒素哦，血卡毒素哦，正全球无药啊，通治疗这部分问题哦。即阵伊食了以后，马上巴肚加疼恶心呐，啊，一直流啊，变青光，哎呦，原来是啥？石斑的鱼卵中毒啦！啊，
0: 伊毛够还没无煮过在咧食，
3: 因为咱是去那种蒸鲜，不是也有鱼卵吗？
0: 是
3: 是是，哎，是讲啊，迄个小强，这袂使安尼讲啊哈，每一个物件有较特殊的这状况嘛，所以讲这食药署内面咱的资料内面嘛有写的哈，血卡毒素的是多讲迄个哈，迄种毒素吼，伫鱼啊的内脏内底，尤其伫肝哈，所以讲咱那是无了解这种鱼啊，啊，就是讲安怎料理，哎，千万卖起来叫。
0: 是，哎呀，我刚喝大呢，刚才讲青烟了，真的是不要命了哈。而且他没有经过鉴定，他怎么知道那个是石斑？搞不好不是，只是相近的。
3: 黑能，
0: 黑能啦，黑能，黑能也是很可怕的哈。来，今麦个简单的讲了一个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是，咱这个热天吹冷气啊，咱这你也知，吹冷气的时阵也顺刷把空气当中的水抽去。所以你看你外靠这个冷气室外机吼，靠迄地水嘛，对不对哈？所以讲你吹冷气的时阵，咱的房间内底上爱放一杯水，不然你会慢性缺水，好，你会开始慢慢愈来愈嘴干，哦，你咪等下你嘴干开来啉，咱这伫热天，在夏天的时候天气较热，啊，咱来想到的啉两嘴哈，想到就喝两口哈，一公斤三十七七安尼来算，因为咱人体咧调节咱的身躯的体温，拢是用流汗甲排尿的方式哈，尿尿跟那个排汗，哎呀，咱伫冷气房内底，较无法度按咱皮肤来这里有效的来排汗来这样。调节咱的体温，所以讲啊，咱一定要加啉水来排尿，来控制咱身躯的体温啊，多喝水哦。
0: 是的，哎，来，咱今麦先来和大伙唱的《梦驼铃》。
3: 哎嘿，
0: 哎，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大伙唱歌嘞，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哎、谢谢
0: 孟婆林来主持人是费玉清对得起
1: 大副球诶
0: 哎那来 K 这位胡小姐说
1: 电话、哎、来球了、
0: 啊哎、来谢谢
1: 谢谢谢
0: 咱人唔茫想大苦，阿妈袂当想善。像拄只迄个先生哦，到你有听到无？41公斤，查甫人41公斤真的想善呐。可女生也很瘦啊，哦太瘦了哦，如果是三个像纸片人一样啊。你敢知咱的内脏的游离呀？什么叫游离？会走位呢？现在走位呢？

0: 八月份啊，八公分。你敢知道这个经验叫做啥？游离肾，就是油脂下垂。咱有听过子宫下垂，恁敢嘛听过油脂下垂？哎，就这个人，因为咱人的油脂是和一层厚厚的脂肪给你包掉、固定掉的。咱那是，但是咱人那是伤过瘦呐，就会这样子。不只是油脂哦，包括哦，咱其他器官也会跟着啥扭曲变形哦，会自由落体哦，吼。所以咱人绝对唔忙伤过瘦。那么呢，过来有一个人是安尼哦，吼，这个人这个平常时呢，拢是一拢灌醉，大概啉茶拢是一定啥，啉500cc 以上，安尼刚好不好。咱人水袂当无够，唔过伤济水中毒，水若中毒，会乎咱造成了啥物呢？咱的脑的水肿，咱的肾脏的水肿，咱骨前骨拢肿起来，甚至你放尿放不出来。你若无紧洗手，只是人会无命呢。所以咱的血便唔只定咧，甲咱建议，咱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真的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哈。来，恁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各位提醒啊，咱这油脂膀胱还不要那个，大家拢会讲吼啊，我有咧啉水啊。我比较油啊，为什么油脂这么歹？咱来先第一吼，咱是唔是有乖乖啊？大家拢有啉，有咧啉水啦，哈啊，啉偌济量是一个问题，安怎啉嘛是一个问题哈。咱若是想着啉两嘴，慢慢啊啉，规工就是一公斤30cc安尼来算哈。啊，尤其咱伫啉饮料以后，一定爱啉水。饮料包括咱这边咖啡啦、含糖饮料啦，你泡的茶嘛是相像，牛奶嘛是，只要你水以外的全部物件，你拢算是饮料。饮料以后拢爱啉水，啊，这样就对了。好，啊，咱这药剂吼，伊一点钟会当处理的这水的量，差不多是800到1000cc 左右。好，一点钟，所以讲你是第一时间啉伤济水的人，绝对你会感觉饱肚肚以外，是咱的腰肌负担会较重。啊，你腰肌就无好的人，你袂使凊彩啉遮济水。啊，啥物外无好是爱加水啉水量，肾丝球过滤率伫30以下的人，你爱加水，你袂使乌白啉水。好、哦、啊，若是这方面有任何疑问吼，咱卡起来咱来讨论，甚至讲问你的医生买晒哈。肾丝球过滤率是评估你的油脂好阿歹的一个指数，吼，伊是用伊有足侪指数去算出来一个数据啦，吼，它不是马上就让知吼，伊要算出来，所以讲你去健康检查就知。所以讲肾丝球过滤率60是入格，啊，咱长辈尤其咱愈有年岁长辈，你无法度去变60，你也免遮烦恼。你偌贵个，你逐工能想讲我要安怎来？过60才是健康，唔是安尼讲。你有年岁啊？你讲这20岁人60，啊，甲80岁来人吼，这肾丝球过滤是60，迄个无同，真的是完全不同吼。医生买用无同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来这个甲你讲吼，20岁人竟然只有60，安尼医生来甲你讲爱加油啊！哦，爱翘嘴，爱加啉水，加运动，吼、哦。啊，那80岁人有60，医生讲，照顾个袂歹哦，哈、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侪物件，造成咱有脂负担，就是控不住伤多，哦，就是包括什么钙啦，什么钠啦，哦，这镁啦，哈、哦，为什么讲这個？因为运动饮料伫热天时，足侪人爱啉运动饮料，啊，拢是直接起来啉，有啥物无好？运动饮料若是无甲透较薄的吼，伊第一时间有可能，互你食着伤侪矿物质，吼、哦、对你无好啦。啊，尤其你拢啉冰的，佫更加歹。啊，佮有咱平常是甚物所在，当食着遐侪钠，就是盐，就是咱的汤哈，啊，甚物牛肉汤啦、啊，甚物鸡汤，甚物尤其中药材矿的啥，将煲汤内面不止钠，佮有出侪钾元素。食愈多，身体愈害，难怪咱腰肌无好的人虚不受补的原因就是安尼，你绝对补袂入去。啊，哎呀，哥，咱有时阵你会感受到讲，哦，最近呢会喘呢，体重变重呢，哦，你爱烦恼哦，有可能是慢性腰肌病，没有错。 哦，咱这油脂不好的时候，也按其他的所在来发信号。第一，咱放尿这部分的状况会出来，哦，有泡啦、高尿啦，哦，甚至讲有色嘛，怪怪，啊，是讲你有这水肿，哈，啊，这個较高疲劳，哎，啊，你的这個有可能有欠血种状况，哦，血压有时阵血压个买较无正常是话，所以讲咧泡水高频倦啊，就是安尼来，哈、哦，啊，那是讲。我都无食海参，食海参听讲会痛风。啊，我无食海参，有啥物会痛风？有出侪原因，大家人拢甲痛风变成讲是食海参，佮有腹内啊，内脏类的也会啊，也佮有啥含糖饮料、果汁嘛会。啊，有的人是三顿哈，有可能两顿啉果汁，这也是会有的哦。痛风不是只有吃海产啦、
0: 啊。是哩，所以咱的油脂点爱过好，无到时洗油脂无都回头呢。洗了其实袂当讲无爱洗哦哈。那么除了是咱啉茶爱慢慢啊啉以外，当然咱种点个人建议恁来兼做提肝华，搁来做打卡底，啊搁来按摩穴道，这个你们你脑的眼睛做的人呢，真的对你都有帮助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哎，哎，哎，有哎，哎，油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谢谢龙珠瑞，这是黄世典老师说起面哈。那顶礼拜咱看到中华陈大姐说点的歌哦，浪子龙珠瑞，谢谢。李立恒你好，
1: 喂，
0: 还是来唱歌的来，
1: 是大兄哦，
0: 还是嘿，哦，还三皮小姐，
1: 哎，你的心情真好无吼，
0: 嘿，
1: 本来放的歌拢全配啊，够足红，哎，啊，食一个吼，哎，足清的啊呢。
0: 啊你哦，卡袂婆婆啊吗？
1: 嘿，卡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的呢。哦吼吼，好，安尼感谢大嫂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1: 哎，我食迄三全金宝，我的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哎，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顶
0: 头啊，包迄金金，
1: 系啊。我吃吃了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吃了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吃吃吃吃，到怎嘛？迄一泡泡的遐五支针头啊泡泡，啊一边泡三泡，啊一边泡两泡拢消。
0: 啊，这么消去啊你？
1: 拢消
0: 啊！
1: 啊，
0: 你后摆
1: 放尿嘛拢，较无泡啊。
0: 啊，你后摆食食咧注意哦哈，西伯免去食泡尿伤罐的哦。好，这样保重哈，谢谢大姐，谢谢。那吃三千钱要放药啊？
2: 较无不泡，较无遐多啦。
0: 哦。
2: 啊啦，啊较袂交流啊。
0: 哦，这样呢哦，感谢阿伯好。好，这样继续看嘞看嘞。哎，谢谢。哦，李慧你好。
3: 喂，是哪个？
0: 你电话？电话摇号还是电话录音号？来，恰讲重点来，三片
3: 我食三四斤包哦，出门拢爱包油煮啊，即卖免啦。
0: 啊，出门爱包油煮啊？
3: 哎，对啊，啊即卖好啊。
0: 较早咸油就对啦吼。
3: 哎，对，错的。
0: 我错的，我来稍等一下。安尼，哎，食是啊，啉茶慢慢来啉哦，来改变慢慢来啉哈。好，保重哦，谢谢。好来，李恒你好。哎喂。
4: 喂。
0: 还是
4: 你好，哎，
0: 请好，请你讲下。
4: 我
0: 三片
4: 不接，嘿，拢食诶，参清精粉哈。
0: 嘿，
4: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盖料，
0: 一枚哦。
4: 啊，今麦剩两盖呢。
0: 哦，好棒，好棒，这样很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我今个盖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我是先生啊。
0: 哎，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5: 我那个一罐阿正来给阮先生吃，
0: 嘿，
5: 啊，搁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酒店吃啦，
5: 第二罐啦吼，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啊？较袂搞腰吗？喂？
5: 本地拢起来迄十外外大，
0: 哦，一枚八块。哦，今麦袂安尼，暗时较袂搞药就对啦。哟，个讲个对就好啊，嘿，好，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大姐，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6: 喂，小宋啊，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像三片
6: 有不？我食三片面包，对无？暗时较袂晓搞药诶。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6: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盖，啊，今麦拢一盖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没烦恼，没怀疑，拢是食咱这罐
7: 三省金宝。
0: 咱食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呢，因为咱这罐真啊，该一人食了该好，而且那个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你免食嘞，免食干哦，唔就要膨胀啊膨哦。食一罐第二个罐的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来解药人呢，弄起来个讲这罐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捞起来哈。吃好记跟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7: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嗨，
8: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呢？
8: 先生也
0: 是，还是
8: 我问一下
0: 哦，请讲，来，
8: 我
0: 上你油脂甘好
8: 啊，
0: 油脂好不？
8: 我无安那油脂买啦。
0: 我推家己咧注意哦，来先来听一下哦。哎，好，谢谢，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
9: 喂，徐叔哎呀。
0: 哎，徐，你好，你好。
9: 哎，下班还能听风，还写什么呀？
0: 听风哦，来哦，先个姐姐，嗨，谢谢。来，我甲大伙来个唱这中风酒，听我两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就，
1: 哎，谢谢。
0: 哎，继续瓜是谁主唱？忘记了。
1: 陈雷跟贾子慧小姐。
0: 哎哎，都在希望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请哦，来，
1: 谢谢，
0: 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好，我因为我食那个阿雅德纳无哈，阿卡尔困，
0: 卡尔困。
2: 好，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0: 好，好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较好困了，该两顿就好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未困嘞哦。
3: 啊，今嘛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下来就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啊、哦，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哪有卢克逊啊？派过名，派到名称名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那么咱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灰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人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所以你听听听，阿他妈金工金工，基底愈来愈歹，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
1: 阿雅德纳。
0: 想起来，当个加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个较好。啊，当然咱听讲过，这困眠唔是大家平静啦吼。你拢嘛知，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呐。啊，你啊较慢的人啊，忙紧呢，咱得哪食，阿别会哪好。把人食会好，你嘛食会好啦吼。啊，咱长期拢感觉，跟我感恩的犹太哦，每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拿起来。而且呢，假好就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小宝很牛的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海西。
4: 我要买那个艾尔德啦。
0: 三片的我来接接回线喽。哎，谢谢。来呀，咱人身躯内底面啊，上个大器官哦。这个除了是根基吧以外，咱的内脏，我这么讲的是咱的五脏六腑呢，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肝。咱的内脏来对面哦，伊会再生，你那个挂也当哦，比如你五分甲挂两分起来，也当再生成肝来，遐哩大粒的，我那是肝。但是咱这肝哦，伊无听神经。无好检查，你个 A 肝有 B 肝有 C 肝，你个肝包有你个肝癌呢？肝癌的人当然要都会肚肚啦，要唔过啊，大部分都不会痛，因为伊无听神经。那么讲一个做工程的人呢，一长期点了拉肚子一个多月吼，感觉讲奇怪是，一动都是胃肠无好啦。结果一个检查，哎呀，竟然唔是呢，是肝，伊肝内底有囊肿啥肿瘤啊！安董阿伟，为什么？为什么那样呢？因为这人是乙肝代言者，而且呢，已经有啥？这个是所谓的肝硬化一种，已经接近肝癌了。医生咧开始追踪了哈。那么你敢知伊哦？一个检查伊肝内底有17公分，17公分呢？遐尼大粒呢？到17公分偌大粒吧呢？
1: 哦哟，
0: 卡叔公啦，讲咱的手镜头啊。17公分
1: 呢，
0: 一天都可以登到有哦，吼，
1: 有
0: 哇，恐怖呢！啊，那虽然每当无注意，你脑米干脑米啊，细干的人一定要注意哈，因为伊无听神经。来，今麦是刀工的这肝脏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啊，咱以前拢是讲酒精性的肝发炎，啊，今咱拢是讲啥？这脂肪肝，好，所以讲呢，针对咱脂肪肝加这酒精这两题啊，各位提醒。脂肪肝，是愈来愈多人啊，吼，无控制的话，吼，这是长庚医学院的研究报告里底有写的。脂肪肝若是5档以来你拢无控制，伊的伫5档以后，有差不多一成的人，开始影响着伊的药剂，甚至讲会引起变成慢性药剂病，哦。所以讲脂肪肝不是只有伤肝，买伤药剂，这是一个。 普遍的调查，哦，不是因为酒精哦，单纯是非酒精性的哈，无那是应该就是脂肪肝嘛哈，所以在这个时阵你是要爱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不是因为你的这样肝不好啊，你想讲是无饮酒啊，无有可能佮有其他的原因，那来佮看饮酒面的红这个代志，以前拢讲啊，你的肝袂歹哦，唔是啦哈，是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有一半以上的人欠着一个酵素，无多甲即酒精完全转化啊，代谢掉，也卡伫即醛啊，即化学物件，即醛了乙醛即物件，伫咱身躯内底一坐起来时阵，会造成咱身体诶即排斥反应，咱人体无介意即物件，所以讲里面的红红头壳会疼，原因就是安尼代谢歹。那为虾米咱的基因内底本身就无即物件，啊，就无法度去生产即酵素哦，即是生成拢安尼，有一半以上人拢安尼，所以台湾民众比较少卖只啉啦哈，啊，所以。过关有啥物方式让过关？第一一定是啥？不要熬夜，就是不要熬夜。啊，佮有啥？你有鼻干吸干的人，你一定要去治疗，一定要治疗哈。唔是讲我肝指数正常啦，啊，我有慢性肝病，但是我肝指数正常，安尼你要追踪。这肝指数正常，无代表讲你身体无代志，只是上哦，只是肺炎无遮明显，无遮严重尔。好、哦、啊，我有轻微的这种状况，买治疗吗？要啊，多讲诶，我指数乌鸡啊，我慢性肝病，但是医生讲，我搁爱食药，干嘛食？要吃，乖乖吃哈、哦。啊，是不是？医生讲无开药了，表示讲无代志呢？无代表你无代志，你嘛是爱继续追踪啊。安尼不是诊断出来肝有问题，就爱等你弄下去检查。是的。啊、哦，所以要甲各位提醒的是安尼，爱定期健康检查，以防变成癌症哦。
0: 是的，哎呀，今天那是有时间，哎，今毛节新的肝油啊，啊，但是医疗费用很高，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哈。来，小段节目两个刷卡等你哦，谢谢。
5: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是不要顶他。那么这第二清老先生所唱的歌呢，这是咱这个黄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来，请讲重点哦，来，什么我就来，请讲嘿。
1: 我跟您吃炒粉糕啊。
0: 我跟你讲，吃得安那好嘿。
1: 我迄阵啊，那无食食，阵炒到了，伊在落去行落去啊。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拢袂惊。
0: 啊，你食介过几年？
1: 啊，食介过是啊，甲三省天宝。
0: 好，啊，即卖呢？即卖好无？
1: 啊，即卖拢好啊。啊，过去管咧三省天宝啊。我管就我比如讲那个瓜包鱼。啊，迄个瓜一点。
0: 好，瓜五五点。马龙是甜吗？
1: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这么好哦。
1: 我食
0: 红大姐
1: 食头一两，食头一两摆，我就过检查就拢无啊。
0: 哎呦，啊无我瓜包鱼到五点拢无去安尼哦。我那里继续看嘞，看嘞呢。哟，好棒，好棒，好棒。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弟兄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起来，谢谢。
2: 哎，秀山遐呀，
0: 是是，请讲起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2: 水泡，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哩！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弟兄你好，
3: 哎，你好，
0: 刚刚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三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3: 嘿。我哈，只用瓜，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3: 哎，啊，我食你那个三品人，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嘿，我靠！哦，指数较低就对啦吼。哇，哎呀，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你刚才咱咧看了几趴的瓜包油，5%呢？脂肪啦，5%哪有真正是大家吃了有够好的啦，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呢，是吃咱多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嘛是吃咱这罐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咱这罐三省钱宝啦，啊你唔免怀疑咱这罐真啊规身骨甲你过透透成温呢，那么当然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在饭前啊饭后，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啊，个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起来放过来解药呢。那我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来哟，我们那边给咱登记了，我的感恩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就增加一个保温瓶，是上盖好再去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那边冷电，那冷电的上一个保温瓶哦。过上今日有房间哇，啊那有房不限的，才请有房嘞，搞完公司叫回哈。而且呢，加二个人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喂，小爽，
0: 哟。
4: 你说啊，千万好，那脂肪肝、体脂肪较
0: 悬，
4: 那脂肪肝
0: 那就算。我来，邓姐，我讲听了，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喂，
5: 你好，秀川哈。
0: 哎，是，我秀川，你好呢嘿。
5: 我来问你好哈，嘿。哎，那个都肝吼，安尼啊无啊无安尼点点点点那迄烤鸡安点一点一点。
0: 哎，不加啥？哦，爱清官啦，官包邮哦。哦，蛋姐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接播那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台南市高头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跟下当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那目前收听啊，来收听我是转这个你好，嗨，哪里啊你好？
6: 你去耍呀？
0: 哟，阿那什么代志呢？
6: 去耍小姐呀？
0: 什么归属吗？
6: 哎，我要感恩你，讲我手 手心足上的，啊，我哩老老皮样，我两届就好去啊。
0: 哦，安尼呢？
6: 哦，足感恩的，啊，食迄。
0: 嘿，
6: 做三岁上报食食，爬楼梯足快活。
0: 哦，较袂喘呢。
6: 嘿，啊，我那扫起了嘛，足好诶。
0: 哦，安尼呢，吼，好。
6: 足感恩你啦，嘿。
0: 感谢你啊，好，谢谢阿姆，谢谢。哎，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咱人吼，其实呢，人讲吼，那讲这句真歹听。嗯，那家里是谁嘛？迄个不好的呢，对不对？啊，家里是谁？喂，那讲起来嘛是这个盖很信。我来讲一个很信的，诶，真正的代志哦。这是日本哦，有一个72岁的阿嬷。那么这个阿嬷叫做盒子阿嬷。这个阿嬷呢，一过去达个位拢吼。和伊孙啊呢，小学四年级的孙啊呢，差不多和伊代表4000块。但是呢，因为已经年岁有啊，包括看医生的钱啦、啊，生活开销呢，愈来是愈侪呢，已经决定吼、要停落来，想袂到啊，因新妇做一个动作呢，和伊心有够寒。哈，啊是安那呢呢？啊个因翁吼，这个盒子阿嬷呢，伊。因翁伫7年前就往生啊，生活拢是靠达个月啥年金啊，14万的利息。那么伊的厝已经贷款缴清啊啦，达个月但是拢无固定支出，对不对？有管理费啊，啊有修理物件、修理东、修理西的钱啊，食饭的钱呢，有一个月食3万块了，那少。啊，甲水电啊，啊家属钱啊，啊个有。去看医生嘛，得爱医疗费用，对不对？哦，爱问有啥物咧慢性病，所以爱去挂号啊。啊，佮加起里里扣扣的呢，将近一个月就掉啊啦。伊的年金呢是老人年金是14万，伊生活开销12万。哎，12万免那个，就剩2万吼，互因孙仔都拢无啊。哎，那万一那急急要用的时，就无钱啊嘛，都要用到伊存款啊。所以呢，伊整哦，伊感觉生活已经无愈来愈困难啦。啊，所以伊整伊达个月分孙啊2万块，等于代表4000嘛，伊整个停落来。啊，因查囝呢，就甲抱怨啦，讲因囝啦，就因这孙啊啦，啊要学钢琴啦，吼啊有够贵啦，啊要补习费用啊，啊连咪都要毕业旅行的费用啊，啊囡仔鞋啊要买啦，拢穿袂落安尼啦，托因查囝拢安尼甲哭好听就对啦。讲哦，伊妈吼，伊开销足大，叫因妈妈就甲帮忙啊。啊，做妈妈的人嘛，唔敢嘛，会替查囝烦恼嘛。所以就每个月就变成了过去啊，过去拢每个月代表差4000块，顶个月票2万块，大概都可以啊。迄个可以有钱可以的时阵呢，因查某囝逐礼拜拢会传信息可以啊，传来可以啊，为了甲伊聊天。但是自从伊这个阿嬷哦，因为伊爱开刀爬来种啊，啊手术嘛，当然爱医疗费用啊，啊这个。所以呢，伊终极因老人年金呢，甲伊本身伊过去哦，因退休的老本就对啦，老本有2000万呢。因为替因翁办一寡大伊往生的代志了呢，厝内底个修理呢，讲存款剩1200万。当然啦，啊，过来就是拢开着老人年金的钱嘛吼。所以呢，伊整个因查某囝讲哦，伊就歹势啦，啊个我想要和。妈个，就是因孙啊，的钱呢，到这个月就结束啦。伊讲，因妈妈即马拢是靠老人年金的生活呢。因查某囝并无讲无讲什么话哦，但是过来了呢，自从这阿妈跟查某囝讲这话了呢，伊过去达礼拜拢会传过来该信息给伊，甚至打电话来给伊开讲，怎么变几乎没有了？怎么变成呢？两个拢总无交集的对啊，结果呢，因这查某囝，干来传信息甲讲啥呢？妈妈，你敢会当累我？我哦，手头足闲呢。啊，恁孙啊，要读册，读迄个学钢琴的钱呢，无够呢。你敢会当把我帮忙？只有干来写这种信息呢。 所以呢，这种问题啊，总造成因母仔囝感情无好。唔是这个阿妈的问题，伊嘛感觉足无奈，伊嘛感觉足无奈。伊讲我嘛，你嘛留我留一寡钱，我食老吼，食剩的，食剩用剩，啊，只后摆好你就好啊。因查某囝想话先啊，你唔知？啊，你后摆去钱嘛我的啊，啊？已经未成，伊就先讲这个话啊，这个话听了恁，那是恁恁的感想如何？恁听了心未寒吗？寒啊！结果这阿妈哭。阿嬷的伤心吗？伊感觉讲哦，阿奶这囝变安尼啦，为了钱煞改变面安尼啦。但是这个妈妈伊坚持，伊感觉讲，既然个是安尼呢，我嘛要坚持哦，我都无要开始寄，无爱寄乎你。等到我呐再见，你变那用再去用。所以呢，这是真正哦，这个真正的代志哦。即马伫日本呐、啊，因为因呢物资拢起价嘛。讲有差不多伫老人个人口内底面的家庭内底有一半的人呢，八成拢是靠啥老人年金甲退休金咧过日子，拢安尼呢。啊，有真济这个当然无够钱的人，为人去甲孙啊、甲囝孙啊到这个该拜托因到三工。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感觉讲哦，恁有义务甲囝饲大汉。即马过来，你的孙啊，应该是你的仔仔，你的后生呢，去饲才对。啊，你若有嫁出来钱，好，伊就无阿妈都无啊，无嫁出来钱啊，对不？伊老人年金呢，都一个月都拄好啊。所以呢，我感觉你免，那像我感觉唔免难过，唔免艰苦，不要紧。查某囡仔这么狠心呢，啊，看清楚嘛好啊。啊，你无那赶快钱爱留起来，唔忙工拢要给伊，得换。反正放在家己的身躯，你要用什么，你都有通用。啊，你若个拢互恁查某囝，伊都为着安尼，就家己变面那个。啊，你后摆嘞，你若身躯拢无钱，伊敢袂插你吗？我相信伊嘛袂插你啊。所以呢，一定爱把家己身躯的钱呢，啊，老本一定爱留起来，绝对唔茫感觉吼、哦、啊心软，全部拢互你后生查某囝。到时你真啊换变成你呀，你咧可怜，安尼就唔好啊吼。来，我来个唱歌诶，第九乐台啊，我来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这组请的是什么人？黄怡萍，哎，谢谢，感谢你个多。哎呦，我拢听讲这句话呢，你拢有听我咧讲这句哈？唔茫去得到慢性病啊！我拢听讲这句，啊，得熟悉啦。无你啊得到慢性病，伊敢会断筋？你咧听，你嘛听讲，听讲我讲个噪声啊，对唔对？袂断筋呐，虾米人甲你讲会断筋？迄、那个哪甲你讲食阮的产品哦，会断筋？你让你找伊算数，你找伊就好啊。为虾米？啊，你讲的啊，啊，你叫伊负责啊，对唔对？较有可能会断筋，无你去问医生看卖啊，你去问医生，看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慢性腰椎病呢，看会断筋袂？啊，那会断筋哦，无安尼，你即马控制了介好糖分呐、啊、吼，咱即马讲糖尿病。啊你說！你讲伊讲会断筋嘛吼？啊无你即马来吼，开始爱食物件，吼，迄、那个肉牛肉都甲食，吼啊甲食饭哦，较早袂爱食糜袂当食，即马拢甲食。你过去无食袂当食，你即马拢甲食。伊都讲会断筋，有人甲你讲会断筋嘛吼？啊你都拢甲食，食这那是无牙呢？安尼这个人厉害，这个人哦，后摆伊干那卖伊的产品呢？讲食落去断筋，卖这个产品呢？全世界拢爱找伊买，伊就逼啊。那如果那是万一那买个害你病发症嘞，你找伊算账，因为是他讲的，是这个卖人讲的，你来找伊算账。吼、哦，够好大呢！你个医生嘛唔敢讲的断筋，无你个听，你来像我讲的，你即马那是糖尿病哦，你控制到该好是啥？应该的，这是你家己的身体啊，咱来把身体管理好，这是应该的代志嘛，因为咱你的身体啊。啊，你那是讲啊，我即马都正常好，我本钱高赞啦，本我较百一年有够好，计标准对唔对？好啊，安尼你即马开始个食糜，我若讲的话，你食看卖啊？哎、欸，唔是我叫你食哦，你若要改，你若讲要记得哦，正伊个试验看卖啊，给你保证，马上本我血糖一定压关。所以呢，咱人讲话吼爱有责任，咱袂使凊彩讲人讲讲的。来，李哥你好。那袂使凊彩甲人讲讲诶，阿无负责任，不可以这样子的。医生都唔敢讲诶话啊，咱卖物件、卖产品的人，敢会当安尼讲吗？不可以哦。吼、哦，所以呢，我相信咱做者主持人，大家拢嘛袂讲这种话，然后因为呐，咱来讲熟悉的话。所以呢，我如果是讲起安尼，你敢咩？请借问你敢会当停药啊？不可以。啊，无你若讲啊，我血糖即马都稳定啊，医生会甲你讲啊，你即马血糖稳定哦，无你药啊减较少诶。啊，减到尾啊，真正阁改好啊！安尼医生会甲你建议卖食药，我无要紧。也毋过医生一定后壁加一句话：你爱呛嘴，你若无呛嘴咧，血糖照常压悬。所以就是我捌之前讲过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啊。伊读册时阵，伊是第一型的呢，用住的呢，注意得所的呢。结果呢，伊就是去读大学了吼，惊讲注意得所，人同学甲笑。甚至惊个哦，一大考证开始无注胰岛素啊！哇，到25岁，何林了，伊变成啥？目睭看无，目睭呢有可能真开刀嘛无效啊，恶化。为什么呢？伊的血糖飙到偌济600、600呢？啊，不是讲会断筋吗？伊那伊敢有断筋？伊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真正咱唔要听信的偏方，咱的吼，咱的讲话吼，就是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咱绝对袂去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袂，我拢讲就事论事。如果那是你该看医生了啊，就算我有糖分呢，我脚底哦，会擦甲变会疼呢，歹势，你要紧去看医生。为什么？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啊，脚盘拢乌噜乌噜呢，安尼就是啊，这拢先去看医生。我袂讲啊，你食我的产品就好啊，啊，你拢免看医生，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安尼讲。为什么？因为生命该宝贵呢。你的生命，你也家己顾好，你家己嘛样判断呐、啊。所以呢，我听讲过一句话：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啦。迄骨卡骨精头，我讲当个道德东西，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认识，你要有一个观念。既然到得着慢性病啊，咱就是爱呛嘴，爱尿血糖，尿饭前甲饭后，而且逐天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你个水温那个啉无够，你若水温啉无够，到时酮酸中毒，安尼就麻烦了吼。来，你好，你好。
1: 嘿，
0: 啊，我是爽，你好呢，嘿。
1: 嘿，我请教问一下，我你也是爽。
0: 嘿，我是爽，你好呢，嘿，你好。
1: 我今麦要问看你咧吼，食迄个血糖的。
0: 好，啊那个等者，医生接者，我

0: 出头天啊，这首歌的唱法跟李淑专不一样的哈，这个是乌兆邦的。那么，现在这位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淑专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欸，我吃恁来那个
0: 三片不姐，
1: 三片金宝哈。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那个是糖我血糖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食食了，即个剩角才剩六点三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大哥有进步呢。哦，安尼好棒好棒，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来，我那个请注意哦哈。好，感谢你啊。好，阿哥改两顿，我紧改两顿哈。好，谢谢。
2: 哦，食你的三片金宝哈。
0: 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九点三。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肩部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加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阿你嘛是爱唱曲哦，哎、欸，我那爱唱哦，好不中哈、啊，谢谢你谢谢。小丽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好，请讲下来，谢谢。
3: 哎、欸，我加迄个三型肩部，
0: 嗯，
3: 还、哎、有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3: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这么
3: 然后去，
0: 这么我这
3: 现在100102。
0: 哇、哦，本来200几，这么100多哦。
3: 哎、欸，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3: 糖化血色素
0: 嘿，
3: 本来有9.几。
0: 哦，好高啊！这
3: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我完了，继续努力，继续，哎、欸，继续。但是我那情绪哦哈，呵，保重哦，谢谢。欸、我是帅弟哥，你好。
4: 哎，是帅呀、哦。
0: 是的。哎、
4: 欸，我就
0: 好，
4: 我是诶。
0: 我要跟你讲重点下来。
4: 哦、重点哦。
0: 嗯
4: 我就是要什么电报的信给买啦。
0: 我跟你讲吃
4: 啦。啊，我是吃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
0: 哦、
4: 啊，即摆吼食到剩一半遐。
0: 啊，你管得200几个、
4: 哦？哎、
0: 欸，哦，阿三你食啥？
4: 阿哥做迄落个呢，做舞蹈术呢。
0: 哦，用做阿即摆来咧。
4: 阿即摆食你个三零千宝吼，食到吼直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4: 加伊。阿我拢加顿
0: 食。哦，不要紧，嚼落去。啊，你何医生给你检药啊？那我看下何医生检哈。好，阿咱来这个改两顿哦。好，阿姆谢谢。谢谢
5: 我有吃你的三星金宝
0: 啊，吃得怎么好？
5: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
0: 哦、
5: 我每天都很神圣都没完气、
0: 哦啊、你现在吃得好吗、
5: 啊、想要睡一直散下去、
0: 哦啊、现在吃得好吗？
5: 我眼睛也没有、
0: 哦
5: 啊、现在整个都血糖都降下来、
0: 哦、血糖有降下来、哦、
5: 对、
0: 哦算有正常就对了啦吼，啊，你大姐你食什么注意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食这罐，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哎，食这罐真啊有够好哦吼。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有这成分呢。咱这当讲食一罐低的五罐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一面去放久了，介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卡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管，所以捞起来哦。哎、欸，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10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我是你个捞起来，加好这个咱倒秀。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6: 哎、
0: 欸，是弟，你好。
6: 哎，秀山阿姨啊。
0: 是啊，嘿，你好。
6: 哎、啊，请问诶，我是新朋友啊，啊，这血糖诶爱食啥物啊？
0: 啊，那个听一下哦，一线，等下我叫来听，等下谢谢。 来听你好。
7: 哎，
0: 嘿，我去选你好。
7: 我也去选呀。
0: 哎，你好。
7: 啊，我要吃糖粉的哦，啊，我有一。
0: 啊，那等下我叫你听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你用哦。我也可以可以上台语歌叫做求爱条件吼，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来丢件呢，日本歌叫做《乌鸦都可以上》。这首歌听，这阿伯搞讲些布袋戏的歌。啊，来哟！啊，我别唱布袋戏的歌嘞，拍摄我唱日语的哈。来呢，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吧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讲简单，咱人是水做的，咱的身躯内底面的体内男性有差不多60%嘞是水做的。那么咱女性朋友是70%，小 baby 是80%。咱人袂当无够水，阿无那是热天就会掉痧，啊掉痧就头壳痛、头壳疼。人掉痧血压就会欠悬，人个人的虚脱不对的。而且咱的血那是无够水嘛，袂使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会得到糖酸中毒。迄阵啊，到时你会像中风同款，他伫闹闹的出问题啊，他伫手手也袂悬，他伫脚哎脚袂叮当。那如果是油脂方面呢，你因为运动过头，运动过头，今日个运动地疏呢，你可能无啉茶呢，而且哦吼，这个引起的啥横纹肌溶解，哇，这就惨嘛。热天上较容易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会造成了什么问题？现在你的身躯一大一大乌青，这种的严重的引起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曾经刚接新闻报，报姐先生呢，阿龙阿伯咧运动，突然间唔知先那种，这大学生哦，突然间去运动啦。啊，而且哦，伊拢无补充的水分的，一直运动，一直害卡呢啦。结果啊，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的是讲，咱的骨骼肌肉，咱的横纹肌的肌肉呢，以急速的过度的损伤，你过度的使用，就是运动过头，怎么变成咱腱肌板细胞被破坏了、坏死了？受影响的腱肌板也疼，你个定义的疼，而且呢，这里放尿出来成啥？乌龙茶，迄、那个成乌龙茶的血，跟可乐的血是一样的。那么这种会造成了什么呢？咱呢，严重急性的，都叫讲过啊，甚至严重你感觉放无啥药，放无药出来，你到时急性肾脏衰竭，人会无救。所以我拢讲过，咱要运动哦，莫咪决定要啉冰的呢。上个是咱要运动哦，运动完了爱啉啥？啉白茶，你莫的啉温的。卖啉冰的啦，因为呢，咱人运动身体产生了啥，咱的腱肌把产生了乳酸，这个乳酸就是必须要靠咱油脂给咱过滤，啊，你去啉冰的给缩掉的，不管伊怎变成啦，你产生了啥腱肌把疼，怎变成运动过头引起的啥肌肉酸痛，哇，到时产生了啥物呢？咱咧讲油脂嘛出问题呢，因为咱人腱肌把跟啥有关呢？跟油脂有关系呢？哟，无咱的腱肌吧，你那是这个你那是咱的运动的时阵，咱的腱肌吧产生叫做激活素，会当帮助咱的油脂较袂伤害到，叫做激活素。啊，你那最近无加啉呢，会变成咱人哦，腱肌吧低度的发炎，油脂嘛低度的发炎。所以我们才定来讲过这句话吼，咱人运动一定要补充水分，但是不要喝冰的。然后呢，咱平常时运动呢。一定爱记的吼，这个不要做激烈的运动，这个比如讲你年纪侪岁啊，你得走路就好啊。因为咱心主骨的关系，所以当然咱也是腰肌不好的人，一般拢较容易啥腰酸背痛，所以咱就做较平缓的运动就好啊。腰肌若要好，当然咱定讲过啊，你唔忙哦，这个乱个食药啊，卖食药啊，甲糟蹋咱的腰肌。啊，你若甲糟蹋呢，到时啊。真正油脂呐，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到时你真爱洗油脂，剩15年哦，啊洗油脂就惨啊，袂当回头呢。所以咱一定爱记啊吼，油啊袂使乱食。油脂呐，无好人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上好是呢，咱常讲的煲汤啦、煲油酒啦，这种煲的物件你嘛袂使食，尤其是你个腰酸管的人。惊讲会痛，你健康嘛，免去食这种补品的物件，嘛免去食青菜汁、浓汤，这个都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听讲，油脂那边好，卖糟蹋伊，就是卖乱食油啊，卖乱食偏方。那么膀胱跟尿道那边好，就是最那慢慢啊，啉温的茶，啉有够。然后呢，佮加上咱定个人建议爱做提肛法以外，佮爱做打卡底。上个好听我建议，暗时无爱搞药，你佮兼做啥？那这种伊的，等于咱的泻道， 垫咱的，甲垫落去垫咱这啥膀胱经的穴道，安尼对你有帮助哈。所以咱人吼，这个爱改变，唔是干那讲啊，我刚过的食保养的物件的，一百趴拢完全好，无啦，有那得爱克制。咱伫边啊有在做一寡辅助的活动，运动啦哈。所以呢，咱人身体要健康，爱啥，爱保养。爱保养无大劲，你个兼做一寡活动，包括呢，咱只有爱慢慢啊，你咪活来定来，甲恁建议你爱照安尼做，啊，你啉温的茶，你嘛爱照安尼做，啊，你该做提肛活，男性、女性同款拢会当做提肛活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啊，我嘿吼，啊，去银行去看，讲骨质退化，啊，要食啥？
0: 生病了不记得。哎，蛋姐阿尚，蛋姐我叫你来听，蛋姐来，接接哦，来，哎，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

0: 七个十波，我都。所以单兵龙说，请问西南区这个八杠的李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来电，你好。
1: 好，秀山好。
0: 哎、欸，来，请讲起来。
1: 哎、欸，我就是山啦，吼。
0: 嘿，来。
1: 我有去应付应。
0: 我讲重点，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觉，讲起来安那好。
1: 这个三星金宝。
0: 啊，起来安那好。
1: 起来卡头乌。
0: 啊。
1: 足好诶。
0: 三星金。
1: 无卡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1: 我是买三个。
0: 拢总有买。
1: 三星。
0: 我是讲你是食钙过一把卡头，我是钙过一啦，嘿啊！你算食两种就对啦吼。哦，安尼不怪啦，好谢谢啊，阿妹，不紧今日帮关啦哈，好谢谢。产品又不
1: 见。你买到三十罐
0: 哦。哇，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起来。
1: 啊，我就是进前两当前，诶，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开刀什么？
1: 啊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我会帮我给你介绍
0: 两个机会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1: 靠腕啦，
0: 靠腕，就
1: 开啦吼。
0: 啊，今麦免开啊
1: 你。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从开始先食好三十五罐哦。
0: 吼，啊你食钙过就对啦吼。
1: 啊，食脚骨就感觉拢袂疼吼。
0: 阿伯，你那个会听叫医生看一下哈。好好好，阿伯中哦，好，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哪里你好？
2: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请讲下来。
2: 我食恁的三神丁宝，甲在喏。
0: 较大声说话。
2: 三神丁宝甲钙固质。
0: 嘿，
2: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2: 较袂酸痛。
0: 卡袂酸痛哦，安尼吼，好阿桑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来盖两层就是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来车工来，
3: 谢谢你好，
0: 来来，
3: 我食恁嘞迄落甘甜鲜补啦吼，
0: 好好好，
3: 爱过性，
0: 啊，
3: 我怎么食了我卡拢会软卡，怎么食了之后拢一家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了卡袂软卡就对啦吼。卡头乌啊，
4: 嘿，
0: 哦，阿哥有啥无？
4: 啊，阿妈是买抹酱的咧。
0: 哦，哎呦，大家拢抹酱的咧，
4: 啊
0: 抹
4: 咧。嘿啊，好啊。
0: 你抹啥物？
4: 啊，都辛苦的酱啊。
0: 哦，抹酱介好呢。安尼才讲到小本呢，大姐，好，谢谢。来哟，抹酱介这里面加干两，阿面加干两酱，阿面加干两罐。加了这罐卡，那打进口单的钙过去，加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底咱这罐内底安尼啦。所以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免食个两罐。内底个话，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更少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哦，重点哦是水溶性的较好哦，吸收度也较好哦，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吃几粒，吃早餐就可以哦吼。上好是来当咱的钙过一个钙，三千全部做只。你也听大家拢是三千全部甲钙过一，因为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你也管当个只。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那么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崩个钙，阿雅德纳。还有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外到新加坡啊？喏喏，皮羊，一记呢，食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
5: 哎，是啥？
0: 还是嗨。
5: 哎，啊，我想要请问的哦。
0: 没，请讲来。
5: 啊，丢金啊，丢金那个。
0: 啊，那就是欠钙质啦。来，一箱再接掉。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你好。
0: 是，
6: 哎，我要叫那个
0: 三遍了，不接。好，二线哥接不接哦？大姐，等一下哈，我是谁？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线索，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啊，对不起哦，麻烦好朋友哈，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徛，甲咱敬礼，上徛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阮的电台是商业电台，虽然有介绍的商品呐、啊，但是咱介绍商品嘛，袂当讲哦，无负责任嘛，讲话无负责任嘛，不可以呢，因为你也看吼。我公司的为着要希望大家当安心呢，所以我介绍物件呢，拢总有保的五千万的三保险。当然啦、啊，啊，过来我们新我们广告呢，每一个电台广告一定要申请啥广告礼盒，以前要发广告呢，啊，那不然呢是不可以的。你像我哥收了什么卫生局跟 NCC 的监听、哦，他们都会叫工读生监听呢。呵呵这个无孔不入啊呢，所以呢，当然啦哈，这是游戏规则啊，广播的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所以我就是爱遵守啊，哦，所以呢，当然上个重要是啥，良心跟责任的问题，就是对恁的负责啊，就是责任的问题，袂使乱讲话，然后要有影个才当讲啦哈，所以恁当安心啊，对我秀爽哈，啊，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你。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各位大家好，我是杨元。今天是礼拜一了，大家都上班了。7月13号古历是五月二九了，五月特别过完了，敢不是5月5号端午才过完，现在5月快底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先来讲一下咱全民封台股啊，台湾的股票很多人都全力挥杠杆啊，怕自己没有跟上这一个大势啊，来错过了，所以四代同堂六代同堂贷款的贷的去贷款来升股票，这一些只怕都是冰山一角哦。金融业界上最欢乐的是金融三业哦，彼此不问清楚，同一个贷款人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别的借款现状就借出去了，就会变成一个风险管理的死角。因为今年以来台股疯狂大涨16000点，大家都会就是说今年不仅是啊产业基本面很好，人工智慧 AI 半导体的议题领军，你得要选举，按照经验台股做56000，也就是站稳50000点，上看60000点指日可待。所以这块呢预期心理很多人都投入股市了齁。那么为了要放大自己的获利，大开金融杠杆，透过贷款的方式，就是借钱借自己的钱来移股票，变成信贷、股票融资、房贷、车贷，全部四贷同堂。这央行的总裁杨金龙有在建股哦，买股投资不要过度操作杠杆。好，央行也会密切注意违约交割洗后洗由个案扩大成为普遍的现象，因为过去啊，银行的业者已经透过着联征哦来了解的借款人的其他银行的资料，但是银行却看不到借款人在证券公司做不限用途的贷款的借项，还有融资券或者在保险公司进行保单直借的状况。因此啊，这个借款人除了银行，也在证券、保单这种三管齐下，那么这个银行啊，透过联征所掌握到的程度就只是冰山一角了。那银行的高层来说，这一种所谓的四代同堂啊，在证券业者或者保险业者对客户的授信资料啊，目前银行业者的确没有办法从联征上面看得到哦，这样子就会出事情。尤其就刚枪诶，就是年轻的股民呐、啊，伊讲我的刚枪啊，我100万要变1亿啊，我的枪类的对啊，两年了我有1亿啊，因都是安尼想，所以咧哦，口袋可能只有3万5万，但是可以挑战几百元的股票哦，这个很可怕。这银行高层立功，民众举债买股啊，真的是隐忧。所以目前的金融角度的监理来看，这不管是中央银行或者金管会都很难以掌握啊。我只能在这里喊话了，你们不要有一天真的玩不起了，违约交割了，违约交割啊，你要补钱啊，3万哇，3万都没有，那你还玩那么高的杠杆，你不是找死吗？这个时候一名叔叔，也不一定自称叔叔了，我相信搞不好有年纪比我大的也在玩高杠杆，那怎么办？你就不能啊，有一天拔下去嘿跳楼哦。礼拜一跟大家讲一个大家都想发财但是要注意的事情的新闻头条，让大家来知道。0800-88-3355 0800-88-3355，来，好朋友，你若有需要咱的产品，本节目是鱼眼窝油、蜂蛹蛋白、咱高山烤地油、甲保护体康，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
1: 喂，计程车，
2: 小姐，请问你要倒位的哈？
1: 因为当我坐入汽车内，自然会跟你讲嘛，哪得紧张啊你？你若是嫌伤挤群的所在唔爱去，你会当坦白讲好嘛？
2: 小姐，问你要倒位去，我也无歹意，你哪得发个这么大的脾气？好啦好啦，请你入去坐，一切我总照你意思就是啦。

0: 什么？
1: 无啦无啦，我是看你穿这水又够古锥啦。

好，家庭车司机哈，今日一段广告时间，卖个班，我要甲广告啊。咱的鱼眼蜗油哈，日本进口的，好朋友今仔日拜一啦。啊，你有休困三天哈，啊，咱鱼眼蜗油食了啊，今仔日拜一要注文，你即马就会使敲电话哈。咱鱼眼蜗油就是食咱两类款的，金款的、青款的面，尤其是这三天哈，咱弟弟八成的时间都在近距离的用眼睛啊。啊，咱若是讲回家休闲的时候，也是近距离哈，是。没有，但是远距离的看电视在追剧啦。这三天追的剧齁，哇，都看了很多了，对不对？啊，你就会感觉说咱自己啊，哦，用眼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齁。其实啊，这个距离要把它弄好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一下，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窗非常重要齁。尽管咱工作的长齁，那时间有限啊，但是有时候追剧，欸，不要说病人追剧呢，连医生也会追剧嘛，也不乖嘛，所以又怎么样？咱就是咱来吃鱼眼蜗油哈。有的人讲哦啊，鱼眼蜗油吃了，看了就清的哦啊。眼药水不是不能用啦，重点是在你控制次数啦。但是嘞，最基本的药啊，所谓的治本不是治标啦，哦，不是去买眼药水就好了，因为有的人就答应吼，假咱的鱼眼蜗油拢讲哇。就好诶呢，看就清诶呢吼。鱼眼蜗油有需要诶话吼，还可以帮助我们的思考不会断线，不会断路，不会断频吼。啊，你若规个反应较好吼，今日讲啊，我休三工啊，来哦，赶紧哦，卡电话哦，咱家己上到府上吼，咱鱼眼蜗油你即马卡电话，上班就打电话了吼，一罐1500块，再是一粒，暗是一粒，个人兼顾着碰扑哦，行路较袂喘，爬楼梯较袂喘，因为吼，咱这拢家己顾起来，两类灵魂鸡汤。汤，咱的舒克不会痴呆，咱感觉的碰碰，这要哭的对，要爬起来，先哭阿文的所在，先刷过给你搞嘞，安尼四项好朋友卡电话，吼，啊，但是咱的烤地油，烤地油哈，平常时你若是要来吃，尤其这三天连续假期又是台风假，怎么讲油大地啊？这一次的食安油哈。的问题跟新闻很大，你不要再买那一些其他的便宜的油了，拜托哦。有的时候会致癌嘛，那我们就买这个很好的台湾苦茶油哦。拜一的时间，你甲卡电话礼拜，我来上班啦、啊，你嘛上班啦、啊，你若要买，即马卡明仔载就到位哈。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大眼睛高凌风。

0: 你是否有个梦？
1: 嘿，你好。
2: 你好，哎，王一鸣先生呀。
1: 哎，你好，嘿，请讲。
2: 我是新客户、啊。
1: 欢迎你，欢迎你。
2: 啊、嘿，我想要买那个。
1: 嗨。
2: 烤地油，嘿，买两罐。
1: 买两罐啊！我刷卡给你服务哈，来。

0: 我的这种位是，我的这个
1: 没有问题哈。大概就是后天到哈，谢谢你，谢谢你。
0: 后天早上
1: 啊。对呀、啊。

0: 好，谢谢，感谢咱新北板桥的黄大姐给咱做文起做油哈。我跟大家讲，这三天你们休假哈，一直在追剧啊，一定要顾好自己的营养哦，不是讲哎、我都没出去呢，都在处理避风胎呢，对啊，所以你要补充你的 B 群或综合维他命啊。另外一种就是叶黄素啦，啊，因为我拄只你讲目睭的问题，这个胃教的部分吼，视网膜最重要的就是黄斑部的黄斑色素啊，人体不太容易合成哦，哦，大部分要靠饮食哦，包括的讲啊，绿色蔬菜、水果、玉米、蛋黄啊，因为外食平常又忙，所以啊，你就可以吃这个综合维他命，综合维他命就可以来避免眼睛的疾病，因为目睭甲身体的所有的部位拢同款，需要定期检查。你若是有高度的近视啦、三高啦、眼睛不舒服啦，要早点去看一下医生啦吼。有的人说近视600多度啦，啊老花又增加啦，啊今嘛吼戴着300多度的眼镜吼，当做老花眼镜，哎、这个对不对嘞？其实一定还是让医生来跟你讲比较对，唔通家己吼大珠大意，啊年纪侪啊，吼年纪大，长时间你用眼吼，真的早晚洗把脸啊，再来嘞，哦用一下清洁的眼药水啊，再来嘞就是冷热敷吼，这个晚上睡觉之前，你那个有时候用手指头，有时候用手掌啊摩擦一下。温敷也可以哦，那夏天是凉敷啊，冬天是热敷啊。冰块不好找，你就拿干净的毛巾打湿，顺便清洁，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哈。对嘛，今后啊，记得综合维他命要吃哈。这健康的常识要报大家知，因为啊，人讲临终两眼就是安尼啦。即卖的人就是啊，荧幕哈。形影不离，手机电脑不可或缺啊，但是咧我们长期都是在操作你的手机啊，就会变成了越来越疲劳啦齁。尤其齁、不要说是我们了，连眼科医生的工作性质啊，每天也在用眼啊，眼科医生都在用眼。不要说是我们，大家通通都一样，所以干眼症啊、近视加深啊、视觉疲劳啦、黄斑部病变啊、得变年轻化了啊，都是因为我们大家用三 C 的产品依赖过高而逐渐增加了哈。你的喜爱每天让自己适当的休息，不要一直滑啊，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手机干什么？搞不懂齁、哦。所以你若是感觉讲齁、哦、眼睛干涩刺痛齁、哦、有异物感容易流泪，啊无就是视力模糊，啊无就是物件没有办法快速对焦。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囡仔，拢爱提高健康，要来就医检查齁、哦。所以让自己啊 ,20-20-20 的法则。也就是说每天用眼20分钟啊，就像看20英尺，大概6公尺以外至少20米。所以这样叫20-20-20，让我们眼睛的睫状肌啊得到放松哦。至于平常不需要用眼的时间呢，外出散步啦，闭眼休息，今天哦听听我的广播啦，主要用你的耳朵就好了哦，你就可以越来越健康哦。来0800-883355，你好，请讲。
1: 早安，我要那个买那个。泰素红蛹蛋白三盒，然后那个苦茶油一组，就是两罐嘛，对不对？
0: 好，没错，嘿，广告
1: 这样子，嘿，这样子是多少钱？
0: 好，多少钱哈？我先跟你讲，三盒5400，对不对？
1: 对，
0: 加上1580，对不对？好，6980，
1: 6980呀？
0: 对，可以吗？
1: 可以，6980，
0: 嘿，怎么了？
1: 那个是明天可以送吗？
0: 明天可以送的是。没问题。
1: 好，那我要点一首那个刘文正的《门里门外》。
0: 门里门外啊，请问你吃的好不好？
1: 吃的啊，就是保养嘛，没那功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就是反正就是保养，那个贵味就是保养啊。我不要那肯定。
0: 对啊，你就是安尼没败啦。
1: 系啦，没败啦，那是还好啦。
0: 还好还好哈、啊，那就明天送哦，台中嘛哈。
1: 就是泰素嘛，跟那个苦茶油嘛。
0: 对对对对，明天7月14号送哦哈，明天送。
1: 6980什么？
0: 6980，6980，
1: 给
0: 6980，
1: 7000块。谢谢王先生，
0: 谢谢你哈、谢谢、
1: 哎、啊，我们
0: 现在就来听《门里门外》哦，马上听，
1: 真的、
0: 马上听，你在吗？你在收音机旁吗？
1: 我等一下出去了啦。
0: 好啊，你现在先听完再出去啊，一首歌3分钟而已哈、
1: 不过我是在台中也听不到，我要
0: 没关系，你今天晚上10:22。
1: 好好好，
0: 先听自己的声音，再听歌。谢谢你，谢谢你。
1: 好，拜拜。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以上广告哈，谢谢感谢。好，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哦哈，0800883355，刘文正门里门外。我觉得我是全世界的这个广播人员哦，点歌最快的，你知道吗？他的讲话我已经找到了，这有厉害不？来，掌声鼓励一下，0800883355。

很多人喜欢听我说秀场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在聊啊，说很多这个绿叶啊，因为红花很重要，绿叶也很重要。这个丑星呢、啊，呛辣啦哈，能歌善舞，口齿伶俐啦。我们来说这个罗碧玲、罗佩颖哦，这女丑中的一绝啊，在这很多舞台登台的艺人当中，一起熊嘎嘎诸葛亮啊，反呛动手动脚、踢卡挡球的女星之一啦。哦，伊有一次对着诸葛亮啊，就底下哩啊，干闹，规个简单的踢毽子的动作吼，都切中了诸葛亮的下盘的要害。哈哈哈！诸葛亮啊，双手护掉了家己的迄个行李，讲你这个小杂毛啊，哈、哦、对。罗碧玲齁、哦、侵略性很好玩，那、啊、下面的人都是笑到安尼啊齁。所以罗碧玲的秀场，他的演出啊，一开始都是讲第一他的台语挑刚爱讲了没练邓。哎、啊、这个诸葛亮就会去嘲弄他齁、哦。挖苦他啊，他就能面不改色，理直气壮。张琪也一样啊，每次都讲那个很不标准的齁、哦、台语啊啊。后来的就是台语安尼啊，这啦啦叫啦啦叫啊，等个能够跟主持人势均力敌，加上反应十分的敏捷，宁可占别人的便宜，比自己绝对不吃亏啦。所以在这舞台顶吼，就恭喜是少数能够跟男性主持人平分秋色的女艺人。啊，但是你讲这罗碧玲在这舞台顶的表演嘛，是很有看头哦。你别看他这样子哦，就会露点哦，不是，没有露点，对不起，我收回，是说露很多大腿跟乳沟啦，还有肩膀啦，还有露背啦哈、哦。但是他可是出身名门世家、书香世家哦，因哥哥是知名的诗人罗青。本身是品味很独特，见多识广哦。他的服装都是国外采购，阿伯其他人定身量身定做哦，这舞台效果很好。啊，台顶是主型弯弯，是全方位的啦。所以罗碧玲他本身哦拼劲十足啊，再来80年代不只只跑歌厅秀场，对很多艺人排斥的工地秀，他也很勤快被探及啦齁、哦。当时胡瓜工地秀做很多，罗碧玲跟陈美凤啊，就是工地秀之后，后就是皇后的后哦。那就因为罗碧玲跟他拼命，所以从不嫌弃哦这个场合跟观众，而且因此啊受到了很多的人的欢迎啊。他认清自己不是 A 咖，所以啊热爱舞台，只要有场就去做，没关系，我 B 咖，我领 B 咖的钱，但是我的场子多嘛齁、哦、但是秀场主持人是阳盛阴衰齁、哦、像罗碧玲能够反客为主，为女性争一口气，我说她是女丑，不是打打闹闹耍嘴皮子哦，她的存在也象征、哦、女性意识的抬头、哦、女性在男性的场域里不是只能被吃豆腐，不是只能撒娇求饶、哦、不是只会做花瓶、啊、认定自己的能力。

这三天风台天，当然啦、啊、齁、哦、这个风台并没有像之前说什么赫伯台风这么可怕喔、哦、而且速度变慢了啊。其实礼拜五我也觉得可以不用休假了，可是礼拜五我们还是休假了，所以变成五六日连续三天的假期。嗯，有一些比较好大的出去运动啊，我就觉得如果在安全的状况之下，这可以出去走一走路的，接近大自然，尤其现在是暑假，不管是国内旅游国外旅游啊，去大自然爬山啊，哦，会让你的眼睛休息哦，尤其有一些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没人啊，我是建议大家、哦、要选择一些透氧率比较高的日抛型的隐形眼镜啊，也就是每天佩戴的时间控制在八点钟以来，不要超过10到12个钟头，更不建议你戴着隐眼哦，就是隐形眼镜来睡觉哦。啊，一般来说，可能年轻人比较听我这一段有感呐、啊。老年人的情况呢，有就挂目镜的话，不用戴隐形眼镜哦。一般成年人上少一年到两年接受一次哦，目睭的检查哦。你若高度近视，啊无就是糖尿病患者，啊无就是40岁以上的吼、哦，建议你当年要定期检查。你若常常视力下降，看东西变形。闪光白眼啊，镜哦，啊，像真明显，白眼啊，足明显的，你都要赶紧去看医生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哦，你一定要设定闹钟提醒自己呀、啊，要休息，避免没有意识的一直滑手机，这个很重要。每天用眼二十

十分钟就要看六公尺以外的超过二十秒，放松你的睫状肌。我刚才有讲过了，啊，你出去外靠散步，哦，去公园行行咧，啊，让你自己的眼睛真正的离开荧幕，过来的是听我的节目。我真的是跟你讲，又清楚又能够有健康的健康常识啊，不要长期依赖药水。眼药水要定期接受眼睛的检查，最重要大自然让你的身心充分休息。好，我来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大家都知道这详细的我们的鱼眼窝油，你给长期做保养，一天再吃一粒，暗吃一粒，两粒、刚好一罐六十粒才能吃一个月，你就整个人、看了很清很金很明的思考的清楚兼顾的碰碰、这很好的东西。我跟各位来说，最改善的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各位果然不会失智。很多人呢、那个挪信挪信啊，拢无哩哦。譬如讲这三天，你想想看哦，三天的风台架你无出去，卖讲三天，一天你无出去跟人接触，你干那一个人伫厝内底拢无讲话，你就会觉得你自己脑雾了。真的啊，所以鱼眼窝油就是有 PS 脑磷脂，让你不要变成一个人独居，到最后你会变失智，你到最后慢慢的这个记不得，那个记不得，还有哦，你会怀疑东怀疑西啊，你也干嘛讲嘿嘿人是什么人啊，过来加面色。啊，过来长只啥，平庸袂记哩。明仔载佮想约啊，敢那有约呢，但是佮想约约伫都袂记哩。这你都爱赶紧吃鱼眼窝油来保养啊，唔通啊等到要治疗你都袂赴哦吼。咱一罐1500块啊，拄只嘛感谢台中诶哦，这个大哥甲咱做文泰素丰容蛋白三罐，这个会长肌肉。泰素伊讲啊，都保养啊，啊丰容蛋白长肌肉，晚上好睡觉啊，都、就是保养啊。蛋白质很重要，18种诶氨基酸，互你规个人会较有力吼、哦。啊，迄个。男性雄风会更加厉害哦，啊，过来就是讲，伊个买这个烤地油一组嘛，买一罐，我阁送一罐，1580块烤地油。即马我靠，食安问题很恐怖，不要再去吃那一种便宜油了，就买苦茶油吧。好、哦，今天是礼拜一，连续三天的休假，台风假，你上班了没有啊？上班了啊，要补回啊不？要补回你卡电话吼，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陈亮银的歌声，单人舞会，单人舞会，0800-88-3355。

嗨，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拜一啦吼，连休三天的朋友要补回，卡电话谢谢你，0800883355。

嘿，台中有一个国中生，伊甲法院告因老师，讲因老师管教不当，因为老师要求伊7:25爱到学校考试，啊，罚抄课文，影响生活作息。啊，甲因妈妈哦，学生甲妈妈两个人就对着学校提出国赔，国家赔偿200万。台中的地方法官伊讲吼，守时是一般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跟教养。这个国中生频频迟到、缺交功课，班导师罚他抄课文是教师正常教学的辅导管教，所以驳回母子的要求。那么学生伊伫讲吼，因为哎呀，我写课文哦，被罚写啊，晚睡啊，影响生活作息啦，被剥夺午休跟上体育课的权利啦，所以妈妈向校方吼，反应没有结果，班导师吼竟然用说你的计谋成功了。来恐吓他，所以控诉班导师啊不当管教，求偿140万。那么少年的母亲也主张说，哦，他日日夜夜担忧儿子，导致他身心受苦，所以求精神抚慰金60万，加起来要赔200万。学校有抗辩啊，供班导师只是依照教务部的规定，提醒学生在升旗典礼哦。的早上7:25到学校啊，并没有强迫。联络部写7:40到校，只是老师让学生练习考卷，没有强制力。导师跟少年的家长讨论，同意定出成绩的目标。少年哦，一共抄写，其实什么叫罚抄写？其实校方说，嘿，这是他的作业啊。哦，平常考错了要纠正订正啊，不是什么罚抄写啊，哦，不要乱讲话，所以台中

正常的，朋友们你也可以call in，如果你是法官，或者你觉得这个少年跟他的妈妈会不会太过分，或者你有什么话要说也可以call in进来讲，0800-883355。我是觉得管教是否违法关键在比例原则啦。像那个铁拳教育，大家现在都在讨论一个韩剧，铁拳教育都是在讨论这款的啦。我们国内点点的师生啦，学生啦，这个家长啦，对老师动不动就提告就不爽，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先把自己做好才有资格去说老师不好。你自己都做不好你要说老师不好，在我这里边你讲不过去。也可以call in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是礼拜一，送上的是杨宗宪的这款的情爱。三品黄虎高带来，你若三天的连续台风假期你的火吃完了要补火的，要来三品的0800-883355。

我的儿子已经退伍了，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讲我家的事，所以我根本不用去讲这个什么国中生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讲？因为我爱的不只是我的孩子，我把全台湾的孩子都当作是我的孩子。你会觉得说我给得起吗？我说得动这一些正在放暑假的青少年吗？朋友们，如果你是家长的话，我们来聊孩子选择躺平的这条路是你给不起的自由。最近有一个30岁的男生，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哦，一直在家里躺平，不出去工作，不社交，洗澡都不洗，这个人已经整个失去了社会连接的能力啊。但是他妈妈跟我说，孩子的时候很优秀呢，为什么到了30岁，人不人，鬼不鬼，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问题很多家长都会碰到，尤其是孩子成年以后，不工作了，不上进了，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那刚才调缸把自己焚毁一样。我跟你说，这背后有一个很神秘的潜意识的反抗，变成一个对权威的报复。因为当你一乖啊，北部人都说他就走啊，他没有内心反抗，他也不敢反抗啊。但是我跟你说，被压抑下去的愤怒跟不甘愿没有消失，只是潜藏到了他的心灵的深处。现在大汉了，没人会管他了嘛，没人会强强管他，规定他嘛，所以这几年压抑的愤怒，他就用一种极端自我毁灭爆发出来。你不是爱我成才吗？我就把自己搞废掉，看你能把我怎样。你看这款方式，看起来孩子你找他自己，其实他是利用毁掉自己的人生的方式来完成一场对北部权威潜意识报复啊！你报复啊！因为这款行为啊，听友啊，会在他的潜意识变成一种畸形的满足感。所以对着北部作为权威的这一边，你必须要隐形的这一种事情，你从小到大有没有给他足够的选择权，足够的空间跟自由，有没有让他自己做人生的主人？这样我跟你说，他就有可能在他大人了后，用这一种毁掉的极端方式，如果我刚才讲的你都没给，他就会毁掉自己来对抗你当年的压制跟掌控。我也知道很多家长他的烦恼啊，我把自由给了孩子，他会不会更废啊？恰恰相反，一个人你尊重他拥有的选择权，像我对王者拥有了自己的空间跟尊重，他不但不会用躺平来反抗，他反而更用功，比我还用功。所以你跟孩子的关系里面，你是不是还在用这一种掌控来代替尊重？你是不是愿意把自己的人生的选择权还给孩子？也许当你放下控制，给出空间，孩子才会自己站起来，走出那个躺平的一个防御壳里面。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就刚才那个叫什么国中生的国培的这个妈妈这个事情，让我延伸到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一段话齁。来建立一段功课时间，给孩子吃一些保护体康啦，好不好？孩子大人都同样，我们的保护体康是真好的东西，里面有17种的营养素，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锌、钙、铁、钾、这个真的很好的。最棒的营养元素17种，一天吃一颗，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大人也是，我说我们人老了啦，要死啦，体力很坏啦，来你吃我的保护体康，一罐1500块，吃两个月啊。如果要考地油的油大地啊，这三天的连续休假炒菜煮食都在家里面，特别大地啊，来换一罐油回去，我再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浮云游子以上广告，0800-88。

0: 手牵小手，非礼物无价。平常我不轻易买礼物给孩子，除了过生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收到礼物。就算一大家子亲戚要来帮孩子过生日，我也会事先声明，将礼物量减到最少。有一天，姐妹俩看了一本书，故事的主人翁是外婆和孙女。外婆要过生日了，但是跟大家说不能送礼物，于是大家开始准备不花钱的礼物。有人帮外婆梳了一个特别的发型，有人陪她跳华尔兹，有人唱情歌给她听等等。从此以后，我也开始送非礼物给姐妹俩。首先是挖耳朵，起因是在姐姐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拿了棉花棒想帮她清洁耳朵外围，才发现耳朵有多脏。从此我就会定期帮他们清耳朵，孩子也爱死了这种感觉。每当孩子提出想清耳朵的要求时，我会衡量当下的能力，如果累了就拒绝，如果答应了，姐妹俩就自己商量谁先谁后，谁都不能吵架赖皮。另一个非礼物则是捏脚，本来是为了训练姐妹俩自己入睡，我会在睡前坐在床尾陪他们，闲来无聊就抓起姐妹的脚捏了起来。想不到姐妹俩爱极睡觉前的捏脚时间，从刚开始脚丫子很敏感，边捏边喊痒，到后来适应了，怎么捏都不在乎。现在姐妹俩日渐长大长高的同时，腿也变长了，床尾逐渐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但是我还是想尽量享受帮他们捏脚捏到睡着的幸福时光。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点钟和大家来点歌哈，08008833550800883355拜一嘞，大家时间好歌推荐，收音机拜托先关起来再 call in 哈，想听杜月笙call in 多多，广告多多，空白

0: 等你们的 call in 好不好？来0800883355。最近立法院哈在审查烟害防治法，台湾拒烟联盟在呼吁公建户强化电子烟的管理的时候，应该同步强调两项有关于青少年健康的措施，一个就是全面禁止加味烟，一个就是烟盒警示图文面积提高到85%，避免保护青少年的关键政策一再被遗漏。台湾拒烟联盟一直表示，讲这两项的建议，并非新增具争议性的修法内容。这本来就是行政院2022年版的烟害防治法的条文第9条，应恢复烟品容器最大表面85%的警示图文。哈，来，你好，请讲。
1: 哎，你好的，
0: 好，你好啊，嘿。哎，
1: 今日播一首迄刘信民的《月下美人影》。
0: 月下吗？月下。
1: 月下美人影。
0: 哦，美人影。哦，美人影。
1: 对对对。
0: 好啊，谢谢你啊。
1: 好，麻烦你，谢谢。
0: 好，不要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来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世界组织在统计吼，有九成的青少年呐，食薰第一开都是伫食加味烟呐。所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认为吼，薄荷烟容易造成依赖，要戒烟很困难。最近很多欧盟的国家都禁止加味烟，吼，包括吼这个什么添加薄荷啦、水果啦、糖果啦、巧克力的风味的烟啊，降低了吸烟的刺激感，而且让很多青少年为了尝鲜增加尼古丁成瘾的风险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要注意一下，现在是暑假，不要让你家里的青少年出去跟一些阿萨布鲁的同学在一起哦，他可以吃薰就吃掉了呀，当来漱漱口你根本也不晓得哦，注意一下闻他身上的味道了。如果说穿 T 恤出去回来抽过烟的，一定逃不过你的鼻子的啦。好，来电话来了，你好 ，Hello，Hello，
2: 你好，点一首，迄时的你，如今的你，红英红。
0: 迄时的你，如今的你，吼，好，知道了。
2: 哎，修长袂袂啦吼。
0: 不会啦，就是八个字嘛，嘿啊。
2: 好。
0: 啊，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不是更长？
2: 哎，对啊，对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0800883355，我刚才播的那一种爵士乐，你还喜欢吗？哦，每天点歌的时间，哎，你们都在忙是不是？哦，我上个礼拜六，就是前天，好像电话坏掉了啊。现在电话是好的，我都试过了哈。谢谢我们高雄的成音哦，把它修好了啊。但是你们如果不口音的话哦，是不是怎样？那个杜月笙不好听是那没关系，尊重你们哈。我们要开始出发了。如果没有人口音，我就现在两首歌结束。0800883355，按了拜一的时间，咱的好朋友啊，三片黄虎。高台你做你个卡里班，因为有的人休了3天的台风假，需要补商品了，要补货了。商品爱家特别无货啊！你今仔日叫，明仔载就到，0800883355。再给大家最后10秒吼，0800883355。讲到这个禁加味烟呐、啊，烟盒的警示语85%应该一次到位了哈，包括要禁止花香、果香、巧克力跟薄荷4种加味烟的口味哈，这个要注意一下。如果哈，台湾拒烟联盟都强烈反对这种限制的做法。如果哦，开小门，那烟商只改名为香草、奶茶、焦糖口味就可以合法规避哈。应该要比照大部分的国家对所有的加味烟全面禁止。我们台湾如果不禁止，个人认为你是在讨好青少年的票，那就不太对了。你要保护他们，不是要讨好他们哈。来，你好 ，Hello。
3: 嘿，一鸣哥，梅子姐，
0: 你好啊，你好，嘿，请讲，嘿。
3: 你帮我播一首那个陈盈杰的《乘风破浪》。
0: 乘风破浪。乘风破浪是那个崔台金
3: 崔台金是风吧？
0: 乘风破浪。
3: 陈盈杰有一首啊， 乘风破浪，
0: 是吗？不是吹台金吗？
3: 对对对，
0: 好了，试试看，
3: 鼓励他哈，谢谢你，
0: 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鼓励他是。你的好意我懂了，鼓励他，这个应该是说要赶快，如果真的救不起来，不能让他拖磨才是爱他。广播界没有人敢讲我这一句话，但是我真的如果已经没有救了，不能拖这一秒，如果再回去是上帝，是观世音菩萨，是这个大主人，是他的原名，对自己最大的解脱、鼓励他，他也听不到、这个0800-883355月下美人影，刘信明的歌声真可惜、今天口音三通点歌不要紧，您你无言我知道、三品欢呼到大家卡里来、0800-883355喂，
4: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知道了，拜拜。
4: 谢谢你啊。

好，来进广告，好朋友，咱这烤地油你才敢吃啦吼，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今仔日真侪人讲油大地啊，拜因嘛，因为拄啊这个周休三日吼，台风假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很多人讲啊，这三天、这四天伫厝内底你吃吼，啊家己煮，因为啊现在外面问题油、致癌油也非常的多，所以啊就自己在家里面煮饭吼，我们是觉得是。是大大的鼓励啦，因为厝内底你食吼，家己嘛较俗，啊，过来咧，你油嘛是用的丢的油，你都用咱的烤地油吼，烤地油今后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所有油类最高的，是东方的橄榄油，所以啊，你若是讲要食好油，你都对家来买，因为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今后的物件吼，啊，咱的烤地油会当咱讲是台湾高山。2000公尺以上高海拔的这烤地油吼，榨的这个烤地剂弄的苦茶油，好处多多啦。好、哦、啊，平常我们又叫做山茶油，是从油树的哦种子榨取的，在亚洲被视为很高品质的食用油啦吼、哦。而且对我们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很高，有助于降低 LDL， 还有提升好的 HDL， 这个真的很棒，所以可以预防吼、哦、让规个水。管有不通的这个状况，所以咱呢，提供三高的人，尤其要吃咱的烤地油哈，可以帮助糖分不要太高哈，对这个好的油脂就是这么的棒，尤其可以抗氧化哦。有维生素 E， 有多酚，可以减少体内的发炎的反应，延缓老化，而且可以。让你啊吃了以后哦，对这个整个排便啊，给就顺畅了。你敢知？这个今后买一罐上一罐，这个很耐高温，适合烹调哦。发烟点高200度以上，炒菜、煎食、拌米线哦。台湾很多人提来拌面线，真的很好哦。啊，你若要康巴食一缸一汤匙技能汤匙，这今后的物件帮助排便。0800883355苦茶油。另外就是讲，咱的红胎已经过啊。红太贵啊，要整理家园，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纯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光害，不用戴口罩，不用戴手套，真的非常的好用。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打电话咯齁、哦、买一趟5000cc 1300块，买两趟上一趟3趟2600齁、哦、上了就有额的，送你的赶快是5000cc 的齁，无你上小罐的，要送就上大罐的，好不好？来0800883355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甲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要需要要甲救回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咱来欣赏这首《昔时的你，如今的你》，红艳红的歌声，0800883355。

0: 哦，嘿，你好。
1: 我
0: 点歌的时间伫拄只九点正的时间，我话无人呢。你即马是啊，拄啊拍开收音机是无？
1: 嘿嘿嘿，哎呀。
0: 好啦，你讲啦，什么歌？
1: 你是我最爱的人。
0: 好，谢谢你哈。好，后摆咱伫画的时阵，你迄阵卡好不好？哈。
1: 因为你哦，你要一台，我就带你听到这句，但是我唔捌卡电话。
0: 欢迎你啊！哦，你讲迄什么歌名，我阁袂记得啊。
1: 你是我最爱的人。
0: 哦，你是我最爱的人。后摆我九点咧画吼，欢迎你迄阵就卡，好不好？因为即摆大家咧点歌，你也插着大家。谢谢你，再见。
1: 多谢，再见。

些少子化的趋势吼，甲家庭经济以来愈来条件有较改善吼。啊，家庭经济那是好，真侪家庭都是甲教育的资源集中伫咧只少数的子女身上，因为少子化嘛。本来较早一个老爸老母生十个嘛，啊，到尾生六个嘛，啊，即马生一个嘛。所以你的钱你就应甲落伫咧这一个身上，就大量的投资金钱，吼、哦、啊，购买学区的房子，安排补习，到安排各类的才艺，啊、哦，期待孩子一路考进名校，取得高薪的工作。欸，但是咧，疫情过了后吼，就业市场愈来愈亮哦，高校的毕业生又很攀升哦，所以供需失衡，很多被寄予厚望的青年啊，费尽心力十外年哦，离开学校以后却找不到工作了。哦，面临毕业就是失业，而且长期待业啊，有人被迫就是停滞人生啊。哦，有一些网友啦，一直分享讲，家己的厝内底是有钱，爸母资金啦、补习啦、栽培啦，拢安尼，家己小可投资一下哈，不但获得钢琴十级的资格，舞蹈比赛的获奖，哦，在学校的成绩也名列前茅，但是咧，高考。考得不好却成为人生的转折点，因为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啊、竟然考不好、哦、就是认为自己辜负了多年以来的爸爸妈妈的栽培啦、哦、所以在面对求职的困境，毕业就是、要就业嘛，这个是才对嘛，但是呢现在有些是毕业就怎么样失业，或者是慢就业、哦、就变慢了，这个慢就业的青年啊，通常还可以有明确的目标，比如说你要考研究所，或者考公职，或者是提升你的技能。但是如果有一些比较被动的，就是找不到工作，无方向啊，难以接受理想跟现实的落差。像那一只，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嘿，这条歌有没有？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所以这一些跟啃老族不一样哦，这种新兴的现象叫做全职的儿女，全职的儿女啦，意思就是说家里也透过料理三餐、打扫家务、照顾父母、陪伴长辈来回馈、哦、家庭，那么父母就为子女提供经济的支持啊，哦、等于说负担生活开支，甚至固定支付儿女一笔薪水啦，如同在家工作啦、哦、这个你们就要注意一下，毕业即失业啊！现在很多人毕业咯，你要慢慢的把自己热身起来。一名叔叔在这里跟你讲，真的哦，不要被人家说你是全职的儿女或者慢就业，甚至有一些新的名词叫做烂尾娃儿。烂尾娃儿就是啊，一个棒好挪啦，哦啊，这个让大家形容被父母投入大量教育资源，最后却没有换来理想的学历的孩子啊，叫烂尾娃儿，不是这个娃娃的娃啦，好啦，好朋友们，加油加油，为台湾的孩子加油哦，不要当全职的儿女。现在新名词很多啊，大家听了其实也不好笑，因为啊，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他们的压力会太大。你想要找我聊一聊的哦，你想要看一看王者的新书的，你去找脸书王者观点，你可以去看到很多他的资讯。我把我的儿子捐出来送给所有的弟弟妹妹们哈、哦，那个王者哥哥大学毕业退伍了哦。这个他的书已经第三版了、哦、因为第一版就四刷，第二版第三版都出了，可以给你一些类似于现在在投资理财方面的信心跟方法，你们以后有钱有了底气就可以来过自己想过的物质的人生，但是物质哦，另外就是精神的话，我相信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哦。你要心里面去读一些哲学的书，甚至于多看看大自然，多交交好朋友，甚至于多交我这一种长辈的好朋友，可以给你意见的，把我当老师也好，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来送上的是《乘风破浪》那个大姐啊，真的没有陈盈杰啦，《乘风破浪》就只有崔台菁啦。我们来听崔台菁《乘风破浪》，0800883355打电话喽。这个礼拜一吼，你们休了三天的台风假，啊，南北三片黄埔高台，今麦卡电话0800883355。

金刚果咱的肽素丰容蛋白哈，身体要够好用，才有力，然后抵抗外面的这个疾病。蛋白质有真侪种类哦，哈，好吸收嘛，流失的很快。但是咱的丰容蛋白可以百分之百吸收，不容易流失。内底有18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我跟你讲哦，人体如果是一栋房子，蛋白质就是钢筋。

补充修复很快，体力会变好啊。所以谁可以来吃呢？免疫系统差的人，容易感到的人，感到不容易好的人，啊，不就是受伤空脆不容易好的，都需要蛋白质。啊，那肌少的变瘦的，吃不营养的，食欲歹的，每分吃不对的，蛋白质你也不够，要安怎身体好？你听有吼？所以咱规个人吼，在睡不好的时候会头晕啊。啊，身体循环会变差啊，哦，我们的氨基酸不足嘛，就容易跌倒。啊，你呀，就给他吃咱的蜂蛹蛋白，有诶挂水诶，代谢较歹诶，没有补蛋白质啊，就一定会挂水，挂伫咧身体内底。哦啊，对于我们这个身体哦，比如有人要加班呐、啊，要劳累啦、啊，加班劳累啊，要补充蛋白球的蛋白，就会合成蛋白质才能运作的好吼、哦。有的人是着歹命啊，爱化疗吼、哦，安免疫力系统弱，要吃蛋白。修复体力才有体力去化疗啊，对不对？哦，咱的这个蜂蛹蛋白加千倍颗，哎、啊，展现自己的男性雄风、女性春风。打电话一盒1800元，另外咱的泰素蜂蛹蛋白一瓦，你那是要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今仔日拜一咯，你拄啊，你听节目讲休三天啊，台风假，你那即马要补货，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

同款讲过，这太富丰容蛋白吼，咱查甫人啊超过50岁都有50%放尿的问题。啊，那拄到迄60岁、70岁、80岁，拢总爱面对啊啦，都要面对的啦。较早放尿是全过去，即马放尿是低下低啦。啊，较早是规工电酷酷，即马是规工软烧烧，体力会变差。啊，啥物代志拢无兴趣啊？人讲哦，是青春小鸟飞走了啦。你是不是有即款的冲动降低的？你是不是有感觉讲啊，较无元气啊，体力变较歹啊，运动的体力嘛差去啊，食饱饭的度孤啦，甚至早时起床吼，啊，即、這个无多电酷酷啊，哦，迄、那个所在吼没有办法搭帐篷啦。如果我拄只讲的，你有超过3个以上，你赶紧来食咱的太素丰容蛋白。伊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甲高单位的蛋白质，会当刺激咱人体吼自身的性腺的哦分泌，改善啊这个整个的功能低下跟冷淡吼，你会变成比较热情啊，迅速提升你的体能啊，靠动头就对啦。啊，你若有动头，提升机能，激活性腺，那敢那等到15岁就怕的哦。拍拍球下下球哦吼，恁某拢会甲你讲，嗯，这个我有满意吼，我等起家己的自信，这都唔是药啊，这是天然的太素，食了无副作用的，你安心食，求求求，60粒装1800块，0800-88-3355。另外，咱的这鱼眼窝油一盒1500块，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鱼眼窝油逐天甲食，咱天中一罐，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就是食这对灵魂鸡汤。咱啊，常常咧滑手机，过度的使用3C，啊，常常感觉讲吼，嘿，惊光，嘿，擦目者会上者会累，啊，看了未？清楚，有的人会想打哦，那敢那离水的鱼，你个家里讲哦啊，都很湿润了呢，哦，人看了了就给就清楚啊，很舒服。一娃，咱的舒克不会痴呆，整个人越来越棒哈、哦。有需要打电话，鱼眼窝油一缸加2粒，一罐盐加1个月1500块。按、啊、那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一缸加1粒，一罐盐加2个月，好、哦、1500块。啊，1个月再开750。可能呢，这种最好的三宝，要教一下和咱的听众朋友要补货。这三天你拄啊好伫厝内底，哇，啊都伊拢无去，啊拢啊嘛无咧听节目的，讲今日上班啊，你听节目啊，诶，未歹呢，赶紧甲补货。要补货，先刷罐咱的烤地油，买一罐我送一罐，2罐1580块。好、哦，你甲卡电话，谢谢感谢哦，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红英红的歌声，你是我最爱的人。0800-88-3355。

你若是咧手机离不开电脑，生活离不开手机吼，你就是要去佩戴一些蓝光眼镜了。我唔是咧替目镜行广告，我是讲真咧吼，因为你若拄到像昨迄款的天气哦，风台已经过啊，了咧。太阳出来了，你会觉得你很畏光的哦，这个要注意一下。眼科的医生啊，哦，每天都是在开刀门诊看病例啊，有的回去还要再处理行政的工作哦。这些眼科的医生哦，自己都觉得眼睛疲劳，所以一定是说你在搭众搭那个大众运输的时候哈，你不要一路滑手机，你就趁这个时候，你看那个窗外，哦，让眼睛从长时间的距离聚焦在哦更远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台北的文湖线，哦，它会看得到远远的大湖公园。你干嘛不看呢？你看手机干嘛？我都搞不懂。嘿嘿，哦，你要怎样讲这吼，就是咱逐天休困，目睭保养就是三件代志。第一，哦，正确用眼的习惯，做好眼睛的清洁跟光线的防护。哦，你那光线防护包括适度休息啦，适当距离啦，充足的照明啦，可以减轻眼睛的负担啦。哦，啊，适时的休息，你就热敷，你知道吗？哦，啊，清洁你的眼睑。哦，啊，选择哦这个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含防腐剂的单支的人工泪液，哦，这样子就还不错，哦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该吃的健康的食品你还是把它吃一下，那样就会更好，哦，有的时候咱讲哦，要补充叶黄素啦，啊，因为平常你若是讲足够的深绿色的蔬菜啦，南瓜啦，蛋黄啦，哦，都是有很丰富的叶黄素，哦，不一定要额外买那个叶黄素。啊，你若是真正要买叶黄素，我就跟你讲哦，综合的维他命更好。为什么？因为它含叶黄素跟很多的你欠缺的维他命在里面，你就整个人对着目睭就很好诶，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供蓝光的眼镜就是抗蓝光了，哈，就是搭配啊荧幕的绿光的蓝光的贴片，啊，那你就不会变成用手机用电脑过多的时候来让你的眼睛越来越糟糕了，哈。所以还有热敷，热敷就是说咱的目睭保养的习惯有助于进行整个眼睛的血流啊，放松紧绷的肌肉啊，去减缓它的干眼跟不舒服啊。几度咧？大概40度到45度，就是你摸起来会发烫啊，但是又不会太烫，每天敷10分钟啊，如果你要每天两次也可以，这个真的是很好。我大家来怎样讲，热敷眼睛清洁眼睑，干眼症的缓价是撸来撸贼啊。然后呢抗蓝光的叫做什么眼镜，安内玛美拜齁。而且我刚才讲到20 20 20，三个20，就是每天每使用眼睛20分钟就休息20秒，而且看20英尺外的景物，20英尺大概是6公尺以外的，就可以来帮助你的舒缓视觉的疲劳跟干眼的不适啦，齁，就是不舒服啦齁，这个可以到外面去看看大自然好不好？谢谢感谢哦。0800-883355，健康的详细报你知，0800-883355，我带你去玩王世贤的歌声。

昨天是礼拜天哦，一样一名在没有那么危险的台风已经过了的这个状况之下哈，礼拜五、礼拜六你们休台风假，我来做现场，也有服务到我们的听友。但是明天昨天是礼拜天，我不用服务听友，节目休假我就去服务一些社会弱势哈。昨天有一个高小姐住在台北市文山区兴隆路四段的社会住宅哈，一家62岁呢，但是嘞。因目前精神障碍啦，轻度的有身障证明啦，哦，啊50公斤而已，哦，但坦白说，有点大颗，为什么？因为他的身高才150公分。好，他生了2个女儿，哦，长女33岁，结婚住在板桥，罹患鼻咽癌2期，啊，小女儿嘞，25岁，跟这个高小姐62岁的高小姐一起住，啊，有忧郁症跟睡眠障碍，啊，得咧，慈济医院身心科吼，哦，就医领药啦，哦，所以为了要照顾她生病的妈妈，她自己也暂时取消1个月10000多块打工的机会，讲到我这一个高小姐吼，哦。他62岁嘛，114年的11月，也就是去年11月到现在半年多了，因为身体不舒服哦，诊断起乳癌啦，啊，转移到骨头啦，已经是第4期了。爱甲标靶药物哦，昨天他给我看他的标靶药物，要吃3周休息1周，吃3周休息1周，会有啊，就贵耶。也不是鬼才这样子啦，是医生叫他这样子吃啦哈，而且癌指数。抽血要控管，所以先接受人工血管的置放，很虚弱，没有办法工作。啊，他社会住宅月租是9325元呢，啊，母女2个人都是低收4类，也就是残障的生活补助有5437元呢，啊。啊，两个人都没有工作的收入。我昨天哦，我们就帮助他8000块钱，这是昨天的事情嘛，被给够一报告讲，在每一个礼拜天呐，啊，我就会去哦探访这一些人，和大家来知影一下。好，和一边广告一下，因为嘛是爱哦加。各位服务这产品吼，以下广告，咱的烤地油哦，买一罐佮送一罐哦。好朋友，你若食会起吼，当然你若去食一寡迄有诶无诶歹油，迄你唔通啊欠哦。你去买歹油，讲啊，即马都下架了啦，上来的一定没问题啦。那一种油，你不要现在买，以后你要花几十万、几百万去化疗去哦，因为致癌油嘛，这个东西真的很可怕的啊，怎么办呢？你买我的苦茶油，绝对又好又赞又哦便宜。为什么便宜啊？一瓶虽然1580，但是我又送你一瓶呢，两罐1580块。东方橄榄油，咱台湾烤地油呢，这么好的东西，自己来亲家嘛，就好搬搬搬面线，煎两包煎菜头粿，哦，我真。规工啊，迄食菜头粿食甲真欢喜，啊，煎鱼啊，鱼啊，外皮恰恰恰，内底肉阁真 Q 嫩，2罐1580块，啊，今日拜一啦，拄啊好，你伫听节目讲哦，修了3天了，油嘛大堆啊，啊，咱呢这个鱼眼窝有检查一下，哦，肽素检查一下，保护体抗综合维他命检查一下，特别无啊，先叫起来，今仔日叫。明天再告位齁，都打电话了好不好，谢谢你。全多喜买2桶送1桶齁，清洁剂天然无毒无色无味的环保清洁剂。以上广告哦 ,0800-883355, 0800-883355, 又见炊烟国语老歌 ,0800-883355。

你若要吃钙片吼，有的人会想到牛奶吼。那个骨骼的健康不只靠钙哦，还要靠维生素 D 哦，维生素 K 优质的蛋白质。你可以吃一点东西，我跟你讲哦，礼拜一嘛，深绿色的叶菜类啦，阿伯的是诶沙丁鱼、鲑鱼诶鱼啊啦，哦，连骨头一起吃，真的可以哦吼。啊，用钙盐做成的豆腐，还有坚果类跟种子类哦，还有毛豆，这个对钙的摄取都非常的好，又便宜又好吃，好不好？谢谢感谢。来，节目结束了后，你若有需要咱的产品吼，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果酸烤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以后，继续找王一鸣，0800883355。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十四，礼拜二。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34度。哦，风台过后呢，温度个热起哈。古历是六月初一，今日呢，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这油啦哈，今麦这油呢一批一批啊，讲有问题。详细呢，哈，食药署详细的统计呢，受应用的油品呐，啊，讲今麦50项，回收呢144公吨，回收率来到4%，啊，等于讲回收真少了哈。但是早暗来讲呢，台中市食安处呢，如果公布了详细的鉴定。即马呢，本来讲3批五，哈，即马3批呢扩大呢来到5批，啊，因为福寿公司啊，6月30日，伊家己送检验2项的产品呢，检验出来，本身呢这致癌的啊本病比呢嘛是超过标准，好啊，早咧7月7日取得的报告呢，但是你无马上通报呢。所以合计呢，佮开发600万。那加上早前因为1万部，安尼是佮累计呢是拢总佮发900万安尼哈。所以一批一批呢检验出来，检验出来呢，即马咱的部长啦，讲出到伊的看法。啊，安怎讲呢？奇怪咧，这检验的有问题。啊，你本身呢，当然你也检验的无问题。哦，啊，安尼先到底是有问题，或者是无问题？所以我记者甲问啊，你为什么拢无安尼这边的公布啦？吼、哦，等等，这部长才讲出到伊本身呢这个规定，因为咱无法度确定啊。吼、哦，伊当年这无问题，但即马通报来这有问题。哦，啊，咱赶紧去送验，你也未完全清楚进程，你要叫伊安怎公布？哦，这嘛是一个讲法啦。是不是吼？所以有的媒体讲有3批呢，已经确定出问题啊！啊，昨呢，昨这消息出来啊，今嘛又讲加2批咯。哦啊，所以呢，伊这个超过标准的物件，到底为什么咱讲淡薄啊，讲淡薄啊，拢无一边讲个清楚呢？哦，所以部长呢，伊就咧昨表示，用7个车到，是下面呢泰山、南桥、因通报。哦，通报来讲，哎，这唔对，这超过标准。但是咱比对顶手，顶手就是中联嘛。哦，中联伊遐呢，当然检验又留落来一个检体咧遐。哦，啊，检体咧，咱个送咧第3方来检验，检验2遍，哎，拢正常。哦，拢正常。啊，所以这有问题。啊，所以部长怀疑讲，中联这边的检体呢，是咪作假？哦，这句话呢是真严重的一句话哦。哦，确实讲伊这检体呐做假，这都是欺骗呢，诈骗全台湾哦。哦，所以讲就是安尼先咱怀疑啊。哦，所以咱唔只扩大，扩大从今年4月、5月、6月，伊所有的产品，咱最后安怎处理呢？你拢总给它收落来，医生就给它收落来，好、哦、预防性的下降。然后呢，咱就将这检体呢，咱送到呢检调单位，互因去调查。哦，所以台中地检署这边是讲，确实讲，哈，确实讲呢，卫生福利部呢提交相关的资料，咱呢一并呢来做一个调查。啊，当年这代志发生呢，一直到昨日，咱当讲有3批嘛，啊，3批拢总是3900公吨嘛，啊，而且呢，伊消息多嘛，怎样？啊，福茂啦、福寿啦、泰山啦，哦，这3间，哦，所以即卖呢，啊，牵涉到的包括餐厅也好，产品也好，啊，饭店也好，啊，是讲学校的这个午餐也好，哈、啊，太快了啦，因为这是上大间的呀、啊，台湾上大间就这几间啊，哦，哎、啊、呀，物件出去了，你讲完全无受到牵涉的，嘛，真正困难呐、啊，包括台糖。对不？顶礼拜啦，那么讲了台糖嘛，看下再来安尼先哈。所以这呢应用确实的，你袂当讲伊无介大呢，是不是哈？好啦，所以呢，台中市食安处12
嘛接到福寿公司的通报。啊，因为福寿公司呢，6月30一家己送验两批，啊，送验两批呢，检验出来拢超过标准，哦，所以市政府也表示讲，新增加这两批呢，咱嘛是拢预防性的先下架，但是超过标准呢，咱嘛是要启动，到底伊啊物件流向如何啊？哦，所以甲一旦讲甲涨，好甲涨，规个确定呢？隆重是五批安尼先吼，好啦，本来呢，卫生福利部呢，已经检验报告呢，一点么初九就出来，但是一直呢拢无对外公布嘛，是不是吼？不过呢，台中食安处是讲一讲对外说明嘛，啊，所以中年呢，伊是咧4月至6月呢停工进前，拢总有生产29批嘛，啊，29个批号啊，哦，除了早前已经检验出来迄几批以外。其他的配合呢？哦，听讲，哦，拢符合标准，哦，所以就是标准啊，无标准啊，有问题无问题之间呢，嘛一定要搞清楚才会用的啦。所以咱一直咧讨论，为什么你啊呢，拢袂呢？公开来报告，哦，点咧中毒，点咧安怎？所以部长唔只个长，伊咧接受访问啊，接受访问，因为就陆续收到报告嘛。啊，7月7日，泰山。啊，有什么调和油检验报告出来？哎呦，超过标准，标准是2 ppb 嘛，是不是？啊，但 B 队这个油的来源啊，就是咧顶手中联遐三不露，哦，伊要 有绝对有老三不露嘛，啊，检验的结果是正常的呀、啊，哦，所以你讲咩来讲？哦，这部长讲啊，一个正常，啊，一个无正常，哦，有落差，安尼先就对吼、哦。而且伊讲这不止一站。不止一站哈，因为7月7日呢，咱有收到南桥通报另外一批油啊，超过标准，哦啊，所以咱食药署嘛，当然个外头呢，个找中联嘛，哦，讲一批，来，你老三不如提来，哦，啊个检验呢，而且正常，哦，所以结论呢是必然的是，哦，但是部长讲一句话，伊讲这唔是一站呀，所以阮认为中联的资料呢。不可信、哦、所以经过两间实验室的检验的报告都出现了怎样呢顶手符合规定哦但下手的超过标准、哦啊、下手就是我给你买啊你的东西给我啊我检验出来有问题哦啊顶手的那边都没问题哦、所以说啊咱们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款啊、哦、啊但是老在顶手公司来对那些三不露那些检体是不是有调包是不是有做假那时候咱不敢说所以他这样没对我公布、嗯、你现在如果说出去到时不是这样是、哦、真的事情还更大条哦、所以部长表示讲呢，因为这中联呐、啊，伊将这检体啊，伊、哦、交予这检调单位嘛，是不是啊？吼、哦，啊检啊结论呢不对哦，啊最后呢啊就是看检调单位来做这处理嘛。好、哦、啊，但是食药署，伊讲食药署当然是爱上严格的做法的要求嘛。哦，所以人家讲4月、5月、6月，你拢甲收落来，啊我一杯检查。无问题，你只系当个卖，安尼先哈。啊，不止安尼，另外一方面啊，7月7日，食药署嘛派人来到呢大统一，来到台糖，来到长辉，这另外三间啦，炼油厂，啊，这三间嘛在派人来，哦，啊，个过去的检验报告啦，啊，你个留落来什么的半成品啦，啊，拢总来做一个抽查。对，首先呢，将一挂其他遐去归经啊，马龙啊，啊，首先检查的头前，安尼先就对了哈。哎，所以这啊，淡薄啊，有一点点奇怪，因为以中油来讲，啊，中联来讲哈、啊，这中联油这公司啊，以官方的网站，伊的网站呢，有一段时间是停摆，但后来车站呢，伊公布了伊今年7月至7月一种大豆油的检验报告。啊，4月、5月、6月一出去，有什么人客户遐资料，哎嘛有啊哦，哦，啊，伊报告呢，又上
SGS 呢？啊，就是讲有送呢正确的检验单位来做检验。哦，啊，检验呢拢总29批。啊，车来阁送呢全国公正检验的实验室。哦，检验呢有18批。啊，所以就是讲你甲看伊检查遮侪批啦，拢总47处送检的报告来对。竟然这个成分，哦，拢会当达到未检出呢，就是无超过呢。好、哦、啊，相关的那边嘛，才1.6 ppb， 未当超过2.0嘛。好、哦，所以所以这也是真还搞不清楚。以即马来讲哈，可能还都会进一步啦，看到底问题咧多。但是即马保定讲这句话呢，互人感受到迄种哎呦，哦，会做假吗？那做假，这间公司呢，真正头家啊负责的哈，你会出大代志哦。哈，过来来讲的是公务人员啊，过去啊，考一下公务人员，哇，铁饭碗。对对，哦，有够好，福利也好啦，各方面也好安尼先哈。啊，比咱一般咧外面找头路、吃头路呢，啊，来当考掉公务人员，妥当诶。但即马无共，我即马呢，哎呀，要退要退，要死要死，你考掉啊，你个死，嘿呀，真正是安尼。去年的公务人员呢，会当讲创下了7年来一个新低人数啦，哈、哦，来到36,800人。啊，资深的公务人员的减少嘛真多，哦啊，所以即马少年的公务人员就是以来做公务人员，你15年以下的，这超过半数，少年的较侪就对了哈、哦。好啦，所以全国的公务人员协会咧讲吼，用过去啊，公务人员是安尼，我得要认真做，好好啊表现。我当先做组长啦，啊科长啦，吼、哦、一直升一直升安尼先。但即马呢，真侪公务人员呢，伊甚至外省呢，我外省，哦，啊，伊要提早呢，要退休，哦，啊，所以人愈来愈少啊，啊，为少年的礼拜呢，做一段时间你外做啊，伊要辞职，啊，你在靠礼拜，好不容易呢，啊，伊外做啊，哦，所以这是前续部的一个资料哈，用啊，这几年这块呢，情况呢，敢那是愈来愈普遍呢。啊！而且呢，公务人员即卖愈来愈少年，啊，资浅化啦。民国95年前后，公务人员的年资呢，15年以下，啊，15年以下，38%至40%，资深的60%以上。后来呢，愈来愈变化。1907年呢，年金改革嘛，年金改革呢，真侪公务人员为了要提悬呢，伊退了的所得替代率。有无？伊个延后退休，迄阵啊呢，有一点止跌回升。但即几年呢，伊个无同啊，啊，抢要退休，安尼先哈。114年年底，全国的公务人员36,800人，比113年减少了呢2,800几人。我奈安尼系啊，啊无甲15年的公务人员呢，即嘛超过50%，其中5年至9年的。这占了20%，安尼是吼，所以因这有一个协会啦，协会也就是讲1907年呢，年金改革了，所得替代率降低嘛。以前人讲，吼、哦，啊你咧做公务人员，哦，啊你领咧8万，啊你即马退休啊，啊你嘛领8万，啊领7万，哦，那有这好康诶，有无？啊，以前啊有这款的讨论，大家记得未哈？好啦，所以伊就哦，所得替代率呢，真好。啊，所以有一挂调整嘛，哈，啊，调整真侪符合呢退休资格公务人员的选择，啊，无我延后退休，哦，安尼来提悬你的所得替代率，但是114年进前申请的月退条件是满55岁，啊，而且年资满25年就可以，啊，那115年开始呢，爱满60岁。啊，这一档啊，来请领安的时候，所以真侪公务人员为了卡位、卡好的啊，这个退伍条件呢，伊就咧114年办理我自愿退休。自愿退休，尤其是什么呢？中阶级的主管，
其实我感觉这才是重点。中阶级的主管，因为现在真多少年的公务人员，但顶面呢，顶面是高阶级的，啊，现在中阶级的中中啊，这些上歹做代志。现在少年的例外，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想法，少年人的主张，新一代的公务人员想法跟以前不同哦，冇自己的想法咯。哦，拢个电脑大汉呢嘛，啊，所顶面的呢，顶面的要求啊，哦，做这做那安怎安怎，要求赶快遐年啊要求，你要有效率，老百姓咧甲你定情哦，老百姓讲咱安怎唔好哦，哦，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伊即马咧讲求效率，马上处理。啊，少年辈即公务人员，甲老一辈呢时代无同啊啦，看法无同，主张无同。而且即摆少年人，以前咱啊接到一通电话，啊科长卡来，啊主管卡来，马上是不是啊？咱都哦赶紧总结总结，赶紧甲处理好，还佫汇报。啊啊！即摆少年呢，我下班啊呢，对啊，我都爱带囡仔出去安怎呢？啊，啊伊嘛唔是讲唔对，但是迄种过去的迄种效率。个积极性无同款，时代无同啊，就对啦吼。所以即马中阶级的即个主管上头个听，顶面的要求要紧，要做到。啊，下面的呢，我照起工做，我无无平淡啊。啊，中阶级呢，夹心饼干，即阵人呵呵要求讲，我提早退休的上界最。啊，上界最，当然钱也是一个问题啦吼。军公教年金改革。112年7月开始，新进的人员有个人的专号嘛？个人专号，所以公职人员呢，无过迄种啊，活到老，领到老哦，迄种终身保障的优势嘛。啊，那安尼留落来迄种意愿嘛，无以前遐尼啊强安尼是啦哈。所以实际上啊，可惜你读啊，才考掉呢。啊，考条你做无几年，啊，你就要辞职啦。啊，这确实是这人真多呢。113年吼，全台湾的公务人员辞职的人数，伊袂做啊，辞职的人数达到3000几人，你想袂到吧？哦，伊那甲119年比起来呢，迄种要辞职的人数呢，是增加超过57%。哦，甚至伊来做，你都还袂做到5年呢。爱就辞职，哦，像这种的人数竟然超过一半，所以这啊就是目前啊，公务人员呢可能渐渐呢人数无够啦，欠人的状况呢，可能会愈来愈严重。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雍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梨旺，卡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安尼。
3: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2: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经拢发出来啊。
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4: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1: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骨力，水准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阿亮先生啊，
0: 是，
5: 你好，我昨天有打电话讲叫我来催你哈，
0: 是，
5: 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哎，
5: 西游记的人敢用食雪梨旺？
0: 西游记建议伊一定爱食雪梨旺，
5: 一定爱食，爱是安怎食？伊是附魔的啦。
0: 伊本身哦，即马小便的情形什么款？
5: 无了。
0: 对，所以即马雪梨旺哈，一顿20cc对不对啊？
5: 对。
0: 多一嘴的滚水配一点嘛，对好。
5: 20cc哦，一边20cc。
0: 顿20cc。

0: 边甲我寄。
1: 有方便来，你的电话我才有哈。
0: 哎，好，货到付款嘛哈。
1: 有，明天寄，最晚后天收到，快一点，明天下午。
0: 好，
1: 慢一点，后天。
0: 好。
1: 好。
0: 啊，这样啦，比如讲，我若需要的讯息，我甲你。
1: 你就卡电话找我，卡电话找我。
0: 同款这个电话嘛。
1: 对对对。
0: 好，谢谢。
1: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听听这多位电台听到这节目，知影找我来买雪利旺。
0: 其实这是一个因缘机会啦，而且我一个真尊贵的上司，今仔日来我这边给我加持，
1: 是是是是。
0: 啊，无我母是已经过落冬啊，但是阮拢找无，因为哈伊等于拢会甲咱煮铁剂嘛。
1: 哦，是。
0: 啊，但是铁剂效果唔是介好啊，所以变就拢引起一挂其他的并发症啦。
1: 哦，所以是一个上司给你介绍雪利旺。
0: 伊都会记得你的电话，0800是伊先生，我才甲我讲，你卡这个看是不是？啊，结果卡就是啊，那
1: 啦。哇，真正结缘呢。
0: 哎呀，啊，所以是一个真尊贵的密宗的上司，都正在离开呢。
1: 哦，安尼哦。
0: 啊，伊都正我一直卡，恁就
1: 在
0: 讲电话嘛。
1: 我拍摄一直在接电话。
0: 对对对，所以都正要离开嘛，一直甲我讲，你紧来先甲问看确定有无，啊，无咱这百块都有底买，伊来甲我讲。
1: 我紧甲你寄。
0: 再麻烦一下，
1: 好，谢谢，
0: 感恩哈，
1: 再见，再见。喂，你好。
2: 喂，想借问点阿亮啊，是
1: 不？你好，我就是阿亮啊。啊，什么代志，请讲来。
2: 要请甲伊麻烦，甲伊请教一下啦。
1: 好，请讲来。
2: 上早阮头的吼，
1: 嗨，
2: 拢安尼食饭也食袂落啦吼，
1: 嗨。
2: 啊，阿哥，安尼脚拢足酸啊，酸到行袂啥会去啦。
1: 哦，为什么？
2: 哎啦，要请个问讲，这到底是要食安怎较好啦？
1: 伊今年几岁啊？
2: 伊哦，伊84啊。
1: 84岁。以前有做田呐、啊，做农呐、啊，做粗重无啊？
2: 无啦，伊无做田，做起来拢无啦，拢做生理的啦。
1: 哦。啊，即马行路。会行袂？
2: 行路就是啊，安尼脚软软拢袂啥会行啦。
1: 啊，有安尼翘骨真严重无啊？
2: 哈？
1: 有翘骨无啊？
2: 翘骨哦，无啦，无啥翘骨啦。
1: 安尼吼，
2: 小可啊。
1: 脚无力吼。
2: 脚无力。
1: 来，我建议阿公食啥物货呢？我建议伊啊，食咱的三焦钙粉，甲咱的得力灵菇精。
2: 对啦，我即马就是讲要请教你吼，看到尾伊食啥，啊食足一项的，伊食一定食足一罐尔。无准备就无迄路，
1: 因为伊哦、本身已经84岁啊，所以这气不足、所以一定爱食灵菇精，心中有力，气足，人才有元气。过、来呢，伊也84岁啊，骨头较袂支力，骨头较怕去啊，所以爱食三焦钙好，就这两项来食就好啊啦。
2: 三焦钙好，
1: 嘿，甲灵菇精，
2: 灵菇精，
1: 对，安尼就好啊。
2: 这两项就使啊，
1: 对。
2: 啊，这两项，阮家吼，阮家是好买啦，
1: 好买，甲你寄去。哎、
2: 安尼是寄，安尼是寄最多。
1: 拢甲你寄一盒一盒啦。
2: 我寄一盒安尼
1: 啊。你若先食了，感觉进步则个叫啊。
2: 哦，安尼吼。
1: 嘿嘿嘿。
2: 哦，好。
1: 灵香菇种一盒啦。三椒盖好一盒啦。
2: 哦。
1: 安尼寄去吼。
2: 安尼有爱偌济钱？
1: 灵菇种2000块，三椒盖好1500块，拢总3500。
2: 3500呀。
1: 好唔好？
2: 好啦好啦。
1: 哦，
2: 安尼麻烦你。
1: 好，明仔日就甲你寄，收着则提钱互伊。
2: 好好好。
1: 哦，好，再见再见。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3: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下，我吃一罐尔，三焦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4: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5: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吼？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晚无大骨都袂疼呢。
4: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3: 也用过去哦，
6: 三
3: 条
6: 钙好，
3: 用
6: 得足
3: 好。
6: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活骨，今物拢
4: 无行
6: 几点钟。
4: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
1: 三条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条钙好，空白空空。0900-86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的拢是厝内囡仔对厝内一影响。咱中华家，哦，中华家有一个王先生，伊咧以前哈未成年的时阵呐，去做车手，就是诈骗集团内面啊咧领钱啊，这种车手，伊甲其他几啊个算共犯呐，骗走一位啊。死了的被害者大约200万，好啊！你犯罪，啊，犯你的判决，判决这红的，甲其他这共犯，拢爱呢连带赔偿。啊，被害者就向法院申请啊，强制执行啊，你要赔偿啊。哦啊，所以红先生因爸爸啊，因爸爸呢有厝，啊，这样被查封嘛。啊，因为这个洪先生，伊迄阵啊犯罪的时候还没有成年，所以因爸爸呢就是监护人啦、啊，那千古赔偿，连查个恁老爸迄间厝啊，哦啊，所以因这爸爸为着讲这间厝爱老掉的，伊就只好呢替因后生先赔偿对方198万，全部还清。传播还清，但是迄阵啊犯罪共犯几啊个啊，迄个共同负担这条钱啊，所以因爸爸即卖咧向其他的当时共同犯罪遐车手咧请求恁来分配这个金额安尼是。判决书写的是啊，迄阵是2020年啦哈，这位洪先生甲其他7个人拢是一个诈骗集团来对车手，啊，骗走是一位廖女士。廖女士拢总是203万痛，哦啊，刑事部分，哦，遐已经成年呢，就判刑啦，啊，判刑嘛，判几个月啦，判一年啦，等等安尼先，哦，遐是已经成年呢，啊，未成年呢，就就洪先生啦，对少年法庭来审理，好啦，遐是刑事方面呢，哦啊，民事方面呢，就以受害者廖女士。对不对？哎，要请求赔偿嘛？伊被骗呢，203万呐、啊，吼，然后伊请求的赔偿是，迄阵啊，算起来是196万外嘛。哦啊，等于话你判决真单纯，恁家拢派人，哦，恁来连带赔偿嘛。但是刚才这洪先生，你未成年啊，对，恁老爸嘛，法定代理人呐、啊。哦，啊，人当然请求你赔偿啊，请求呢，强制执行。啊、一挂人呢，一挂人坦白讲啦，那那迄个钱通好你靠，厝好你靠，拢无嘛。哦，啊，干啊，这位洪爸爸，一间厝，哇，要安怎呢？哦啊，讲这执行的拍卖啊，啊，所以这爸爸不得已，好啦，无钱我先害。啊，害了呢，即摆向其他的请求赔偿，分批啦。哦，几个人啊，拢赚偌侪钱？哦，啊，你嘛负担吗？譬如今嘛，甲一个请求赔偿的是其中的1/4，24万，何你害我？哦，所以这爸爸呢，可能啊，一层一层呢，偷偷啊来请求啊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就是厝内呢，好业，好业，咱过去啊，台湾确实是安尼啦哈，啊，都好业人，哦，啊，管理也好，对啊，囡仔呢，想尽办法不爱做兵嘛。哦，讲伊身体安怎有啦？哦，是真多嘛？啊、哦，这段时间嘛是有啊。啊，无就是出国读书嘛。好、哦、啊，读书呢也就无回来啊。啊，时间呢过去啊，免做兵啊，才回来安尼是好。所以咱今嘛讲的，就是有一位黄先生，伊阵啊呢会去海外啊去读硕士，读硕士呢，诶，照你讲啊，几下回来啊，伊就袂回来嘛。啊，你国外呢，将近要10年。伊里间呢，满36岁，36岁除役啊嘛，啊，然后才回来。啊，透过律师讲，哎，我愿意归案。哦，你知影讲，你这案已经是超过36岁啊，你才咧归案哈、哦。所以台北地方法院啊，审理的时候呢，就你讲黄先生，你真正算甲真准，算甲你唔免做兵的时间啊，你才回来，而且回来摕美国护照，这东西有设计哦。提美国护照，然后呢，机票已经买来，嘛包括买登个美国机票啊，大汉拢设计好就对了。哦，所以你那个判刑，花偌侪钱，刷到安怎呢？使用那再见，你就登去啊。
只发发的安尼死了，所以法官的认为讲安尼死袂用的，安尼外界认为讲，你看我淡薄仔钱，我就免做兵啊。所以即马安怎呢？法官甲判处十个月有期徒刑，袂当可以罚钱，就煞的，不得一颗罚金安尼死。好，当然即个法官的判决书顶面也写真多啦。哦，写真多就是咱是虾米国家？哦，你有你的权利，你有你的义务，做兵就是你的义务。哦，做兵当然要接受训练，但是这是大家拢爱做的。哦，写几篇啦，好、哦，写个真多真多哈。好啦，但重点呢，这一个你应该做的义务嘛，是不是哈、哦？所以法官批评就是讲，吴先生，你在2014年，你摕到咱中华民国护照，你去海外读书、读研究所，哦，依照规定海外读书。哦，你一旦呢上久停留到27岁嘛，但你呢时间到你也袂回来，一直到去年12月31日，你满36岁啊，除役啊嘛，啊除役啊，你咧今年正月阁摕到美国护照，回来咱台湾，透过律师表示讲，我愿意归案，哦，而且代志我回来归案啦，看要怎处理，伊想讲就是钱花花咧无代志啦。是不是啊？你明明知啊，你要做兵啊？你用海外读书，条件袂转来，哦，啊嘛真侪兵甲你通知啊，啊你嘛袂转来，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妨害着咱本身呢，议政机关兵役这边的管理嘛，哦，啊你即马表面上你主动转来啊，来主动转来时间呢，掠个遐拄好，遐拄好哦，而且呢，你阁真够设计啊，你唔是摕咱中华民国护照入来。因为你来提咱中华民国护照里边呢，咱就给你抓起来嘛，逮捕嘛。所以你挑工提美国护照回来，你美国人呢？哦，而且你机票阁先买好啊，表示呢你后边面呢真正呢有高手，你给你指导，你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你都唔是真正要回来归案呢。好，赶快呢照判，但是后边加一条，每当干呐一颗罚金。哦，你我若给你一颗罚金呐、啊，一工一千块嘛，算算诶。等于安怎呢？等于呢，你开50几万就当免做兵啊。因为阿尼斯对别人免来交代，诶、欸，有理，有理。好、哦、啊，过去当然啊，你真侪拢是安尼啊，检查呢，就或者关系好诶，拢有伊教授就对了哈、哦。不过是安尼哈，像这款呢，国家你通知，哦，啊、你等来做兵，啊，佮无等来。这都有可能有刑事责任嘛，甚至上当会当判处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知吗？啊，这一站哈，另外咱讲另外一站呢，搁一站诈骗的新闻啊。台南街有一个72岁戴先生，就是相信对方所讲的。一开始警察卡来啊，你牵涉到什么代志啦？安怎啦？哈啊，然后呢，我转入检察官啊，检察官佫佮你加赖啊，然后呢，你这啊必须要呢啊，钱要交出来啦，贷款啦，哈、啊，无你牵涉官司啊，就佮咱听众因查某囝有无被骗的差不多迄、那个状况啊，叫你呢提款卡交出去啦，银行户头啊交出去啊，一点一模一样哦、啊，所以这招确实真有效呢。干那咱所接受的，都偌侪人去交被骗，水钱哦，你水钱哈、哦、啊！当然啦，伊70几岁啊，啊、哦，这世人嘛，唔捌警察敲电话来，警察官敲电话来，爱紧张，会惊，啊，照对方的指示，将银行卡、金融卡放喺皮笼呢，佮交代伊放喺因家己因家门口，迄灰卡下面。你甲想看卖，一个检察官会叫你将金融卡放喺灰卡下面吗？哦，但迄种乱去啊，拢乱去啊！好，好啦，啊，所以后来呢，伊嘛是偌侪钱被领去呢？1912万呐、啊！和对方啊，领甲无去。哦，啊钱呢，钱也未着回来，但即毛一个问题，伊银行簿啊四本，和对方啊提起安怎用水钱的工具。所以伊这银行啊，户头呢，比安那被冻结啦，警示户头啊，这嘛是啊，真困扰的所在。伊是被害者，伊的银行卡对方提去领钱嘛，
诶，银行簿啊，对方提去用嘛。但即摆你银行簿啊未当用，你知吗？哇，啊，要安怎？我银行簿啊未当用，啊未当出力，未当虾米？哦，这也是目前咧会做这方面的调整甲改变啦。阿姨安怎伊退休啊？啊，就是惊讲咧，牵涉到刑事，唔则照对方安怎讲，伊就安怎做。你甲想看麦？三张的银行卡，放喺皮囊的，藏喺阴道外面的灰卡下面。啊，咱迄位听众因查某囝是对方介约咧到，约咧 Seven Eleven 的门口。好、哦、啊，对方来，哈、哦，恭喜啊，检查单位的，地检署的，跟你约个点的 Seven Eleven 的门口吗？是不是哈、哦？所以结论咱先讲结论了哈、哦。包括户政机关。包括健保局，包括电信的业者，拢袂讲啊，将电话啊去转到警察啦、啊，转到检察官啦、啊，这绝对袂。好、哦，过来，法院也好，好、哦，检警单位办案好，拢袂要求啊，你将你的银行卡，啊是你的这个银行簿啊，啊是啊，本身你的密码，绝对袂甲你要求这个，因为这是咱个人的资料。哦，个人资料伊袂甲你要求起来。哦，第三点哈，伊更加无可能呢，要求你将物件放喺灰卡，还是便当盒啊内面交互伊，都不会。哦，过来伊甲你骗，我即马咧调查哦，你袂当讲哦，你若讲你就犯罪哦，两个关啊呢，侦查不公开，干那约束的执法人员。哦，并不是用这个要求一般老百姓你唔能讲话。哦，这是伊。派人用的借口安尼死娘娘，好了，最后结论哈，你若感觉怪怪，伊要打165，哦是110报案，好安尼死啊，这是正确的哈，啊，无呢实在是太可恶哈，啊，一个骗你个想看卖嘛，70多岁啊退休啊，啊千几万，要到2000万都叫骗去啊，安尼以后你这边啊贵呢？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都爱宝贝伊个卡头。
1: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正常无卡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苦起来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2: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3: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5: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洗，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但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瓦骨是针对咱关节，好、哦，你脚头乌啊，你个手腕、手脚啦、肩胛头啦，哦，脚骨啦啦等等，哈、啊，关节方面呢，食瓦骨爱会活动的意思。哦，啊那是啊，过咱的骨质要生骨，过骨头过喙齿，还是食三椒，哈、哦，三椒，啊，三椒一盒是1500块，哦，啊你那是买一盒1500块，你较长期间咧食。啊我看呢，你后礼拜才买吧，好唔好、啊、因为这大组的后礼拜来，啊，因为真侪拢是安怎，这两天买一盒，后礼拜呢讲我顶礼拜甲你买一盒，我这礼拜佫甲你夹买一盒，好、啊，安尼先啊，要提大组，因为伊大组是一个大包装啦，好、啊，那可能去拆来对，好、啊，所以卡叔讲，好、啊，卡叔讲，咱就长期间拢咧食咱的三椒，有真侪甲交代要一。一年份的啊，哦，安尼是呢，咱就后礼拜再买吧，啊、哦，因为咱三周呢，大组后礼拜就会正式啊，来到药房就买掉啊，就丢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们来讲一挂这个卡球比赛啊，另外进来看这个运动节目啊，今年的卡球呢，哇，精彩啊，精彩哈、啊！另外，咱们来讲的地方啊，台中的一个地方新闻，跟咱南投一个地方新闻，台中这个地方新闻，我把报告类似的。啊，类似的，就是讲咱即马咧可能买一个物件，还是分期一个物件，然后到尾啊呢，比如说咱卡的官司啊，啊对方呢物件买你办分期，比如说贷款，比贷款，后续什么变化，比如说你有代志，伊无代志，啊，这咱冇听讲发生过，咱连咪讲哈，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0800-090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若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咱来讲一个啊，世界上大一个比赛，会当安尼讲哈。咱台湾的棒球是咱的国球，哦，台湾人拍棒球哇，非常热门。那么得到世界冠军啦，哈。然后呢，咱的其他运动啊，真多啊，篮球啦、羽毛球啦，甚至咱女子高尔夫球啦，好，真多啊。咱的乒乓嘛是嘛厉害呀，好，真多真多。咱台湾呢，小小一个台湾呢，可以当这么厉害的所在啊。但是那以运动人口来讲呢，全世界什么运动的运动人口是上界上界多呢？啊，唔是咱呢真爱看 NBA 篮球，唔是呢，嘛唔是咱上爱看棒球呢，唔是呢，是卡球。卡球是全世界运动人口上界多啊的一种运动。哦，所以这世界杯呢真可怕。安怎讲呢？遐侪国家，大家国家呢拢非常之厉害。哦，所以要拼出一堆呢上强上强的，迄真正吼。刚才讲啊，比顶天更加困难啦、啊。哦，所以有人讲啊，这世界的卡球比赛、世界杯呢，也当讲是全世界上大上大的运动搅拌。哦，这啊，场内场外呢，唔知呢，八卦多安尼先哈。当然，这咱是唔是该了解啦哈、哦。不过知影讲，这运动搅呢，刚才嘛是永远拢会有啦哈、哦。啊，所以可见伊这个竞争啊，有偌强功。我阿即马呢已经拍个只相当啊哈，剩最后四队，最后四队啊，最后四队，虾米人会当摕到冠军呢？我拢真歹讲啦，我真歹讲，我即马讲剩法国本来就厉害，西班牙叫无敌舰队嘛是厉害，好，英格兰还是阿根廷就是要来卫冕呢，啊，伊本来冠军要过来呢，要过摕冠军，这真困难的困难，安怎讲呢？会当安尼摕连续冠军呢？啊、哦，超过60年唔捌发生啊！哦，所以这种连霸魔咒呢是非常非常困难，是不是？哈、哦，当然阿根廷有即马呢球王，或者球王梅西啊，咧阿根廷，但是毕竟啦，哈、哦，毕竟哈、哦，就讲一只狮啊，这狮王，狮王呢，到尾啊嘛是老呢，哦，一开始啊踢的时候呢，哇、哦，真厉害，但是后来这两场呢，看起来跟他淡薄啊忝呢。好，所以到底什么人会摕到这個冠军呢？今嘛唔知影，唔知影，和全世界瞩目，是不是？啊，当然一寡但讲是踢了非常好，吼，像了这毛是真厉害，吼、哦，这个梅西啊，还是讲 C 罗，吼、哦，有甲一个程度啊，有一点啊年纪啊，毛嘛也淡薄啊呢，力不从心哈。啊，讲阿根廷呢？这个国家的卡球当然非常的厉害，伊咧1978年、1986年，哦，拢是冠军。顶一届冠军嘛是伊，那是好啊。另外，这个三队啊，澳洲、哦、英格兰、西班牙、法国，这嘛是拢有世界杯过去啊的历史的哦。哦，像英格兰的1966年呢，啊，摕到冠军。啊，然后就无啊！啊，西班牙呢？2010年啊，头一座的金杯，啊嘛是啊，干那安尼尔哈。哦啊，所以呢，像法国来讲，两边的冠军哦。哦啊，所以这呢，是不是法国呢？真看好呢？还是卫冕的阿根廷呢？也当过卫冕呢？啊，这都是真精彩嘛！哦，充满了变化嘛！啊，充满了变化呢，人就好奇嘛。哦、所以咱就是讲，到底是虾米人？哈、哦，结交呢，大家咪看我啊！哦，就是我咧，我家里呢，来来来，
啊，得一百块啊，看都是对的赢的是哈。好啦，讲到等下咱台湾呢，这个房地产的状况，那、啊、大家钱拢走去股市，啊，所以房地产呢，就感觉较无理想。但是这个好的情况，股市好的情况，冇一点啊时间啊哦啊，所以干那有淡薄啊呢，股市家。你那无安怎？你那股票买，那无买，迄种无算钱呢？迄敢那是数字尔呢？所以敢那嘛有一挂呢，贪掉的吼，啊无买一挂，啊买一挂股票了，啊新股呢就加一挂钱，啊无嘛来买一间厝呢？有安尼状况无？诶，敢那加减有哦。哦，尤其啊，咱这中央银行。针对啊，这种啊，打房的一寡做法有较放松嘛，一点点啊放松好。所以呢，即马呢，第二季呢，六大都市，包括新竹管区了哈，这个房价指数，哦，全数呢止跌回稳哦。本来一直卖嘛，一直卖，即马干那看，较窄落来啊哦。哦，佮加上咧，股市太多阿玲阿讲的这个效应，所以第二季就是四月、五月、六月，全台湾看厝的数量，包括买的数量呢，敢那较倒来哦，所以呢，是房仲业者的统计哈，今年前六月，这厝交易的量，那个去年比起来已经增加。无该做5%，但是毕竟伊无继续一直落去啊嘛，啊，这嘛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大多数的这个买是看到厝买到厝的，唔是预售屋的。啊，预售屋就是几年后才起的好的，才是什么样的先。所以即嘛有一挂人呢，伊股票赚到钱，对不对？然后股票卖了，提到钱来买厝，现买。先看到这种处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这可能未来嘛是会这个状况了哈。所以不动产呢，执行长咧讲，因为即马呢现行的厝，现行的厝的市场呢，够新青安啊，这方面呢咧推动，哦，加上什么介绍即马嘛较嫩啦，啊较嫩啦，哦啊即马包括预售屋伊介绍都是塌掉的嘛，哦伊较无要人嘛。所以预售屋呢，不能去买。这种状况啊，是好。不，所以这预售屋啊，你咱台湾嘛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太侪厝卖不出去嘛。全台湾呢，伊咧讲啊，够差不多是2,450,000,000,000，差不多136,700,000的预售屋呢，佮单台要卖，你看我做讲。是不是啊？吼，尤其啊，伊讲过去一年半时间呐，桃园以南，即个大都市的预售屋的买气啊，是真正凄惨的。平均的销售率呢，全数无到20%的是呢，而且数量非常之大。啊，伊讲像新竹管区，新竹管区的厝起价一平起，有无？伊讲新竹管区的预售屋啊，待售数量就是单要卖超过110,000户。占全国的超过84%，安尼唔多新竹管区才上凄惨，咪用吓。刷落呢，所以讲桃园啊、台中啊、高雄啊，啊拢是安尼是哈。伊讲啊，即个每一个都市，拢有超过20,000户预售屋呢，单台要卖。那安尼除了头段讲的新竹管区以外，都有呢上最，用台中差不多25,800户。遐尼啊，最安尼是哈。好啦，预售屋呢，有淡薄啊，这状况哈。个人来讲的是，风太贵了。那堰塞湖这边呢，状况是什么款？这也是大家较注意啦哈。因为风太来了嘛哈，统计场呢，真正是一个记录，无飞林机啊，起落。无人出国，无人回来，零起降，零出入境安尼是哈，因为这风风火啊，机场这样呢无适合起降嘛哈，所以昨昏透早航班恢复，
甲十年哦，运客量突破了1,600,000次哈、哦。这比过年啊人还搁较侪。好、哦，不过大家较关注的是花莲万里万里溪这堰塞湖。哦，这堰塞湖呢，咧下晡4点的时候呢，嘛解读了红色的境界。啊，调整比如黄色的啊，境界安尼是哈，黄色的就较无遐尼紧紧嘛，是不是啊？但是要真注意啊，哦，因为伊朝八成甜啊，啊八成甜的水啊，哦，看后续边来处理哈、啊。这边呢，丰泰咱农业的损失2,034,000，2,034,000。苗栗家呢受伤上当，受损的物件。哦，柿子啦、枣子啦、苦瓜啦，哦，等等，包括豆啊啦、头麦豆，哦，拢有受到加减的影响啊，那是哈。风台来一定会啦，好、哦，一定会。过来，咱讲的是台中啊，这种补习的真理。咱把讲给一位听众，一位听众因后生啊，去啊报一个啊英文的补习班，啊，一期呢偌侪钱，当然这嘛是真正常啊。但是一比作是安怎呢？积极落来啊！伊敢若讲是10几万、20万啊！但是你放心，甲你办分期啊，所以每个月来偌济，哎呀，敢若嘛无迄个负担嘛呢，还可以啦。但是甲你拖去安怎？甲你拖去办分期付款哦！啊，我就是来补习嘛，这单纯呢，我牵涉到办分期付款啊，甚至牵涉到银行，牵涉到什么安尼先。啊，到尾啊呢，当然囡仔来只读书，哦，可能会习惯，可能会未习惯嘛，对不对？哦，啊，那未习惯，你经啊上课外久啊，啊，要做退班退费，啊，可能我退你外多啦，有无吼？安尼是，嘛拢有一个规定滴。但你一旦呢，将伊拖起啊，甲银行签约，安尼你日后什么代志啊，甲补习班拢无关系啊呢？啊，银行会催你啊呢？会怕关系啊？会什么现？那卖不搞咩样的事呢？是不是哈？所以咩啊呢？咱知影了，啊，有去甲做一寡了解了哈。啊，所以伊即马报就是讲，就是补习类的消费的争议，最近呢，这几年讲增加真多。啊，即马转过是网络的教学，啊，在网络顶面可能有一寡课程。啊，你要参加国家考试啦，啊，甚至是什么款的一个语言呐、啊？甚至是心灵的课程啊，我等等啊，先哈，啊，你来啊补习啊来学习，哦，甚至是卖你煮，卖你煮了呢，佮佮你教，但是主要是卖煮哦，哦，教是基础的哦，卖教材呢，我佮有网络线上的教学，啊，哦，你听个灰哥哥，但是你也当学习嘛，是不是哈？所以小伟家呢，就。钱都拿落去啊嘛，都签落去啊那些哈，分期落去啊那些。但后来感觉讲，这都无啥好，啊，种对我都无适合，还是我的时间呢都无得配合啊，哦，等等啊那些，好，啊那些先是要退费，啊，退费的问题就来呀，都来呀，哦，所以台中市呢法制局的副局长是咧讲啊，这补习班的纠纷呐，哦，分作呢3种，一种就是我家里。面授将补习班，第二种就是用网络哦，网际网路教学服务哦。第三种就是我卖你规套的书，然后顺续给你教哦。这三种安尼是哈，所以讲啊，今嘛呢网络真普遍啦啊、哦，你无时间去补习班，我紧啊，你电脑啊哦，就当学习是不是啊？透过呢，你看得到我的视讯，还是讲音讯，还是我录音给你哦，等等安尼是。哦，啊，你嘛随时会当学嘛，啊，你会当看，搁看，搁看安尼先哈。靠正义的其实是啥物呢？就是一种学习的辅助教材，这新数已经真多啊。就是讲我是业者，我先落好啊，可能是国小的教材，可能是国中的教材嘛。哦，啊，传播教学的影片，啊，包括呢，数位软体，包括书啦。啊，包括硬体设备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啊，业者会讲呢，啊，我嘛免费提供老师的线上互动服务啊那些，好，好啊那些呢，就是 O OK 啊嘛 ，OK 哈、哦。哎，啊，真侪啊，有的是阿公阿妈带孙的这种的隔代教养的，啊，是一寡呢新著名的，
可能越南来，可能倒位来，啊，你有来买着，买着，感觉囡仔会当点么厝诶，吼、哦、来线上学习，国家上业者呢会当互你无卡分期，互你分期哦，每个月几千块啊，哦啊安尼。比去补习班较俗啊，何必安怎呢？但是读落来，你要感觉讲，这种效果还是讲这种习惯，敢那无效，就要求要改约，要求要改约，业者就讲唔对，歹势，我唔是家己为主的呢，我是卖主为主的呢。哦，而且呢，这时间能过偌久啊？好，啊，纠纷就来啊，啊，纠纷就来。其实过去啊，这种消费者纠纷哈，有的是啥物？查某人的美容有无？哦，你来做美容呢？啊，一个疗程呢，偌济？啊，是讲不上大去健身房有无？啊，我一期的健身房，啊，你分期，哇，啊，每个偌济钱啥物？哇，啊，到尾啊，健身房无要做啊，啥物？迄种纠纷特别较济。啊，即马就是讲网络线上这种纠纷也真济。好，啊，所以即马问题是安怎呢？其实这种啊，安尼是干那拢真好嘛。业者呢买卖物件。啊，消费者呢降价，我一边拿钱压力，然后啊，搁一间公司的中外公司融资公司，嘛有的是找银行的，所以中外这个呢，就是讲你的钱分期找我，啊，我将呢应该拿的钱给迄个业者，融资公司是踩在中外，一个会当赚利息，安尼是不加真复杂。好吧，啊，所以今麦的这种争议呢，煞变愈来愈多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啊，是咱南投的新闻啦哈，就讲咱南投呢，因为咱地理环境啦，啊是讲啊，哈，大家走去大都市啦，哦，所以咱南投的人口呢一直减少，今麦46,000+人，哦，是不是一旦呢45,000呢，人口呢一旦个补掉的。啊、所以现在大家在做探讨啦，哈，某这个大学的教授的表示啊，伊讲啊，现在少年人是不是要留在咱南投呢？就要看咱整个，包括对囡仔教育的环境。哦，啊，确实讲啦，片面因呢，就是拢刷刷出去呢，咱南投的产业要转型，啊，看安怎跟 AI 呢有一个结合。哦，咱就为南投这方面各方面的结构啦，爱改变啦，爱有一个开创性，哦，顶手下手啊，这产业的产业链，才会当促进到咱的就业，将人才呢，甲留落来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专家讲安尼是，你听有无？哦，太笼统了，哦，啊，南投这嘛呢，人口呢，确实啦，一直咧，拢走去都市嘛。哦，所以南投真侪所在拢是一挂咱的阿公阿妈，啊啊啊！过咧咱南投这呢，是就要安怎将咱南投呢，各规个会当拼起来、兴起来，即即嘛呢，啊，大家好好啊思考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过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然后食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啊亮哦，
0: 嗨，你好，
5: 哎，你好，我今个有跟你敲讲要让你囡仔啉吼，
0: 是，
5: 哎，囡仔啉真好哩，谁你忘啊？
0: 谁你忘？囡仔啉真好啊！
5: 哦，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0: 哦，囡仔，
5: 伊都。

0: 几礼拜都啊无一个月哩，会差真济了。
1: 安尼真好啊！
0: 一礼拜都差足多。
1: 是。
0: 哎呀，啊，即马啉。
1: 啊，伊拢干那雪梨旺哟。
0: 伊干那雪梨旺了，啊，伊迄香菇精我来再掺一滴啊。
1: 哦，安尼用诶，可以。
0: 好嘛，那可以哦、喔。
1: 啊，即马困偌久啊？困落眠呐？
0: 无，困落眠拢一规暝拢无听咧哭，啊无伊咧困哦。我一暝因爸母无伫个，我甲伊困哦。敢那伊真忝安尼，会耳安尼啦。
1: 哦，是是是。
0: 嘿嘿，啊，即马拢无听个啦。
1: 啉一礼拜外就较稳定啊吼。
0: 哦，一礼拜外啊，即马已经也未一个月咧
1: 啊。安尼真好啊。
0: 系啊。
1: 迄持续会当持续啉，你放心。
0: 哦，迄拢啉长期拢袂要紧啦。
1: 拢无要紧，而且真好。
0: 啊，佫刷到血，嘴里遐嘴唇啊，继续红个。
1: 哦，本来无血色是无？
0: 嘿嘿嘿嘿。
1: 哦，了解了解。哎呀，
0: 无采讲我咧用上好个食讲啊，嘿啊，啊嘛无效啊，我是讲靠食物多食，
1: 是
0: 啊，安尼嘛无效啊，
1: 结果都爱
0: 靠你嘿。啊，我就是讲迄个长期啉可能个，因老爸是咧讲，我不要啉啊，我就是一定会听足久啊，佮去问，我唔才敢好啉。
1: 啉了会更加好，你放心。
0: 哎，哦，安尼哦，好啦，该耽误你的时间了，你生意真好。
1: 谢谢你，
0: 哎，好，你生意兴旺。
1: 谢谢啊，哈，阿姨再见，拜拜，再见。
0: 好。
1: 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先生，我问你诶。
1: 哦，阿妈，你讲来。
2: 哎，我讲。
1: 系。
2: 我吼，食香菇精吼。
1: 系。
2: 加三条对吼，
1: 对，
2: 也足细的足细包呢。
1: 安尼好啊。
2: 来讲，我问我请教无，无请教我袂放心。
1: 哦，你讲。
2: 啊，即摆我到即段时啊去检查，你知道？
1: 是。
2: 是讲我一年用检查一届嘛？
1: 是。
2: 哎，检查血有较全面嘛哈？
1: 哦，人工精爱三顿食。
2: 哈？
1: 人工精爱三顿食。
2: 哎，真济我问你
1: 嘿。
2: 嘿。啊，正常爱偌济哈？
1: 咱的血油卖超过200。
2: 200
1: 嘿，
2: 你甲讲我加16
1: 吼，你无要紧啦，
2: 加16
1: 无要紧咯，无要紧，咱也有血啊吼，咱的血油咧有一点啊，啊顶面下面的成就无要紧。
2: 啊，
1: 啊你有咧运动啊，那要紧。
2: 我现在较重些啊。
1: 哦，水分咧加啉一寡爱运动哈，啊你连高精甲三焦两项斗阵食。哦，啊，即卖咧血油较悬16吼，人高精你爱三顿食，卖干那食两顿好吗？
2: 我食三顿咧。
1: 啊好，好安尼上好哈。
2: 我是去年检查吼，
1: 系
2: 就差一丝我哩啦。
1: 哦，是。
2: 我先说安尼，我迄肉该用食，伊讲无要紧，啊无食，唔得也补补，啊规只安尼啦。啊，即卖人计16害我晒惊。
1: 啊，你安心食吼、哦，安心食。咱肉类啦，咱唔是讲食素食咧，肉类老大人爱食爱食吼。
2: 嘛、哦，食肉紧咯。
1: 肉紧啊，干那比标准加16年年吼，卖、哦、因为安尼生存啊，不爱食肉，袂用的。
2: 哦，赶快食吼。敢食就对，唔即两工拢唔敢食。
1: 哦，卖惊，再个靠我哈。
2: 哦。哦
1: 阿妈，拜拜，再见，謝謝再见。啊，真侪这种状况哈，阿娘阿妈建议一下啦哈。当然，真侪咱的阿公阿妈食素食，哈、啊，食素食啊，咱就叫咱食素食。哦，阿那是讲，阿咱就一般，大行拢有咧食诶，有年纪啊，哦，千万唔当因为讲咧，哎呀，因啊食讲啊食些，哎呀，血油会较悬呐、啊，虾米较悬呐、啊，虾米较悬哈、啊，大行拢食。大行拢食，咱台湾的真侪真侪老大人呢，就是家里食水真友好。哦啊，大行拢呢，加工伊那一个食，身体血油啦、血糖啦、血压就安怎起啊？那是结果呢，大行拢唔敢食，结果呢，身体虚咧咧，结果拢袂生吧？啊、哦，这问题啊，非常的多啊、哦。所以老大人其实呢，伊嘛食袂多啦，坦白讲，哈、哦、啊，所以你大行拢可以食。爱食虾米，你拢可以食，好唔好哈？当然啦、啊，袂当讲想偏多一种咧，干那要食多一种，那个不可以，营养均衡哈。啊那无咧，真食唔通，迄种唔通食啦，迄种唔通食啦，大行拢唔通食，安尼先老大人变来身体健康啦，敢毋是？哈，啊气血不足一定诶，啊气血不足老大人咧，咱就是人高精血力旺，想补气血，安尼来个过得掉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哦。来讲到的是南海仲裁案，这个案呢已经是十周年了。当初时是荷兰呢海牙伊叫一个仲介法院，咱简单称呼叫做 PCA 啦。伊针对菲律宾所提出的咧南海这部位的一个仲裁案。当初时呢，这法院啊做出一个裁决，那个十二啊已经是十周年啊。好，即嘛是包括菲律宾、美国、日本等有十四个国家，今日呢发表了联合声明。简单讲啊，就是讲这个裁决呢，是有法律的约束力的。但是针对的对象当然是对中国嘛，所以呢。中国外交部长批评讲，那这种裁决呢，是一张非法、无效、无约束力的废纸。这裁决是废纸一张的啊！所以呢，伊也希望有关国家停止咧南海的问题顶面，踮遐咧无代志了代志，破坏南海呢和平的稳定安尼先。当然，咧南海南有咱的所在呢。太平岛啊，所以咱的外交部是表示啊，任何干涉到咱台湾权益，包括南海区域的一挂行为规范，这方面的讨论呢，袂当将咱台湾的排除啊在外，一定是咱的参与。所以外交部呢，重新针对南海议题，咱有四点的原则，就是南海这方面的争议，应该依照到呢。国际法、海洋法，包括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的方式来做解决。第二点呢，咱台湾应该要加入多边争端解决的机制。恁点么讲半讲啦应该咱都要加入去内面呢，做一个参与。过来相关的国家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包括呢。飞行的一个自由。第四点，咱中华民国主张应该呢，爱这个各自争议共同开发，同针对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你讲你的，伊讲伊的，伊讲伊的，我讲我的安尼先吼，因为这呢，大家呀拢有小塔的吃嘛哈，所以伊针对这种的处理方式，咱应该是这争议啊先放一边，因为这呢有真侪当开发的。冇真侪开发的资源，会当来开发，所以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南海争端，而且那么愿意咧平等来协商的基础上，甲相关的国家共同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甲稳定，而且共同保护，当然包括开发南海资源安尼先哈。这十四个国家发表讲啊，本身这个仲裁案。是有约束力的国家，十四个国家呢，不得了啊！菲律宾、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纽西兰、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英国、美国共同呢发表，共同发表。当然，伊那是发表声明反对特定的国家利用到海警船啦、军队啦、海上民兵啦。踮遮咧撩乱，当然讲的都是中国大陆嘛。踮遮咧恫吓别个国家合法的使用的活动，呼吁大家要遵守南海仲裁案的一个裁决安尼先啦哈。好啦，时间呢也真紧，真正安尼先就十周年啊哈。不过目前这个问题，因为这声明就一旦有所改观嘛，当然嘛无可能啦哈。过来讲的是针对伊朗这边，伊朗甲美国个强起来啊。我强调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呢，即嘛是穆吉塔巴。穆吉塔巴一个顾问叫做呢雷扎伊。这雷扎伊呢，伊的长伊表示，伊讲啊，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了，霍姆兹海峡这海峡的重要性呢，超过数十粒的原子弹，原子弹一粒都够厉害啊。但是数十粒的原子弹。拢不如啊！这个海峡一些重要性，
所以伊一定要掌握到这个海峡。哦，这条水路呢太要紧了，太要紧哈、哦！所以伊朗呢，伊咧五月冒成立一个叫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专门咧管这条海峡。你要通过，爱改申请，爱批准，你才会当行。阿要甲你收钱，阿伊无批准你行，伊就甲你拍。好、哦，阿即嘛伊就是袂当互你行啊。如果你袂当行呢，是吼，所以这也是真头壳疼啦。但是本身依然是强调，这条海峡比数十粒的原子弹也更加重要，所以我必须要甲保护安尼先。除了美国甲以色列咧二月底联手对伊朗的开战。啊，伊所讲的重要原因就是伊朗本身呢，啊，有这原子弹啦，或什么样的事，有无哈？当然，针对这海峡呢，即马才必须上界重点的。啊，因为伊朗有一个革命卫队，这革命卫队呢是哦，真派真厉害。所以伊朗内部呢有两派，一派嘛是主张讲用讲的，但是革命卫队这派呢，就较不会跟你讲，哦，较强的就对了哈。所以即马呢，这海峡呢，一个关起来嘛，一个关起来了呢，这油绝对得个起价嘛，啊，如果起价啊，啊这啊通膨的又来啊，哦，但是一般人感觉啦哈，包括呢真侪人认为讲。这场这边的战争打不久，因为呢，美国这边呢，伊也知影袂当调咧，啊，调咧，代志会较大调。哦，啊，即嘛伊朗革命卫队呢，就是讲你外国，哦，你干污到我，哦，造成我家呢受到威胁，哦，所以这边呢，伊要个控制，啊，当时要个开放，另外再给你通知。哦，啊，美国爱停止呢，对这个所在干预啊，那是啦哈。所以呢，听讲有一只哈，伊就是将伊啊，这种啊，自动识别系统给关起来，啊，安尼要来通缉嘛，要来通缉啊，要啊，伊就个怕嘛。啊，所以这个所在今嘛要经过啊，就业危险性啊，那是啦哈。美国 CNN 啊报道，啊报道讲，其实这个海峡哈。伊这霍姆兹海峡，当然伊位个跨度啦哈，伊有三条呢水路线通好行。开战进程，伊有一个进程的水路航道。好、哦，啊，刷了挖伊朗这边，啊，这嘛一条路线。啊，另外一边阿曼挖海岸阿曼那边，遐嘛一条路线。安尼是哈，所以阿曼这边来讲哈，听讲呢。阿曼有甲伊朗的外交部长提议啦，哈，是不是全面呢？咱呢解封这个霍姆兹海峡航道，所以阿曼这边是无主张呢封锁起来，但伊朗这边呢想讲要联合的阿曼，对我咧喜欢，阿你咧喜欢，只要咱两个国家呢合作起来，只要要通过之爱，就是咱咧控制。阿何康呢？哦。咱两个拢有安尼是啦吼，所以即卖呢未来变化是虾米款，这也是真头壳疼啦吼。不过伊朗吼嘛真正真歹吼，因为美国较怕嘛，美国较怕呢，伊朗就针对呢美国咧波斯湾即个周围国家内底一寡伊个基地，伊朗拢较怕呢。哦，包括五个国家，啊，美国这边呢，嘛将伊朗140个军事目标，哦，甲空袭、甲拍呢是吼，所以当要拍偌久，继续拍到一个什么程度，唔知影，听讲讲啊，阁是咧讲，哦，讲的迄边啊，阁是咧讲，哈，这唔知影吼，因为有真多应该是咱唔知影消息啦，无你个想法咪拍到呢是啊。哦，啊后边啊，佮你讲，要讲什么？好啦，今日佮一条新闻，即《纽约时报》写，用俄罗斯吼，俄罗斯利用日本，
啊，日本呢针对种反间谍法呢，卡唔是讲遐尼强呢。哦，所以呢，利用日本这个所在呢，来变作是俄罗斯的家，哦，做间谍活动的一个乐园，你知吗？哎，真的吗？哦，这咱真正就看唔知影哈。啊，俄罗斯的军情人员，以俄罗斯航空咧东京的办事处来做表面的一个暗号。哦，然后咧加包括讲啊，做一挂采购啦，啊是讲为遮呢来偷出了日本的科技设备啦、零件啦，刷落才经过第三国转运登去因俄罗斯安尼是。因为俄罗斯真侪物件无吗？伊个受制裁吗？有诶买袂到吗？哦，印度呢利用日本这个所在，啊做太多人讲诶。啊，遐个代志安尼先吼，即过去较无这方面的新闻甲消息呢。啊，为什么突然间这条新闻出来？啊，绝对后壁面啊，佫有另外的新闻的故事啦吼，知影了再甲大家报告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安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不吃有啦。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号。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零果精呢，一包一包，啊，敢那咖啡包还是粉呢？啊，咱一盒内底呢有63包，啊，一般呢阿公阿妈咧食，咱建议你啦，一顿食一包，三顿食，照起工食，和咱的气足。哦，气足非常要紧啊，无你喘甲安尼死啊，是不是啊？卖讲背老腿也喘啊，你行路就喘，你讲话就喘，哦，安尼死啊，气严重不足啊，真正常，食老啊拢会安尼死，哦啊，所以既然是不足，咱就甲保护足啊。咱人高精的成分是恰剂，恰立心益心气，哦，心气充足。你人若气足，身体当然啊，循环代谢都是真好嘛，是不是哈？啊，气足呢，啊个肺爱旺，咱的气系充足，哦，所以呢，讲人血力旺呢，啊当然上好，哦，啊两行呢，斗阵食，斗阵食，啊血力旺是水，啊一顿半熬就好，啊温润的滚水甲冲落去哪哪嘞，连果精夹咧食。安尼先上波气血，就咱的阿公阿妈啊，气血个够充足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咱现场则是三线电话在接。好，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迄、那个时候呢，卡来找阿亮啊，也很好。好、哦，四点半哈、哦，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兄弟们，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伫咱咪表姐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帮朋友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我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昨看到陆委会一个统计，真恐怖呢。这个刚刚你有看新闻无？个咱台湾人去台湾佚佗，十人失联呐，吼。哦，所以，这呐，一个无设计吼，那人安怎对人间蒸发都不知道吼。啊，恁迄个，迄失联的十人吼，可能拢讲习近平的歹话款呐。不可能啊，所以那朋友也招我要带你去佚佗，我讲你搁钱请我，我嘛唔去。我讲我搁开钱哦，你搁钱请我，我唔爱去。哎呀，够恐怖的啦！所以这篇报道哈，你听一下哈。陆委会统计啦，就是讲2024年一月到今年诶七月七日为止哈，安尼加统计起来。在一个大陆出事情的总共有385人，那其中失联的呢，失联的哦，157人，啊，遭留置盘查的有30个，啊，移遭就是有可能的，对啦吼，移遭中方关押的吼，关押的对啦，有198人，那这礼拜阁新增了10个失联，以及一名地方法官遭留置盘查，安尼的拢总11个啊啦，嘿啊！所以你若拢迄个开嘴合嘴，特别讲中国的歹话的人哦，上好拢莫去迄个中国看有影，啊莫讲中国哦，迄几天我阁听阮小弟咧讲咧，阮小弟讲。你个人清讲的遐嘛拢唔行去啊啦，我有闲啊。伊讲吼，因为因进入一条法律，就是因会当伫个其他的国家掠疑似不法分子啊。我讲不法分子，靠谁不法分子啊？你啊讲是台南办会的有影。伊这可能针对着，伊这不法分子可能针对着讲，对因的迄个国家啦吼，还是因的政府当局的吼，有可能就是一挂类似在因干啦，讲因的歹话啦，吼，就是叫做散播谣言啦，吼，为了危害国家啦，有诶无类似像这种的罪名，甲你扣起你啊吧，哎呀，啊无啥，他有啥物伫个海外？你干嘛发布这样的一个新闻跟这样一个法令？伊就是要签督着异议分子啊！啊，所以吼，即马当然啊，都去会较放心的国家，除了日本，我看上好较买呀哈。尤其是迄个泰国啊、越南呐、柬埔寨啊，吼，能够点名这三个所在，上好吼是安那较买去的啦哈。为什么？因为这三个国家真正是极度亲共的，啊，所以万不一，你也讲，迄个我买台，买去迄个中国就好啊。你去遮，反正伊你是异议分子，伊嘛听好甲你哭起来就对啊，嘿。所以这样子，迄个中国这头该恐怖的哦。你哪去了较亲共国家这头吼，爱生气哦啊，无啦，你哪迄个所以讲，没哪讲，连我朋友讲，啊你，我们中国佚佗，啊，你来无要紧啦，啊，俩讲你红哭去，无遐严重吧？我拢讲，上好是较细致的啦，嘿啦，上好也是较慢的啦，莫想客气啊，啥物咧卖，对不对？嘿啊。我讲你要佚佗，你去佚佗啦！你目睭我就对啊啦，为滴，迄个中国吼，我是若无讲宣布讲吼，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吼，因甘愿啊啦，吼甘愿对我讲，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啦吼。迄个时阵无我拢唔去啦，你叫我是拢未去的就对啦。哈，我惊死我个承认，卖个家己制造麻烦咯，对不对个啦？好啦，啊，来吼，要来，甲咱乡亲，你比如讲啥？要来讲健康这题哦。
哦，安尼话，雨无落就热到着重要死啊！你着对啦，你也无多喝水，多喝水吼，迄那白就是足可怜的哦。我来讲一块好啊，因为这咱办个家会吼，做者乡亲都比如想讲啊，白着啦，啊有可能就是中暑啊什么，也不可以这么想哈。那我觉得迄泌尿科的名医叫做张美玉哈，张美玉医师伊咧一记者案咧，伊讲一个无到五十岁壮年男子啊吼。第三个月来，就是讲就是在这三个月内，偶尔半夜拢会感会安尼对，咪达讲，但是三个月来，偶尔的这种现象就不 OK 了。啊，所以这期间，伊原来去医学中心问两个医师啦，哈，啊，结果这两个医师吼，奇怪，这个伫医学中心的呢。那两个吼，蒙古大夫竟然吼，拢甲讲可能是结石啦，啊建议伊持续追踪就好了。结局无甲两个月，这查甫人呢又搁再次出现着严重肉眼可见的血瘤，于是又去求诊了。然后这个张医师有讲着，虽然当时超音波检查。是无明确去看到膀胱壁有明显变高迹象无？但是患者腰子既然都无水肿，嘛无结石，所以伫这临床上，真的是膀胱肿瘤非常关键的重要讯息。所以超音波检查，伊就。无看到这个膀胱壁有啥物明显的变化无？但是伊这个照落来了后，都嘛唔是结石咧。啊，唔过蒙古医生甲讲结石咧，伊头仔去检查两个医生啊，讲是有可能就是结石嘛吼。啊，无结石，啊无结石，为什么半夜加会？迄个门超音波讲哦，医生家己也判断了吼。这反而可能是膀胱肿瘤的红灯信号啦，无迄个无迄个半夜讲的假话啊。所以张美玉医师就讲，医疗团队安排电脑断层扫描，所以你干那一个超音波检查是检查不出来嘛，无遐油啦，吼。啊，所以医疗团队感觉这应该用电脑断层扫描来看就知影。果不其然哦。迄、那个断层做落去了，哇！煞发现讲吼，伊个膀胱有一粒大约两公分的肿瘤啦，而且这个影像已经显示肿瘤，敢那已经侵入着肌肉层啊！哦，啊那这无赶紧手术袂使哩，所以安排已经断医嘛哈，啊然后进行着迄个内视镜雷射肿瘤刮除手术，哈、啊，还个刮除手术哦、喔，嘿呀、啊，因为。因为张医师讲，伊个先刮除手术，一进一步切片，才当判断到伊只肿瘤。虽然讲伊侵入的肌肉，到底侵偌侵入去，唔知嘛。而且先敲下讲啊啦吼，啊所以那咱讲伊侵犯的这个深度有多深，好，才当决定搁刷落来要用什么种方式来治疗上好啦，是安尼啦吼。啊，反正那是安尼，就拢住较大树啊啦，头较大身啊啦。所以这张医师在咧讲吼，类似像这种案例的诊间比比皆是，就是讲像这种案例的因迄个病因吼，也门诊其实加在这种类的对啊吼。啊，真侪人伫人生的当中，可能拢捌出现过一摆血瘤，应该是呀。我那组出事较紧啦吼，我真正唔知啥叫半夜加会呢。唔过伫唔知今年旧年，就出现一摆啊。啊，拄拄啊，迄摆呢？啊，唔过这记录咧，咱台手机啊，有一就有二了啦，对不对？所以不要今仔日我伫家咧讲相亲的，比如讲要多喝水的是安尼。你讲讲喝了好了三八就忘了疼了哈，啊喝啊喝啊无你要伊啊，因为你有迄个底啊，你得爱去注意。哎，只要咱朋友对无啥事实，你得拢爱注意啊。
所以唔知这个张医师讲，真侪人伫人生当中啦，可能拢会出现过一摆的血尿啦。但因为出血拢真紧就无啊嘛，啊，所以往往拢不以为意，感觉袂遐紧哈。啊，那是伊落拖个半当甚至一当，哦，搁再办再处办会，再得生囝，再想要往看。因为你头第一摆啊，伊落。虽然讲帮我教会，但是都只能讲好啊，好啊，别紧啊哈。啊，所以半当一当个出现，哦哟，啊，这回开个放血药，啊，对，切惊，吼，都是拢安尼开去有医生看。伊讲这个时阵吼，往往已经拢错过黄金治疗期啊啦，导致确诊的时候呢，病情拢比最初发现的时阵更加严重。所以再次强调。血液是泌尿系统的红灯信号，千万唔通拢一直以为讲啊，我放这个血液啊掉沙啦，啊我伤忝啦，千万你拢唔通咧安慰家己啊，这可能去憋着啦，啊都热着啦吼，啊无就是伤忝啦吼，真的不是这样的啦。所以讲，这膀胱的检查比咱想象中，其实你讲很复杂嘛，伊讲也不复杂。啊，买膀胱镜检查，敢那嘛无需要，像迄、那个，咱的迄个要检查肠啊无吼，对啊，拢爱扛棒呢。我靠，这拢无去检查，就是因为吼，就是因为拢爱扛棒啊。我听阮朋友讲，你讲哦，你三工拢袂当食饭呢，拢当啉茶。啊，我讲啊，要饿好死哦，用。啊，看很像吃白吐司呢啊！哦是哦，啊，其他袂当吃，讲嘿，真正袂当吃。啊，你买手术迄一天吼，我唔知几点就拢袂使吃，袂使进食安尼。我三天拢半食半个哦，吃白吐司过日就讲嘿啊，就是安尼。我要求检查一个迄个肠啊，较遐麻烦呐，就是这么麻烦。啊，我讲我啦无吃，我透早做节目呢，啊，我拢无吃安尼的孙子娘娘我。我这节目我会头壳暖暖呢，头壳空空的，我唔能啥咧，我白讲。唔知是哎呀严重袂啦，你家定袂上，我就安尼想啊，讲我真正。哎，你买咱血糖伤低哈，因为你无食，你血糖个伤低，血糖伤低暖暖，真正我白讲咧，做代志不专心啊，我就惊呢。啊，不过嘛是爱来检查一下。啊，大家讲家己安尼讲，我家真爱被检查。啊，不过吼，伊这膀胱镜检查吼，张医师咧讲是简单呐。你得暗面想讲，那边你得等下要检查，得去看保安，讲这个不需要。伊讲这无需要，伊讲只要你愿意花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五分钟哦，嗯，伊讲比大肠镜跟胃镜的检查都是轻松很多的哈。所以，脑棒会有。这种提一个人去检查一下也是好啦齁。好啦，看咱向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小公布帮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呢齁。我昨日刚听十三番地各家国点地的语言齁。无啦，刚听十三番地嘛有人翻唱的台语的呢。安尼无来个听张荣荣唱好啊。我主本讲要来个听本水我啊唔过这样。看无着本水五版本的呢，嘿，看无着本水五版本嘞，安尼听张荣荣唱就好啊，好，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哈，张荣荣演唱的《江顶的十三番地》。

0: 你问啊啦，你问啊啦，问啥？啊，都算唔知影咱的爸爸节活动要开始啊！啊，咱乡亲都不要来问啊。嗯，讲要去碰咱的好康的哈。啊，爸爸节经常一路一档一档拢是小祥的，拢是买三品送三品。好，阿丽啊，讲，迄个我咧食都是三品，啊，我可能长期咧使用诶，当然恁得拢会长一档。
1: 啊，对对对，安尼。
0: 啊，因为爸爸姐买三品送三品来咧送有嘢啦。比如讲你来咱个季节广告吼，比如讲你有咧食零果精，对不对？啊，咱爸爸姐都有迄个家庭号诶。啊，你买几组，我送你。迄阵那要较早，我印象是拢买
1: 买二送八，活力民宿嘛。
0: 你林国精买林国精啦，那特别做我是拢知买二送八啦。嗯，买二送八来讲，比如讲你有咧食 QMB 点滴，吼啊！你买两罐，我去送你半罐啦。啊，半罐，你若讲上少的米，咱一罐是
1: 2800，
0: 无一罐是伊的粒数是
1: 90粒，
0: 无啦，我讲伊正常啦，伊的粒数一罐是800粒嘛，哈。啊，你即马买两罐，我阁送你90粒嘛。好，啊，所以90粒是偌济啊？90粒一罐2800，90粒就等于是赚1400块去啊呢。好，安尼知吼，咱一罐是180克嘛，啊2800块。啊，你若买两罐5600，我阁送你半罐90粒，你就是等于赚1400块，足好赚的呀，真正。无比啥阁较好赚，你阁互你投资啥物股票啦、基金啦，有诶无诶都对啦吼。都比那个赚的还要大，啊！所以讲，咱乡亲那边讲，对啊，出事不停要等何时呀？啊，喂，因为小张姐逆上的，就卡来甲我讲，伊头提板下呢，但是伊卡来，虾米是10万火急呢？因为阿坤，你吼，你介绍迄罐食迄个碰波啊，迄罐是 Q10 啊 QMB， 我讲 QMB， 你哪去药房讲讲 Q10？有可能来改转会，我是讲有可能啦。但是即马吼，人伊去买迄间药房，真正是模范生呐。伊去甲讲，我要看，伊唔过又签外面。伊讲我要看阿坤啦，介绍迄罐 Q10 呐。啊，即马药房个头家吼，改讲，唔是哦，敢那叫做敢那阿坤啦介绍迄罐是 QMB 呢，安尼啦吼。啊！昨昨卡来搞问我，啊，到底是 Q 特来 QMB？ 我讲是 QMB。我讲啊，我伊咧讲这情形，我听我讲，我咧这个药房做代志有事，嘿，做生意有事，对 QMB。啊，才甲我讲，为什么伊要食 QMB 啦？我都只讲讲轻功课有啦哈。啊，我问我写那要食 QMB 啦，伊才甲我讲，讲迄落可能这几天是不是风台来？啊，所以酸样爱赶紧爱赶紧采收嘛。啊，所以做这种。收力的款呐，收力的款，伊讲迄个碰无啊，嫌定去，哦，是安尼，快赶紧买食 QMB 的啦，是安尼来的啦。啊，所以我就讲，咱的爸爸节的这情商都得要搞啊嘛，哈。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一正式开始哦，所以咱伫即礼拜应该拢会破会，啊会破会，恁就进去买就拢会当问啊。哦，你来零果精雪莉，就是家庭喝的。啊，那是 QMB， 咱的活力民宿。哦，这个叫做特别做的。啊，活力民宿，拄只讲 QMB 是买两罐送半罐，活力民宿嘛，共款，你买两盒送半盒。哦，等于就是一盒是60包嘛。好啊，2800嘛。啊，你买两盒，啊，我搁送你半盒30包嘛。哦，安尼哦，嘿，对。哎，30包嘛是等于是清洗呀，你嘛是赚1400块啊。啊，所以讲，拢这个时阵来买来，莫拢足会好诶。话拢有三，莫一个三个月，莫一个半冬诶，甚至 人经济较好，一捆头一档拢甲款落起来。我也看了一档，我也算算，迄真正赚到惊人诶！我讲俾你个投资，啥物咧股票买基金哦，个一个赚的还比那个还要大嘞，真的哦。好啦，啊，所以讲爸爸节不让你的时间到啊哈。母亲节恁讲啊，母亲节啊，滚拢也无咧送嘿啊，啊，就恁哥正配合一个安尼，差不多一礼拜两礼拜搜索安尼啦哦。啊啦，正经阿滚这条线真正咧正常是伫爸爸节哈，所以。这个礼拜哦，你们可以去药房问啊啊啊！我妹妹特别做，我妹妹家庭好诶，拢会当去药房甲问啊。啊，秀文哦，拄只台中秀文就是来问，伊妹妹啥货呀？
1: 活力
0: 民宿哦，好、哦，安尼对啦，这时阵去药房甲问活力民宿要特别做，迄、那个 timing 啦，就是时间啦上拄好啦哈。谢谢啊，哪一个对不清楚，再甲卡来问下。啊，咱的迄个林高精啦，哈，啊，雪莉翁啦，啊 ，QMB 啦，活力民宿啦，哈，哎呀，这些食安怎样？如果你若是讲啊，伫这个方面无清楚，你打电话去问阿君，就会当甲咱做报告啦。啊，由于今嘛这个天哦，安良心讲，迄个食东食西吼，歹巴肚是会啦。哦，啊，就那不是，即下就速速叫，啊，无就是袂放，这拢是肠啊歹困吼，受罪去啊，好困受少去啊，所以咱那个调转来。哦，好困较济咧，歹困较少咧，这叫一个生态啦。哦，所以讲，咱若好困较济，歹困较少咧，安尼咱就放得出时间，无大紧，咱肠啊阁袂生歹物。啊，咱的生活就有保障。啊，咱胃肠啦好，抵抗力好，咱的胃肠啦好，咱的情绪嘛也好。哦，借着多巴胺这种快乐元素，互你保持好心情，心情好，头壳就会清澈。好、哦，心情啦好，头壳就清澈，就袂去做唔着代志。安尼知哈？好，多少小妹都好，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下当到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言之说。又等哪嘞？挂了你，家己的接通。哦哦，我来问产品呢。

好啊，来啊！啊，咱的乡亲来，比如咱拜人吼，我听我讲一个故事哈，啊，你讲到亲情哈，就是讲同住一个屋檐下啦。为什么？为什么亲情会这衰啦？迄个老爸明明都要死啊，啊，就老火因迄两个后生查囝讲当作红龙果啦。我如果在点啊呢，我讲为什么？我无爱，伊无足斟酌讲要来讲这个新闻。迄时伊拄仔在讲个故事，啊，才想到这个新闻，啊，就听上嘛好奇，那有遐含个代志。啊，所以你若好奇，我就讲互你听啦。啊，我唔讲原因啦，因为吼，这个报道吼，我感觉这个记者读较无介好啦，因为后边吼，伊互我诶。迄个结论哦，我不太喜欢呐，我感觉这读较无解好个啦。嗯，啊，记者有拢少年啊，啊，少年啊，少年啊，看代志伊无都看个，看个足深入个啊。哦，拢是皮毛尔嘛吼。所以我看我就感觉，那后壁头前个故事，啊，冲到后壁，较会变咱个结论呢。嘿呀、啊，咱来讲吼，讲这件发生伫新北市的啦，发生伫新北市，伊这件有较含啦。伊讲就是有一对吼黄姓兄妹，细汉个兄妹啊，有一天透早听到嘣一声，啊总，伊就甲看吼，开房间门，伊老爸房间门，伊现在是对老爸房间较传出来嘛吼，啊开房间门甲看，看到老爸，总对迄、那个。迄嘣一声，应该是对面床去哦，连落来就对。啊，所以伊原来有半连落来了后，原来想讲要爬去喊救命的款吧，可能要求救啦。但是已经老火啊，所以伊咧爬是有拖土有拖嘛吼，啊，做拖脚有拖，即落一扎红公公的液体啦。啊，当时老爸嘛真虚弱，看到因迄、那个。后生昨天开门吼，原来有讲一句讲好冷呐，足寒的啦。啊，所以你也看，涂骹底迄拖痕，红色拖痕，迄一看到是灰呢。哥哥这对兄妹啊吼，去到法院，甲法官讲当作红龙果子，无怪法官也是听袂落去啦。哦，咱先搁个即个经过讲，互恁知，较在讲发明去方面就对了吼。伊即马来，就是迄、那个红色个诶，分只因就是一抓，只要一抓红油油，一抓啊红公公诶，啊伊就好，因后生早囝，后老爸个各种寒，伊也搁有在调开，当作红龙果子，想讲都无死袂啊紧安尼就对了吼。啊，就种啊，特急。听哥特急，就是后生特急要上班，左囝讲可能有药，特急要出门。意思吼，啊要出门去跟爸讲，遐七七的啦，安尼啦吼。呵呵呵呵。迄人咧受伤，讲见老爸七七的，创好清气安尼啦。结果去下晡回来的时阵，妹妹，伊有开房间门，啊无开电话，

你要完了就对了，你想讲阿伯死就好了哈，阿怎啊回他自己的房间了哈，一直到隔天刚透早，搁要甲看埋个人安怎的时阵呢也死啊，规身躯顶哭哭啊，安怎甲叫叫袂应啊，死翘翘了，所以咧，那伊叫伊个人死一定拢爱叫法医来的嘛哈，嘿呀。因为古外无法法医是不要开死亡证明啦，但是法医就是觉得，这个老的会死有点不啊蹊跷啦。伊无认为讲这个老爸是自然死亡的，因为伊对摔落去的时阵一定是有受伤有空脆，所以如果那是安尼死的，法医都会较斟酌哦，伊袂甲你当作是自然死亡的哦，所以伊怀疑。是这个这对兄妹啊，是不是照顾上有疏忽，叫做过失致死？所以总要报起嘛，报起就上法院啊，是安尼啦吼。啊，今嘛来，这对兄妹啊，总本该讲涂骹大片的血迹，因是当作红龙果汁。所以不是没爱救阮老爸，安尼你家电话买来啦哦。所以法官伫勘验现场的照片，因为弄会翕嘛，哦，勘验现场的照片了后，提出不同的观点呐。法官认为啊，现场液体的颜色甲形态，跟红龙果汁有明显的差异啦。红龙果汁的红。甲咱真正花红是无相像的啦，所以当时指出兄妹身为同住的子女住做伙吼，你得爱依法负有着照顾义务，却会当伫长达将近24点钟来为协助就医，错失了关键时机。所以考量到双方长期关系的紧张跟疏离，最终法院以过失致死罪判兄妹两个人有期徒刑6个月，啊，会当一颗罚金呐，会当一颗罚金呐。所以真的是红龙果汁吗？很难理解吗？有网友开始问啊，红龙果汁。很难理解吗？那真的是会很难理解吗？怎么会有人把地上大片的血迹看成红萝卜呢？更何况那人是自己的爸爸，当时又开嘴说很冷，虽然正常人第一个反应不应该先叫救护车吗？就算说刚才在说考量法院是怎样会给他判一个6个月的那个判一个6个月可一颗罚金呢？有讲考量到双方长期关系紧张跟疏离啊，啊，我伫咧想啊，阵这届老爸，少年我不良，还是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代志，你都无应该讲目睭金金放伊遐死吧？你伫路边啊看到有人受伤，你敢会想要报警？来来，我就要问你，喂，迄跟你什么关系？一点啊关系嘛无？但是你看人受伤，你嘛是想要报警啊？更何况讲这老爸准要做我对不起人的代志，伊个可能住伫同一个厝遐呢？你竟然嘛就金金看伊老火，啊拢不闻不问，他个编辑特告诉讲也是红龙，动作红龙果汁，这说得过去吗？这讲得过吗？真正呀、啊！啊，所以即马这個、新闻哦。我看完的时阵咧，娘娘，当然有人骂讲这对兄妹冷血啦，无人性啦，吼。啊，但是啊嘛有人讲啦，话讲啊嘛是爱甲看。虽然讲这对兄妹冷血没人性，但是这敢那最终的原因应该是家庭的问题嘛。啊，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家庭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啦。啊，你管他是不是？一天两天，十天十年，那等于时间的问题。这是咱做人诶，最基本的良心吧。
嘿呀、啊，同住一个屋檐下，活得像陌生人。当然，即马是咱台湾这家庭嘛，有真侪是安尼就对啦。但是你讲你唔知，你就唔知。你讲像安尼啦，如果老爸那不是像，如果安尼安死也是自然死亡好啦，哈。啊，像有当时啊，关系疏离的老爸死伫个迄个自然死亡，死伫个房间两三天拢唔知影。这个我感觉讲讲会过，为什么？因为你若讲如果，来讲多头天哦，感情若无介好诶吼，迄老爸有出来食饭无？出来食饭哦啊，有安怎样？因为好些说，这拢是回去吼啊，起码外国人每一定是伫厝内食饭呢，伫外口食这啊回去啊，然后呢，然后就入去房间哭起，门关起来，创啊，锁伫房间内。开始生意呢，手游啊，好、哦、玩电脑啊。伊啊，出台你老爸老母有食无食，有安怎无安怎吼？啊，人有艰苦无艰苦？都像宅男宅女啊，关等于在房间里关的啊。啊，无咧跟老爸老母互动的啊。啊，要了知影讲老爸老母闹只死伫房间啊，三更唔知翻巢啊，较知影讲死啊。这种情形呐，无可能发生，是不是？啊，这是真正老爸受伤的呢，啊，竟然讲无出手甲救呢，无你也送一个病院的，对不对？啊，拢无，啊，怎么感觉感情疏离？我咧想啦吼，可能感情自尊是无好，唔对啦。另外一个想法就讲，你紧死死的，我着轻松啊；你紧死死的，我着解脱啦。啊，你若无死，万不要送病院啦，无死吼，留下什么后遗症吼？啊，是种啊，迄落卡床的时阵爱人照顾啊，死啊，啊，我着去加了米的。得个给付医药费，有没有这个可能？哈，有没有一种可能？基本上人家在讲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干嘛吼？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很高了，性很高了哈。所以我就讲，为什么我无啥爱讲？就看到后边现在结论足得多呀。从同住家人的极度疏离到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整件事情的发展充满了无奈跟戏剧性。啊，然后又给你冲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这样极端的同居局面，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话题这结尾哈，该得多了。外人也不好说什么。唉，人讲。不是故意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且这个人命还是生你的人呢，对不对啊？嘿呀，说得过去吗？真的说不过去了啊！听歌听歌，来要听什么歌？来这红灯码头哦，我看无影这商店的吼。红灯码头哦，这也赖大姐刚才说点播歌曲，来大家到阵来收听哈，到阵。

0: 好，谢谢。来，我们要进广告哦。来，咱那这个货品质不好哦，无够百，不是讲干那气色面色不好尔尔，洗歹面的几率嘛大。啊，左人是上严重，因为气血那高衰，哦，就像有黄康林博士讲，你的精血量那无够，得一疼，疼到抗尘白白。啊、所以已经讲气血高衰，精血量变少的气，就会抗成白白。你就知讲啊，为什么大家来说的痛到要死？就是咱的血无够，无够把品质歹。所以这边呢，无办法处理啊，样。当然有啊，搁啊食倒顿啊，食碎开呢。雪莉旺会当给倒三缸啊，二价铁最好吸收了呢。
1: 一人欠费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未好嘛，好。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咧月经啦，你个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个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你看，听到要死，佫会变歹的哈。恁在开斑斑点点，很麻烦呢。嘿呀，爱爱爱水的，搁去开一条医美钱嘞。啊，你刚要开一条医美钱，你不如你得尽快吃好水起来，对不对啊？拉拉泡泡的准得啉，哦，啊，搁再来，来得咱蛋氨酸，一味蛋氨酸嘛，足够得，有迄个肌肉强化剂。啊，所以你慢慢动作讲啊，这款雪莉旺食水食够最可能是早人的这个上好的这使用品呢，唔是呢？内底个蛋氨酸当是肌肉强化剂，就是咧协助咱肌肉形成的呢。咱线上当做石头的，遮一寡逆商太侪人诶嘛，对不对？啊，你也无靠遮诶营养成分去占迄个咱，啊，无互咱的这肉诶力量生出来，你会当做偌久？搭档对档，你会当做偌久？对不对啊？唔能够大家评估我少年做何做？啊真嘞！你要做的人得足疲劳个啦，所以你唔通看回报，哈、哦、回报，干那是白死三年年啦，讲话白死动海年啦，咱有力出无路啦，嗯，所以爱食，所以食有力，食好即个面色好，食好水摇摇，所有人来食得水摇摇。啊，查甫人打当对当，来咧做头亏啦。阿爸阿母啊，啊，我最近的腰肉食少，啊，就是这个食少，唔则是爱补充血力旺，对无啊？最近腰肉食少，啊，你是怎样？要放互恁耳啊？啊，食老多食袂吸收啊，佮食少。你若恁耳都无好，无有倒大手安尼，小三落吧，无肉无腿的时阵，尔尔，卖讲啥物八位红胎啦，凊彩一个风，生了就胎去，啊，得个八位红胎来胎，对吧？无好无有倒大手，真恐怖呢。哎呦，当下你也想，我若拄好好咧闭关的时阵，尔尔，啊，不休息落来，会安怎？会晕呢？安怎？曼公咧做西工，个背遐悬恐怖，恁兜有楼梯，一暗打无着休咧落，会晕，落安晕个，你毋知哦？哦，太恐怖，那底下不是有这种情形？哦，所以讲咱若会用会啦，不管啦，阴晴哈，乌天暗地哈，有这种情形，紧来雪地方来个泡来个啉，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拉拉泡泡个，唔免用偌济时间，一分钟好啊就好，倒落地杯啊。你著茶甲，你著倒好听，就是咱倒差不多。你茶杯大小茶，我是不管啦吼。但是你差不多雪莉旺啊，倒你茶杯啊，三分之一就好。啊，剩咧甲倒茶啦啦，倒茶差不多七八分打啦，安尼甲啉。一工吼，那以稀稀数来甲看，一工啉一千稀稀啊，很 OK 啦。你若讲你个茶杯是五百稀稀的吼，安尼多两杯，差不多，嘿。 一天喝一千四四啊，剩的咱再喝白茶。安尼你所食营养成分拢有够啊，好，铁质 A C D B 十二的这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好，微量元素蛋氨酸，这拢足简单物件。你身体所要需要的，帮助你生活生活的营养成分，我拢给你穿伫这罐里啦，穿便便啊。你只要逐工唔免用一分钟的时间，给拿了泡泡那个啉就可以啊。好，来学你我说的王哦，下当去帮阿问啊。头家，我说的王要不家庭好的啦。哦，安尼感冒家庭好诶，啊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病都爱甲服务交互相者，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甲你做服务，全国免付费诶专线，空白空空2799 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咱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咧。那是有一天，这个在宜兰的徐大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到多少？

0: 啦。
1: 哎，阿妈讲较早啦，真拢爱食，含较早拢无关系啊啦，嘿啦。愈有会愈爱你摸哈吼 ，OK 哈，好，谢，好，拜拜。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我谢谢大家，再等下哦。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易雅晴，这是咱多新这个素贞姐，甲咱所点播歌曲，感谢咱雄倩收听。啊，继续又来咱的直播现场了哈。好，来哦，阿君呢，要来甲咱雄倩那边分享的哈。

阿君要跟我们分享，这是香港首富李嘉诚他看人的好运啦，看人好运，咱看这段真趣味，这我喜欢当时就分享的。他说我十几岁就出来走跳了啦，一直在楼听人讲过，在工厂看人做工，后来做塑胶料，也做塑胶灰啦，后来做塑胶料呢，然后又做房地产，这一做就是几十年。他说在这个十几年来就对了啦，他说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后好业后三个要卖冰冰的，后那个很精明的，就是很厉害的，也有很重要的，也是有那个那个翻脸无情的。他说什么种人性他都看过啦，他说哦，数十年如一日，但是他说现在他来到这个年纪，这个回想过去，回首来实录的时候，他才真真正正明白，说当年有一些老一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女看前男看后，查甫人看前，查甫人看后。好，安尼我即马吼，就针对即句话来分享伊看查甫对查甫人方面安怎看，啊来下过来讲对查甫人方面安怎看。伊讲吼，有一句话叫女看前男看后。伊讲少年时阵，伊当作即句话根本就是叫做老封建，就是古早人思想的第二啦吼。是老人家，因为无代志做，也是讲等个家己食亏上了当的时阵吼，较来理解一句话。伊讲等个两个后生大汉的时阵，等个身躯边来来去去，遮济人，伊才真真正正明白一句话内底，伊所稳重的不是迷信，是几啊千来，几啊千当来，真济人用目睭看过，用心体会过，最后做出的总结。所以说这就叫做捌人的智慧，你不能说这句是迷信。好，现在他说不是你读多少书赚多少钱，他说如果你如果 看不懂人心，看人心看不 你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他说尤其你到吃楼的时候，你身躯边出现过什么，你的枕头边睡过什么人，后生娶是什么人，祖囝嫁是什么人，伊讲遮个物件拢比一笔生意较重要，即个即句老话，伊讲要甲一寡心情吼，含大家分享安尼就对啦吼。先来讲看左人安怎看，啊，咱今天这篇是先看左人，查甫面仔在咱遐讲啦吼，因为这篇有淡薄仔长。伊讲看左人，唔是看伊生做水无水。嘛，唔是看伊穿衫穿了有时髦无时髦，伊讲这拢无重要。那伊个李嘉诚讲，那我即个叫所要看过啥物姑娘偌水拄偌水，迄无较多假，多了去了呢，对不对？迄无较多假，所以伊讲哦，迄无遗憾啦。伊看过足侪岁数足水足水足水的左人，最后呢，却甲一家口啊，母家不得安宁啦。伊嘛有看过迄个相貌平平，但是生得也无介水啊，生得都一般一般就对了哈。但是伊家一个家经理家也是管理家足熟悉的对，福气满满的啦。所以路看景，景是头前的景哦哈。路看景，看三项物件咧咧。伊讲对三项物件呢，伊讲看伊面色、面目神采，再来。看伊个行路姿势，啊来第三看伊个开口谈吐，就是讲话啦，看伊谈吐啦。伊讲这三项吼，比生辰八字佫较重要。伊讲先来讲面，伊个面目神采，就是讲这面色啦哈。伊讲伊十六岁的无老爸啊，十六岁就丧父，伊。对中国的潮州一路倒来到香港，伊是寄住伫因阿姑厝的。当时因阿姑厝内有一位远房的表哥，拢住伫后尾遐，介接出门。所以伊讲小时候不懂事，总觉得伊面色敢那好好啦。
迄面相吼，唔是讲该 OK 的对，啊，拢面有面格安尼，啊，唔是讲干啦安尼尔，讲话吼尖酸刻薄，开嘴开嘴讲话人都袂爱听啦吼，就开口就尖酸刻薄。你有当时啊，你那些发的是对，有在条咧，细细念细细念，念规日伊都念伊。后来伊讲我才知影，就是表哥少年的时阵。嘛，嫁过吼好野人哦，但因为就是心肝伤矮啦，心肠狭窄啦，伊就砍大家也袂下啦，砍人迄种迄个东西也袂下啦，啊，规日拢伫啊吵吵闹闹啦，反正搞得就是鸡犬不宁安尼啦，所以后来迄种退回哦，就是迄种离婚的啊，退回，转来后头的啊。啊，今嘛就从啊，伫个后头一段，段四十栋啊，盛宏离来海口食韩记，我啦，等下段后头啊，段四十栋啊，食老，身躯边拢无什么事实了，对，等我阿公一男半女拢无，啊，所以拢一个人伫后尾遐无聊，行来行去尔，到伊死的时阵。无人送终啊！因为当时年纪阿哥阿哥做细汉，唔知影讲这其中因果关系啦。是后来吼，家己做生意接受有一挂朋友啦，还是讲因厝内一挂家眷，就是讲因的某囝是谁安尼一看呢？慢慢才明白讲，一个女人面上写的物件，就是伊一世人福气的孝本啦。伊讲你也看哦，拄只咧讲着讲即个因即、這个远房表姑即个就对。再来要过来看面色，人迄那是安尼，迄、那个眉开，然后眉清目秀的啦，哦眉眼舒展的啦，就是迄、那个五官，人唔是叫做面腔，就是人伊五官有开的，有开的唔是面有面格的。伊讲哪怕吼是。家境贫，也就是讲家境清贫的，就哪怕讲就是出身，你看咪讲话，伊总是安尼笑眯眯，目睭是有光的。啊，所以这样的女人不急不躁的，是意思讲讲话爱，人讲井井有条啦，唔是乞切，咱台语讲叫做乞切，嘛讲话吼。你唔通起笑，一突突突突溜哩溜溜溜，啊！唔知讲啥话，啊！无头壳，无尾，安尼就对啊。清清楚楚讲袂使吗？人讲快慢也有节奏吧？哈！你唱歌冇紧冇快节奏，冇慢节奏的，冇快冇慢的。一首歌冇迄个汹涌快汹涌慢的，情人的眼泪，迄、那个变奏曲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哈！都是哎，讲人听，我都快快快快快快啊！讲话呢，才讲还袂出来，跳到后边去啊！无，你即马是怎个变成头尾接袂起来啦？跟人讲话呢，有啊，唔先讲头先讲尾啊，所以你听听落来，我到底要讲啥话呢？嘛安尼，所以讲你若认识得呢，哦，咱讲嘴笑白笑的人，哦，嘴笑白笑的女人。伊目睭是有光诶，伊讲话是平稳诶，条条啊是诶。伊讲这种诶女人啊，伊诶心肝拢是宽厚，宽厚就是讲巴长较阔啦，会当容忍，会当迄个让势，让势，会当吃亏。这种女人拢是有种特色。伊讲我这世人意外太侪家庭吼，啊起起落落，最后发现一个规律，那是厝内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呐、啊，这个家袂散去，翁婿伫外面搁较艰苦，等下到厝，你看到某嘴笑目笑，看到迄个某迄个面吼，遐里呐舒服，迄心肝内的气就消一半。啊，后生早嫁伫外面呐，受着委屈，回来听你的一句温柔的话。你想，目屎敢会动诶？诶，这个女人是福气诶，
不是天公伯好意的，是伊家己修来的啦吼。所以颠倒病，你这个看遐一寡，迄落朋友病个来啦。吼，啊无就是讲话安尼吼，就倒要撩人的啦。因为你这种的，你免甲咪讲话，你远远干那看到伊的，有一种负能量啊，就紧张啊啦。嘴也来，目睭也来，目睭嘛像我倒啊遐来。伊讲这样的女人，你卖，你讲你甲咪做厝边，你就足艰苦啊。卖讲去甲咪做一家人，哦，做厝边就艰苦啊，去甲咪做一家人，都没完没了啊。伊讲个呀，他看你什么都不顺眼啊，对谁都挑毛病啊。厝内钱吼，你搁较侪嘛嫌少啊，厝内人搁较好，伊嘛嫌无够啊。伊讲甲咪这样的人过日子。一天两天会使的啦，但是如果若要甲伊过哦，十当哩十当哦，哎呦夭寿哦！伊讲佮较好个查甫人都要被他拖垮了吼。所以李嘉诚讲，我定甲两个后生讲啊，娶妻是娶得不娶色啊。你娶一个女人转来，唔是娶伊一个人，爱娶伊一个口外风水。所以伊面吼，伊面相如何，就是。伊就啥，就是，我能够就是讲，伊面相如何，穿长啊，就是这个嫁以后的一个风水，就是讲好地理啦，和伊的面色、面相有关系的。再来讲行路哦，第二件行路哦，伊讲真侪人可能唔相信啦，行路和福气有啥关系呢？伊讲我甲你讲，关系真大，关系可大了，嘿。因为我少年伫个地牢咧做工，每一天透早五点就起来啊。一直无用到下晡，伊讲迄个时阵在楼内底吼，来来去去的人真侪，啥物种物啊有人也拢有。我一边做事一边就会观察人，慢慢伊就看出门道啊啦。伊讲哦，门道叫做眉角啦吼。伊讲一个女人安怎行路，会当看出着伊的心性。有一个女人行路吼，脚步是轻浮的，歪头歪耳，害来害去，敢那伊脚大的不是涂脚，是棉花。伊讲这种女人啊，大多数心未定，今日介这个，明仔再介迄个，做代志无定性，过日子吼，含这种的女人过日子，你绝对无安全感，不踏实的。怎讲呢？讲你何一旦出错，伊那伊嫌无聊；你若何出去做代志，伊讲伊嫌忝。伊讲含这样的女人过日子，查甫人是介辛苦的，因为你永远唔知下一步要创啥，你的家永远是乱糟糟的。哦，所以走路注意，伊拄则讲的迄敢若是走路像螺丝转啊呢呢，哎呀，就像螺丝转迄个对哈。伊讲佫有一种女人走路是垂头丧气，垂头丧气的头咧咧吼，哟，啊，就垂头丧气啦哈。啊，走路吼，嘛是像莲花步啊呢，足着急的嘛。哦，莲花步像我行开足着急啊，滴个莲花步对无哈？敢那袂想后壁有人要甲跟踪啦，有人要甲魔仔海边要甲抬死安尼就对了哈。因为像这种行路这种型的哈，伊这种女人大多数拢较急性，啊，伊的迄个巴肚拢较矮，一寡代志伊都有在调，通跳行，甚至就急着跳脚。因为伊认识一个老，完了一个好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伊讲伊某就是安尼的人啊，大家见到做客啦，见到哈。阿入门开始，因某原来讲伊个地杯啊无洗清气啦，歹洗啦。好啊，这是推脱支持啦。你唔能当做伊听个只讲哦，阿姐的做人就是爱清气上，唔是啦。你看安尼也无丢无滴啦，阮到做人客，我底下我杯底不要无洗清气，意思讲我无得请你啦。哦，啊，本来就讲啊，我点心买唔对去啊，本来就是怨叹因老的不应该请人客来处理啦。所以讲，我这个朋友正客气，跟我讲讲，迄个陈哥，我这辈子吼无安安静静食过一顿饭，哪可怜哦？伊讲伊听到这吼，心内真艰苦。伊讲真正吼，行路行好的女人是啥物型？端庄、稳重。你迄个脚脚平，就是爱挺，但是唔是硬扁扁不僵硬的那一种。好啊，行路就是。袂像像古咧说嘛，袂像啊，袂想要赶火车就对啦吼。伊讲这种的女人，你对正面来甲看吼，就像我看到一条小溪伫你的面头前慢慢的流，心情是舒服的。
伊讲正位女人心内是有根的，伊知伊要做啥货，吼，就是讲啥该做，啊啥无该做，啊啥物话该讲，啥物话无该讲，啥物时阵你就是 shut up， 吼。伊会当家一个家呢，整理家呢井井有条，会当家后生做囝管家呢规规矩矩。伊讲伊无一定有偌济本事，也是讲有偌高的学历，但是伊就是有一种本事，会当互厝的人拢感觉真有安全感。啊，讲这种的吼，用搁较济钱买都买袂到的，买不来的吼。最后讲就谈妥。伊讲谈妥吼，无需要我多讲啦。伊讲大家拢应该是会知啦。一个女人开嘴啦讲话吼，啊三句不离是非啦，啊是句句要叫人搬移啦。你听三分钟就会了解啊。伊讲你着详细去甲听三分钟，你就了解这个人啦哈。伊讲我这世人上惊一种人啊，就是嘴吼讲出来的话无半句好话。你讲东，伊讲西；你讲好，伊讲歹；你学了张三，伊讲张三，真真会缺点偌济，拄偌济。伊讲这种的人，无管是查甫还是查某，你拢爱远离，你拢爱闪避伊。尤其是女人，如果伊开嘴合嘴，拢是阿 Q 阿无挑拨阿无得去传言啊话的对。那身边每一个人，拢会被这种负能量给疲劳轰炸，给疲劳轰炸。是啊。我嘛感觉查人吼，那迄个够过话啦。一代志呐，好生吼，从放上头，安尼穿甲真正通装啊，人诶，我是话足漆黑呢，真诶呢。啊，开嘴无好话啦，啊，人来咧学了啥物人，么、嗯、哼，我搞，啊，拢咧上搞。人来学了啥，伊听下就像白想规，伊就有虫伫咧个喵，还是讲搞起来个顶，他就全身不舒服。反正你就是只能夸他，你不能夸别人，夸别人。好厌嘞，一样那段，你看，这个让人看得很讨厌嘞。有无来你辛苦边搞这种路人？啊，这公司要揣到这个无，三代无行路，四代都无得过嘞。真的啦，那个撩脸哦，真的。所以讲，我有一个老朋友哦，伊太太就是安尼，就是人家那是一寡朋友做伙咧讲啥话吼，因这个无从头到尾哈，所讲的话拢让人听起来不是足舒服的。哦，阿婆就是讲，哎呀，什么人因某啦，穿个衫哦，哎呀，我够俗的啦，啊，关你屁事嘞，对不对啊？阿婆啥？来食来食饭，餐厅食饭，啊，这菜较歹食死人啊，无抢人点解？哎，食食个都，你揣个倒一间食，伊嫌个倒一间啊，就对了哈。阿婆就讲啥物？迄个后生揣条件啦，啊，我后生哦，好最近考一七啦，较歹死人啦，啊，厝较散嘞，散嘞无人啦。啊，三个袂用比什么贵条阿姨啦，迄条条件想要叫我老生啦。哦，伊讲，这吼一顿饭食落来哦，规桌的人拢，唔知就很不自在，坐得袂爽。伊也讲老顶啊，安尼就对啦吼。因为后来大家个聚餐哦，都足少请伊带太太做回来呀。伊讲我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我只是想要讲，一个女人的谈吐，直接决定这个家的温度。甲气氛，伊讲你应该想看卖啊哦，一个查甫人伫外面啊，拍拼规日嘞，回来甲厝，听着是温柔体贴的话，伊的心肝内一定是烧热的。第二天出门要做工课，一定是有亏的嘞。但如果伊回来到厝，伊听着拢是阿舅的，无就是在兼骂。伊讲伊回来到厝，一撮泄气的啤酒，这啥吼都没劲，没劲，意思是讲这啥吼都拢无亏的啦。伊讲吼，这就是路看情，看的就是伊面上的慈悲，脚底安稳，嘴内的仁慈。伊讲这三项物件，才是女人真正底牌，比什么存款，比什么房地产，拢个较管用哈。这是伊看的女人，讲女看前，男看后。哎呀，男看后怎么看？明天再讲哈，我伊这篇哦，看一个查甫人，甲看一个查某人哦，又在讲论遮济嘛，无简单啦。啊，人伊这是伊住下了十几岁啊，哈，出伊其实嘛，足可能倒是散的嘞。哎呀，你讲啊，去人做过苦工有诶无诶？啊，个个今仔日当做大头家，啊，这一路应该是真精彩啦，哈。诶，嘛拢是上好的教科本啦，但是你要甲乌伊一世人个故事，你是讲未了的啦，真的啦，哈。啊！伊今仔日咧讲着，要来看查甫人，要来看查甫人。哎、欸，这嘛是一诶，那、个一堂课也是一堂课，听听看也是不错的啦哈。其实良心讲，我
小时候哈，我爸爸也要讲寺庙了哈。啊，我爸爸嘛就顶会的比熊嘞。我爸爸很重视面相。啊，所以讲，伊讲看手魂，我爸爸较袂爱看手魂。为虾米？伊讲吼，咱两个手魂会变，所以袂使准，袂当讲论一世啦。啊，伊讲看面相，伊讲看面相会知一个人，看面相知。所以我老爸，伊拢定讲叫阮嘴笑目笑。伊讲笑，人会有福气，笑有种能量，诶，温温的话，好，种好的能量，好像吸收，好像吸来了。所以，伊总做来轮这套。伊说我小时候拢听轮这套啊。伊娶一个某男朋友，名个叫做破格。伊讲娶一个某男朋友，名个叫做破格啦。腰都袂开啊啦。伊讲这种娶这种女人对家温无帮助。所以我老爸嘛做就是讲。你娶一个好，娶一个某好歹，关系到一个查甫人的一世人，这是有影的啦。伊是安尼讲啦。我小时候拢会听伊咧论迄套吼，加加减减拢有一挂心得啦。所以我唔只甲恁讲吼，唔通比有敏感。你讲人讲看到你就袂趁钱，大家看到你苦过面，真正是袂趁钱啊！真的，较笑咧，较笑咧，好不好？好，这点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较笑较笑啊！好，谢谢，来，阿你要过来个听歌吼，来安排三位咯，山顶的我高兄，我看上点的，一首一首的呢，反正我讲啊，家己阿小赶紧点播歌曲哈，好，来，阿咱大家到点收听哦，多走。

0: 谢谢，感谢。来，继续一摆，这波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公布网特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哈。啊，咱乡亲都比方问讲，阿君阿如果那是讲吼，咱有这个做过化疗的人的，就是类似像讲咱的这个肠胃有做过化疗的吼，大家讲啊，那个许廷元医师的推荐介绍这款啊，这阿迄个活力米素血价一杯啦，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哈，这应该是真侪人诶问的啦哈。好啦。那咱请提许廷元许医师来讲哈，来进广告嘿。
1: 大肠癌的患者在化疗期间最害怕就是败血症。当你免疫力不好的时候，你肠道的那些坏菌就出来作怪了。
0: 嗯，
1: 血液中培养出来的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都是从自己的肠子来的。
0: 嗯，
1: 它就会渗透出你的肠黏膜到血液里面来，就变成败血症嘛。越是在化疗患者，你越要补充好菌，就可以减少败血症的机会。那有些人都担心，那化疗会不会把这个益生菌杀死啊、
0: 嗯？
1: 其实也不会的，因为化疗的药是抑制分裂中的细胞，跟益生菌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抗生素。

力在肠道嘛，所以你度过好肠道的健康，你就少生病嘛。我们是安尼讲嘛，嘿呀、啊，所以讲讲益生菌有没有很重要，都很重要。齐平兄，加些益生菌，你讲我想要补充，慢慢得一支，啊，今嘛得许医师给咱推荐介绍这款活力米素哈，吃啊活力米素的上好诶，啊，咱活力米素内底多60包啦，哦，内底60包，2800块啦。啊，2800块，你啊讲啊，我这回我的爸爸姐，哦，都买一个。一个犹太火灵吼，你得遐买两盒个三半盒啦，三半盒就是个送一个30包嘛吼，1400块呀，哦1400块呀，所以来哈咪，赚一年多一卖，你要你讲啊，我如果啥商品，我是要爱商品，送我商品得，我讲你要爱这种的活动吼，还是讲要爱这种诶迄个送法得对，你要爱这种送法，啊这种活动我一年做一摆呢。我一年做一摆尔，都伫个爸爸节，所以你唔通听讲啊，母亲节大家吃龙虾，爸爸节大家走个无半下无。我的大型精神都是伫爸爸节，所以咱乡亲呢，比如你那是要健康，哦，你就是讲我要健康，佮较健康诶，要健康要上健康，健康要正正加，咱即回一定要把进得拢个当去个房间门。嘿呀、啊，公阿公，爸爸节要开始啊！诶，迄个你民宿是有迄个特别做诶无啊？嘿。甲画啥？甲画啥？伊就客户你啊，安知哈？好，啊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的，大小妹都好行动不便呢。爱甲咱服务到互相，这都免客气，我讲第二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快乐的农家。快乐的农家乐啊，唔对。

我听着音乐出来就知影唔对啊。那迄个阮的助理可能较唔知影。唔过我只敢那会当找着版本，就是快乐的农家乐尔呢。唔过我，咱会赢的陈女士，你是要爱这首吗？快乐的农家乐哦。等我一下，我有一个办法。

对啊，吹对啊。后来我老公我听到前奏的，怎样都唔对呀？伊旋律应该唔是安尼。来，迄、那个应该是要爱这首来。丹桂兰说：“安全的歌曲，快乐农家。”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好，我今摆讲这嘛是趣味的哈。古早人是不是有讲一句话啊？讲吼，唔捌字就请人看，啊，唔捌人你来死一半。唔捌字本身大不了，请人看，唔捌人你来死一半啊。所以有当时咱讲，即、這个社会咧走跳，有当时吼，你讲讲溜溜球球，食两粒目睭也是真重要的吼。哇，我最近注意，这是一个帮助的朋友哦。你讲，你讲，伊阵多啊。多大级的，即个考的是无偌久，无偌久。嗯，伊讲，伊个啥？诶，无啦，伊个讲吼小蔡啦吼。伊讲小蔡年纪轻轻吼，就踏入了那个不动产的行业啦。伊讲虽然外表看起来就是呆萌呆萌，但是心思还算细腻啦吼，懂得察言观色。啊，阿姨更加知影讲吼，即个话本会当我比较。但是我袂当我袂讲，伊讲有一班呀，小蔡这个房仲啦吼，伊讲伊带一位比伊年纪较大几岁的姐姐去看一间真气派的厝，咱咧讲个这豪宅啦吼，豪宅。然后呢，伊讲过顶工，这个姐姐又个甲小蔡约啊，伊讲啊，今仔日吼，过来看一撮，啊，我今仔要看吼，啊，要带阮老公去看哦，吼安尼。因为当时两个人坐入电梯，敢那袂想甲小蔡当作隐形人咁款吼，两个人个揽做伙啊，实在哭哭尖了对啦吼。喂，小蔡讲，靠腰啊，这哪是阿拉伯啊？哦，会有影呢？阿拉伯无可能遮侪钱啊啦，啊这死囡仔呢？哎，年纪轻轻尔啊，这么代志啦吼。哟，目睭咧算较咸啊！伊讲吼，哦，我心肝咧，马上就明白了，这两个人哦，绝对不是夫妻啊，绝对不是阿阿某的对啦。啊，所以咧，伊讲，那是那，伊讲唔是阿阿某啦，一定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尔啦。无袂真，那迫不及待到这个程度吼，哦，安尼咱见面咧，咱做伙吼，使哭哭尖安尼。哎，我爱厝看完了后吼，这个姐姐吼，大概讲，哦，我非常喜欢。好啊，这个姐姐个表示讲很喜欢，当场就邀到迄个查甫人，含小蔡倒转去因的迄个，就是因公司要谈细节啊，那就对啦吼。伊讲真紧哦，这个查甫的定金嘛付。又加个签，吼，就阿萨里就抢起，先就是咱讲讲叫做斡旋啦啦吼，伊就定金随付，又随签，刷落来呢，就进入这些等待过户的一个交屋的流程了啦。所以讲主本动作是一件非常开心的成交啦。没收到小蔡，这笔钱原底真正怎么赚到啊？你敢知啊？真正重重要赚到啊！哦，阿姨讲没收到，在等待的期间呐，因为阮厝主因为一挂私人的因素，所以需要延后一个月才会当交厝啦。结果有一天中昼啊，这小蔡的主管呐，总对外面撞上来，吼！真正袂想，像迄拍火同款吼，这几百年就对小蔡讲啊，代志大条啊，代志大条啊，你啦，是啥物大条代志？会当予一个资深的主管哦，惊吓到这个程度，安尼就对个啦吼。来，因为原来这个主管安怎？你讲怎样？这主管是我讲，这是要做主管了，这是低头哩，怎么知啊？哦，伊讲原来这些主管为着要甲一个这个，这伊也无讲名啦吼。啊，我要来讲啊，应该是讲，伊这主管因为要卖厝的这个人，有什么有一个事，有一挂事的代志，因老要交厝嘛。啊，即嘛这个主管我走去甲要卖这个啦吼。这个老公奶奶这个就对了齁，总要走去引导啦，
啊，人小蔡一看了，咋这不是阿公婆呢？啊，你看这主管真正偌青梅就好啊！伊种家己吼，自作主张，走去北方的厝来，哥哥来开门的，是北方的太太。啊，这个，因这主管，嘛无讲，哎呦，啊来开门的这，该讲带来看厝的遐，哎，可能无共人呢，哦，无共人。啊，你还佫大条神经呢？噼里啪啦吼，吼讲一大通啊！可能伊心内想讲，这可能迄好个人串苏永林啊，可能佮当作苏永林的款吧。哦，啊，然后吼噼里啪啦讲一大堆啦吼。啊，所以讲美凤的太太听完了，总牙去啊，佮问啊，啥物时阵买啥物厝啊？啊，我哪唔知呀，安尼啦，就是因为太太多一直问啥物时阵买啥物厝啊？啊，我哪拢唔知呀。哇！这位主管怎么又怎么欢迎过来？讲啊，是也袂我啦，代志大条了，代志大条了。我来那个开门，这就是美凤的太太啦，这是正宫呢。所以咱主本正宫唔知呢，啊，你就把事情搞砸了。你无盖无呆了，走去要阿公南关厝主吼，什么代志啊？因后要交厝安尼安尼。啊你，我唔知你这。卖厝的制度如何啦？哈，如果那是小菜接手的，就小菜去直接就好啊。啊，主管来当，来当插手哦。啊，阿仔，这都咱不管啦，哈。结果就是因为向多欢迎过来讲，是啊，我跟他搞砸了。哦，我们在惊一个慌慌张张哦，撤退哦，迄个买啊业的紧转来，甲小菜讲一件代志啦。啊，小蔡怎听者，我那嫌讲伊 ，Oh my god， 主管你也太冲动了吧！这是我的案呢，啊，你要去向对方讲，啊，你嘛事先先甲我通知一下，你嘛甲我讲一下，由我来直接向这联络就好啊。你为什么向走去人查甫的迄个厝内去讲讲这件代志啦？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说。因为这点吼，小蔡公百思不得其解了哈。其实小蔡你是装傻吧？那百思不得其解嘞。主管哦，我那想要分一杯羹呐、啊，你唔捌的，晓啦。我这人一接手的，看你主管什么屁事啊？对不对？所以去下晡啊，因为事情败露了，查甫哦，你敢知啊？摕着合约书，气急败坏，冲入来因店的。等一等的呢，吼、哦，啥咧扯呢？做工做嘛拢请出来，你敢知影？甚至当场吼，大家这个合约书吼，从我拆开吼，啊，碎严严，用拼的啊，哇啊，这个意思就是他不买了，对不对？这一局吼，伊讲这局大家拢免算啊啦吼，因为南方就是买这间厝，就是买啊啦，伊较早古早讲叫做养外室啊，伊叫做娶查某啦。那你讲个娶查某，毕竟是特别查某大诶，暗魂太太知影啊啦，知影讲哦，主管竟然家己送上门安尼啦。啊，落尾厝总啊，听讲海伦阿婆啊，真冤诶，啊有闹家庭革命啦，有离婚无是无交代啦吼，反正就是房子他就是卖不成的啦。最后伊讲，这个案件是没有一个赢家啦。所以讲，主管这一记直球哈，砸掉了一辛苦谈成的业绩啦，那砸掉了客户的家庭和谐啦哈。伊讲这一堂课哈，上一个真正是讲真贵的，就是讲上这节课哈，学费交了真贵啦哈，价值不菲的实战课啊。伊讲但是哈，虽然学费较贵，但是啊，换来伊即马受用无穷的太多。伊讲用目睭看，用头壳想，千万唔通冲动做代志。商场的秘密，知影愈侪，嘴愈爱捌，安尼知无？佮唔通嘴快啦，哦，来查查一件代志，佮紧去团吼，安尼啦，查甫查某，唔是讲长舌妇嘛，长舌男的，你敢知影？对不对？这顶道的人是听到啥，应该知这会讲一遍，讲一。好，所以说，伊看即句话就讲了就好，用目睭看，用头壳想，千万唔通冲动去做代志。上场上的秘密，知影愈侪，嘴爱愈白。莫讲上场上的问题啦，哦，莫讲上场上的秘密啦。
搁在咱身躯边有一挂朋友人的秘密，你知影愈侪，同款嘴也是爱愈慢啦。安尼知道不知道啦？哦，所以不得不说啊，有一挂代志讲，伫冥冥之中就自有安排。所以一即摊探无着，伊知影讲吼。一切都是你公伯安排啦，但是原来是一个吼真宝贵的一刻就对了吼。好啦，这个故事未歹吼，看咱用钱的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视听节目是 BBS 的公伯帮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来哦。来阿妈继续呢，秀文说点播的歌曲《月儿向您忙》。咱台中秀文姐啊，要播你的歌哦。

感谢好来，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啊，李斌嫂，老的老家好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政策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口中再一回喽，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来来来来来，哦，有当时啊，那甲朋友，大家讲啊，要烧酒，讲啊，来找一间啊咖啡厅，哦，咖啡好啉，啊，个迄个气氛好，灯光佳，吼、哦，嗯，哦，咖啡厅坐坐咧，吼、哦，咱去咖啡厅，通常你甲人去招去咖啡厅，你要创啥？
1: 啉咖啡啊，喝是咖啡聊是非、
0: 啊啊、对，喝咖啡聊是非啊。哦，我特别啊，咱甲阮朋友伫遐讲啊，咱来啉咖啡，啊要对一间吼，嗯，啊咧想讲找讲对一间是安尼气氛好又灯光佳的，结果朋友讲啊，就来恁家就好啊，都变作安尼，到尾还阁想想的吼，有影咧啊，大家拢讲啊，恁家唔上就好啊，就去对一间比恁家较舒服。哎呀，害我即马拢食久，拢无去咖啡厅，拢无法度去咖啡厅去坐咧喝咖啡聊是非。跟那公安那些安尼哦，最近哦，我看就有人说、嗯、啊，去那个咖啡厅哦，啊，去喝咖啡的时阵哦，在德兰国内一间还连锁品牌的咖啡厅哦。嗯嗯啊、叫叉叉沙，哦，路叉叉，哦，叉叉沙，哦，安尼大家都知哈、哦。结果呢，吼，我们底下就喝咖啡啊，跟朋友聊是非的时阵，结果有人递过来一张纸条，嗯哼，哎呦，是什么代志？各有人递纸条，是有人要递纸条，要讲哎，
1: 趁机告白。
0: 对，我就是想安尼，结果打开一看，嗯嗯、我哩咧擦擦擦咧吼，可不可以请你们的讲话声音小一点？嗯，是这样，纸条上面是写安尼。看完了，我咧咖啡厅啊，都是要喝咖啡聊是非吼。哎呀啊，因为那个什么，起码在咖啡厅，像这种吼，这种比较便宜的哦，连锁很多店的那种咖啡厅，有足侪人哦，拢是动作起啊咧，读册对吧？嗯，啊就不希望人，就不想让人家讲话，讲话声音会干扰他念书。嗯嗯嗯。啊，但是咖啡厅不是你读书的地方啊。你怎么可以叫我讲话声音放小一点？除非说啊，你今天你讲话声音上大声。嗯，好、哦，虽然是可以讲话聊天，但是有的人真的讲话声音啊、哦，哦，一边去吃饭吼、哦。我真正我有哦，嘛无话过年两礼拜前啊，和朋友啊、去吃迄个烧肉是，还隔壁桌迄个吼、哦，啊，两个查某囡啊。啊，叽叽笑，一直笑，啊，笑到拢足夸张的啊！安尼，我叽叽笑，叽叽笑，我真啊一遍啊就算了，忍耐两遍，第一遍是我惊到，第二遍过来讲又来了，搁第三遍吼，哎、哦、呦，真正吼、哦，真正你嘛甲差不多诶，甲帮忙，然后就这样，差不多30秒的搁笑一遍，30秒间的笑一遍，啊，笑声都很夸张的大声。反倒没听到他们在讲话，都是听到他在笑，嘎嘎笑，笑啊，啊，不停的笑，不停的笑。哦，我今仔和阮朋友两个呢，目睭咧个青哩啦，吼。因为那个笑声太，你讲有遐好笑，你嘛无安尼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啊，佮笑到遮大声，啊，咧食饭的呢，哎，那是吃饭的呢，吼。啊所以人讲啊，去咖啡厅这个喝咖啡聊是非，竟然被递纸条讲啊，请你声音啊，这说话声音小一点哈、哦。那可能就是对方的可能是伫咧读册，伫去咖啡厅咧读册，这个学生吧，哦，就是反正不管学生那是尊比客气也的对啦。人、嗯、讲，所以就有人说啊，怎么会这样哦？现在咖啡厅我就怎样把咖啡厅当作图书馆？你要念书，你去图书馆啊？你既然选择去咖啡厅，你不能禁止人家不能聊天呐、啊，哎呀。
1: 我感觉这个行为、其实我有度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不是说 去咖啡厅，还是说隔壁太大声。我这边刚刚比如去这个魏武营去看、看剧嘛。
0: 哦，看、啊、哦，那个看表演。
1: 然后呢，坐我朋友前排的、哦、有一个这个、哦、小姐，然后大家讲，其实有时候魏武营被看剧进行移动就椅垫嘛，他会椅垫哈、哦，他椅垫会垫的会比较高啊啊，掏钱。我们边个讨论，那个小姐椅垫可能拿了两个，这就管呢。嗯，变作他挡到我那个、我们的视线。哦、嗯，有时候那个表演，他又会这样子动来动去，动来动去。他、一根贼卡管，那个底下荡来荡去，会影响到后面的视线。好，那公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我们朋友其实他以前我他妈就困扰，想要没敢讲的时候，你等一下，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咱家魏伟呢都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嘛，我就请工作人员去跟那个小姐讲，
0: 对，
1: 你不用直接去跟他讲，对，直接跟他讲，金马郎，
0: 金马郎，
1: 你面子挂不住嘛，哦，你凭什么讲我？我用电子那是 OK， 但是工作人员去甲讲，哎，伊人偏阿懵来的。啪崩了，把这垫子把它拿下来，也不会挡到后面。嗯、所以这类状况一样，你那干妈讲这类音凶大声，大不大声，其实不是同样是消费者要去处理，你要请店家来去跟他讲。你老公今天就喊没啦，讲哇，公开个规矩我们变起啊，这当然哦，这你要请这这类哦咖啡厅的这店家来处理，但是。不是说我要读书，啊，你在那说话插掉的话，我就叫你，我就叫你小声一点。那凭什么？我人说收到这抓掉的人，看你现在抓掉，我也不爽，我听说要说话越大声。但是你要请店家，真的影响到大家，不管念书或其他聊天或办公的人的声音的时候，那店家来处理，总是会比你感觉跟直球对决比较好。而且伊妈唔在讲想去改倒哎呀，对对对对，这是
0: 所以
1: 这是这小维书嘛，你们应该直球对决啊。
0: 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没有跟他直觉那个，
1: 你瞎抓掉啊，
0: 就收到那个字条哦，他
1: 你都没送嘛，
0: 那人家就不爽啊。
1: 对啊，
0: 那是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啊。好，这个原po啦，就po出来的人就说，咖啡厅本来就是交流的地方，哎，一地址条吼，一那个是可能就是学生啦，底下在读书。
1: 所以呢，有时候他可能真的声音太大，不对。可是你那一旦起，弄起赶快起，拦给地址条里，你的名字挂不掉，光凭什么？但是如果是店家来的时候，我觉得咱台湾人不是这么不可理喻啊。店家来说，哎，不好意思，哇，可音量可不可以这样子下降一点？哦，我觉得平常崩了，他可能会小声一点。但是同样是客人。也位阶是相等的。我平时啊，你读册啊，我就袂让他开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嘛。
0: 不是你读册，你惊人有声音嘛？读册拢是安安静静，所以哦，结果有七万人给他按赞，你知道？七万人按赞，而且呢，引发将近四万则的讨论呐。而且下面的讨论哈，留言几乎都说啊，学生你要念书的就要去图书馆哦，啊，咖啡厅是交流的地方，除非就是讲你底下啉咖啡的人讲话啊，的确是声音有太大了。如果人家只是讲话，声音又没有很大的话，你不能叫人家安静。
1: 所以大不大声哦，不要自己去断定，请店家。你好，可以给店员反映，店员说哦，我们这边就这样子。
0: 像这种咖啡连锁店，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去管这些哦。而且他们
1: 所以
0: 他们很多族群人可以是学生啊，
1: 所以下回输的是安尼嘛，看你要安怎处理，你跟直球对决，你得用 saving 的，可要不要算泼上红去攻审一番？但是说不定他真的很大声，你让他们栽嘛，因为那个只是这个是片面之词啊，对不对？说不定叫擦嘎鬼啊，擦嘎鬼参加。
0: 所以也有人呐、啊，不关起共享星巴克啦，或者是说哈路易莎啦这些啦哈，有人说。跟那个咖啡厅反映啊，说为什么都是那个学生都利用现在在咖啡厅在读书，然后啊一个 iPad 这样放着就站一整天，点个东西就站一整天哦啊，所以啊那些人又都是。就好像是旁边的人都不能有声音干扰到哈，所以有人是觉得说跟咖啡厅反映说要给学生在那边念书念那么久嘛哦啊，但咖啡厅的说法动了一马扎工，那也是他们的族群啊哈。咖啡厅说啊，我们尊重多元的客人，所以咖啡厅的
1: 没这一个前提讲，看这咖啡厅行李好啊卖了，非尖峰时刻这样子可以，我冇度过，
0: 所以今晚我未上去咖啡厅的
1: 家呢。咖啡厅员工尖峰时刻，伊得规定用餐时间呐。啊，就讲迄规矩上定底下嘛，伊无一点高涨分钟要甲你关照嘛。但是伊讲真正哦，人客来他需要转桌率的时候，伊就甲你关照啊。这个其实都有弹性的啦，吼，那免两方都不得失嘛，先甲规矩定出来。哦，啊，你讲真正啊，时间搞不好意思哦，你们是哦，可能九点进来，现在已经十一点了，那后面还有客人啊，请你离开，这样就好啦。哎呀，
0: 现在很多那种咖啡厅哦，那种大型连锁又很。多开了很多的 的，他们几乎都不会限时间嘛，所以在有人叫一杯咖啡底下订一缸哦，然后哦，有人个读读的个趴咧困，啊，有人个物件订的，啊，人走出来外口，啊，唔知去食饭去对哥哥，再过去买，啊，就占了一个位。
1: 我蛮看过咖啡厅针对这种哦，放的东西占位，啊，人不在哦，又讲哦，一的下工三十分钟哦，这个东西如果这位置东西放在这边，啊，你人没有回来的话。店家就会先帮你把你收起来，因为伊贝卡哈为牛火工输掉的啦。
0: 对啊，
1: 就是有啦，就是他这个规矩先写出来哦，就不会有争议啦。
0: 好，所以讲哦，其实我嘛很久都没有去咖啡厅了，因为觉得咱今嘛台湾的咖啡厅好像真的很多，常常哦就是没有位置啦，哦没有位置啊，都是被人家占着哦，就是占很久。都你去你看看，到位都是安尼，桌顶放一个 iPad 啊，转咧规工啊，底下哦追剧的嘛有。啊，读册嘛有啊，你是觉得啊，我们去咖啡厅，我们是哦，当然就是跟朋友，一定是跟朋友去聊聊天。无我跟你一个人，我去要不要冲啥啦？哎呀，啊，这点足准哦。这咖啡厅的喜爱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交流啦，好，是个交流的地方哦。

0: 迄个交通部吼，讲上紧嘞，下半年度得要开放那个吼封闭式的啊，这个封闭式的车室，以及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诶，驾舱机车哦，我跟他讲讲个热热等吼啊，简单讲的、就是。伊讲啥？封闭式的车室，车室的就对啦。封闭的车室哈，还给方向盘式的转向系统的驾舱机车，简单讲就是机车啦。嗯、有看过来，有车新的诶机车的对啦哈。啊，最快下半年度就开放。那这个哈，这种。车辆型的机车哦，车辆型的机车也身体构造跟驾驶的方式呢，哈，因为认定还是比较接近汽车，哦，他们认定了哈，哦，整个的认定就是比较接近汽车，所以上路之后呢，哈，你要停车，你要停汽车停车格，哈，咱捌讲过啊。然后你开的时候要开在汽车道，哎，然后就这样子，
1: 就是汽车啦、嗯，把自己当汽车，
0: 你要动作汽车，
1: 哎，开车，嗯，虽然是开车，但是你开车的逻辑在动作开车啦，哎、嗯，简单讲是安尼。
0: 对啊，今嘛哦，今嘛已经开放咧，从电杠的这种机车、汽车。哦，是不要那讲嘞哈，驾舱的机车啦，有驾舱的机车的对，也等差不多2.5公尺哈，宽差不多1公尺安尼、嗯，啊前面驾驶一个啊，后面可以当载几个人，后边哈后边用坐几个人，但是拢 A 啊你啊哈载载载的哈，所以底下咱个条件朋友讲，其实所以我想起来不知道，哎，等个真正咱下半年度开放哈，开始开放啊，开始啊有人去啊订车，有人开始有买哈，啊了上。路一定哦，我刚刚讲哦，很多问题哦，才会慢慢的哦，才发现哦。我感觉讲，你骑开车的人，你敢会过去买这种车？你本来有车的人，你敢会去买这种机车的机车式的汽车？哈、哦，好来啊，第二，你骑机车的人，你买这种车，骑机车的人较有可能吧？哦，买一个敢那汽车的机车，但是你爱开伫个汽车道。你原本你有没有开车的经验？有没有汽车驾照？这东西解问题呢？哎呀、啊，
1: 哦，我感觉会开什么？因为这种奥多拜吼，
0: 30几万
1: 都不便宜嘛。嗯，所以这得你要开30几万买一台哈，像汽车的机车哈，得你跟这两个人要搞，要跟这两个人搞的人，你这个都是不会是他的，不会是他第一台或者是第二台车，叫 for fun 嘛。就是触笔，可能不是特工上班要通勤要用的，可能要拍嘛，接近嘛，上下课。那兰博基尼、法拉利、哦，宾士、BMW 看足济啊。但是你讲讲，哎、欸，在恁囝是在恁怎么囝上学的时候，哇，这所有的
0: 你骑的机车都拍，你骑的开的汽车都会拍吗？
1: 啊，我就是上下课拍起来嘛，我当然懒行要拍起来。而且讲周末假日是真吼，可能就是找这个比较这种啊，要去拍个山路。啦啊，或者去海边去喝咖啡啊，开着这样子吸引人家目光打卡照相的，不然30万这个价小，其实蛮贵的了、嗯、你对被这通勤啊，是被这做啊，你这身材工具，其实它都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0: 而且哈、哦，真的
1: 骑帅不骑快的啦。
0: 上路之后不得开上哈，不能开上人行道，也不能停在人行道骑楼。否则会比照哈这个违停取缔哈开罚款哈啊你讲迄落啦啊伊这种的速度敢有偌紧啊你爱开台汽车道呢啊开汽车人会足袂爽的无你一台迄落他车速好像快也不能快到哦什么
1: 程度对啊也不够快啊
0: 对啊
1: 就不上不下嘛
0: 等于你存咧骑机车呢啊你会当偌久偌紧呢啊你用压台汽车甲汽车一堆汽车做伙你快也快不了多少人会拉风嘛我都感觉哦想想的敢那问题足多呢我感觉讲如果在汽车机车道啦，我刚刚讲啦，当着机车的机车道，我觉得这样或许真的还是比较有亮点哦、喔。但是他要骑在那个汽车道，这其他在我感觉哦、喔，无啥特懂，要买的人家己爱想哦、喔。 我讲开车的人大概也不会买这个嘛。我开一班，啊，搁只细只，那你讲一只拖班车过，就把你扛起来啊，两位车卡落去啊。但会不会有人买？会，
1: 一定会啊，一定会有啊。啊，无这代理商也没公平的，没人买，一定也这他一定做过试调。
0: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他要骑在汽车道这点哦。嘿，这点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1: 不会啦，重机也是骑在机车道，汽车道也是一堆人。
0: 啊，你会买这个？我讲诶，已经有汽车的人不一定会买。啊、
1: 我咧讲，伊唔是，
0: 我的关系开车，我去开汽车得啊，我带着人买机车。
1: 他就是要骑帅的啦，他就是要让人家
0: 帅、啊、不起来。你在汽车道你怎么帅、嗯？哦，
1: 他就慢慢骑啊，好、哦、对吧？
0: 慢慢骑。哇，你的汽车道头前八后边八死角哦，真正规路八八八。
1: 奇帅不奇快？
0: 你奇帅，你不奇快？别人呢？别人，哦，别人是讲哦，真正的啊，你这慢啊呢？哦，这动一动，一只一直跟你叭叭敲车敲车哦，看你得慌张啊！我来讲哦，好啦。好来呀、啊，哈、啊，换新的，但是、哦、真的是考虑一下、哦、

0: 瓦多，你会想到啥？
1: 迄个因的总统啊，跟迄个尴尬啊，
0: 因的总统。
1: 他们稍微都不是有一个总统就笑了呢，啊，踢了全世界官都那个猛正，就是所有帮派啦，啊，最凶狠的这个分子进去这个监狱里面，大概乖的跟小奶狗一样。
0: 哎，萨尔瓦多，他就是盖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监狱，而且那个监狱是非常的
1: 六星级，不是来对住宿六星级，是来对也这个武力六星级，啊，不管你话
0: 六星级的。规矩伺候你啦，
1: 对啊，你跟所有的人基本拢同款，不管你外口偌大杯基本吼，所有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吼，啊，几乎吼没有个人空间，大家拢爱出操出勤吼，啊，食饭洗身躯的时间拢足少，而且这一座监狱号称只要你进得去，就除非你刑期满了，不然绝对是出不来，
0: 别想给我越狱哦，
1: 对，
0: 不会成功的哈。好嘞，阿金妈，因这个港港也接受哈，这个外国，特别是美国哈，也可以跟他唔知用跟他半桌酒啊，那都丢了哈，啊，来给他小偷一挂犯人哈，哎，卡大尾才才上去，
1: 没错，
0: 萨尔瓦多监狱哟。好嘞，不过咱今天讲的萨尔瓦多，我们不是讲这个监狱，但是跟讲犯罪有关哈。这萨尔瓦多的检方最近您表示讲哈，因这萨尔瓦多哈这。势力上个庞大的黑帮哈，就是叫 MS 哈，这个13哈 ，MS 13
1: 哈，没有错，
0: 这个最大的黑帮，最庞大的黑帮，有一部分的头目哈，一部分的头目，今嘛面临着大规模的集体审判哈，集体审判啊，因为涉嫌的罪名呢，哇，够多啦，落等啦，哎呦，主犯不及哈，不被宰哈，叫排山倒海的丢啦哈。预计这些头目可能将会被判处高达，加加种种加起来，会判到数万年、数万年的有期徒刑，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判。所以可能哦，因的刑期到到的哦，还几啊万年，啊，爱你千年万年哦。哦，因即把萨尔瓦多的检方呢，更加放围攻哦，这群人呐，啊，你们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再踏出监狱的大门，就算给你们活了好几辈子也不够服刑，还不够服刑几万年呢，爱乖。好来，这一次的大规模审判呢，就是这个在萨尔多最大的这个黑帮，总共审判的成员485，485，这个黑帮 MS 13呢是被美国啊，这个列为恐怖组织哈，485成员，总共加加种种起来涉嫌的短短应该是因为犯罪的这个因犯罪事迹哈，数计拢超在2012年到2022年，短短十年疯狂犯下47000宗哈，犯下的47000条的害人罪行，其中包括组织涉嫌哈，组织涉嫌犯下的29000条的谋杀罪，所以讲吼，这个经过的这个审判一条一条一条哈，总共呢哈，就是他们审判下来、判决下来，大概判个好几万年，这几万年的刑期的对吧？吓死人哦！所以集体审判哦，他们在今年4月开始唱展开的历史上的集体审判哦，这嘛是萨尔瓦多第一次针对黑帮核心领导阶层进行。致命的一击哈，他们的罪名呢，真的是哈，金家老师讲，主犯不及被宰哈，
1: 太可怕了。
0: 所以不怪讲哦，因为萨尔瓦多警方讲，你这世人不可能够出去啊啦，哎呀，够好你哇，三四人、五四人，你都阿个无够乖的啦，简单讲的。
1: 有进 无出啦，哦，他不会给你判死刑，但是你的关刚刚生沙伯，嗯，而且迄个环境足恐怖，伊根本哦不太像是关犯的地方嘛。我讲伊大的所在根本不像是宿舍嘛。你讲啊，一般咱对牢房有这种概念，但是伊的想法好像那个货物的物价赶快，嗯，一个牢房来的二十几个人，而且打个电话打上身赤膊。嗯，打赤膊穿条短裤，嗯，啊，内底嘛无啥物被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隐私的空间哦，就跟这个当兵的大通铺感官，但是大通铺又不是只有一层哦，好几层哈，嗯，啊，你要去看每个人，他说好像只有两平方公尺的活动空间，啊，你
0: 两平方公尺，
1: 对，啊你啊内底嘛无椅啊，哦，反正你唔是困伫喺眠床顶管，啊，就是提掉，啊，但是足侪人你也讲小客，伊特别好你。身心吼，拢足艰苦的，拢甲你折磨着着。伊袂好你翘起，但是你也感觉讲哦，你无一个啊，咱人有当下边咧困咧吧，较舒服诶。没有，他说没有，几乎整个监狱里面，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灯也不会关哦。那外面的水银灯还是给你开，你要给你想办法，而且随时都有那种二十四小时蒙面的特警武力哈，在给你照顾哈。然后以这瓦靠哈，引这类
0: 监狱的设计，
1: 监狱的设计哈，透过 AI 无人机哈，啊一堆边啊哈，除了本身给你讲啊来在警卫之外，外面还有一个军队的一个脸。哦，在外面镇守着，所以一旦你老公监狱里面暴动，马上因为萨尔瓦都要滚动的开进去镇压，嗯，而且因这个刚刚来对哈，所有的电力跟网络系统。通通都是独立的、嗯、哦，你说外面要劫狱啦，什么要给你断电啦，哦，就说网络入侵根本不可能，哦，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可怕，
0: 入去就绝对头你走不出来就对了啦，嗯，你想要逃都逃不出去的，
1: 让你求生不得啦，求死不能啦，
0: 阿娘
1: 就干苦，
0: 送到那个监狱，
1: 你有当时说，我死人我跑来，真的较贵气，没有要被关到你身上，哦，
0: 所以以后听到萨尔瓦多，哦，你就要皮皮抓，哦，所以这边你看一个大规模最大的黑帮最大的黑帮集体审判呢，吼，将近四五百人，哦，这拢是哦，诶，犯的罪条是安尼，哇，滴滴答答，滴滴都讲未完呢，哦，所以合并起来都求除了吼几好几万年，千年万年，哦，哎呦，后来吼就萨尔瓦多，
1: 对啊，你咧进来叫我米连，将来进攻个，哎呦，这个很萨尔瓦多，
0: 萨尔瓦多的歌有一点味道哈，
1: 好，咱进攻个德力公司改。该于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谢谢，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阿娘喂，就是吼领到那个哈，一共最近领到一笔那个钱呐，吼，哦，就是。有一条迄个钱啦，伊无讲我足详细啦，伊讲我最近领到一笔钱，我就把这一次领到的钱全部投资哦，假三品假咱的三品，尽量被够身体健康。
1: 是哦。
0: 这当然不，他也不是就是性质一来随便乱买，其实已经哦。观察咱的三品也真久啊，啊听咱的节目嘛一段时间啦，啊嘛。足济人拢有听过外口，唔是听咧，伫咱节目中听。伫外面，他也常常为了伊家己这吼常年腰酸背痛的问题，吼去甲对，不管你去做复健、中医复健，还是医疗电疗，还是讲做西医治疗，还是安怎吼，哦，全部拢常常有听到吼。大家有时候会啊，大家有赶快的问题的时阵，还是讲有当时啊，你底下咧 complain， 你底下爱的时，当有人在甲你报，伊讲其实你们的产品外面还。真的蛮多人颈椎囊用过，就是三不五时的，我都会听到人家说啊，我不理解那个钙粉钙油啦，伊嘛跳几针吗？啊，但是碍于啊。我看你耐得少，现在钱卡无够啦。
1: 银弹不足啦，
0: 我看你耐得少。
1: 银弹不足。
0: 哎，讲最近有领到一笔钱呐，哇，
1: 我没
0: 领到，一笔唔知多大笔，唔知啦。伊就讲，我就全部拢个投资买恁的蒜哦、钙粉、甲钙油啦，哈安尼。哦，终于吼 ，finally 吼，想足久啊，就全部拢个投资落去吼，真正哎。 哦，买得回来哦，很欢喜的呢。伊讲我前几天我买又买到那个大组的，哦，开心的不得了。我在底下跟头家有帮个头家底下聊天，聊到偌久嘞呢？我甲问讲，这钙粉钙油敢真正遐好安尼吼？老板讲，哦，真好哦，哦，因咧当年那咧犹太精神的时拢真好哦，哦，就是足有销的哦。啊，你今嘛吼，你看，咱这听众讲，伊六月中旬啦，伊六月中旬啦吼，六月中旬去买，啊，够买到大组嘛？
1: 对啦，
0: 六月中旬，旧年咱迄阵经商活动都结束无久呢吼，所以欢喜家有帮头家讲吼，啊，你会记得哈？你连刚来买较济，你都会记得因咧当年五月份咧犹太时，你都爱来看较济咧吼。所以讲哦，他就很开心呐，啊，跟老板聊很久，啊，老板嘛对咱的产品吼，伊咧卖，所以讲伊知影足济人客吼。好，这很肯定哦，就是讲，诶，食钙粉钙油的人，拢几乎拢个回头，都变成长期拢会一直买，一直买。伊拢讲长期，头家讲，迄个买拢做侪拢食长期的啦。吼，啊，有影啦，咱要食够咱的骨头，要食咱够咱的关节吼，嘛是爱长期的啦。吼，
1: 对。
0: 啊，你若要食一个一时的，啊，就拢食迄几天，啊，几一时几天，啊，你来研究嘛，问题嘛，研究个底下啊。哎，
1: 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来，讲伊食钙粉吼，钙油食得真好，啊，但是讲哇，伊就是去开这個。骨头啊，这个髋关节啊，个卡头运动可以开，伊讲哇，我开了，食恁钙粉，钙油食得足好啊，但是啊，他拢无路用啊，我讲啥物意思？啥物叫无路用？伊就讲哇，拄开始食了真好啊，啊，食了真好，过了好。我就问讲，你是不是讲无继续食？哎，对啦啊，我都无继续食啊，我感觉我食好啊，就停了啊。伊咱这听众朋友讲，咱的钙油动作啥？动作一摇啊！今天也有啊，这种观念是唔对的，这个大错特错。那你钙粉钙油是爱这长期的使用，长期的保健，啊，唔是讲你开得了，啊，你都要开始过了袂歹，你就停了，对唔对？因为咱身体一天拢咧衰退，就甲巴肚枵同款嘛。你今仔有食饭食饱，哦，就袂枵，但是你无食，无继续补充咱的钙粉甲钙油，你会感觉讲哇，太个酸，卡扎酸的所在，个酸起来，卡扎疼的所在，个疼起来，需要长期保养，吼，这个观念一定爱有。
0: 咱的钙质会个流失，拢会不主动，大家己会个流失的。所以你今嘛你若停起来，你个无食无补的时阵，咱若补个一程度，效果足好的时阵，你减量就好。但是逐天拢爱维持食一遍啊。吼，逐工你家以前食一遍安尼吼，啊无吼，你看你喙齿搁咧摇啊，你骨头搁咧酸啊，你骨质搁疏松啊，吼，你免疫力搁降低啊，你的抵抗力搁差去啊，所以就是长期爱食，咱啊长期食，啊就是讲一开始咱小可食一个较重嘞吼，赶一个进度，啊甲顾好，甲撑起来，甲扶起来了，然后我们慢慢我们就可以减少吼，食这个量会当减少，啊逐工拢食一，讲你唔通安尼。

0: 主动的流失掉，你的补充又不足了，嗯哦、所以讲，好顶结给好你度一段时间，所以你还是要再补充。当作逐天咧食饭，你逐天都是爱食一个，你会使唔免食个三顿，但是你食一顿，吼、哦，咱嘛未使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我是讲食饭嘛安尼啊，吼、哦，我一礼拜，哦，我诶足枵诶，我著甲食好，食十顿，一天食十顿，啊，即嘛未枵，一礼拜无食，你安尼你身体就歹去啊，吼、哦嗯，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
1: 钙粉钙油吼，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几点买？等会叫上咱就看0800-77-5599-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咱常常哦，有当时啊，咱拢点来讲，如果你在一个沙漠迷路，哈、哦，你伫沙漠的地方迷路，你会怎样啊？
1: 沙漠迷路，
0: 哎，沙漠迷路，啊，是大海迷航，啊，是山上迷路，哪一个比较可怕？
1: 就两眼开开啊，准备淘汰呀、啊，
0: 对，这个较可怕哈、啊。沙漠伫沙漠，
1: 沙漠第一时间跟沙漠比较，马上感受得到生命会受到危险、
0: 嗯。
1: 大海迷路，你可能迷航嘛，
0: 嗯嗯、
1: 你可能够时间、嗯，但是沙漠迷路，你水的最大，你若讲水无够，你就感觉讲一下子你的啊，大家人要死死昏昏去，还是讲水大无水啉，那种恐惧感哦，脱水哈，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热中暑的那种恐惧感会比较强。
0: 所以哦，我感觉还有一挂饮料嘞，买饮料供给啦，还是讲吼啊什么汽水啦，吼还是矿泉水也在饮。喝的水的广告应该去沙漠拍，对不、
1: 嗯？
0: 哇，啊，这人在沙漠安尼行路行个呢，哦，昏天暗地，然后太阳那么大，晒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哦，然后突然就一罐迄个什么秘鲁，哦，啥是一罐哦矿泉水来，哦，过来吹打，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吼，用安尼背景，大概哦，看到吼，就这人都会感觉讲，哦，你刚才救命哦，那个水是。救命水哈、哦！啊，我今天哈，我不我白讲哈，这个最近哦，就是在那个非洲一个国家叫尼日哈、
1: 嗯，
0: 尼日也北部呢，尼日的北部它就是沙漠，
1: 嗯
0: 啊，这个沙漠叫什么沙漠？
1: 撒
0: 哈拉沙漠、哦嗯、所以撒哈拉沙漠其实它是涵盖、哦、跨过好几个国家、嗯哦、这跨过、哦、你一点说、啊、尼日有撒哈拉沙漠有、哦、尼日的北部也是撒哈拉沙漠、
1: 嗯
0: 那么近前没多久在这个撒哈拉尼日的撒哈拉沙漠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卡车、
1: 嗯
0: 哦、载整车的人客的卡车在那个荒漠在沙漠当中抛锚、
1: 嗯嗯嗯、
0: 卡车在沙漠当中抛锚、哦、导致呢、这个车上的乘客呢、哦、全呢困在车上好几天、哦嗯、最终呢至少49个人在沙漠的极端高温之下不幸、
1: 嗯嗯
0: 渴死，
1: 对啊，脱水嘛，
0: 吹大死哈。其中包括准备要返乡过节的旅客哈，更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的时阵，发现已经几啊十具的尸体哈倒卧在卡车的周边，那个画面哈真的是触目惊心呐、啊、所以你甲看啦哦，卡车在沙漠中抛锚、
1: 嗯嗯嗯，
0: 救援的人来，等伊来，你看，嗯，死去啊，哦。拢已经脆打死啊，脆打！
1: 我懂了，这一个人拍人拍个打一样，对呀、啊，脱水嘛，所以很可怕啊。
0: 用卡车洗涤嘞，就是在那个什么马萨马卡迄个所在吼，在底下啊抛锚哦啊那个。伊遐离讲要爱有人有车来，救援的地点差不多80公里，哈、嗯，80公里，哈、
1: 嗯嗯嗯，
0: 啊，你像沙漠地区又不是那么方便，哦，那、啊、就不知道怎样。 这个阿萨马卡伊是尼日跟阿尔及利亚的主要过境点哦，这所在啊，卡车就在这边抛锚哦。哦，司机啦、助手啦、乘客，大家哦，安尼吼，哦，伊阵那抛锚的时阵，大家拢咧吼，切，都，大家拢都，拢讲啊，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大家哦，都要赶快把那个卡车修复。但是吼、哦，到木个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吼、哦。啊，路尾是安怎派两个人，两个人徒步，
1: 嗯，
0: 在沙漠行50公里，
1: 嗯，
0: 去求救，哎，
1: 嗯。
0: 但是当个你求救，哎，是安那，因遐拢无手机呢，可能还是讯号无。
1: 讯号，咱沙漠里面可能一得无基地台嘛。
0: 啊，所以用派人两个人行路伫沙漠行50公里、
1: 嗯、
0: 去求救，哦，
1: 嗯、
0: 啊，迄两个人有求救对啊无？啊是有迄两个人我死伫半路、嗯，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呢，哈、哦，这个哎，行50公里伫沙漠走20公里哈，哎、哦、不50公里呢，哦、
1: 嗯，
0: 去求救啊，啊，当个求救人员个来。哎，跟西奇啊，哎，哦，就这样子，已经死掉49个人，给他西郎就死掉49个人，哦，这样，
1: 嗯，很可怕、啊嗯，
0: 真的很可怕，沙漠、哦。所以我就想到去年我去那个突尼西亚的时阵哦，啊，迄天的行程是要沙漠吼，用迄个啊，这吉普车要沙漠飙沙，
1: 嗯嗯嗯，
0: 哦，迄天就是撒哈拉沙漠嘛，吼、嗯，哦，突尼西亚也是撒哈拉沙漠，迄天的行程就是要伫沙漠飙沙，
1: 嗯嗯嗯，
0: 结果呢，啊，车开无偌久了，就转迄个吊咧吊车，一顶呐吼，陷在那个沙里面吼、哦，
1: 嗯嗯，
0: 啊，哦。真假哦，那是讲遐是要飙沙的必经之路，说啊，各有其他的，有其他的吉普车吼，头啊是家己吼，规车人伫啊按，要甲按起来，要甲抱起来，拢无法度抱起来，啊，因为拢刷嘛，拢刷啊，抱起来无法度。后来呢，各有其他的吉普车来了，讲啊，看到你底下吊车，大家互相都会互相支援，哦，得用绳啊要甲拖，对唔，吼，一只车伫头前拖安尼。啪！一个手啊，个登去哈，后来啊，个路尾个一只来，讲哎，啊是安怎啊？讲啊嘛，赶快伊嘛手啊，白手啊，讲哦，阮讲哦，这条敢那较粗，应该是拖起来，啪！一个嘛是个登去，完全拖不起来，就是吉普车就是勒那呢，跌了陷进那个沙里面，两三部车来，也是经过，嘿，我那边去飙沙的时候，救援都没办法，伊讲啊，恁家己想办法啦，哈，啊，其实后好像就是有人就跑去求救嘛，哈，后来哦。后来就是也是有车子来齁，底下所以底下哦底下单就顾诶嘛，就是现在那边齁啊，不过诶还好啦，因为那个是景点齁，观光旅游景点齁、啊、但是还是一片沙漠啊齁
1: 齁、嗯、咱很难想象，咱到台湾很难想象，因为咱南北长400公里，东西宽也差不多200公里左右。但是地球这种大陆型的国家，包括在非洲啊，是讲中国大陆，都那种广大的无人区沙漠，嘿、
0: 嗯，
1: 一级比可能来这种两三个台湾较多、
0: 嗯、
1: 啊，你开车可能开3-4点钟，几两拢看、
0: 嗯、
1: 都看不到。其实中国前几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讲。开那个吼，因为啊啦，中国人基本上就改用开车去自驾游、
0: 嗯，
1: 啊，因的是变化横跨这个啥塔克拉玛干吼，这个中国这个西北的一个大沙漠、
0: 嗯、
1: 啊，就自驾游，结果呢？因无取得迄个官方许可证，因为在中国官方马扎公穿过那个很危险嘛，所以他们是没有经过许可就自己穿过去，就中间就有好几台车最后分散，然后抛锚，然后。有的车能够在那边哦，就赶快要出去支援，要去救啊！但是最后救兵来的时阵哦，遐不吊车，遐车拢全部遐人拢跳，因为他们等哦，等太久了，想要说等不到救援来，想要家己吼用惊咯，惊去求救，因为他们看地图好像觉得说再走几公里就会看得到城镇去求救，结果。错估形势，因为水都没有，我说因为他们水都没有嘛，然后补给也都没有，走不多久，因为日头塔克拉玛干沙漠早上的温度可以到达快60度，走不200-300公尺，人就热
0: 昏昏兮兮
1: 热衰竭，然后就中暑就死亡、
0: 嗯、
1: 后来南宫那些救难队来，因为那边他们也不好定位，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终于找到的时候，派那个无人机空拍机去看，结果就发现因那个吊车的所在几百公尺，有好几个人就躺在那边趴在那边，都怎样了？ 被晒到脱水成人干，
0: 嗯，
1: 很可怕嘞。
0: 所以当讲沙漠，你看一样的一个大海迷航啦、啊，哦，阿奇工地山上迷路啦，
1: 对对对对，
0: 跟在沙漠、哦、卡住了，你看这多可沙漠真的是，
1: 因为咱打没沙漠气候，那么在那个沙漠里面，哇、欸，没水，辛苦的水那种抽打、嗯、这种感觉哈、哦，你可以去什么、嗯、烤箱里面烤一下，嗯、我家底有烤过烤箱，我跟你讲，我连三分
0: 钟都没穿
1: 过，三分钟待不住，我
0: 都穿玫瑰，
1: 穿玫瑰，干嘛？阿里里沙漠无时无刻几百公里都
0: 没底线哦，你讲哎呦，我今天吹几张球啊来着？没有。哦，好，这个整片的沙漠，
1: 而且一个干嘛、嗯、塔克拉玛干沙漠、嗯，它是干漠，
0: 嗯，
1: 湿那个湿度又很低、
0: 嗯，
1: 你光是站在那边哦、嗯，即便你有这个遮阳的所在，你也干嘛？你身体水温那种跳蚤就尴尬、嗯，
0: 所以很可怕哦，
1: 很可怕，很可怕。
0: 南多贡的非洲尼日这个哦，那个车子抛锚在沙漠，结果死掉了49个人哈、哦，救援来的时阵已经尸横遍野，
1: 没错、
0: 哦、所以沙漠真的你不要轻视沙漠、哦、
1: 你要敬畏自然、啊嗯、
0: 对，
1: 不管去山上、海边，甚至沙漠都是一样。

0: 你也需要这么一笔的人生哦，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软广告。来来来，听我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1: 苏鹏哈，已经吃，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我直直吃，吃到几乎本来社会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才剩三十五了。我感觉讲诶，苏鹏对社会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四条去吃。我再见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几乎无停啦，反正就连起来我都拜放尿了。
2: 哦，
1: 啊，我讲这样哦，我讲我刚才排便较困难的时候，那也去吐，去跌到迄个
2: 社会线。
1: 有放你出来，
2: 有
1: 放然后我就爱招伊鼻去通便啦。所以讲，这件都是大了了啊。咱个排便的所在啊，哎呀，去地条了啦。个排便呢，就是讲咱排便哦，啊，在些较侪哦，啊，算讲迄大肠迄个所在地条。对了，收线了。上面盖粉哦，我引起龟爪哦，会到这两年龟爪安尼，弄啊油油啊，我感觉刚刚打到就嘛过敏下，不能医生讲爱慢喙齿啦。啊，落尾我就直直食这，物食个就弄好啊，就引起勇敢。
0: 水啦，牙齿勇敢吼，所以咱的钙粉吼，就是顾咱喙齿上好上好保养品哦。那喙齿吼要安怎顾，很简单的，好好啊清洁吼，尤其清洁很重要哦。你若讲牙周啦，讲牙齿，若讲牙周，咱听众朋友还喜欢哪抽烟啦，我咧食薰的啦，还是讲我咧好吃小椰子啊，剥阿龙啊，要剥槟榔，剥槟榔，迄、那个口腔清洁很重要。你要好好啊清洁你的口腔以后吼，了咱用钙粉。啊啊！来抹咱的嘴齿甲牙齿，嚼匀啊抹，尤其困进前吼，刷牙刷好吼，用钙粉涂均匀涂抹伫你的嘴齿甲牙齿，让它停留一个晚上，吼钙粉停留伫你的嘴齿牙齿一暝，隔天起来时阵啊，隔天早上起床了。第一件来是安怎？去漱口，漱口你两种酸掉，你当有人咕噜咕噜就吐掉嘛。有人用这个白滚水安露这个漱口料咕噜。吞进去，甲钙粉，吼，甲白滚水吞进去，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阿毛人用这个去用牙膏去刷牙，把那钙粉哦，轻均匀的刷在牙齿上也可以，还能做主流。他就比如弄会当去整。
2: 所以那个有钙粉，你提牙刷来先露露诶，
0: 对，
2: 当做起粉甲露露。
0: 对，
2: 牙齿好白耶。
0: 平均涂抹啦，吼，啊有加入去，啊够够掉，所以咱的喙齿会当咧够加用，吼，足用劲。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健康的骨骼跟健康的牙齿哦，2500块，去机电网位等位叫上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人讲哦，人的个性哦，人的个性呢，就是会决定他这个一生哈、哦。幸福、快乐、成败，哈、哦，成功、失败，可能跟个性都有关系，哈、哦。我今天就讲一个哈、哦，活生生的例子，哈、哦。因为我感觉，我看完这个故事了，哈、哦，我也感觉讲，这一切都是个性的关系，哈、哦。原本可能可以好好过日子，结果由于自己的个性的问题，可能又好、哦、把自己搞得哈、哦，这个哈、啊，这个很辛苦，很麻烦，哈、哦嗯。这个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日本，哈、哦，日本的、嗯。日本有一对75岁退休的老师，翁阿婆，嗯，哦好，夫妻两个人就是退休的老师，哈，叫铃木明夫跟铃木美智子，嗯，这对翁阿婆哈，因退休的时阵，他们身边有8000万日币的资产，
1: 嗯，哦，不错哦，
0: 哎，8000万日票哈，8000万日票好代表嘛，1000几万尔了，嗯，哎、嗯，哦，1000几万尔对啊，1500多万呐、啊、哈、哦嗯。好了啊，但是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夫妻两个人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40万日币，哎、嗯，
1: 哦，没办啊，
0: 对，算是不错、啊，算不错，
1: 有被动收入啊，够有存款、欸，
0: 对对对，
1: 没办啊，没办，没办，没办。
0: 哎的哈，科牛的未来健康的状况啊，甲教护的需求。加上因嘛无希望讲留下房产引发子女继承纠纷、嗯哦嗯，所以两个人决定呢，哈、哦，这个啊出售因啊，这个本来住啊、哦，这个的厝给卖掉，
1: 哎、嗯，水，哎，
0: 你听讲啊，吃头啊，这卖厝哈，嗯嗯，伊讲老厝的以后囡仔继承，有当时啊会有继承纠纷呐，哦，干、嗯、脆就卖掉，啊，卖掉了主家的钱安怎呢？他们就去入住，去住一间环境优美的高级养老院。嗯，哎，准备享受这种高级的生活啊、哦嗯！没有想到，竟然因为发生一件事，出现一个人，让他们这种高级养老生活整个都美梦又破碎哈、
1: 哦！什么事呢？嗯，
0: 好来了。公哦。哦，这对夫妻哈，这个老师退休，两个都是老师退休的这一对日本的夫妻哈，因公哦，他们选的这一家养老院算是高级的，不单是哈啊，整个养老院哦，四周围环境都是绿意盎然哈，并且呢，个设有足宽敞，里面哦，在养老院里面有那个浴室浴场，嗯哦，对，咱那日本的去日本呢，我哦那个很大间的哈浴场，哦可以当去。呀，哦，这好泡温泉啊，那都对。然后也有健身房，阿毛私人主厨的服务哦，哈，苏宁的哈中埔西私人的主厨服务哈。但是你要住入这间养老院，门槛也很高，好，第一就是要支付2000万日币入住金，这个是入住金，好，2000万日币和台币将近400万哦，差不多400万哦。哦，你别以为的掉价啊！然后每个月呢，每个月还要35万日币的费用。嗯，欸、啊，咱多讲伊有啊，侪钱有8000万日币嘛、嗯。啊，你入住就扣掉2000万了、啊，对吧？入住金还扣掉2000万，那剩6000万。嗯、啊，6000万你伫日本咧未生利息的哦，哦，日本是无咧生利息的、嗯嗯。哦，啊，当然看伊遐的钱哦，剩下6000万怎么安排？啊，每个月咱都要讲嘛，因每个月他们夫妻两个加起来有40万的啊、那个等于退休金的丢了哈，对，每个月的退休金哦，40万、嗯、啊，但是你去住这间养老院，每个月要负担的费用是35万，嗯，嗯那就只好、哦、也不多，
1: 就改这个差不多啦，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啊 ，OK， 这样可以哈。哦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就住进这一家 高级养老院、哦、超出退休金的部分呢，因公因有去动用一寡存款来支付、哦、但是对这一对本来因是节俭的夫妻来讲，因公因认为75岁啊，哈、哦，这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一下奢华，哈、哦，也想要这样享受一下奢华，好、哦、但是这的确是个大胆的决定啦，哈、哦，大胆的决定。啊，原本因的期待公啊，两夫妻两个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哦、可以在这个安啊这个安养院内哈、哦、养老院呐、啊、安养晚年、哦嗯嗯啊、就很舒服，也住起来也觉得很满意，也很快乐、嗯。住了半年之后，嗯、因为一个人出现，好、哦，好来，就是有一天。嗯他们出去两夫妻两个人齁、嗯、出去啊在那个养老院的这个底下逛逛逛底下散步的时阵，突然去看到一个人，嗯啊这太太看到就跟他说，哎哎呀不是咔嚓咔嚓咔嚓当时的时阵咱的出边，嗯咱的邻居，对哦是哦，哎跟他是呢齁，嗯哎呀来到你这间养老院哦，嗯哦伊嘛到你家哦，嗯啊是的闲啊，伊讲这个厝边哦，这个太太讲这个邻居以前哦一百盖冤家无好过，嗯嗯嗯，为的是什么事情呢？嗯，为了垃圾分类，嗯吼较早是当年的早年的那个邻居的，对，为了垃圾分类的一挂琐事呢吼，转呢有吵架的对啦，嗯嗯嗯嗯、啊吵架了吼，转咧吼，哇，两个人都登机，哇，什么互相拢讲歹听话啦，散播留言呐吼，
1: 啊，就开始不好的出名，二邻居啦，
0: 竟然今麦吃老要来享受一下，住这间高档养老院，讲伊也来住你家，嗯，结果这个太太怎么呢？嗯，大刚的转咧心情就歹，心情就歹，就惊个拄到这个人，啊，伊嘛住你家，伊个变成外出边，啊，都爱心情一礼拜，啊，有咩有物症，啊，都爱一直散落去，然后足艰苦，干咩破病啊？因翁看看唔休息啊，把我看看咧，
1: 换一间
0: 离开，嘿、哦，真的就这样哈、哦，结束，本来没有好好享受，
1: 说不定人家根本就忘掉这件事情，
0: 丢嘛。啊，无你讲怎会紧呢？个会紧呢？怎讲哪个会紧呢？啊，都那么久的事，所以我的公仔的人的个性，这个太太想
1: 不太
0: 很想不开嘿，
1: 不是，他也不太适合群居生活啦。你跟他跟无家这个出兵玩，出兵玩家，一点家这个养老院的新的邻居玩，
0: 对。啊，是因阿公看因某有安那拄到这个老邻居，就想起以前那一段哦，啊，就一直心情吼，就是拢快乐不起来呀。一滴憔悴，一滴消瘦啊！搞不
1: 对啦，应当这样嘛对啦，都真的因某难呢吼，毕竟他刚盖先话，他不是伊个厝边嘛，伊个抱怨一定是某啊，对不？我讲啊，我听我听。
0: 啊，不要讲啊，讲话，传来离。
1: 正确的选择。好，来想叶坤姐，美丽人生。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寄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2: 又不是我用坏的。
1: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2: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1: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2: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1: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来哦，这个身体你要讲哦，就是一部很精密的机器哈啊，但是身体哦，我当时啊就很难说哈。最近好像看了连续看了好几个哈，有一个名嘴哈，就刚刚弄咧唱衰台湾的名嘴哈，在直播当中，汹汹有观众发现讲，哎奇怪，因那嘴歪眼斜哈，嘴歪目睭垂呢哈。好，我就这样的，赶紧改留言，改公公怪怪的哦，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哈。
1: 对啊，那个是中风前兆啊。
0: 嗯，后来他真的有去看医生啦，啊，一起公什么感冒所引起的颜面神经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这样子哈。还有一个这个网红哈，听讲都是拢平常都在播做那个美食节目的网红，50岁，那这昨天也传出讲伫咧蹲马桶的时阵猝死，
1: 哎呦
0: 咧苦杯汤的时阵就这样子猝死了，因朋友联络不到他，就报警啊，开门进入看哦，已经聚集在啊这个厕所里面哈。好，猜测有可能伊都是迄个叫做啥，咧上大号的时阵太用力了，这种例子我都有听过呢，真的呢。所以有的人，所以避忌的人哦，爱注意啊，尤其如果你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压是什么心血管疾病的话，我当时你上大号的时阵用力过猛，所造成的心因性休克死亡，这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伊都是安尼贵姓呢？他就这样子哦，咱这是咱台湾的哦，啊，還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网红，这个网红哦，伊进前引起咱台湾人注意的是，伊有一个言论，伊讲哦，只要中国打大陆，马上开响第一枪的话，伊马上伊就要关1000万哦，那真正这大陆吼怕台湾了，伊上少要关2亿哦，反正就是安尼，都一刚刚底下鼓吹讲哦，大陆吼中国要打台湾，赶快来打台湾的掉吼，结果呢，伊伫前两天的时阵，伫咧跑步的时阵。就这样死掉了，细仔一回，
1: 猝死哦，
0: 哎，猝死，41岁而已。
1: 有时候反而是这种哦，在中年哦，这个时期就比较容易嘛，因为大家然后中年其实讲，不管是这个身体的开心哦，开始走下坡，还是讲身心的状况，咱的共轨嘛，有一个哈专家研究过哈。一人的一辈子啊，如果你活到平均寿命的话，其实你的身心状况，尤其是心理状况，或者是最不开心的状况，差不多落在47岁左右。因为这个时阵，你开始中年时阵，责任就越大嘛，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公司又是中间，如果你没有爬上去的话，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一个加上身体开始，所以47岁，然后47岁是
0: 男性特别是
1: 男性女生差不多啦，男性女生差不多，因为开始身体走下坡，压力又来啊，然后可能那时候代谢看吧，看不喝也比较，如果没有注重身体的话，就出来跑够了。那几个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
0: 蹲大便、上大号、用力过猛会 GG，
1: 对啊，
0: 跑步在运动跑步也会突然就 GG 哦，阿丽华哦，所以讲哦，所以有时候无得靠为人，有个一句话讲啊，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呐、啊。好啦，好，那
1: 对啦，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啦，熬过吼，你讲差不多在这个40几岁、50几岁这个年纪吼，真的大家要好好的吼，改个人生的下半场吼，要精彩一点。我干嘛？我每礼拜精彩一点的前提就是讲，这个时阵你只要开始要喝啊，注重你
0: 对啊，要注重
1: 心态健康。
0: 对，
1: 所以顶礼拜是这个大港开唱嘛，然后这个姐姐谢金燕她也有上台表演哦。我觉得当然呢，姐姐这几年哦，就是她就是大家都说到哇，她怎么看起来好像还是高中生啊，还是那个刚毕业那个学生。当然她是在哦那个脸部的保养上哦，当然有那个有科技很火嘛。但是我另外一个跟同学讲哦，谢金燕真的在哦，身为一个艺人哦。以其他的体态，然后呢，好好的保养自己，身材啦，饮食的管理啦，然后甚至一定有好好的去医美保持，让人家觉得在台上的活力，我就光是让这个一点真的就是很敬业。所以以刚才表演的时候，哇，台下他在那个舞台上，女生弄这个舞台嘛。 台底下都是可能都是公啊公啊直白，可能都是他一半哈，一哪公生哦，一哪公哦，早一点生的话，台下的这些群众几乎他都生得出来，他儿子女儿辈的，他还是可以像一个哦超级巨星一样啊，在这舞台上带动哦，有热情哦，大家底下就欢喜唱歌跳舞哦，大家干嘛讲哇，他还是这个女神，这个姐姐51岁，很敬业，我佩服。
0: 这点真久，咱开用口音电话啊，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好，来，有话要讲吼，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心得分享，或者是素文吼。好，来，0800-775599。

0: 안녕하세요.
1: 안녕하셨구나.
2: 요.
1: 세진년님 이제 뻥 맞게 바빠네.
2: 아, 이 땡에.
0: 对啊, 对啊,
2: 이
0: 정
2: 매 버치.
0: 就严格管理呀。嗯。
2: 要保持一种身材啦，吼，所以讲
0: 啊，还有活力啦。我就他不只是瘦啦，你若讲瘦呢，瘦呢，个个瘦，但是伊个有这个，你要伫这个舞台顶管唱唱跳跳，不是跟他瘦呀？其实那个要相当大的，比如说肺活量啦、体力啦、肌耐力，还能个个混人啊，就你唱歌哦。这两刚不是讲哦，这阿信，你记得五月天的阿信去中国巡回嘛？然后我的矿有人在分享说啊。好消息、哦、阿信、哦
2: 今天真的唱现场没
0: 有唱、对没有没有没有对嘴了然后坏消息、啊、阿信今天真的
2: 声音不好了、
0: 真的唱现场了对啊所以
2: 坏消息是真的唱现场了
0: 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他不唱对嘴了啊坏消息也是他不唱对嘴啊没有所以我为主的讲给您齁我在台上兢兢业因为大家开机买票去听你的歌曲也是希望你有迄、那个水准嘛，阿、无像
2: 阿无都来听 AI 就好啊。
0: 啊是讲，啊是讲，啊是讲听对对嘴就好了，不然台上的活力嘛、欸，哦，你的活力要有啊。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大家看，演唱会是要看欢喜啊，你要听好听，尽量听 AI 就好啊。
2: 像那个郭富城呐、啊，吼，郭富城伊嘛是吼最近，伊一直嘛是拢在办演唱会啊。郭富城伊办演唱会的时阵，他都会可能是应该的。发明出来一个舞蹈就郭富城在每一场的演唱会都会跳、啊、我就想就说、哦、郭富城跳舞还真的很好看我坦白说我觉得他跳舞
0: 对他有那个顿点
2: 对对如果跟一个韩国你如果在网络点来看一个韩国的那个 Rain 有没有 Rain、郑智薰一大片、啊、他表演的时候一定要烫白体唱到整身躯淡淡淡然后就在那跳舞、跳得这样跳得这样很僵硬的肢体、说实在我每次看到我都滑走我说不好 Rain 你拜托你第一不要再脱衣服第二你不要你跳舞不要再跳了如果你每次跳都跳那样真的是不好看呵呵真的我咔嚓咔嚓也曾经我迷他以前早期有来台湾、办过演唱会我去看看完之后其实我是喜欢看他跳舞、这样看完之后我一边我对 Rain 的干嘛说、好像怎么好唱歌也没有什么歌也歌啊不什么歌代表性都没有、跳舞啊好像每次跳都一样都这样都这样他都这样呵呵身体僵硬的吼啊那眼打瞪啦啦啦那跳个鬼仙姑个当当当吼那郭富城跳起来就好看哦、而且已经嘛可能因为他这个跳舞的那个片段很受欢迎所以已经嘛每一场演唱会他都会请一些现场的观众跟他跳你就这样都学起来啊伊的舞蹈应该都是早期伊的对你挨不完那个舞蹈的动作只是他现在、配上另外一种节奏的音乐啊然后节奏稍微快一点、研发然后改发展出另外一种比较有趣的那种舞蹈短短的差不多一分钟啊现场每一次都会挑几个现场的粉丝起来跟他跳就是在台上台下这样对跳我就讲的说郭富城六十岁超过了大家看一下粉丝还有二三十岁你看啊这样两个人这样跳人家都说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明明差三四十岁郭富城这样跳起来都跟那个二三十岁的粉丝跳都没有违和感甚至郭富城真的是跳得很好我坦白说的郭富城跳舞真的是好看来。

0: 哎，那来讲这个美伊战争哈，这个要在巴基斯坦要这个跟伊朗哈，美国跟伊朗要去谈哈，哦谈哦谈攻啊，如果要挑战调停战哦啊，要怎样哦啊，要对双方开出这个条各自的条件哈，但是这个谈还没有谈哈。结果昨天我跟你讲，反正今嘛吼，在美国的伊朗的这个战场吼，这个战火中吼，这今嘛达刚吼放出来的消息，真要你看个眼花缭乱，听个拢飞机嘎飞机嘎吼，哎、好像说伊朗又说不谈了呢。连谈都不谈了哈，反正有一堆啊，美国这边的公安话哈，川普又说什么啊，伊朗这边就又说什么啊，不，反正阿姐的公啊，伊来求和啊，这边的公没有哈，阿另外这边的公，我看川普这昨天那个有一个记者会议的底下讲哈，全世界我唔捌看到讲哈，有人。有人讲要叫伊做，要叫伊做总统，安尼就对啦。伊讲哦，不干，我不干，我不干。川普哦，伊就讲哦，全世界只有伊朗，为什么？如果他干了，他接下来哦，就是怕有时候你跟美国，你听美国的，你跟美国谈，这个你家的伊朗家的内部可能得给你杀掉啊。如果你接下这个职位的话，哦，在做总统，可能又怕被美国干掉，反正呢。现在伊朗就是说到底是谁在掌权、看来强硬派的不管伊朗剩多少，但是他们强硬派的声音、他们强硬派的、这个还是在主导这个整个伊朗的这种言论导向、还是强硬派的所以才会一直有可能有一边的人是真的在跟美国谈，要跟美国啊这个妥协啊，但是
1: 伊朗内部自己也瞧不定、
0: 对，应该你们瞧不定啊。另外强硬派的哥出来讲没有哈，不谈怎样怎样，所以不知道怎样。但是今嘛，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已经出发，昨天就已经出发到巴基斯坦了哈。我当时讲熊进今天还是会碰面呐哈啊，不晓得啦啊。但是伊朗这昨天又是。之后又说不谈了、美国开的条件完全不可能投、不可能接受的啦。
1: 而且现在麻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谈好、即便好你伊朗派出人谈好条件之后，按国内伊朗跟欢喜欢的
0: 啊，对啊，
1: 所以这、
0: 你伊朗现在是谁说了算呢？
1: 因为我讲讲伊朗把你本身吼会有这个内战嘛、主战派跟组合派，这是有可能的、你看这个革命卫队、革命卫队他们自己那些。可能内部就会分散掉，变成啥军阀割据，有实权、有军队能力的，他就讲哦，小伊朗很大呢，他只要在对，伊朗东边割一块哈，这赫姆在讲这边割一块，啊，现在谁都最高的领导人死掉了，就是没有人，没有谁要听谁的，即便你现在要推出一个来哦，组合的，到最后组合的主战又把组合的干掉，
0: 反正已经嘛，这个已经嘛，跟伊朗
1: 复杂啦，
0: 内部
1: 哈，很复杂，
0: 内部的是啊，你强硬派。还是他们也是怕想要跟美国谈和的这一派，他们也怕说，你看这个强硬派啊，如果呢怎样的时阵，可能一家的伊朗内部一的给你干掉啊，如果你不跟美国谈，而且讲哦好，我继续跟美国主战的话，那可能就变成美国把你定点清除。所以川普的底下脸消为，伊就讲哦，全世界都要跟他伊朗讲哦，我不爱走，我不总统我不爱走。哦，一边是怕给自己人干掉啊，一边你想要跟美国主战的，又怕被美国干掉。
1: 对啊，所以今天刚好有一个这个革命卫队一的出来拍影片的呛川普啊，有的讲哇，你那个我赫姆兹海峡的实质控制人是我们，是我们革命卫队。我相信这群人跟这个这嘛组合派是完全是不同阵营的。这真的是麻烦，应该的。国内来的今嘛嘛无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统一的领导人，这才是最麻烦。
0: 但是也有一个以他是属于这个应该共 对一排嘛唔知啦，出来讲啊，也是军队里面啊，也是一个高阶，一共都没有钱呐、啊，军人都没有领到薪水啦，
1: 这个还是最大问题，
0: 都没有钱呐、啊，啊，怎么打仗？怎么打？好、哦，意思讲，你一直说要打，一直在弄，啊，根本就没钱啊，哈，所以，这是应该你内部供出来哦、嗯，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内部也是很混乱，其实
1: 群龙无首啦，
0: 差不多，简单讲就是可能是迄个强硬派革命卫队来对强硬派故意的。人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在那边强硬的主导，但是你对高潜规范的其他，而且不管是这个啊，国民兵啊，哈，哦，这军队啦，哈，军队，他们分的是军队跟革命卫队，革命卫队，革命卫队，简单讲都是因，刚刚因的最高领导的禁卫军啊，就对啦，
1: 系
0: 啦，好，所以讲哦，这人是薪水最好啦，钱拢把握在这些啦，伊朗的最好，好，这经费哈，这个钱几乎大部分的掌握在家，所以他们才会那么强硬啊。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其他人根本都不想打，谁要打，谁能打得过美国、
1: 但是现在是革命卫队他就有这个底气跟美国底下持续去
0: 叫板、不断在叫板、
1: 而且他也不用说全面跟美国去开战、他就跟赫姆斯海峡掐死就好了、他就知道这是你的软弱嘛、他就在那边放一个嘴给你放很厚、那成本很低嘛、现在这场战争就 是一个变成一个不退阵的战争、不退阵战争 Migo 跟以色列的这种高科技啦，就是说很贵武器，一直丢、但是革命卫队他实质控制的霍姆斯海峡，一直他只要随便说、我放个水雷，放个鱼雷，还是说你准过来给他用这个小艇去给他弄给他爆炸，只要沉一艘船在霍姆斯海峡、这个大动脉他就回去了，
0: 是说、美国都 那个很多、包括他们什么、空降部队啦，还有什么、海豹陆海陆的、这个路面上军队都要登岛了。
1: 你要能够实质控制你的陆军
0: 哦。伊就讲你最好不要来哦，你不要来，我就跟你讲哦，你要登我们什么岛什么岛，想要控制我们的能源，我跟你讲，我遐全部拢已经埋地雷哦，对啊。所以你说啊，你可以把人员空降到那边，好，你可以登岛，但是你能够长久控制那个地方吗？啊，如果真的要登陆的话，那卢根啊叫人讲的，今天去到我遐已经老早就埋地雷，卖讲海面下哈，霍姆兹海峡的下面有埋水雷，好，他要登岛，美国要登岛，要控制那个他的这个石油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岛的港口所在，一共我们都已经埋了很多地雷啊。如果说美军真的要登岛的话，要控制哈，那可能会造成美军的死伤比较严重哈。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不管无恙不恙啦，但是听说也有可能真的他们已经老早都有埋地雷。
1: 对啊，
0: 好，
1: 而且伊朗攻啊半天也给你破罐破摔，你不用跟你美军直接对抗嘛，他不是要赢嘛，他是要让他是要让你惨胜哦，你美国惨胜的胜输嘛，这么一个惨胜，你最后一个客人，你的就叫客人去归家准啊的，去霍姆兹海峡炸着，把它炸沉在那边。
0: 所以多年以来，你看多年以来美军美国在中东，只要在中东地区，你看从卡扎哦，这海山哦啊，比亚宾拉登啊，还有伊拉克哦，你看
1: 还有阿富汗呐
0: 阿富汗哦，你看都是
1: 所以没有对，回头过来看呢、没有任何一任的美国政府跟美国总统能够真正的解决中东的问题啦、没有，你看一直那拜登不是拜登这里撤兵阿富汗，还印象深刻嘛，刚刚逃难。赶快，米加隆平安平安的，一瞬间说撤军，就马上撤军。对啊，他本来是要去阿富汗，要去扶持当地的政权，没有阿的几困难，走哇，米加战悍马车啦、飞弹啦、枪支全部丢在那边，
0: 弄弹弹。
1: 对啊，就那川普也批评这个拜登，就说啊，你看他干了些哦，明明是你是去那边那个协助他们啊，怎么好像变成你战败了？所以。前车之鉴呐、啊，上加基比，你得掉在这个阵场，掉在这个阵场，你得 哦，就怕伊啊。
0: 所以我老公金龙刚嘛吼，就这两天嘛，到底谈不谈了吼？啊，现在是伊朗到底是谁说了算？两地这边的讲，两地的有人讲啊，要跟美国谈哦，愿意接受什么？啊，两地这边讲没有，根本不谈，没有得谈哦。你讲话讯息也很混乱，那的确哈，不是故意混乱，那真的现在伊朗家的内部是很混乱哦。哦，也有人这个主战派啊，主降派的哈，投降派的哦，啊个主战派的哦，都不一样。哦啊、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啊、那就是很麻烦。那今天南宫最快今天谈啊那个而且因个指定工呢一共不要再叫你女婿来哦你女婿那个齁、哦、酷什么挖客啊川普的女婿那个一共不跟他谈了你要谈我们要跟那个范斯谈齁、哦、因为干嘛呢副总统范斯好像有比较想要停战齁、哦、哎所以他们指定说要跟范斯谈不要叫你的女婿可好这么好来谈因为他女婿是也是中东的嘛齁属于中东所以你公不跟他谈啦齁不跟他谈啊但是川普说好吧谁谈都好可以啊你要范斯就范斯啊但最终谈的结果还是要川普说了算啦、啊、所以齁好啦齁一公反正再怎样我最后我要控制霍姆兹海峡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哈啊！已经妈妈讲我，哇，霍姆兹海峡我可开放啊，我可以开放啊，哦，但是只要现在要参与战争打我们的国家的船，我就不开放啊，我就开放给那些的没有打我们的哈。哦，恁的船这恁要来，我拢会给你维持好你安全经过安尼哈。啊，一只船收200万美金哈，哎呀，买入才收起来哦，一只船哈，一艘船要付200万美金。因讲过去那不安内时阵，一只船经过差不多20-30万美金呐哈。啊，今嘛伊讲爱200万美金哈。嗯而且你那参与有参与要打他们的这些国家，嗯，哦，伊讲我还是不让你从霍姆兹海峡。
1: 即便这个伊的油商愿意付这200万美金，但是我来讲嘛，这个成本不是安尼算的，包括我刚刚讲，改天就没有讲了，讲就交这个油轮的保险费嘛，起10倍啊，嗯，那这些最后的这些成本，最后都会涨到终端的售价，就是。油价上面嘛，包括现在很多你拿买去坐飞机啊，像那种燃油附加费，燃油附加费就马上会反映在机票上面。你要远在中东的战局，那干嘛讲是跨一张戏？可是慢慢哈，这一个能源哈，这个液候全球能源石油的液候被掐住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得到哦，通货膨胀要来了。这个是川普最怕的，他不怕那个最后谈判哦是好还是不好，他最怕就是拖。就拖了去，
0: 对啊，
1: 美国的卡苏宾呐，
0: 霍姆兹海峡呐，真正规个拢 shut down 吼，都是关闭的话，亚洲的能源市场是上大影响，亚洲吼，
1: 对啊，南东靠近靠嘛，日本韩国，日本韩国
0: ，巴基斯坦、中国，哦，这些都是靠波湾的石油啊，哈啊，
1: 哎呀，中国也当靠这个俄罗斯买嘛，所以中国虽然是有跟中东买，可是它的占比没有像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么大嘛？你看，就日本、韩国、橄榄农，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所谓的中东买。那现在这些国家可以跟俄罗斯买吗？
0: 简单讲的是，这些海湾国家哈，因的石油哈，差不多一年来对超80%拢是销到亚洲国家，
1: 对啦，
0: 亚洲国家
1: 最大的买主
0: 啊。好啊，所以讲哦，
1: 所以你看澳洲伊嘛不干嘛讲，你看澳洲这次没有很跳啊，因为澳洲跟我屁事，我给我个派准啊，啥去护卫我又没有跟你们中东买石油，对不对？因家底这里澳洲这边有所谓的北海油田，或者跟美国买，或者还是跟俄罗斯偷买，我们亚洲倒霉是我们亚洲了，通货膨胀，所以包括我刚讲的讲吧，菲律宾已经开始哈战略能源的这种紧急状态，一年的时间，然后我重新跨日本，那我这里日本政府也开始在释放他们的所谓的储存的这个哈一般的储存的石油放出来，要稳定油价，包括那政府马英九
0: 啊，对啊，咱这昨天哦，这李焕英也跟在问，
1: 对啊，
0: 也被问到嘛哈，问到这个我们台湾天然气会不会 段断气的危机哈。哦，那呢，这个经济部长龚明鑫伊就讲，伊讲即马已经透过国际的调度哈，咱三月到五月哈，诶，天然气是完备了哈，这到五月份免烦恼。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啊，至于咱足侪，咱的石油真侪是甲沙特阿拉伯、甲卡达买，
1: 没有错，
0: 卡达价格，伊讲卡达买的价格大概哈，有人问讲付出多少成本哈？那这公经济部长伊讲，伊讲一架船大约即嘛哈，甲卡达买天然气一架船即嘛差不多要加贵十亿。给贵十亿哈，代表啦，代表十亿，
1: 三千万美金呐、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啊，今嘛三月、四月、五月拢完备哈，啊，今嘛搁在进行六月份的调度哈，啊，进度嘛已经啊，调度进度达到一半哈，基本上是无啥问题，以前来讲啦哈，基本上啊，但是就是讲每一艘天然气船大约都要多付10亿到11亿的成本哈。好，啊，咱目前六月份来讲，咱已经有调度的。20几架船哦，20几架船，按那个算起来，大概就额外要多付200多亿，哎，200几亿哦。
1: 那咱想哦，其实咱台湾足大一部分，我们有说现在所谓的那个燃气发电嘛，啊，燃气发电的气啥的天然气，所以。平常时啊，咱的电吼已经无咧起啊，其实已经的台电诶，每年我们听到台电亏损几千亿，其实拢是咱政府补贴起面嘛。但是现在台电的发电的成本大增啊，最后其实某一个程度上都会政府继续补贴落去啊，无其实涨价哈，电价不只是油价，电价也会涨哦。那电价涨，油价涨，那其他东西就一定都会涨啦。这个所以能源是千。一法动全身的这东西、
0: 欸，没错，而且哈不只是这样哦，不只是汽油、天然气哦，咱大家就没有讲哈，真正哈这个哈，所以讲伊人哦，真正伊无咧惊啊，都是安尼。
1: 对啊，
0: 其实
1: 死猪不怕，
0: 还有三样哈，真正会被掐住，就也是很糟糕。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Hello，
2: 你好，
0: 哎，
1: 你好，
2: 来我报一个了，要不
1: 来请讲，
2: 用油拿气加人哦。全国营业额等于1亿元，那一亿啊，一家我顶一亿好。好，
1: 我王先生，
2: 好，谢谢。
1: 好，感谢，好，谢谢。好，谢谢。
0: 今嘛就是讲看这一场战争，所以伊朗伊号咧惊。我掐住我的荷姆兹海峡的啊，哎呀、所以你哥那给他炸，听讲哦，这段时间已经得要一个月啊嘛，大概伊朗大概也差不多，美国跟以色列大概炸伊朗的一寡这设施，大概炸掉将近10000处啊，10000处哦。好，听啊。但是还是炸不了哈，这样我结果还是炸不了哈。另外，他在海峡伊加利黑的哦，这个海峡又是一个石油、天然气哈，这个重要的要道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哈啊，这不只是这样。伊讲，即马全球大概伫即个伊朗这个战火当中，拢集中伫即个霍姆兹海峡对石油供应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这场战会哈会造成断链危机的哈，远远超出一般咱所想象的能源这一部分哈。好，诶，这个有外国诶，这个分析报告，这个讲讲这场冲突，它还掐住了全世界另外三大关键的供应链的命脉。三大关键供应链的命脉包括什么呢？包括高科技产业必须要用到的氦气，药品，还有肥料。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如果霍姆兹海峡呢继续被控制掉嘞，全球的工业生产跟粮食的计销，好，包括粮食的价格都会全面崩盘哦。AI 的硬体跟医疗影像哦，这个都告急哦，真的告急。AI 的硬体里面它要用到的哈，好啊，还有医疗影像哈的这個影像的类似跟那些的照什么片啊那个哈，哦这还有氦气的供应哈，然后几个为一个月哈就月损520万立方公尺哈，所以说伊朗的这个战争已经严重损害的全球的氦气的供应。 应。啊，这个氦气的是出在 AI 基础建设的扩张期的时阵，对科技业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哈。因为氦气是半导体制造、甲工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医学影响的关键要素哈。好嘞，所以就是药品还有药品哈，药品也肥料、氦气哈。啊，你药品你一点讲哎啊，为什么什么有这种药品？药品运输啦，救命的药品，尤其是像疫苗，还有癌症化疗，哈，诶，这类药品可能会造成变质，还是失效去，
1: 对啊，
0: 哎，那这些药品为什么也是从这边，也是要从
1: 可能有一些它的原物料的提炼，需要这个石油嘛，我讲那石油以及公用很多，从最高阶的天然气到最后的沥青，
0: 对，
1: 的坡路的沥青，这个全部都是原油去提炼出来的
0: 啊。对啊，一共吼那个包括疫苗、胰岛素，啊是各有先不这这，啊各有一个癌症疗法，
1: 没有错，
0: 哎呀，
1: 这些咱平常些较袂去关注掉，但是这个人拢该管原油的这种化学再制造有关系啊。
0: 啊，够肥料，
1: 对啊，
0: 肥料，
1: 肥料就是
0: 农民要春耕了，而且嘛肥料，肥料价钱会飙升哈，食品会通膨哦，足济，然后就是一直环环相扣啦，哎呀，所以讲其实还有这三大类的东西也会受影响。
1: 对啊，你看那个几千公几万公里外的震惊，你看都要开始咱们那个大家，然后干嘛哦？看电影、看故事、但是慢慢，这物件就变成咱每一个人吼，尤其亚洲这些国家身边的事故了。明明那个价格会上涨，然后东西会缺料。
0: 好吧，所以讲哦，这那些现在就看吧，哈。
1: 对啊，希望这高五节和谈有个结果啦。
0: 到底恁伊朗是谁呢？谁说了算嘛？对不对？哈，一排人讲啊，就是谈啦，要妥协嘛。
1: 啊，
0: 一排人的讲不谈哈，反正就是安呢哈。那美国的陆军到底要登陆了没？川普讲得很硬哦，哈，地狱般哈浴火哈，这地狱般的浴火将在伊朗哈这燃烧哈，好来哈，但是哈。所以这个影响都是全世界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这0928这条用朋友哦，你头啦就
0: 0928-73
1: 麻烦你个卡一下0928-73的听众朋友，
0: 刚刚有打哈啊，单固断线哈，重打0800-7755-99。
1: 来你好，来。
3: 今天你有破解了，你都哦，恁今麦咧讲迄战争诶，
1: 真
3: 正影响差真侪呢，唔是凊彩讲讲诶呢。
1: 嗯。
3: 哎呀、
1: 啊，谢谢。
3: 今麦去买物件，拢无咧塑胶袋我互你诶。
0: 对了。
3: 要不然就加钱。今麦塑胶袋足严重诶，亏欠足侪。
0: 好啦，安尼就家己迄落啦。
1: 自备嘛，环保嘛，
0: 家己扎扣下去。
1: 对啊对啊，啊是干，家己用这个吼环保袋去，没卖没卖。
0: 对啊对啊，吼啊你卖塞车，我骑机车，啊卖骑机车用骑卡达车。哦，阿麦克用咱

0: 敢要出去？
1: 还是你寄你寄批啊？寄什么物件？航空的这个货
0: 运费
1: 嘛？对啊，吼，对啊，这
0: 是。哎呦，所以讲啊，这个伊朗吼，较紧啦，看安尼个吼，要安那个处理啦，要安那处理啦。这伊朗吼，这些吼，这死硬派的，应该都死硬派的啦，吼，这些哦，啊，这人到底是有偌济，会当去主宰吼？人家主宰整个伊朗嘛，哎呀。
1: 我就怕说他怕他变内战，
0: 内战
1: 对啦，我相信组合
0: 内战你应该你可以整啊，
1: 没内战你可以整第二东人啊，也可以整，但是一的控制和母子海峡的核啊，他才不战争不是这样子说，你们自己去打自己杀来杀去，不是嘛？这一的战功哪里痛哦，他就会去弄你啊，这不是世界的本质的，
0: 所以我在看等到因今嘛伊朗哦，因住伫个较山区的遐游牧民族的，因拢感觉讲哦，因有讲啦，因有讲今嘛不给起足管的安尼吼，啊，但是因也较无去炸轰炸个遐去嘛吼，
1: 但是革命卫队本来就不会参遐人，
0: 哎呀，对啊，对啊，
1: 对啊，就像哎呀，
0: 因也得靠山食山嘛，啊，得饲羊啊嘛，啊，得反正他们生活简单可以过啊，我得最。这两天看吼，米娜我拢看迄个米娜吼，阿姨就去较早一个捌家起厝的，伊讲落尾拢走去迄个伊斯法罕吼，伊朗的迄落因足侪核武吼，咱定咧听到吼，咧讲伊朗的一挂核武拢唱了一堆伊斯法罕吼，就是也是其中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古城啦吼，伊斯法罕。伊讲阿姨咧较早帮伊起厝的人吼，阿姨最近啊回来嘛吼，回来因这个山区。吼，伊讲啊，因为已经嘛，伫个大都市咧起厝，即几年啊，底下去啊拢炸噶，最近拢炸噶，密密麻麻，无法度去继续底下啊，所以就转来啊。刚好他们现在又是这几天的是伊朗的诺鲁之节，都是因的过年，啊，伊就去甲米娜吼拜年，吼啊，先煞改讲，我今嘛无法度去登去咧大都市去起厝的啊。啊，米娜，你干有要起厝？伊讲啊，才拄好哦，我本来起一个农场拢好啊，啊，就去为着甲阮翁吼啊两个吼要讨伊死的囝抚养权哦，我甲农场卖掉啊，即马过去换较市区吼，吼买一块地，我拄啊再要去起厝，安尼好啦，无你就来甲起厝得啊。嗯，你话等到米那伫山区，
1: 因为因本来生活就是较简单呐，吼，就是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穿草鞋的嘛，啊，但是对于咱家穿皮鞋吼，这些国家会得较艰苦啊，
0: 对啊，一挂大城市啦，吼，阿是讲因有军书，有军事的那个基地啦，吼，阿是讲遐所在啊。
1: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伊朗人哦，也是希望可以跟美国和谈。
0: 他们我安尼看，我因是
1: 绝对是
0: 喜欢跟美国，
1: 绝对是。因为干嘛讲我想要贵？
0: 伊不喜欢他们的领导政府啊。
1: 重点就是讲，重点9000多万人的意见没有用嘛，继续
0: 啊，都掌控的遐强硬派。
1: 你看，你问
0: 几万人的手中啊，
1: 中国14亿人，他真的。喜欢习近平嘛？我相信哦，可能超过一半的，就是说
0: 能说的话，他当然
1: 说对啊，但是伊的是
0: 都嘛不喜欢
1: 的，用这个瓜哈精英或者是说一些哈既得利益者去控制
0: 少数人，被掌控全国人的命脉。嘿，这真正
1: 咱台湾靠在毛军嘛，贵贵这些在国民党，他就是用少数的，比如说用警种啦，哦啊，用他的特权阶级哈，然后来控制台湾的几千万人。
0: 对啊，那闹。我在看吼，因为我看因贵个伊朗的因咧网迄落网红的拍的那个节目，其实无意中有当时啊，伊嘛来讲啊，伊拢讲哦，我希望可以去美国，吼啊，无就叫因兜的囡仔讲，你要认真把英语念好，把英语读好，所以他们很注重英语哦，伊讲这样才能够有好前途，吼好啊，他们是说哦，我不想住在这里，我很想去美国，哎，所以他们其实伊朗人民吼绝大部分。都是不喜欢他们这种哈，这哈米尼从哈米尼接手以来的这种哦，哎，老人讲啊，神棍呐，哈，跟他神棍的领哦，宗教领政哈，哎，这种的方哎哎，这模式的政府，他们是不喜欢，因为人民过得不好，人民过得不好，真的不好哈啊！但是一个无法度，另外出来抗议，哦，1月份的时候，全国一两百个城市的民众都出来抗议，根本也不是可以断断掉，哦，人民也。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像我们台湾哦，可以那么民主、人民做主的时代，所以说啊，人民人命不值钱的，你要的是啊， 安尼吼，所以你看几多少人要掌控你全、全国人的吼这个生活跟命脉，你会当互因做主，因你讲不要啦，就投降啦吼、啊，大家好来好去，大家来做生意啊，咱来甲沙特阿拉伯同款，咱来甲卡达同款，咱来去甲吼杜拜吼阿联酋同款啊，吼、啊。
1: 其实吼，这个全世界上大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油田哦、就是在伊朗跟这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卡达，
0: 卡达啦，
1: 他们是共同开发、但是这个伊朗开发油田的这个利润、全部都被革命卫队他们拿去了，赚得盆满钵满嘛。那、一般人已经没有这个机会、9000多万的这伊朗人已经没有机会去参谋到这种哈、这个中东天然气啊，是油田开发的利益。所以我这种战争该多开些钱，我就跟条件变用，比方条件变用共管嘛。讲卡达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在中东哈，作为跟美国啦，还是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的，有点是共同的这调停者的点，中间的点，和事佬的点，是因为卡达本身哦，他有很大一部分的利益也是在伊朗上面，不然他干嘛听伊朗讲话？对，他自己的油田啊，天然气田也是在伊朗的，跟伊朗啊共同开发。

0: 万月想爱人呐，伊讲哦，好轻快哦，
1: 对，嗯、
0: 非常非常的好听。好，来谢谢，来你好、啊、
1: ，Hello， 你好。
2: 请问伊人甲张震，迄个金正安有共款无？
1: 共产的？嗯，无啦，因是神权国家啦，啊，本质都是集权国家啦。
0: 上好的啦，上好的啦，是上好的。
1: 这刚、
2: 哦、
1: 这
2: 共产主义、
1: 嗯，不是啦，不是共产，
0: 啊、共产
1: 集权主义啦，
0: 集权，
1: 无、欸、一定共产嘛，简单讲，咱国民党较早是共产主义吗？嗯，起码，但是他干的事情，他干的事情其实跟以前蒋介石时代其实干的集权呐、啊，集权呐、
0: 啊，来你好，
1: 集权主义啦。
0: Hello， 嘿，
3: 师姐，
0: 哎，
3: 伯姐，
1: 嗨，你好。
3: 刚刚你听那条歌，听完我说，心里想说睡啦，结果伯姐讲睡啦，
0: 哎，
3: 很好，
0: 哎、啊，对了，嘿，睡啦哈，嘿，真正是还是好听好听，三帮两听，搁加一个阿兄，来你好，嘿。
4: 主持人，我请问一下哈，哦，迄条歌足好听，啊，咱的 AI 是变哪拍讲破嗓音？
1: 你就打 AI
0: 啊 ，AI 破嗓音
1: 了、啊，你准备要问你了，啊，你等会啊，
0: 你别问我嘞，这你去问，你
1: 再赶快呐，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对对对对对，
4: 好，谢谢。
0: 好来哈，哎，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我，刚刚有一个很新的消息哦。
1: 嗯、
0: 以色列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全面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全面要彻底的打击，但是呢又有一说说川普可能最快最快3月28号，今天26、
1: 嗯、
0: 最快3月28号要宣布伊朗停火、
1: 嗯
0: 哼好，在伊朗的这个战火，3月28号可能会宣布就停啊，那个丢啊，好，那就是也评估了，可能也没有要派啊陆军登啊，这个登陆了，没有要军队登陆哈啊，但是纳坦雅胡说要打这两天啊，反正要被宣布，佮继续佮攻的丢啊啦，哎呀、啊，
1: 那那个我们关心一下哈，咱这个东南亚在邻近的国家哈、嗯，这种战争对你来讲，因的能源哦是偌大影响哈，咱讲那他讲过吧。菲律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一年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什么马可斯总统他这么快就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因为菲律宾一对中东的原油的依存度，95%，95%拢家卖木怪啊，几乎全部都跟中东买，所以差嘛，这物件起起来哦，涨起来或还是讲没当散过来，这里菲律宾就要断供，就没有能源。菲律宾他对中东的依贸易，这个中东原有的依存度是95%。好，那隔壁的越南呢？越南其实也蛮惨的，80%。
0: 所以
1: 因为
0: 可能有这些压力，也不得不停
1: 啊。这里、個、哈、越南今卖汽油已经涨价涨超过40%了。从战争开始，你看油就本来人讲10块，今嘛变14块。然后泰国其实也不遑多让，泰国将近60%的原油是从中东，中东进来的。印尼还好，印尼是75%。所以这个当然就打击很大，当然这国家他们本身的经济个较脆弱啊，个较没有那么有钱，这种东西真的对他们来说是对啦。咱台湾你不应该韩国，其实咱是较好呀啦，咱家动得掉，政府你的补贴了嘛，我起价就起价嘛，我起价我咱政府有钱补贴，
0: 只准给10亿个咧，
1: 对啊，
0: 都够给啊。
1: 我相信这绝对是咱中央啊，是政府偏要帮的补贴。
0: 哎呀，对啊，对啊。
1: 但是菲律宾、越南。泰国这经济较不好的国家，对你来讲，那个是致命性的打击、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哎，你好，
5: 请问一下，我要尿尿的时候，一直憋不住啊，这样子可以吃？
1: 来，讲个吼，尿尿憋不住的是半夜的问题嘛？半夜问题真简单吼，就是食苏鹏哦。通常咱半夜问题像姐姐你讲的嘛，有这半夜禁不掉，
0: 尿失禁。
1: 啊，是讲半夜会酸会挂，有泡有鼻，啊，像男性朋友吼，半夜打打滴滴，半夜尿尾放未清，其实吼，这东西。尿尿的问题，尿尿问题真简单，苏鹏，苏鹏来帮你解决啦吼。
0: 来，苏鹏，
5: 那我就
0: 一盒清白，买回来处理。
1: 对，
5: 钙油一瓶，
0: 2500。
5: 钙粉
0: 2500，
5: 两瓶。
0: 你这嘛是要叫回，你唔知先讲哦，是讲你是咧念下，后来叫回线下吼，后来以上功德吼，后来谢谢吼。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嘿，
0: 你
1: 好啊。
2: 我建议你买两
0: 啊，安娜，
1: 端倪，大家好啊。
2: 一天如果，
1: 嘿，端倪，这战争是美国引起的啊。

0: Hello， 来你好，嘿。嗯哼。
1: 大卫中的 AI 的歌，嗯哼，拢会特别听嘛，听对面，啊，大家个听咧，啊，拢无听未，
0: 哦，哦，哦，哦，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两个主持人，你那个挂电，
0: 好好好。

0: 嘿，
1: 老公太厉害。
0: 哎，你好，嘿。
1: 我跟你讲啊，我头家的亲戚，一个县长，
2: 嘿，
1: 即马发生，伊咧做者做地，土土拢做大在咧经营啊，野心啊，贪婪啊，讲就是害人咧，受浩劫，生活水深。
0: Hello， 来你好，嘿。
3: 哎，我要。

0: 来就朋友哈，那卖哦，那卖不要把那个能源政策哦，那个根本听不懂哦。
1: 民进党是缓和哟。
0: 我说我不是民进党，我就讲我切卡在我西亚乡卡乡去，我亚乡卡乡就支持核电。
2: 有需要，有需要的支持呀。
0: 你拢没得听人讲话啦，你拢把能源议题变成哦政党的议题。
2: 系啦，
0: 有没有？这个大哥就讲啊，这嘛那政府要恢复核电，我拢我国亚乡卡乡就赞成嘛，我卡在就讲。这个咱台湾本来就是要用核电，哎，你讲你不是安尼讲的哦，你讲核废料，我就讲恢复核电当然很重要，但你核废料放哪里是不是很重要？永和电跟核废料要放哪里？这种事情两个都很重要嘛。我的讲啊，那核电要常继续，那核废料要不要放你那边，放你家，可以吗？所以咱政府金妈妈要恢复用核电的话，他就要想办法去说服大家核废料要放哪里嘛。
2: 啊，
0: 这不冲突啦。
2: 啊，金妈有需要，
0: 不是你金妈这条就没很容易把能源政策给政治化。
2: 对，
0: 老公你看这
2: 你金妈能源政策个提来的公政治化哈，就不要讲了。
0: 不是啦，所以你根本哦，我抓头抓尾我。想卡想就赞成了，
2: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也是希望说核废料要放在哪里好好安置，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嘛，不冲突嘛，这弯就跟我说，
2: 现在政府说可能要重启核二核三，就有一些人开始说，你可是反对
0: 的，不要那么政治脑啦，
2: 怎么又用政治怀疑，
0: 你不要那么政治脑啦，能源问题本来就是我们台湾发电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以前的反核我嘛，刚刚讲，其实讲，只是执政党在是反核，没有意思嘛。你要反核，你要拿得出替代能源嘛。好，起码哦，气电共生哦，还是讲这类风力不足以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政策的使用量，你得爱用嘛。啊，好，那你讲过去吼，这种核四延役是旧的发电厂，还是嘛核三延役是旧的发电厂，搁要继续用有所谓的这个旧的所谓的发电厂的风险嘛？那现在新型的能源很多 ，SMR 小型的核能，这个很多。你要去了解能源议题，能源议题不是说你是执政党，你民进党，你的反核啊，你反核，今嘛个支持你讲的
2: 啊，今啊无啦，都只毛听讲、
0: 啊，对啊，你讲啥？
2: 哎呦，啊，要去拍伊人，就是美国去拍哦，所以今嘛就有啥意思，就是怪美国，怪美国，
0: 咱人吼增加家己的认知啦，哦，卖干嘛吼？不是民进党，就是国。运动啊，世界不是像你想的安尼啦，
2: 卖点点纠结，
0: 对啦，就是这个不要把政党当做自己的信仰，这样你会很痛苦了。
2: 来，你好，嘿，你好，
1: 小军啊，
2: 小军 ，pocket， 嘿，
1: 小军 ，pocket， 嘿，麦子啊，你最低啦，
2: 好嘞，好，小军大哥，啊，咱的听众，你都安尼，你也看，你都安尼，你是有好呢啊，有好呢啊，系啊，
0: 哦。你的收听节目是《你的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步步广告1080-7008，为咱所提供。
2: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胖加多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喂，依林哈，
1: 哎嘿，
2: 啊，我顶刚甲你问讲，迄个黄晒黑，你讲有好救啊？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嗨，
1: 啊，你诶，怪，
0: 嘿，什么？
1: 家己的，
0: 哦，好、哦，防晒哦，来，你等一下哈，你要看
1: 哈、
0: 哦，好，你等下，你等下。

0: 来，喂。
1: 喂，安内点诶？
0: 唔知呢，电话说登记来，妈妈你好，系、啊、来，你讲你要叫啥？
1: 叫诶，人晒诶啊。
0: 嘿，要几组？
1: 啊，一组就好啦。
0: 一组啦，好好。哦。啊，你组织甲
1: 报名。
0: 婚姻观。你嘛
1: 不要晒咧电地道理。
0: 来，我先抄婚姻观哈。
1: 哎哎，婚姻观地道理。
0: 晒咧电啦，来，我先抄晒咧电咧，你等下，你等下。

0: 好，来，来先吼，听众朋友吼，透早电话吼，伊故事蛮爽，来，我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吼，你尽量打电话进来吼，啊，因为我一摆跟来当听一双年俩，所以基本上是安尼啦吼，你找我应该是会较紧吧吼，你找我会较紧好不好吼？来，听朋友，伊拄只像有一个09，好啦，0903，吼188的好朋友吼。0903中后边188的好朋友，你要自己打给我，门号应该0903啦吼，啊莫山嘛，你去的超商取货，是不是跟你讲莫山嘛188吼，会袂歹呢吼，一发发吼，大家拢发啦嘿吼，来我听电话接吼，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嘿，
0: 你好啊，
1: 我吼，我讲我张，我张吼，你算你有靠着我先生吼。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哈，你讲来你等一下哈。

0: 好，来听兵吼，咱的防晒隔离霜吼，买一送一，爱赶紧把握好时机哦吼。掌声第一天啊，这不是大刚有诶吼，所以要赶快把握机会哦哈。2602233电话都卡好通，每几条上几条哈。效期到2028年的六月哈，2028年6月来要买要快哦。2602233，顿姐拢会荷兰，因为天气很热哈，这不是刚才玻璃水平凉凉哈，全身都可以涂抹的好不好？好，谢谢，感谢。喂，你好。
1: 我请问啊，恁这边啊，这防晒霜哈，
0: 嘿，安那遐，
1: 那一罐偌济？
0: 一罐1300啊，1350，
1: 1350啊，
0: 嘿，是
1: 啊，好，哎，我怎样？

0: 好，喂，喂，你好，喂，哎，我听得到吧？你好，你好，哎，我找黄帅了哈，啊，你电话249，马仔啊，马仔啊哈，啊，你电话249就一了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
1: 我是讲要爱那个黄赛的，
0: 嘿，安那，
1: 黄赛的四周嘛，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这个四周就是八条哈，嘿。就是买四送四啊，嘿啊。四周五千四啊，嘿，对，要等于赚五千四的意思啊，对，八条，嘿，四周就八条，嘿。

来拍摄哦，哎，都加也拢蛮爽哈。0903的好朋友，你再自己打电话进来哦，因为我有压一现金给你回拨，结果吼你那个电话迄种设定，怎么弄啊？你什么留下来电原因跟回啥回我不要用吼，啊什么什么，我在。我才看这通电话，当家也无，哎，怎么拢一挂这通电话怪怪吼、喔，无嘛是讲怪怪啦，都大家诈骗惊到安尼吼，好来，免惊啦吼，你也看到226开头，04226开头的音这边来给你回拨电话过去哈、喔，哎、欸，阿姨，你回拨显示号码不会是2260233了哈，这是爱甲听众朋友大家提醒的所在啊哈，谢谢，来感谢哈、喔。来，咱的防晒霜买一送一哈，赶快把握好时机哦、喔。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哎，
1: 我要一张火汤头啊，无啊，出个螃蟹咧，无啊，迄啦，一张。
0: 螃蟹甲火汤头，唔是吧？
1: 嘿嘿嘿，对。
0: 好，来，我下来哈。
1: 好，啊，等一下
0: 个。两马仔啊，哈，防晒几周，喝汤头几周，安尼两千三个哈。来，等一下你电话的0917这支嘛哈。
1: 对。
0: OK，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要买要快哦。

0: 进攻阁。
1: 哎喂嘿，喂天妈妈嘿，来你讲哪嘿？
2: 我喜欢爱一撮花色了。
1: 哦好啊好啊，我给你写嘞哈。
2: 我你这个都无这都无上班。
1: 我也未听，我未听讲十四月份。啊，未哦，紧哦，紧哦，嘿，那无，你这我嘛在公司定时的截止吼。
2: 哎，
1: 不过大家
2: 我讲你
1: 爱，
2: 我
1: 讲
2: 好，我
1: 存钱吼。嗯，
2: 存
1: 钱啊，啊，这真正
2: 袂
1: 歹搬吼。
2: 嗯，
1: 嘿
2: 啊。
1: 主人呐。主
2: 人啊。
1: 啊，搁也袂戴口罩吼。袂
2: 啊。
1: 也袂歹说，这算讲袂饿吐亏啦吼。
2: 好抹就对了。
1: 嘿啦，好抹啦。
2: 我这也冇得抹，喊你抹粉的啦。
1: 嘿啊吼，啊你看安尼说说的。色主人啊，较袂变色，吼，较袂变色。嘿，袂啊！啊，咱若讲无出门，伫室内嘛是爱抹对无吼？
2: 有啊。
1: 嘿啦，迄个日头拢会照入来，光线拢会照入来呀，吼。
2: 嗯。
1: 系啊吼。
2: 无吹无吹嘛是爱抹。
1: 哎呀，对啊，吼，你无感觉讲有抹无抹拢有差对无？
2: 我今仔看无啥有，啊，抹抹就好，我着
1: 去洗，晓得
2: 有
1: 啊。主人就好啦吼。
2: 系
1: 啊系啊吼。呃，安尼咩？
2: 慢慢紧摇的就好
1: 啊。嘿啦，哎，真的嘞，啊，你家己抹嘛有感觉？较袂一条一条啊，对吧？
2: 下
1: 面跟
2: 你
1: 摸嘛
2: 知。
1: 对啊，对啊，真正这袂骗人的啦，袂和你白开钱就对啦，对吧？
2: 嗯，咱
1: 少
2: 加看无嘛，无摸
1: 无。诶，啊，而且这嘛袂搞工，对吧？
2: 对啊。
1: 足简单的，你就接出来说说尔，点点说说的安尼，袂介紧，对吧？吼。
2: 嗯，再麻烦你啦。
1: 好啦，妈，你讲啊，感谢你哈，啊，你搁加写一组过去的1350哈，两条哈。
2: 一千八百五，
1: 对对对对对哈，谢谢妹姐妈妈，好，谢谢，再见再见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刚向彭芳萍说带来烟熏，大家做来笑烟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嗯。嘿，你好。
1: 我哎呀，哎，多。你讲一组，你讲1300哦。
0: 系啊，两条啊，买一条送一条，就是买一送一啦，嘿，很划算呐。
1: 按一组啦。
0: 哎，买按一组啦哈。
1: 啊，拜一个，今天拜你啊，拜。拜四这啥？
0: 好，安尼管大哥，像7月16号礼拜四和你休哈，哈。
1: 好，
0: 好，啊，我朱亮哈，你电话就是0979这个嘛哈。嗯，
1: 对。
0: 268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感谢哈，谢谢大哥哈，来。

0: 旁边的你都会当随时卡来哈，卡好通，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走路得风。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14日，古历是这个6月7日，今日初一啊，吃素哦哈，礼拜二啊，你那先下面是祭祖破坏处，结束消除，一心当八灾，神家八煞当，穷凶阎王24岁，好的时辰呢，伫咧上午9点加下晡1点，下晡3点加暗头啊7点哈，因为11点加明仔在透早1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点下晡1点加3点，好下晡1点加3点是较歹哦，简单提供大家做参考，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卡好通，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好时机哦，谢谢。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嗨，嗨，
1: 我是阿里关，关，
0: 好，来，你等一下哈。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是咪迄个莹莹
0: 莹莹莹？嘿，我莹莹啊，嘿，你好。
1: 嘿嘿，我要爱订三点，迄个防晒。
0: 好啊，买几种？
1: 嘿，安那买？
0: 一条1350，啊，即马买一送一啊。
1: 买一送一哦。
0: 嗯。
1: 一条1350。
0: 原价一条1350，啊，即马买一送一，买一条送一条，一条剩675啊。嘿，做会好诶。
1: 一组就好啦，要先买一组，我也毋捌买过咧。
0: 我买一组就好了。
1: 嘿嘿。
0: 好啊，无要紧啦，我了解，再过来看。嘿。
1: 好啊。
0: 嘿，啊，这真好买，足自然诶啦。
1: 好啊好啊，我先。
0: 好啊吼，你这规身躯拢会使买啊吼。
1: 嘿
0: 嘿。好，安尼就1350两条，啊，你电话2496，这支吼。有资料嘛？
1: 你甲卡0937好
0: 啊，等下0937，好好好，好。啊，那我了解伊
1: 1350了，
0: 哦，系1350有两条，吼。
1: 系
0: 啊，包括买龟仙窟窿也使播哦，吼。
1: 好，
0: 谢谢哈，好，再见。

0: 好，安尼明仔载收吼，好啊，嘿。
1: 让
0: 银河帮细细拢会使换，吼、哦！啊，你拜三先收，啊收到介意的，紧过来看一下，安尼好不好？所以马仔就先让你收哈、啊。好好，我给你介绍，咱拜三收哦，好马仔，那1350元哈。好，谢谢哈。喂，你好，喂，你好，喂。

0: 喂，你好，我莹莹，嗨，
1: 你好，要要叫好汤头。
0: 这个港防晒的2350号，2350。

0: 美海我大姐嘿，那个两组吼，两组是二加二四条嘿，对对对，很划算的一条准六七五，啊，你看恁家己几个公鸡啊嘿啊，对啊，一条六七五，不管几个，你就是一条就变六七五，因为买一送一啊嘿啊，哎，快点到公鸡啊，对啊。你五组的十条，你去分配啊。好，五组的六，还有一三五零五六七五零，嘿，对。还是一条六七五啊，看你要分哪里可以能掉，就是一三五零啊。好，好 ，OK， 好，来，好来。
1: 进攻格，
0: 来，喂，你好，喂，嗨，
2: 喂，永元哦，
0: 嗨，嗨，嗨，嗨，
2: 我唔捌甲你叫呢，
0: 安尼
2: 好，王赛，
0: 好啊，用看麦，
2: 你
0: 买几条，上几条。
2: 啊，即下无食过了吼。
0: 哦，无呢，啊，都甲恁讲结束就无啊。
2: 袂紧啦。
0: 嘿嘿。
2: 啊，电话迄个手机。
0: 啊，你有甲公司买过无？
2: 无，我也唔包，我买好汤头。迄个啊，即爱美丽、和美珍、爱美丽哈。
0: 过百里哈，你等下。
2: 我唔包，我就是讲买来试看卖咧。
0: 哦，做主人呢？
2: 啊，阮小宝家讲，啊，无恁一人买条讲好啦。
0: 会使啊，你买了，家己也经过炖哦，做一盒，即规身躯吼拢会使烧。
2: 啊，迄较早一条是卖一千外块咧。
0: 原价就1350咯。
2: 真
0: 的喔，是啊，現在買一條送一條做一回啊，剩600元，所以你明仔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感謝你1350元，
2: 好
0: 好好好這樣1350元給黃娘就好了，
2: 好我知
0: 道，你這獎分一條，如果介意這個金來燉做一回，
2: 好啦好啦，
0: 好整身軀都可以買，整身軀都可以買，好
2: 不不啊，整身軀啦，我吃不愛水，
0: 沒媽媽跟你說愛，我跟你說主要是像我這次就只去前輩街拜拜，我就拍照啊，你看
2: 对啊，我拢穿长袖。
0: 哇，你讲我嘛是啊，但是我着颔棍啊，你颔棍我无包着
2: 啊。哦，对啦，颔棍啊，是无？
0: 颔棍无包着，我真正晒伤嘞。
2: 妹妹吼，来拢甲我讲啊，姐，你拢爱做外口吼，我拢咧做外，或者伫外口摆物件。啊呀，你颔棍拢啊，甲面擦一下。
0: 对啊，真的啊，啊你看你咧卖物件吼，下烧有无？迄下起来就会变性嘞。
2: 真的哦，
0: 你无感觉头壳下起来就烧的吗？
2: 哦，吼，
0: 系啊，哎呦，你拢无咧迄落注意迄落家己皮肤爱顾爱顾吼。
2: 你咧讲话，听我听，我电话听你咧讲。
0: 感谢感谢哈，你无啥气象，谢谢你啦哈。
2: 再见，
0: 再见啦，再见。哎，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若英荣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好买一送一，买几条上几条。我甲大家讲，这上期是讲2028年，好，再去妈妈讲哦，今日过来炖，因为哦，拢较唔甘话，伊讲像即马热干吼。其实咧无足紧咧，我讲是啊，啊拄只迄毋捌摸过大哥咧问吼，咱就是安尼吼，一般保养步骤是安尼啦吼，咱拢面洗清气嘛吼，啊你若有化妆水拍一拍，面霜抹者，面霜乳液吼，我乃是日霜还是晚霜，好啊，过来就是讲咱的塔防晒起哩，像我无咧伪装，啊你若伪装伊就是怕底，啊咱查甫人无咧伪装啊对无吼，防晒就直接抹起哩就好，吼直接抹起就好安尼吼，但你像爱钓鱼啊啦，去讲高尔夫的啦吼，咱只 CEO 啊头家当。哎呀，哦，咱的防晒个包括买真正有够赞的赞哦，你都袂安尼冷色，袂变色，袂歹去啦哈。哎、欸，世界上只有扁担，无迄个歹的加迄个无烟斗的吼，所以赶快靠自己哈，抗下大作战，大家做阵来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哦。哈，一条1350元，买一送一，一条存875，防晒系数 SPF50是上管的哈。每个口罩被油，这清爽，这透气，那它有。淡淡的粉底液，所以洗了你的气色给足好诶吼，安尼水啦吼，引导啦吼，来听讲要不要做乌膏片、乌娘剂啊吼，防晒大家做进来，物理性防晒嘛爱做啊，无啊滴咧，布拢挂咧吼，啊乌林咧挂咧，啊迄个什么口罩甲挂一个吼，啊你若有迄种红日拍的衫甲套咧，薄薄啊，迄款的机能型的哇，凉感衣啊吼，啊甲套咧吼，袖套吼布拢挂咧吼，这种有必要，啊无啊的啊阳伞夹咧和这种叫。物理性防晒，啊，咱自己的皮肤防晒得一点保护，甲抹起来就对了哈。这个老光拢爱补充，吼，你如果靠做生意，老光拢爱个补充，这个一件较好哈。一条存675元尔，吼，150毛，来赶紧来 ，BBB 霜更好用吼，因为我抹 BB 霜弄个迄个长粉刺，我们这个很透亮，而且哦，伊每个口罩。 阿妈袂过甲贵个拢总是吼，你遐铺粉都拜看甲袂下，阿妈讲拜看死拜看死哦，真正有笑笑甲害你吼。好，阿咱来防晒有够好用的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阿看好通，买一条送一条，赶紧把握好时机吼，买一送一。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哈。来进行这波是华裔扎安，我是莹莹哦，260233电话拢阿看好通哈。来，喂，你好，华裔扎安，喂，你好。哎，有啊，小姐啊，嗯，
2: 我会做防晒，
0: 嘿，两条哈，1350哦，嘿，哎
2: 呀，我要来加中立哦，
0: 加中立哦，好啊，好，加中立，啊，把赶快拍桶边了哈，嗯，好，安内就给你加回中立哈，我超姐哈，我查你手机来0926812哈。哦，你即马拢伫中立较济啊，吼。
2: 哎呀，对对对，我也未进去
0: 咧。哦，我知我知哈，我先甲加中立哈，好，记中立。OK， 好，啊，感谢你哦，哈，
2: 阿个大哥，
0: 系啊系，明仔载就甲阿个大哥问好哦，哈，好，
2: 好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欢迎，嘿，嘿，一组防晒是吧，哈，来，大姐，你电话233-5记记哈，
1: 阿妈，我另外我上回，
0: 来，你等你，我等你来。

0: 喂，你好，喂。
1: 哎，依林。
0: 哎哟，你宋大姐哈。
1: 对，哎，我要跟一起走后登台。
0: 来，喂，你好，喂。
2: 哎，你好，我要帮我接一组好汤头。

0: 哎，来，喂，你好，嘿，喂，嘿，喂。
1: 喂，我来在点歌哈。
0: 啊，对。啊，你昨叫你洪佩轩，昨叫今日搞我嘿哈。
1: 哦，在点歌呗。
0: 哦，尽量嘞嘿，拍摄我较无用嘞，电话较侪哈。哦。促销所加来电嘛，好吧哈。
1: 促销点歌嘿。
0: 什么？
1: 促销点歌。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16: 来，欢迎回到第二点钟的欢喜早晚营，好，拍手先听电话。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嘿，
17: 你好，
16: 嘿，你好，你讲啥？
17: 好
16: 汤头
17: 一
16: 组，好汤头呀！啊，即马防晒有咧买一送一，你知无？
17: 我知，啊，但是我搁一条
16: 。你是还搁几条？哎，这个2028嘞啊，系啊，你这保存期限2028。来好，我你先，你讲要好汤头一组，吼。
17: 哎，啊，你茶也唔免买。
16: 唔免茶啊，吼。好，好，好，再见吼。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嘿，
1: 买买那个油黄菜，
0: 嘿，来，
1: 四周，
0: 买四周，吓，哎，大姐，
1: 四周八条嘛，对吧？
0: 对啊，对啊，买四送四哦，哈，啊，你买几组合呀？这四组就是五千四啊，哈，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八条哈，来五千四，我下来哈，
1: 啊，大姐，记公司哦，嘿，这头，
0: 等一下哈，记，你等下，我小姐哈，记公司，下头哈。
1: 对，有资料，还有资料，
0: 我知道，我就
1: 买很多的啦。
0: 我知道，我就注明社头的地址哈啊，电话都是0933这支电话嘛哈。
1: 对，
0: 哎、姐姐，啊，你几盖买四组，我来防晒我好用无？
1: 好用啊，好用这
0: 杯啊，好用这杯啊，怎么好用？哎、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保养防晒概念，真正爱有呢，对不？
1: 有啊，有啊，
0: 有哈，擦的感觉怎么样？擦的防晒感觉怎么样？
1: 它抹的不会晒黑。
0: 哦，较袂变色去着吼。
1: 对啊，对啊，好无啊，佮袂讲安尼起起飞啊。
0: 嘿，袂起起吼，你讲着重点啊，咱咧口罩咧挂是讲迄个外套搭咧吼，伊也袂过较贵个东西。
1: 不会，都不会沾到那口罩啦。
0: 真的很厉害，你
1: 真的很好用。我推荐我的朋友用啊。
0: 哦，你还推荐朋友用，所以才一次买了四组，对不对？
1: 好东西当然要分享啊。
0: 没错，没错，而且吼，那些高贵不贵，无俗专贵啊吼。
1: 啊，对对对，
0: 很自然用了哈。好，感谢你。啊，那我来你下四组五千四啊，给小桃恭喜啊，这样。明天就会到了哦，
1: 好
0: 好好，谢谢，感恩分享，
1: 好好，
0: 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听众朋友，你讲啊，自己该叫四周，咱有人叫八周、十周拢有吼，这主要就是讲物件好用啦吼。哎，你卖看讲防晒无啥，有的人拢无保养概念，啊，我无咧迄个抹，会再去接爸爸讲，我这老皮唔免抹，相讲的吼，这是爱抹啦吼，唔管你是老皮还是红红幼圆皮吼，拢是皮肤啊，拢是爱保护，好不好？特别是那个敏感。感激的更要注意哈。来，喂，你好，阿姨。
2: 阿姨你好。
0: 哎，是。
2: 我那个黄菜是讲我讲给买一束，无我一斤不够。
0: 哦，你斤不够？你是十？你会再去？你敢未再去有来叫吗？
2: 无啦，无。
0: 无啦，要搁买的，搁要搁炖的意思。
2: 加一组。
0: 哦，加一组，要搁炖的意思就对了哈。你会再去？你是母亲节有看了是无？阿娘啦。所以今麦想嘛是要搁炖几个对无？
2: 嘿嘿。妈妈，我搞啊。
0: 这哦，搁加一组都搞。买一送一，真正给。搁较俗嘞，对无吼？
2: 系啦，减无够啦，啊，无买啦。
0: 嘿，啊，你无感觉讲啊，买一送一买着，搁较减无对无吼？
2: 对啦。
0: 哎呀，差足济啊！你感觉防晒真正有必要无
2: 啦？袂歹啦，
0: 袂歹吼。啊，你有迄个手啊，吼，穿顶啊，手甲挲挲的无？
2: 我唔出去呢，
0: 啊，你唔出去？
2: 我倒垃圾呢，我唔。
0: 啊，你拢倒垃圾呢吼？但是出去倒垃圾，买下着日头呢吼。
2: 系啊系啊。啊，
0: 你家己照镜看妈妈。但算春夏秋冬，大家起来就是面霜抹好，就甲擦防晒，对不对？吼。
2: 哎呀，
0: 你感觉气色给做足嘞，你给做。
2: 我本来拢化妆啊。
0: 哦，本来就化妆啊！你看你甲拍底吼，咱这拍底拢未铺粉，对不对？
2: 对啊。
0: 哎呀，对
2: 啊。我嘛甲你买迄个日霜啊，
0: 日霜吼，拢好用哦，袂歹用。我的保品质也袂歹吼。
2: 哎呀哎呀。
0: 无输专柜啦吼。
2: 哎呀，我甲你买洗面皂，我们早间拢搞买 SK two 的搞两条粉，我嘛得搁等较久啊。
0: 哦，了解了解啊，不过咱的防晒真正是鼓励大家啦吼，就是讲你看你拢无出去，你现在咱抹起来气色都叫做水呀，对无吼？
2: 对啦。
0: 哎呀，啊袂扑粉啊吼。
2: 不会
0: 。啊，所以你看迄个伊吼，迄种就是裸妆。裸妆就是讲，敢那有化妆，但是佮看袂出来，就皮肤安尼看起来安尼油油金金安尼对无？
2: 该看就该介意
0: 啦。哎呦，你看重点嘛，该看该就介意对不对？
2: 对啦。
0: 开啊，心情就开心啦吼。
2: 哎，
0: 你看咱买一送一个，开心一条，剩675块。
2: 我是讲我肯囤啦。
0: 哎啦，因为这保存期限到2028年6月了呀，吼。
2: 系啊
0: 系啊系啊吼。好，阿丽的电话2639-71啦吼。
2: 哦对对。
0: 好，阿丽下几周哈，感谢你，谢谢，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喂，你好，喂。我喊妈妈。妈妈嘛是爱四组呀，对吧？
2: 我无要两条
0: 嘞。哦，你要两条，无要紧
2: 啦。天气咧，遐哩
0: 我知啊，我跟你讲，这个2028，所以无要紧，因为天气这么热吼，像你这嘛是。用袂落阿妈爱拍拍照无吼？
2: 对啊，
0: 啊你去你的餐厅啊，对无吼？
2: 对啊，
0: 哎呀，
2: 防晒，
0: 我知我知，啊你都你冇化妆啊，对无吼？
2: 这边
0: 这种袂扑粉吼，我阿妈妈。
2: 哎对，
0: 你都老主顾啊，
2: 我
0: 知哦，所以我讲你老主顾没？哦，大行都冇得用啊吼。
2: 我跟你讲，啊你后礼拜再来。
0: 好啊，你别后礼拜
2: 贵。啊你过后礼拜哦。
0: 对呀。
2: 后礼拜我紧看你安那排的。
0: 无七月二十礼拜二刚好。
2: 好，我去。
0: 好哈，那个你，
2: 啊你要做，哎要做啥？好像做手术。
0: 好啊好啊，当姐哈，啊我得跟你讲，后礼拜一了哈。
2: 好，
0: 安尼就2300哈。好，谢谢我哈妈妈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来，你看妈妈有爱睡，有咧化妆。这怕底吼，咱的防晒怕底，尤其是防晒隔离霜哦，拢袂扑粉。真正，你好像我朋友，因为我比较化妆，我上过我的闺蜜哈，她就说那个蜜粉扑一扑的，有迄个定妆诶妆感啦吼，啊，就做嘞呢，口红个点就水当当当当水哈，我嘛是安尼，我去彩虹啊，我讲哦，哎呦，啊赢诶啊，化妆化个水当当，我讲来，你再靠近一点，我今晚比较讲我是赢赢，哎呦。唔知啊，搞个无化妆了。我你实在我较久啊，电视看我化妆过，无化啦，无咧化啊吼，不可能吼。啊，感谢妈妈，本来我的皮肤都袂歹啊吼。啊，你看那个防晒擦起哩，我真的只擦口红而已吼。人就感觉讲有化妆啊吼，所以来对家己较好诶吼，即种防晒做起来吼，你的皮肤会慢慢好啦吼。靠咱自己好不好哈？来一条剩675，所以咱工厂大家招团购，你只该买。十组就是20条，啊，大家公家买吼，因为有人讲咧买一条嘛吼，啊，你就去分摊就好了，好不好？好，来2602233，赶紧来看哦。以上广告，谢谢哈。来，黄先生，我莹莹哦，欢迎
1: 我。莹莹，我买一组，
0: 哎，买一组哈。
1: 哎，黄赛，
0: 黄赛哈，来姐姐，我随抄你的电话2687，这个你莫读出来哦嘿。我抄一下哈，2687，好。好几周哈，13500，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3: 哎，莹莹老
0: 早，嘿，你好，嘿，
3: 哎，你好，我要几周？
0: 好，来，
3: 我是南屯黄大姐，
0: 我知，来，黄大姐，我底下抄好，不好意思，因为满线哈，来0915哈，等你哦，
3: 嘿，
0: 028哈，阿玲，好，好，我知道，谢谢你哦，哈，1350两条，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4: 哎，你好，
0: 嘿，
4: 哎，好等到几周？
0: 好等到的好哈。
4: 哎，
0: 好，谢谢你哈，0921基地嘛，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你好，嘿。
1: 哎、欸，我房贷啊四条，啊，今仔个月上济
0: 无？嗯，看你啊，我是感觉袂啦，因为刘妈妈你嘛拢会出外创啥无吼？咱拢有咧买是袂啦，
1: 伊运动
0: 尔。运动吼，啊，运动老倌嘛是爱补充啊。我甲妈妈讲，伊这期限到2028啦，你听有吗？干过两年嘞，过两年嘞，哈，过两年嘞。
1: 过两年，啊，我有买一
0: 座，买一座啦，哈，嘿呀，卖买座啊，搁买一座的好啊，爸爸买晒无啊，伊恁老同齐出国，伊买晒无啊，哈。
1: 你主要过两年外呀。
0: 嘿呀，搁2028嘞呀，起码叫2026，哈，好吧。
1: 2028。
0: 嘿。
1: 啊，今
0: 仔
1: 买一座外
0: 济。今仔买一座得买一条，很上一条，所以两一条剩675块啊。
1: 啊，
0: 唔就
1: 一千
0: 块嘞，一千三五两条啊，是咪做会好诶？
1: 嗯，
0: 嘿，你即马哦，甲你下一组哈，哈，好，啊，我电话拢满线，啊，你要所谓收无哈？
1: 我所谓收，
0: 好，我写所谓收哈，好，好，
1: 1350
0: 嘿，对，1350无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好，莹莹，
0: 嗨，嘿，是是，
2: 我要一组好汤头，阿个防晒，
0: 好，来，安尼2350哦，哈。
2: 好
0: 啊，那你电话来，等下哈，2337的这支哈，
2: 对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呵呵，拜拜，好，拜拜，呵呵呵，谢谢大家哈，哎，要买要快哦，哈，买一送一，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嘿嘿，
3: 我姐，
0: 哎，叶姐，嘿，
3: 我要来一座迄落防晒，
0: 呵，一座防晒哈，来，叶姐，
3: 你搞我上来迄落，
0: 安娜。
3: 哦，我要送来迄
0: 度呀！你是要送去倒位啦？
3: 你拜四吼，拜四才给我送来，送来去迄度。
0: 对。
3: 地震路，中KO。
0: 阮家刚有地震路的地址有无？
3: 无，我顶个是伫大华路，我即
0: 摆。啊，你搁换地址啊？来，你等，哎，阿西，我你等。
3: 你上公园呀？
0: 你等一下。

0: 记得做行李呗，导灰好，我想要吃导灰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嗨，你好，
0: 你好，嘿，
1: 喂，
0: 哎、欸，喂，来，有听到吗？
1: 是，我这边是我要两组啦、
0: 啊，你要两组，哎、欸，姐姐，你现在是用0932的电话打呢，是不是？
1: 对，
0: 哦，好，啊，你要留04，我们公司有你家里的电话吗？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1: 你等。
0: 你两组就四条，2700哈。等一下，2301，我这边看不到，你等一下。

中民南路上。陈大姐，赌四条就2700哈，明天。OK， 我知道哦，公园哦，你们在公园前面了。

来欢喜站来这波我盈盈哦吼，第二点钟的欢喜站吼，来好朋友电话拢随时卡卡吼，哇外面热乎乎的吼，出去你都无想买啦，都你都无想买站在太大太阳底下，因为实在太热了吼。好，来阿你继续个快买一送一哦，把握好时机吼。车柜是无要站人的，怎样无吼车柜吼，车柜的车柜啊，所以要赶快把握啊。老朋友拢怎样哪款想选嘛是顿姐做一盒诶，阿你唔敢买吼。起码都会当带手机甲搞起哩，带手机甲搞起哩，我嘛是嘞哈。哎，真的啊，你有时候比较便宜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讲唔敢用啊？是安喏，啊，讲真嘞吼，你唔敢用的时阵吼，你就是你也知嘛，就是安尼啊。好个的，这就你家己嘛知影啦吼，无搞的时阵就是安尼。无那无，无那无，你了解啦吼。所以讲吼，哎呀，我们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喏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啊，阿英英，
0: 哎、啊，哟，
1: 哎、欸，我那个牙膏洗算来了，
0: 牙膏洗算来，哎、欸，妈妈，你是会再有叫吗？哦
1: 啊、我有叫伊走，黄少讲明仔啊，
0: 明仔来，我跟你讲吼。明仔要收的，伊可能已经包好啊呢，无要紧，我看卖吼。伊若袂好，伊就甲你做伙包啊。若已经包好，就会分开，好不好？吼、
1: 哦。
0: 啊，分开你就加赚一张发票。
1: 牙膏啦，
0: 我知。来，我下节吼，妈妈下节吼，你要个牙膏啦，吼。诶、嗯，伊若袂包好，就会甲你当者。啊，若包好就无多，就分两箱嘿，哈。
1: 过退一工
0: 哦。看诶，未啦，就明仔啊，嘛是明仔啊，你听无？
1: 嘿，我紧啦，亲，那会当来来也未当，再较
0: 好，我紧，我你讲吼，来8963的吼，好，我先来吼，好，好，啊，感谢你哦，嘿，哈，
1: 嘿，嘿，也够够好
0: 用，够好用吼，嘿，呵
1: 呵呵，嘿，喙齿都要落起
0: 来，嘿嘿，
1: 来，啊，个
0: 个跳，哦，啊，个个，你咧讲讲
1: 咩？哦，啊，我两个妹妹去予医生看，讲，
0: 嘿，
1: 讲迄无效，
0: 嘿。
1: 我讲无效，我。
0: 哦，啊，结果你有介绍，你捌甲咱分享过，你介绍一下嘛。
1: 啊，遮拢袂酸软，啊，一个
0: 咧，
1: 一个咧讲袂疼。
0: 哦。
1: 其他要办，我讲唔当办啦，办自己。
0: 你无假的。
1: 拢80多岁
0: 啊。哎，咱有假气，真正足好个呢吼。你看阿妈要100岁啊呢，真正家己喙齿爱顾吼。
1: 哇，
0: 赞，感谢分享
1: 哦。我爱顾，爱顾。
0: 好，来妈妈感谢分享，拍手我。哎呦，我咧防晒啦，后壁咧等吼。好，来以上广告吼，谢谢哦，来感谢。谢谢分享了哈，来黄一章，我莹莹哦，拍摄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喂，哎，你好，我听见不？嘿，我莹莹，嘿，
2: 哦，莹莹你好，
0: 嘿嘿，是，
2: 我要3组那个防晒，
0: 3组呀，3组是6条哦，哈。
2: OK，
0: 好，4050好，来姐姐，我先抄你的电话哈，你等一下哈。
2: 好，
0: 0920这支对不对？哈，
2: 对，
0: 好 ，OK， 好啊，明天到可以吗？哈，
2: 好，明天 OK，
0: 好，0920883的了哈，好，谢谢哦，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啊，我都行。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1: 你搁叫一组啊，拜五再来。
0: 你讲你即摆是要搁追加吗？
1: 嘿嘿，
0: 来我安内，我下节我下工，这是追加的哈。来，阿姐姐你，
1: 来
0: 我下
1: 节
0: 我先。好，姐姐我先唱你的电话哈。你讲拜几拜五？
1: 拜五一波啊！你当叫的是一波会来嘛？
0: 对对对，哈，你都是下午班，我记起来了。姐姐，你等一下，我先唱你的电话，0953382这支哈。不要摸他出来哈，谢谢你哦哈。好，好，拜拜。我知道你最佳，我要点我登记来。杜家大姐，礼拜五下午和你各几周来维力和外营。
2: 喂，姑娘，我要一组房债。
0: 一组房债来0989的电话对不对哈？九二九零九八九九九，明天早班可以吗？
2: 没有，继续黑猫 ，OK。
0: 你要宅配所哈？
2: 对对对。
0: 哪边的哈？
2: 大理。
0: 大理的宅配所自取哈。
2: 对对对。
0: 好，感谢下来哈，谢谢。
2: 谢谢，拜拜。
0: 一组哈，拜拜，感谢哈，谢谢啦哈，来。

0: 好，来非常感谢哈，来我刷卡个接几下通哈，听众朋友随时拢加卡哈，早上叫明天到，好，早上叫明天到，不要再错过了，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赶紧把握好时机哈，机会是无等人的哦，真正你刚才看到炎天车哩哩的，来我是要乌暗明天哈，赶快把握，赶快把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客运站上电话哈，我拢会随时来个听哦哈，来2260233啦哈，04260233的电话哈，谢谢。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嘿，是，
1: 哎、欸，等下，这个防晒，
0: 呵，买一送一的呀，
1: 嘿，对，
0: 1350哈，
1: 1350
0: 哈，嘿，1300哦，有两条哈，好，
1: 哦，好，
0: 好，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哈。好，来感谢哈，阿、啊、你要对家，就爱甲我讲要对家哟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789年的今日7月14日，巴黎的市民要求改革公立巴士底监狱，并且成立民选市政府，爆发着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哈。历史我们都有念到的哈。那1933年的今日，德国元首希特勒宣布纳粹党是德国唯一 only 哈合法的政党。1958年的今日，伊拉克发生军事。君主政体被废掉，后成立了共和国。2021年经历美澳两年一摆联合军演，和火星军岛在澳洲国内含周边海域举行，动员在一国大约17000名的兵力。好，来，我先听电话先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哎，莹莹，我要订订迄个做防晒，
0: 嘿，好啊，一组是不是？
2: 啊，我主机也有你啊。
0: 啊，看你有买过无啊？系啊，
2: 我无，
0: 你无买过吼？来，你等下。你讲无讲，公司买过。

0: 要和欧娘的喝哈，喝拜拜，好拜拜，喝拜拜哈。啊，来拍摄哦，咱听众朋友聊哈久，你卡未通，直接卡，你直接卡22622938，是的。喂，你好，喂，嘿，你好，嘿，
1: 儿子，
0: 嘿，你好，嘿，
1: 哎，我爱这个好汤，
0: 要叫好汤呀，
1: 对，好汤头，
0: 好汤一组吗？
1: 哎，对，
0: 好，来，我下来哈。然后大哥，你电话是0936这只吗？
1: 对对对，
0: 好，0936241的了哈。
1: 对 对,
0: 對，一组好汤头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谢谢大哥，好，拜拜哈。

好，来，好朋友，对不起哈，那因为我三线半线，我只盖跟来当听一线尔哈，所以你也当卡22622938来度假0937好朋友接袂起来哈，你个卡起来好不好哈？来拍摄哦哈，对不起，刚刚没有听到的，你再打电话进来哈，22602333哈，阿哥姐0989是吧哈？来，谢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黄色一组，
0: 嘿，一组哈。来，一等你哈，我查你的电话，2536这只吗？哈，
1: 嘿，那个礼拜四早上。
0: 等一下哈，礼拜四，我先查一下你的电话哈。
1: 好，
0: 2536，哎，2536对了哈。
1: 哎，
0: 我等我先喽，2536。
1: 2536 5950。
0: 哎，莫打出来，你莫打出来，你卖打出来哈。
1: 好。
0: 来，
1: 礼拜四早上到。
0: 好，我帮你写礼拜四早班一组，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莹莹啊。
0: 嘿嘿。
2: 哎，我中华福建，我姓陈。
0: 对。
2: 黄色一组。
0: 好，来，好，0975哈。
2: 嘿嘿。
0: 我非常定位哈，来，等一下哈，来，听别你等下每个公里到位，你只一只只甲讲你要贵州，我查你的号码安尼就好啊。啊，无资料人甲讲你无资料哈，看要水差还是落这波只差0975198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安尼开见哈，来，喂，你好，喂 ，Hello， 有人接不？喂。好、哦，来，我跟你讲吼，恁靠通爱加两次打过来时间，吼、哦，除非你两家家己登去，好不好？哈，啊，无你真真正电话你就很难打进来哦，哈。我是刚才听就不用讲叫息了，因为我叫损息嘛，几拜几转，我就按照顺序就不会乱，好不好？对不起哈，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印转线电话啊。正经赶时间，你卡袂入来哈，你直接卡22602238，哈，22622938的电话，安尼有清楚吼，吼，迄个有人听吼，办公室有人听安尼吼，来谢谢感谢吼，拜谢。

0: 来，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嘿，喂，
1: 我要防晒，
0: 嘿，一组了哈，来，你点为2536这个哈，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张姐哈，2536，等一下哈，
1: 明天到哈，
0: 对对，明天早班哈，谢谢大姐哈，来，
1: 哎，多少钱？
0: 1350两条啊哈，好，感谢，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来，有听到不？电话来怪怪哈，接不起来，喂，你好。为什么会接不起来嘞？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我是新客户，我要买那个防晒的。
0: 来，大姐，我跟你说哈，我先抄你的电话好不好？0928哈，979的电话、对不对？你贵姓啊？哈，
2: 我姓黄，
0: 黄小姐哈。我下节目再跟你抄地址好不好？
2: 好，
0: 可以的哈，黄小姐，抱歉哦，嘿哈，一打开只要几周哈，我请下聊哈。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王莹莹。
1: 哎，嘿，再几周。哎，啊，hello， 去过几周？
0: 被压高几周哈？
1: 哎，
0: 好，好，安尼2350来，你点为2699这支哈。
1: 哎，
0: 好，你等我一下哈，2699哈，五百块嘛哈。
1: 张
0: 吉高，哎，马仔呀，马仔呀，哈，
1: 明仔
0: 啦，哎，哈，阿玲，好，2350 K 哥啦，哈，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
3: 哎，老板哈，哎，我黄赛多啦，
0: 呵，来，你等为0912哈，
3: 对，
0: 629哈，你等我钱哈，629哈，
3: 明天到吧，
0: 对啊，明天哈，好，谢谢你哦，嘿，呵，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4: 我要防晒
0: 诶，一组啦哈，来，大姐，你电话2243几几哈，
4: 对，
0: 好，谢谢你哦，明仔讲哈，好，呵，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谢谢哦哈，啊，电话拢甲卡通，控诉2260233，我这可能香港满线哦，电话线路唔知是安怎，我接袂起哈，接袂起，你家得个紧个卡起来，啊，你卡通，拜托你一定要占线。好，拜托你一定要占线，因为你若随登去，别人一定随个冲入来哈，你就很难打进来嘞哈。来，喂，你好，再卡电话机卡哈。喂，你好，喂，
5: 喂，经理呐，
0: 是嘿，
5: 我要那个黄晒一组。
0: 好 ，OK， 好，帮姐姐写着啊，你的电话0970这支哈。
5: 对对，
0: 嘿，明天到可以吗？哈，
5: 可以，
0: OK， 好，963嘞哈，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哈。

好，来听众朋友，阿玲不要随便打0800的电话，安尼吼，你也当卡22622938吼，阿个22622938这支啦吼，卡到暗时十一点，阿要找我就是2260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感谢吼，谢谢哦。

0: 好，来，咱的电话拢随时来看哈，看看暗时啊十一点，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继续来看哈。这个星座先讲好，大家牡羊座在温北脉哈，金牛座拓展人脉，双子座呢给几光来线哈，巨蟹座爱调整心态哈，星座的运势提供我咱大家哟。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你好，我马贝呢？
0: 你马贝，我进啊，来。
1: 啊，你呢？黄赛几周？
0: 几周哈？来，大姐，我你跟我带的这波再给你抄地址好不好？哈，来，我先抄定位哈，零九一八七四六这支哈。
1: 哎，阿兰姐哈，我被礼拜五就送货。
0: 没问题啊，没关系啊，嘿，你要都可以指定时间啊。我两卡被多二被卡半节嘛，不要紧啊哈。
1: 就月底前。三五零，阿兰两周我得二六二七。
0: 二七对，四条，反正一条就是你就买几就送几就对了。嘿，看你要几条？
1: 两个外股，
0: 伊保顺期限到二零二八年的呀，二零二八六月呀，系呀。
1: 哦，
0: 系呀。
1: 不，先买一组好了啦。
0: 嗯，看你呀，无紧啦，嘿，我等下给你调资料，我你贵姓？嘿，贵姓？
1: 我姓张。
0: 工厂张是不是？
1: 嘿，
0: 哦，张小姐啊，电话零九一八七四六这支哈。嘿，我带了这波给你回电话找地址哈，好，拍谢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莹莹，
0: 莹莹，嘿嘿。
2: 诶，一撮用啊，做啥？
0: 防晒呀，好，来我尝咧。
2: 一撮好汤。
0: 一撮好汤哈，安尼二三五零哦哈，来防晒一撮好汤头一撮，啊，你电话就是八八五七的哈。
2: 你那嘿，我正咧叫咧。
0: 我知啦，拢老主顾啊哈，好。安尼两千三个哈，马仔搞嘿，好，谢谢。马仔搞哈。
2: 哦，好，
0: 谢谢你哈，再见。
2: 加班的哦。
0: 有啊有啊，恁无讲我拢一路下加班的哈。好，谢谢，再见再见，好来。

好，来，听众朋友，拜托你卖卡那个别的同事的0800电话哈，你底下卡22622938，如果你打现场打不进来的话哈，来今晚再卡看哈，22600233继续卡，感谢哈。好，来家属告诉天下属咱叔叔当这这会来关心哈，这个独有把关了哈，德奎铁柱工重新上架的这个三个原则哈，那细节的部分呢，食药署给那里也来这公布哈，反正大家都加注意了哈。那另外来讲到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发布最新吼台湾消费者以及甲政策反应调查结果显示吼，美伊战争爆发了后，推升国际能源的价格，带动民众通膨预期升温，超过60%民众以及一年了后生活成本会上升，平均以及吼涨幅是8.77%啊，其中交通甲能源食物的开销含平均的这个以及涨幅拢是超过10%，好10%，那超过了成哈，这个体感通膨哈，6%看涨，一年后的生活成本，然后好，这是简单嘉宾又来做一个报道哈，谢谢。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嗯，喂，
0: 啊，
1: 我多卡黑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1: 嗯，是，刚买黄色，买。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1: 再两条，
0: 两条哈，就是买一送一嘛，对吧？几周一组哈，买几条上几条。
1: 哎对，阿哥日霜，日霜几罐？日霜
0: 哇塞，日霜千个啊，哈。
1: 好，
0: 日霜几罐哈？阿防晒几周？哈，1350个1500嘛哈。好，阿在哈，2828哈，2850，对啊，1350，对啊，1351，等一下，1350个加1500嘛哈，阿你得2850啊哈。2850啊，大姐，你点回去吗？这个嘛哈，8359哎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

0: 好，来听朋友，二二六零二四一三三的电话，你拢继续啊看哈。咱来讲全台湾哦，有37万4000的人口哈、哦。这个国务院最新的调查，已经超过37万人了哈、哦。其中六成是极轻哈，甲轻度的失智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表示，有真济照顾者甲重心全部放伫患者身上，所获得自己身心状况最后有无症失智症吼上身，甚至比着失智症的人搁较早离开哇，食力啦吼，看变安怎较好。其实啦，失智症毋是讲干那患者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家庭拢需要重新学习生活。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社工处长陈俊友咧讲，伊讲真济家属伫厝内底人较真实。然后时常感觉很彷徨无助，唔知道要安怎较好，唔知道要安怎甲厝内面的人相处，也唔知讲如何来安排生活作息啦、活动、饮食啊，长期照顾压力。可能吼影响到伊家己自身的健康。基金会2016年推动轻度失智者生活形态再设计，哦，自主管理团体以生活为核心，哦，协助长辈定定运动、饮食甲社交行动计划，啊，透过照顾者的陪伴，和长辈吼重新找回生活自主的动机。哦，你一旦拢爱人思考的时阵，你就歹啊，歹在去啊，吼。所以实证的经验显示。轻度失智者有自我管理能力，虽然行动计划依然需要家属参与，但是这个过程真正了家属甲个案之间吼情感的互动啦吼。那基金会2020年将团体转型做这样活不失智，轻度失智者跟照顾者的生活形态再设计团体，结果显示吼失智者也简易智能状态测验叫做 MMSE 分数平均进步了1.4分吼。有的分数下降，哦，有做的部分啊降1.2分，照顾者自我效能也有所提升啦吼。那为着陪伴更加侪失智家庭，袂搁再孤军奋战，基金会呢今年推出着健脑下午茶的系列活动，规划6场实体课程，哦，头一场邀请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丽讲授这个失智症家庭的生活再造哈，来我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我图姐啦，
0: 嘿，图姐好，嘿，
1: 嘿，你后加叫三组，后礼拜三叫华修，因为我搁加迄个管理室的钱，所以我这两天无滴。
0: 我知道，我写三组就是6条哦，哈，
1: 哎，对，礼拜三收，嘿，
0: 啊，这拢老主顾啊，哈，礼拜，
1: 哎，
0: 你是说，下个礼拜三对不对？7月22，来，我写一下哈，7月22号是礼拜三，啊，你要加管理室嘛，哈。
1: 哎，对对对，
0: 给你下管理室收，哦，三组就是4050哦，哈，
1: 七千控保障，
0: 好，谢谢杜姐，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感谢哈，这种老主顾，固定要搞交代，有活动要搞我讲安尼哈，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
0: 哟，嘿，
1: 我刚拄啊叫迄落，这什么比较高吼，
0: 嘿嘿，
1: 这只佫增加一组，
0: 你去过要两个吼。
1: 就
0: 好，好，我给妈妈下了下两组哦，哈，好，好，谢谢、哦
1: 啊啊。
0: 我知啊，我知啊，系啊，哈，好好，你们妈妈，系啊，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与安定。
1: 嘿，来，喂，你好，喂，你好，哎，哟，海西，海你好，
2: 我一组，
1: 一组防晒是吧？
2: 哎，
1: 好，来，你电话2358这支哈。好，感谢你哦，嘿。
2: 哎，我哎，老人斑驳的，
1: 我跟你讲哦，斑卡掉，你可能要去看医生嘞哈。啊，但是你爱领巾做防晒哈，爸爸你听好不好？领巾做防晒，因为你就是防晒不
2: 做。啊，我咧，我爸对我，我对我有差。
1: 我跟你讲吼。有抹有帮助，我刚才跟你讲，啊，你斑的问题，你要去找医生讲之类，因为卡斑你卡久，你就是你用唔捌咧做防晒，对不对？
2: 对。哦，
1: 啊，我建议你莫去和伊继续去的，你卡歹所在，你就爱加较高级做啊，你听我。啊，
2: 然后面霜就爱抹
1: 啊。啊，对，你老面霜少抹，加防晒。
2: 啊，抹
1: 我跟你讲，看你安怎抹吼，因为这规身躯拢爱抹，因为你家己有卡。
2: 你哪提高嘞哟？
1: 对，比较细条吼，伊个150毛呢，啊，接出来你就甲挲挲嘞，足自然的啦。人家爱钓鱼啊，爸爸哦，唔
2: 免偌济钓钓啦吼。
1: 唔免，啊，就看你的情形，你就甲脱开啊，伊个足好脱开的吼。颔棍面吼，重点是你这个面嘛，对无？面安尼唔只系歹去啊，对无？都无烟斗啊。
2: 啊，150毛。
1: 嘿，对，你看，你先看卖，好不？哈，啊，甲你写嘞，啊，你电话2358把自己嘛
2: 哈。哎，我拜我才收
1: 啊。啊，好啊，好。
2: 我出去头
1: 哈。要出去头哈，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哈，来拜个哈，来喂，你好，欢迎。喂，嗨，你好。
3: 我被那个小汤头，
1: 嘿，
3: 你说，
1: 嘿，啊，我没有防晒在活动，你知道吗，姐姐？嘿，
3: 啊，
1: 防晒买一送一，你有听到不？
3: 哦，防晒唔免，
1: 啊，唔免吼，喝汤头一组，嘿，2213的电话啦，哈，
3: 嘿，我捌买过啊，
1: 好，再见，好，再见，好，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哎，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哦。啊，那会声音那会遮古锥啦，安尼啦，我要一座防晒哦。
0: 好，感谢你啦吼。
1: 啊，我听到我咧想那有一个小朋友。
0: 小朋友。
1: 你都唔敢应咩？
0: 我
1: 迄个。听到啊，系啊。我防晒一组。
0: 啊，你也在有食糖啊吼。
1: 啊，就只食迄个芒果的甜呀。
0: 芒果有甜不不甜蜜蜜的哦。
1: 太甜了，太甜了。今年的芒果真的
0: 超甜的吼。
1: 对呀、啊，
0: 各种品种拢有够好食。我刚刚讲金蜜芒果哦，够甜。
1: 哦，那個、超好吃哦，又很细。
0: 对对，薄心的金蜜芒果哦，真的超好吃。
1: 啊，那你手水跟薄金差不完
0: 啦。啊，对啊，对啊。哦，你滴秀水，哦，你加秀水，
1: 加珍姐姐。
0: 哦，姐姐我知哈。啊，那姐姐就留0966的手机，对不对？
1: 哈，对对对。
0: 好，一组哦，好，感恩，好，谢谢，拜拜
1: 哈。
0: 哦，伊拢搞娱乐呀，真正哦，拍摄噶，谢谢啦哈。大家无啥去嫌菜脯筋啊，甭加咸，来要看那记一加一买一送一，赶快哦！好，来车轨的无啊，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欸、是，
2: 你加一包奇哥
0: 吧，哎，喂，奇哥的好呀，好，我今麦是防晒买一送一哦，哈，有听到吧？
2: 我在，
0: 奇哥一组呀。
2: 2536，当时也搞。
0: 马仔啊，马仔啊，哈。
2: 明仔再起呀。
0: 啊对啊对啊，你若无特别交代，拢是一路下三班的啊，伊都干那两班啊，再起个下晡啊，哦。2536这支啦，哈，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喂，哎、欸，那不行。喂，你好，嘿。
1: 哎、
0: 欸，
1: 我要叫一座好汤头。
0: 好汤香。
1: 哎、欸，好汤
0: 头。哎、欸，啊，今麦防晒有活动，你知不？
1: 啊？
0: 防晒咧买一送一，有听到不？
1: 唔免啦。
0: 啊，唔免听。哦，你无八卦，好来七三。
1: 我八卦，嘿。
0: 哎，好啊，再见，好来。

0: 来，我拄只这吼，继续个讲好完一个哈。啊，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继续个看。好，咱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赶快把握好时机哈。这个为对陪伴个这些的家庭，每个在好孤单，所以基金会推出着健脑下午茶系列活动了哈。有六场的实体课程哈，邀请教授来讲着生活变怎在做哈嘛，邀请个西地简共五十三年刘仁海牧师，好阿哥杨菊凤师母，分享着初级。较紧吼，彷徨无助，唔知要怎较好吼。甲阿公婆牵手，重新建立生活节奏，积极面对失地疾病的心路历程吼，一同陪伴着失地家庭彼此交流、分享甲支持。那咱准有医师来讲，得手失地症患者，伫较紧初期，他还是有学习能力跟生活自主性吼。你若两扎用药，透过健脑生活形态改进，那讲会当促进帮助认知功能，会当延缓失能。你有听到重点？延缓呐，哈，延缓失能，提升生活品质，哈，这个很重要的，大家一起来关心呐，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这电话怪怪的，为什么你打通之后就是要把它挂掉呢？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好。而且我建议听众朋友，大家较有耐心的，你莫两两声就要甲挂掉，吼、哦。有时候我多咧讲话，我会一个抗战矛盾今天好不好？哈，好，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啦，好，感谢嘿。哎，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喂，大哥你好，嘿，嘿，你讲
1: 防晒啊，你做啊？
0: 哎、欸，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2: 哎、欸，我是黄帅，
0: 嘿，
2: 买几条，买一送一嘛，
0: 对啊，买一送一啊，嘿，买几条，买几条哈，8536，咱够大增的呀哈，哦，对吧哈，嘿啦，广告片位哈，好，
2: 哎呀，我改进了啦，
0: 改进吗？哦，呵呵，好久不见嘞哈，哈，
2: 好，
0: 改进，改进，下几招哈，好，再见，拜拜，好，感谢哈，这阿金妈，我阿金妈，好来，233嘞，吼，哎。俩古早皮包都你改二个卡片哈，拍谁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3: 喂，你好，我要那个两组那个防晒的，
0: 两组防晒2700哈。来，姐姐，你电话2559，2559这支
3: 吗？不是，那个我是
0: 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那你两组就四条哦，吼，对，两组四条2700哈，谢谢，好好，拜拜，好拜。
1: 来，我简单讲过吼，咱的若英容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吼，买一条送一条，一条存675块，太划算了吼。防晒系数上悬，袂过口罩袂油，真好用啦吼。洗掉做自然的，也袂扑粉，你怕底吼，真正。有够赞，因为咱是防晒隔离的吼，啊，你啊蜜粉铺上去，哦，都有迄种妆感，胭脂个点点的水当当当当水，袂吼铺粉过来，袂个口罩袂油啊吼，这清爽这透亮的吼，买一送一哦，买一送一，挂金把和洗机，2260023333继续卡卡，2260293888卡卡，暗时再一点吼，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喂，
2: 那个防晒你甲我刷下
1: 是怎样？哎，大哥，你拄只是叫啥？
2: 哎、欸，哦，
1: 你
2: 都叫
1: 叫好汤啦吼，啊，防晒嘛要一周唔吼，
2: 好，
1: 来我给你下来，安尼得2350哦吼，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大哥跟哥来对干吼，台湾朋友赶快赶快吼，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防晒做。赞大家一起来哈，2602233，买几条上几条，几条村打八七仔哦，赶紧吧。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